0: 全球规模最大的迁飞性害虫雷达监测网建成，高精度昆虫雷达高空捕捉豪克级盗飞师。洪水退去，吉林全力恢复农业生产，广西恒州茉莉花市重启，单日交易量达80万斤左右。宝藏小城县域乡村迎来入境旅游热潮，外国游客沉浸式体验中国文化，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迁飞性害虫雷达监测网已建成，65部昆虫雷达接入全国昆虫雷达监测预警平台稳定运行。根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统计，2021至2024年，8种类具备远距离迁飞能力的一类害虫年均到访的良田达12.5亿亩次，占全国玉米、水稻、小麦三大主粮作物病虫害总发生面积的40%，能够造成的潜在粮食损失达2943万吨。
1: 一头成虫，它的后代大概就是500头左右，多的能超过1000头。那么这条成虫繁殖的后代就影响一亩的粮食生产，它的减产呢，大概可以到1/3，甚至更高。所以其实每年我们都是在春后多粮。
0: 现在昆虫雷达全天候探测高空迁飞虫群，实现未落地先预警的尖端技术，可实时监测种类、种群数量、飞行速度与方向。除此之外，还可以实现预警时效跃升，将预警窗口从见虫在防提前至过境及预警，预警时限提前24至72小时，为联防联控争取黄金窗口期。截至目前，全国已有65部昆虫雷达接入全国昆虫雷达监测预警平台稳定运行，预计2026年底扩展至70部，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迁飞害虫雷达监测网络，覆盖3大核心迁飞通道，包含西南华南跨境通道、长江流域黄淮华北通道以及华北东北通道。在浙江萧山的一处稻田边，雷达监测站正在无声运转。
2: 我现在手里拿的呢，是有2根钓鱼线固定的这个盗飞师，它非常的小，它的体重大概只有1毫克。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实验，就是由我们的实验团队把这个盗飞师用无人机调到300多米外的地方，看我们的昆虫雷达能不能发现它的踪迹。
0: 无人机飞到距离雷达300米之外，不久后，在监测室的屏幕上，我们看到了盗飞师的信息。
3: 盗飞师呢就一直处于这个雷达一个探测范围内，然后就形成这样一个连续性的一个雷达的一个观测的一个点，包括它的一个体长、体宽、体重。我们是第一次做到了把毫克级的这种昆虫的一个参数做了一个精细化的测量。
0: 盗飞师、盗纵卷叶鸣等这些迁飞昆虫体重最低仅1毫克，却能乘着季风一夜飞行上100公里，跨区域、跨境迁飞。过去基层植保员只能靠灯诱和人工下田数虫，等发现虫情就已经错过了最佳的防治窗口，而现在浙江正用一张天网改变这个困局。
4: 之前的雷达的话，重点是观测昆虫的群体，而我们现在雷达的话是可以观测昆虫的个体，我们可以精确的个体的大小、体重、体宽、翅膀的振动频率，这都是用来我们区分不同昆虫的典型的生物学参数。
0: 浙江湘湖实验室在萧山、东阳、象山、龙游、莲都布设了5个高分辨昆虫雷达监测站，这些雷达能精准捕捉2公里空域内的迁飞虫群，配合智能高空幼虫灯和地面智能监测点，形成天空地一体化的立体感知网络，数据实时汇入浙江省重大迁飞性害虫监测预警平台，经过 AI 模型分析，几分钟内就能生成迁飞轨迹和风险预警。
3: 我大概经营了5000亩左右的水稻田，每年的话粗略计算大概在5%到7%左右是因为迁飞性害虫导致的，相当于直接绝产。雷达站点放在我的基地啊，我就可以根据它的一些数据及时的去进行一些那个病虫害的防治。
0: 浙江省重大迁

0: 飞行害虫监测预警平台自2025年4月试运行以来，已成功精准预测多次盗飞虱爆发事件。截至目前，平台数据库已收录119种昆虫的精细特征，针对浙江建立的识别模型，能准确辨别其中54种主要害虫，平均准确率超80%。
1: 我国自主研制的高精度雷达可以在几百米外捕捉到盗飞虱的踪迹，这也是全世界第一次有人为探测农业害虫而专门定制雷达。
2: 在这个广阔的天空里面，你要找个一毫米量级的这个盗飞虱，那确实很难。我发射多个不同尺度的信号，相当于就是用多把不同精度的尺子去量这个虫子，这样的话，我既能测很大的虫子，又能测盗飞虱这样非常小的虫子。
1: 找到目标之后，还需要通过分析雷达回波，解析出目标的体长、体宽、体重、振翅频率等关键生物学参数，进而完成昆虫种类的识别与确认。我们现在雷达已经精度很高，能把这些参数都给测出来，但测出来之后，它到底是什么虫子，就准确度需要我们再去提高我们的这个识别率，把这个识别率从这个80%到95%，到95%，甚至95%，这个可能是我们未来的这个目标和方向。
0: 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那此次专项斗争都有哪些打击重点？一起来了解。
3: 此次专项斗争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 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儿、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 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 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布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 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0: 3号，自然资源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 再来关注天气。3号，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仍多对流性天气。目前全国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3号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维持洪水蓝色预警。
3: 四川省水利厅监测数据显示，8月2号13时20分，沱江重要支流鞠溪河上游水位达351.53米，超警戒水位0.03米。受持续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下游资中线巴伦镇河段水位迅速上涨，超过当地设定的转移水位6米多。洪水一度淹没了跨河的石堰桥，沿河多家商铺进水，部分街道积水明显。 当地已组织群众转移安置。本轮强降雨导致四川南江县共有61站雨量超过100毫米，其中14站雨量超过200毫米。降雨导致部分河道水位上涨，山体。

0: 以土质松软、滑坡，山洪灾害风险持续升高。针对降雨天气，南江县组织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分批将地质灾害隐患点住户转移至安置点，已安全转移群众8008名。自7月30号起，陕西汉中市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部分村镇地势较低的路段农田出现了积水。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汉中市南郑区的杨庄镇。那么这里呢，也是这个南郑区的中心敬老院的所在地。这次这个强降雨也导致当地的一些这个低洼路段和这个农田呢，是出现了这个积水的现象。由于这个敬老院周边的两座鱼塘的这个水出现一个倒灌的现象，那么这个积水也是进入了这个中心养老院的这个院内。当地的民政部门也是第一时间组织这个消防救援人员采取这个水泵抽水和将里面的老人转移一致这个高处的这个方案来确保安全。
0: 目前当地雨势有所减弱，截至8月2号下午4点，这处敬老院周边的积水已被排空。强降雨导致陕西宁强县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在宁强县燕子边镇，当地将低洼地区群众集中安置在小学校舍内。
2: 我们社区目前撤离群众18户32人，具备了充足的生活物质，确保撤离群众生活得到妥善安置。
0: 在广平镇，降雨导致部分农田作物倒伏，截至8月2号19时，宁强县降雨已暂时停止，河流水位逐步回落。受强降雨影响，陕西镇安县茅坪回族镇爆发山洪，洪水涌入街道，沿街房屋、商铺被淹，部分道路受损，当地出现短时断电、通信不畅等情况。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威胁群众，开展抢险工作。目前，街道积水已基本消退，电力、通信已恢复，无人员伤亡。
3: 近日，在新疆阿克苏克奇克台兰河附近，游客驾驶车辆途经涉水路段时被困，水位持续上涨，情况危急。
0: 救援官兵抵达现场后迅速分工，一组官兵稳固绳索搭建救援通道，另一组官兵驾驶工程车辆靠近被困车辆，将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经过2个多小时的紧张救援，被困群众平安脱险。
4: 当我们在水里面看到解放军来的时候，心情的无比的激动，然后心里也放心了，
5: 真的非常感谢。
3: 受此前持续的暴雨影响，吉林辉南县的农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灾情，水退之后，当地分类施策，恢复农业生产。
0: 在受灾较重的通化市辉南县，当地按照受灾程度分类施策，对轻度受灾田块清理枯病死苗，保留健壮植株；对重度绝收地块，鼓励群众抢抓农时，改种速生叶菜等短生育期作物，最大程度降低农民的经济损失。
3: 7月初，台风美沙克给广西横州带来了破纪录的强降雨，引发了严重的洪涝灾害。这座贡献了全球60%以上茉莉花的小城，10万亩的花田受灾，采收、加工、交易全链条一度受到影响。那如今洪水已经退去，花农们是否能够渡过难关？茉莉花的产业链恢复了吗？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在广西横州的采访报道。
0: 下午5点，横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了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刚从枝头上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据了解，横州全市近60%的花田在此次洪涝中受灾，约10万亩。目前上市的是受灾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尽管产量有所降低，但有花卖就意味着有了收入。
6: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4、5天吧，政府也有扶持，很多那种产业链都建起来了，可以继续种啊。
0: 眼下正是茉莉花收购的高峰期，供不应求的市场行情带动茉莉花价格上涨，每斤茉莉花收购价达41元，较平日增长1倍。
7: 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这样价格的话，像我们花农的话肯定是开心的呀。
0: 龙头企业纷纷下场收购，稳定市场行情。福建茶商林永坚在横州深耕多年，眼下茉莉花产量受到冲击，企业的收花量只有原先的30%左右。 他一方面调整生产计划，稳定交付订单，同时加大收购力度，帮助

0: 花农一起渡过难关。
1: 前期我们是提高价格，让花农有信心，公司也都提供免费的药品啊、化肥啊给受灾的农民。我们就尽量帮助花农去复产，提高花的品质。
0: 随着越来越多的花农复工复产，目前衡州市茉莉花市场单日交易量达80万斤左右。花市重新热闹起来，交易量也在逐步的回升。轻度受灾的花田3-5天就能恢复采摘，但是那些中度和重度的受灾田块还能救回来吗？又要怎么救？我们继续来看。这里是本次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旺庄村。记者到达时，田间的积水虽已退去，但留下的淤泥像一床厚重的棉被。
2: 从我走过的脚印看到，洪水带来的淤泥覆盖了土壤。我手指有大概10厘米长，淤泥层有我一根手指这么深。它阻碍了茉莉花根系吸收氧气，会因为植株根系缺氧而坏死。
0: 不仅土壤上覆盖了一层厚厚的淤泥，不少灌木的叶片也被泥土覆盖，这会阻碍叶片的光合作用，营养不良的植株自然就接不上茉莉花。为了抓紧灾后复产窗口，当地迅速发布茉莉花洪涝灾害技术指引，将灾情划分为轻、中、重3级，从排涝清淤、分级修剪、病虫防治到养根施肥，逐环节给出系统化操作方案，并为各乡镇量身定制复产措施。针对中度受淹田块，剪枝保留40厘米主干，配合杀菌剂和生长调节剂喷洒；重度田块则需深翻暴晒7天以上，彻底清源后，按行距60厘米、穴距30厘米重新栽种。
3: 那中度基本上按照我们技术的处理，要40天左右就可以有花出来了，就可以采收了。
4: 大家一直过各关难，我们也要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它救活过来。
0: 衡州茉莉花正在经历的不仅是一次灾后复产，更是一次产业韧性的系统重塑。采访中，记者注意到，此次受灾最重、浸泡时间最长的，大多是地势低洼、排灌设施老化的地块。而近年来经过高标准农田改造的区域，由于沟渠畅通、排洪能力强，受损程度明显轻很多。
5: 通过这一次这个水灾啊，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一些短板。下一步的话，通过新品种的研发，提高它的耐涝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对于地势低洼的这种花田排水功能进行一个进一步的这个提升和研究。
0: 眼下，数字茉莉服务平台迎来升级，花农通过手机智能识别田间病虫害，获取茉莉花管护信息。200多家入驻的花茶企业提前预判每日的鲜花产量，让供需对接更加精准。
5: 通过这种订单式的合约式的这种方式来确保花农有收入，促进茉莉花产业的这个全产业链的一个发展。
0: 8月，全国多地开启了炙烤模式。湖北保康的夏季高山区平均气温23摄氏度左右，吸引了不少游客来到这里避暑纳凉。在保康马桥镇姚志河村，由废弃磷矿改造而成的3界洞天常年恒温18摄氏度，游客可以在洞内纳凉游玩。总长10公里的姚地神峡溪流恒温20摄氏度，清潭飞瀑错落分布，是亲水消暑的绝佳去处。村里还配套了酒店民宿，推出了平价避暑旅居套餐。
6: 这个峡谷当中呢，非常适合避暑吧，因为凉爽，空气好，氧气足，非常好。
0: 长期以来，暑期并非是我国传统入境游的旺季，而在今年，外国游客到国内的宝藏小城县域乡村避暑度假成为潮流。在线支付平台的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的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在浙江，一批小城依托特色亲水项目成功出圈。杭州桐庐县推出了水陆空全场景轻极限运动，在虎啸峡景区，游客体验了漂流河道之后，还可以驾驶山地卡丁车盘山而上，到海拔360米的滑翔伞基地体验御风飞行。
7: It was my first paragliding experience ever.
8: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滑翔伞，眼前的景色实在太美了。满眼都是山川、河流和湖泊。
0: 最近，湖州长兴县打造的室内溪水世界也迎来入境。

0: 旅游热潮。
1: 这么热的天，肯定玩水是最舒服的一个事情。这里玩的地方特别多，互相很近，很方便，玩得很开心。
0: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调查，超过六成的入境游客将体验中国文化列为了主要出行目的。这个夏天，海南五指山热带雨林腹地的黎族村寨毛纳村，依靠特色研学项目，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前来。他们走进茶园，参与采茶、变茶工序，沉浸式体验中国茶文化。
2: 在美国，我们只在商店买过包装好的袋装茶叶，但在这里，我们不仅亲眼看到了制茶的完整过程，还亲手采摘了茶叶。只有亲身参与其中，才能体会它的独特价值。
0: 此外，外国游客还加入了村民们的竹竿舞队伍，深度感受黎族传统民俗文化魅力。
3: 据美联社二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东部发生的林火目前仍未得到控制。截至当天，林火已经烧毁了约600处建筑，并导致5000户居民被迫撤离。
0: 报道称，林火在华盛顿州第二大城市斯波坎周边的过火面积超过2100公顷。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了针对华盛顿东部等地区的空气质量警告。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一号宣布，由于创纪录的干旱和大风造成的危险天气条件，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他同时宣布，在全州范围内实施焚烧禁令，禁令涵盖绝大多数种类的户外和农业焚烧行为。据了解，目前华盛顿州共有12场大型山火。
3: 目前，西欧大部分地区的山火危机有所缓解，但最危险的情况转移到了希腊。二号，希腊的多个地区的林火仍在燃烧。
0: 二号早上，消防员仍在试图扑灭希腊阿提卡半岛和维奥蒂亚州的林火，当地民众也在试图控制火势，减少财产损失。受强风影响，大火不断蔓延，部分地区被扑灭的林火很快又重燃起来。同时，风向变化不定，为灭火工作增加难度。
4: 一开始消防员暂时把火扑灭了，但是不断有阵风，他们跟不上火势重燃的速度，大火从山上烧到橄榄园，把一切都烧了，不知道火势还会蔓延到哪里。
3: 叙利亚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天气，部分农田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干旱。联合国粮农组织表示，持续干旱已经对叙利亚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造成严重影响。
0: 无人机镜头下，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灌溉渠道几乎干涸，裸露的土壤布满裂痕，农作物因为缺水而出现枯黄。伊德利卜省曾是叙利亚重要的农业产区之一，主要种植小麦、棉花、甜菜和橄榄等农作物。近年来，持续战争导致大量水利设施受损，极端高温和降水减少进一步加剧了农业危机。
5: 今年收成不好，土地贫瘠，这里日益沙漠化，什么都没有，连饮用水都没有，灌溉设施也被摧毁。
0: 伊德利卜的加布平原曾是叙利亚重要的粮食产区之一，但如今农民已经难以维持生产。
6: 去年水源断绝后，我依靠水井灌溉，但由于成本太高，根本无法收回成本。
0: 联合国数据显示，目前叙利亚仅有约40%的农田得到正常耕种，伊德利卜、阿勒颇等地成为受旱灾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3: 据韩国气象厅二号消息，韩国多地当天遭遇了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持续高温给韩国的农业和畜牧业造成冲击。在庆尚南道密阳、昌原等地，旱情持续加剧，农户纷纷申请紧急供水，畜牧场内养殖户通过放置冰水、开启风扇等方式降温。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建华。民间常说夏有三伏，热在中伏，目前我们就正处于一年中最为炎热的时段，上蒸下煮的体感也越发明显。四号到六号高温将主要分布在东西两片，西边的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天气干热，而东边的辽宁到福建一带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主打闷热，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7度以上，局地甚至超过40度，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尽量避免在午后高温时都要外出劳作。与此同时，夜间的闷热感也将持续。四号到六号，从吉林西部、辽宁、京津冀、黄淮到华南，最低气温普遍会超过25度。热力不减的同时，雨水也相当活跃。四号到五号，雨带狭长分布，重庆东部、贵州中东部、云南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建议各地提前疏通沟渠，确保排水畅通，防范局地强降水导致的田间自涝。最后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白海豚的后期走向不确定性大，预计六号之前对我国海区没有影响，未来我们将持续保持关注。好了，天气内容就是这样。
0: 国天网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网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雷阵雨，25到32摄氏度。天津多云转晴，27到35度。黄南小雨转晴，11到25度。突泉雷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遵义阵雨，22到28度。安庆晴转多云，27到36度。中卫晴，18到33度。林芝阴，13到25度。张家界中雨转大雨，23到28度。黄冈晴，27到36度。烟台晴转多云，24到36度。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邯郸阴转多云，25到35度。淮南晴转阴，26到36度。咸阳多云，19到29度。昭通多云，15到26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小海龟。这是他第一次呼吸到外面的空气。从脱壳到钻出地面，他已在沙子里艰难攀爬了70多个小时。

这里是中国最主要的海龟繁殖地，每年有上万只小海龟再次诞生。它们只有一个念头，奔向大海。沙蟹，贪婪的机会主义者，还差几分钟，小海龟就能抵达海洋，但这几分钟决定着它们的命运。

沙蟹不会放过送到嘴边的食物。海滩上，死亡的气息不断弥漫。没有退路，只能勇往直前。

这是他第一次尝到海水的味道。然而，危险并没有结束。这是以命相搏的时刻。

终于摆脱陆地的束缚，他躲开巨浪，向大海深处奋力冲刺。伟大的生命之旅才刚刚开始，只有极少数小海龟能够活到成年，再次回到这片海滩。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顶剑游术，戏精四座，看登钢绝技，脚定乾坤，赏空竹飞舞，抖落星辰，哇，看能人现役，特产出圈，这里技艺与乡韵相融，这里欢声与惊喜和鸣，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奇趣延寿，赛出精彩无限，
1: 田野欢歌，
2: 一路向前。
1: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为您带来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北京昌平区的延寿镇，
3: 这里春夏秋冬四季有不同的美景。
1: 今天在延寿镇啊，不仅要让我们能人展示才艺，更要让我们延寿的特产出圈，咱们就得在这儿呢一决高下。
3: 哦，那
1: 最后呢，哪个队啊现场支持率高，哪个队就能抱走我们今天的延寿特产大礼包。
4: 哎呀
3: 哎呀，
4: 还有礼品，今天我肯定是我能赢。
3: 为啥？
4: 因为有备而来，我有亲友团呐。哦，这是我的亲友团，
1: 这都是你。
4: 对呀，
1: 大姨、二姨、三姨、四姨。
4: 对呀，
3: 都往这边看看，你看这都是什么呀？哦，
4: 这是啥？这是他大舅母、二舅母、三舅母、四舅母、五舅，全是他舅。
3: 这都是我姥姥家人。
4: 哦，
3: 告诉你，哎，所以你说你想获胜，还得看咱俩节目。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个能人啊，他的绝技都藏在他的双脚当中。
5: 不对呀、啊，起开起开，看我的，来，把蝈蝈拿过来。

0: 是咱们延寿的栗子好。
1: 接下来呢，就是魏春华老师的蒸缸表演。那我们平时呢，可能都是远距离或者说在电视上看过这种蒸技，那其实呢，近距离看更能发现它的魅力、惊险与刺激。哎呦，好漂亮！我感觉如果是我换成手的话，都不一定有春华老师的脚那么灵活。好啊，这个缸就像一只小兔子一样，在它的脚上不断的翻滚、跳跃、旋转。蒸缸呢，也是力量与柔美的结合，坚韧与勇气的象征。

漂亮，哇！此时呢，这个缸啊，在春花老师的脚上呢，是不断的翻转、飞舞、旋转，太棒了，哇！这真是。

接下来换了张桌子。刚才的缸呢，我觉着还好去找平衡，而这个桌子呢是四角四方的，我觉得这个平衡感更难拿捏了。没想到我桌子都飞起来了，太厉害了，金凡老师！哇，还能转！哎呦，这也太精彩了！这真的是运转自如啊，轻松如意。那其实灯祭啊，作为我们中国传统杂技的瑰宝，它就是以惊险刺激的表演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不断创新的精神来吸引着观众的目光。哇，精彩，漂亮！啊，不仅能这个横着蹬，还能竖着蹬。只剩惊叹的份儿了啊，真的是太精彩了。

0: 的脚也能蹬。接下来是啊，一个脚晃动桌子，一个脚晃动手绢。哇，这也太难了，厉害，漂亮。是瞠目结舌。我看这个您的年纪应该不小了吧。
1: 啊，我今年52岁了，已经练了40多年了。我也是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我要守住我的记忆。
2: 哎呦哎呦，
3: 登记北宋东京梦华录中就有记载，说这个登记是市井风俗的体现。你看我们魏姐姐把这个千年的记忆带到了咱们的舞台上，我觉得她双脚蹬起的不光是重量，更是一种传承。
0: 哎呦，说得太好。
4: 这个魏姐确实很厉害啊，你看刚才就是不管是桌子坛子，包括人还能同时转手绢，就是我想问魏姐，就是还能转点什么难度稍微更大一些
1: 的？能抬起来的东西我都能放在我脚上把它转起来，那些转出花样来。
3: 哎呀，就是简单的一句话总结，万物皆可登。
4: 哦，
1: 对，
0: 这个太厉害了。
4: 那我看旁边有个水缸，咱给姐整过来。
3: 哎，杰哥，你也好意思出这难题，四个男士都抬着这么费劲，你让我们一位女士登起来。

0: 炒饭啊。
1: 在春花老师脚下好像特别的轻盈啊。
0: 下面要用这个双脚把这个大缸直立在双脚之上，
1: 这个缸还能直立在上。哇哇哇，吓我一跳。
0: 哎，刚才这个动作是竖缸底啊。
1: 哇，等于这个缸的重量完全就在春花老师的脚上了。哇，好像一个走马灯啊。
0: 哎，下面这个动作叫老牛下山啊。上山容易下山难，咱来个把大缸恢复原状。
1: 什么缸还能恢复原状？哇，这太危险了吧，小心啊。

0: 注意安全，一定注意安全。哎呦，哎呦，哎呦，吓我一跳。好，好，好，没问题。哎呀，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呀。
1: 想不到的，
0: 累死我了。
1: 你咋的了？
0: 我不抬杠了吗？
1: 我们还有更不错的呢。
0: 还能怎么升级？您说说。
1: 您坐在缸里边比较合适。
2: 您坐在缸里边，
3: 太好了，太好了。哎呦，
0: 不是，
1: 不是那个姐姐，那个永志他200大多呢，
4: 没问题。
3: 再来几个人，要不整不动呢，这人太沉了。
1: 现在是七位男士。这个大缸，并且缸里有一个大活人。七个男人抬着都费力，现在我们魏姐姐要一个人用双脚把它蹬起来。永志现在在上边已经吓出表情包来了。

同志，你听哥跟你说啊，挺住，哥哥会一直在精神上保护你，别害怕，加油，同志！

0: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永志一个人200斤的体重，再加上刚你想想几百斤，但是这都不是魏姐姐的终极挑战
0: 啊。魏老师您还能再升级？
2: 对，还能再升级。咱下面呢拿上一个铁杆啊，杆的两边呢坐上两个人，咱把它蹬起来、哦、转起来。
0: 本来我想说点什么，但是我觉得此处无声胜有声。姐姐行了，感觉如何？
3: 我感觉姐姐太厉害了，就我们两个人坐着都能把我们给悠起来，真是有绝活。
0: 谢谢谢谢魏老师，我觉得您是不是得有点压力了？
4: 一点压力都没有，因为接下来我们要上的这个组选手啊，嗯，也特别厉害
0: 哦。你们那等人也特别厉害，
4: 而且他有一个响当当的绰号，
1: 什么呀？
4: 叫神度王。
5: 小姑娘想吃柿子吗？看我怎么帮你摘。一、二、

0: 间。
1: 您是父老乡亲，大家好。
2: 听说您有个外号叫神渡王，
1: 眼见为实好不好？
2: 好，展示一下，
3: 展示。
2: 刚才呀，我觉着您这个吹得太快，我呢眼神没跟上，能不能再来一遍？
1: 可以，没事。
3: 开始，开始。
2: 哎呀，这确实是真肚子，如假包换。
1: 吹气球对我来说太小儿科了，
4: 太简单了，
1: 太简单了。
4: 直接上
1: 我们练拿点真家伙好不好？
4: 好。
1: 我们现在用肚皮吹针，打成一块

0: 很厚的玻璃，好不好？我跟大家说，今天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为什么？道主老师买错了玻璃，我叫他买4毫米，买了5毫米。哦，你知道5毫米厚的玻璃跟地板砖一样，用锤子都不是那么容易。不过我尽力吧。
1: 这个是相当的有难度，我觉得是直接扎破气球就已经很厉害了，现在是要穿破玻璃再扎破气球。

0: 我就说没事吧，永志，你老是担心。
1: 他刚才也不知道谁担心。姐姐，刚您看到全程了吗？
2: 太震撼了，还没反应过来呢，气球就爆了，
1: 是吧？
3: 我觉得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这个完成不了，但是在咱们神度王的操作下，我觉得这个对于他来说这都是小儿科，他肯定还有更绝的，对吗？
0: 还有吗？
4: 肯定有啊。
1: 刚才啊，你看我们这气球啊比较薄，是吧？接下来咱让它打一个厚一点的，怎么样？
0: 还有厚一点的，
1: 比方说啤酒瓶。
3: 哎，太好了，
1: 行吗？
3: 我觉得这个太可以了，
1: 是吧？
4: 真的是给我出难题了。大家知道，啤酒瓶是防爆玻璃，而且它是个圆形的，不打针中间一点它都不穿的。
1: 哦，那咱今天啤酒瓶，那我提议啊，咱看看状态，如果行的话，咱多扎透几个，怎么样？
4: 我自己都没把握，一个都不是，行不行？你还多扎几个？
1: 咱试一试吧，
4: 试一下可以啊。
1: 来到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就是要突破自己。
3: 对。
1: 来。
3: 非常有难度的，
1: 对，所以你看这个金杰哥一拿呀，他这力度最后就不好掌握了。
3: 这主要是我们也给人老师增加难度，人没打过啤酒瓶。哥漏了，赶紧喝！啊，
1: 出来了，出来了！
0: 趁
1: 热
0: 打铁，快点！
1: 哥，你好，也跟喝了似的。
3: 我们今天给拿了啤酒瓶，哇，
1: 成功！太厉害了！哇，我谁要不服？我跟您说，这周老师拿肚子可吹气儿啊！
3: 您平时就是有没有过就是测试过，就是您这个肚皮到底能承受多少的这个
1: 吸力？
3: 吸力，
4: 只要你的要求我都满足你。你有没有坐过旋转飞车？
3: 坐过。
4: 肚皮旋转飞车世界上唯一一部的，你有没有坐过？
3: 这没有。
4: 我这个免费的不用钱。
3: 我不想坐。
4: 不想坐，不想坐不行。你提的要求肯定你要坐，是不是？
0: 对。

0: 怎么样，周老师厉害不厉害？
1: 我真厉害。
2: 他到底得多大的吸力啊？
0: 哎，我们接下来跟周老师比比劲儿，您看行不？您用肚子，您吸着，我们呢找几个就是没那么沉的，跟您比比力气，拔河。
3: 可以，可以，
0: 可以吗？
3: 可以的。一、二，等一下，我还没说三。太猛了，你来，一、二、三，
0: 走。
3: 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使劲！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用全力！用全力！

0: 你难过，让这儿我带着玩。加油！加
1: 油！加油！谢谢。
2: 哎呦！
1: 哇！
2: 哎呦我天！哎呀，这个周老师可真是太厉害了。周老师，今天啊，既然来到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有没有信心咱们再挑战一把自己？
3: 在2013年我就获得一项世界吉尼斯纪录，就是肚皮洗碗挂在直升飞机上面，坚持了12分02秒，打破了一项新。

0: 太厉害了啊，不愧是神度王。
1: 杰哥推荐这个节目啊，全都是展示在肚子上。
0: 对呀、
1: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个能人，那他可不一般。

0: 那个延寿采摘的栗蘑，
1: 咱们延寿这个三宝之一，栗蘑那是相当的好吃，口感好，营养丰富。
2: 哎，萍萍今天呢，除了给大家介绍栗蘑，是不是也是带着自己的才艺来的？
0: 给大家带来是顶级表演。
2: 相连。

0: 变成了一个长条，
1: 这好厉害。
0: 刚才只是小试牛刀，平平还要再接着做

0: 着这个表演啊，是手眼身法步每一步，哇，每一步都不能错的一个综合性的演出。
1: 是的，我觉得最厉害的就是顶级的同时身体还能摆出各种姿势。你看刚刚的那个一字马，包括现在的这个卧云，动作行云流水。
0: 身体旋转的同时，剑也在旋转。
1: 太棒了，这不是多年苦练，我告诉你根本达不到这种境界。
0: 好了，刚才的剑已经非常的耀眼了，那接下来升级后的顶级又是什么样的呢？
1: 身体的协调性啊，与重心的这个细微的调整，就稍有不慎，

0: 就是失衡了，它就会掉下来了。
1: 越高的地方风也会越大。
0: 没错，
1: 明显感觉到不是那么稳了。
0: 但我觉得平平功底还是相当可以的。
1: 太棒了，
2: 厉害了，真是！别看是这个白哥他们组的节目，我也得夸两句。嗯，这怎么这么厉害呢？
0: 是不是？
2: 怎么就顶起来？
1: 我真觉得这是顶级的顶级。
2: 这得练多少年？
3: 我练了有20多年了。啊？
1: 哦，我要想学的话，需要注意什么，或者怎么开始学？
3: 最基本就是先，甭管是重的、那个轻的、大的、小的，它是有一个点，你掌握好了就能把它顶起来了。
0: 我觉得咱来点小道具，完了咱们让老师给咱们指点指点，
2: 教教咱们。
0: 哎，对。
3: 掌握平衡。啊。
2: 哎、我一直
0: 永志成功了。
2: 哎，我觉得你别顶这个，你顶筷子应该能行。
4: 我顶筷子。
2: 来，
4: 你我。
1: 哎，不是，你徒弟都干什么玩意儿？
2: 他这样，他能保证你在里边不动呢？
1: 那不就成？
3: 我用嘴巴子给大家顶一下这个肠子。
1: 嘴巴子。
0: 哦。我什么都可以呀、啊。
1: 我也用嘴巴子给他们尝一个。
0: 你要能顶起来，我能把这棍儿吃了。那往这一放都是歪的。哎呀，还得找窍门，还撅嘴呢。你搁嘴唇嫩都。就刚刚这节目你就说怎么样，
2: 真不错，
0: 太不错了
1: 啊！是不是心服口服？
2: 不服。你要是能在这个基础上难度再升级一下，就是说一心多用
0: 可以吗？
2: 我有可能。
1: 你这不难为人呢吗？
3: 我今天要挑战下那个一心多用。
1: 上面啊，哎，不断的找平衡，晃的过程，这个叫晃管。在晃管的同时啊，还要加入我们平平非常擅长的顶技。现在脚底下没根了，我觉得这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0: 现在已经是一心二用了，他又要上个呼啦圈。

0: 还要赚手绢。
1: 哎呀，这是真是一心多用啊。
0: 哦，
1: 他是怎么做到的？
0: 还是俩手同时赚手绢。
1: 太棒了，
0: 太漂亮了。

下的过程也一定要非常的稳，非常的准。下面是晃管晃踢加上顶技的绝技组合，我觉着每一样单独拿出来都已经足够惊艳了，再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我们都常言啊，艺高人胆大。哎，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记忆，有了千百日的努力，才能让平平在宦馆上如履平地。当我们注意到宦馆的时候，注意到梯子的时候，其实更要注意的是嘴里的那个顶的花。

们现场呢还会时不时的刮一些小风，这些呢其实都对平平来说是一种阻碍，但是完成的都很棒。

0: 真的是太棒了
1: 啊！希望我的表演啊，为我们延寿镇助力宣传啊！
0: 谢谢谢谢平平，
2: 谢谢。
0: 接下来是谁推荐？
3: 当然是我了。
0: 哦，这回是您。
3: 我跟你说，我推荐这个能人啊，这回跟所有的选手都不一样。
0: 怎么呢？
3: 因为他看世界的这个角度跟一般人不一样，他是倒立着看世界。
4: 欢迎来到北庄村，我带大家倒着看，正着玩。

0: 上村里的头条新闻。
1: 怎么样，敢不敢来北庄村试试这个角度看世界？
2: 怎么展示呢？
3: 天哪，
2: 单手倒立，
3: 这个不仅要他单臂的支撑力，还得要这个平衡感要特别好。
2: 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可能人人都尝试过倒立啊，在很多人眼里呢，它不是很难，但其实像浩然这种表现，我觉得很难。哇，
3: 他这个就是刚中带柔，他这里边还有柔术的技巧，
2: 在倒立的同时呢，还能用身体做着不一样的动作，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对倒立的诠释。
3: 哇，他换手，他换手换得好快。
2: 稳住稳住。
3: 其实这个空中的吸腿看着简单，实则特别难。
2: 没错，每一次倒立它既是力量的考验，哇，也是一种平衡的体现。受到倒立的这种难度了，这种难度让我感觉他把倒立和站立当做一样的表现，真的很棒、
4: 啊、厉害吧。
2: 对，我觉得他在把倒立的感觉是如履平地。接下来咱们表演一个什么更有难度的节目？
5: 单手顶上楼梯。
3: 上楼梯，
2: 单手顶上楼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咱们一起看一看。浩然已经单手撑在了台阶上。平时啊，我们双脚上台阶可能都会踉跄，但是他单手上台阶竟然如履平地，非常轻松。哇，他每走一步啊，他很轻松，可是我很揪心呐、啊。

0: 僵了，手也冻麻了，然后师傅跳下来了，但是我还是想挑战一下自己，把它坚持完成。
1: 这个出现这个失误，我觉得应该是和这个天气的原因是有关系的，可能是因为天气太冷了，这个胳膊和手有点冻僵了。
2: 第一次失败了，没关系，咱们重新开始。好，加油！

说是26阶，因为他一会儿还要单手下台阶。好，现在呢我们把三层砖放在最终的台阶上，还要有一个在顶端的表演。浩然在不断地对自己的手吹着热气，希望自己的身体啊能热起来。虽然现在太阳已经落山，天空有点寒冷，但是咱们延寿朋友的热情就是他的温暖剂。好，浩然一定要加把劲儿，表演已经到了最精彩的时刻，也是我们最惊心动魄的时刻。

0: 手上同时把三块砖推开，然后手准确无误的撑地，而且身体不晃不倒，成功。
1: 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那每一个下的台阶其实对他来说更是一种挑战。好，这是平衡与力量合并的一种难度，既要用好力量，也要掌握好平衡，让自己的身体啊不打晃。还有最后三节，加油加油！

0: 下马。
1: 谢谢。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位能人，他的绝技就是旋转。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呼啦圈，
1: 冰冷的钢铁怎么在他手里居然玩出了温度，玩出了浪漫的感觉呢？
0: 没错，
2: 之前练这个东西都是开飞机的，我喜欢这种旋转的挺飘逸的感觉，一直都是。
1: 哦，这都是小毛菜，你别用这一个圈就把你们震惊住了，我们后边还有更精彩的呢。
2: 我还有一个挺拿手的一个项目，抖空竹。

0: 东城的青竹，非常的有个性，
1: 哎，
0: 既有传统的影子，也有他自己的创新的灵感。
1: 是的。
0: 哇，两个空竹，
1: 他是怎么做到的呀？还这俩还不往快堆缠？哎呦，哎呀！
0: 哇，这大风车，风火轮。
1: 啊，这个也是需要体力的，永志。
0: 有
1: 二十米抛上去还能接住，
0: 这个就是天外飞仙了。
1: 还要再加吗？天儿啊，一根绳上已经有三个空竹了，
0: 太难了。
1: 哎，
0: 哎呀，其中永远有一个空竹它是空着的。
1: 我的天哪！
0: 记忆您练习多久了？
2: 我将近15年了已经，而且每天不演出的时候我会在训练厅最少不低于5小时。
0: 哇，
1: 啥叫功夫？时间的积累就是功夫。
0: 白鸽姐，您想不想也尝试尝试？
1: 我得会算呐。
2: 我教您。我加好速放到您的这个绳子里边，您就往天上扔就行。我接。你扔完你跑就完了，剩下交给我。
0: 拿走。
1: 哎，漂亮。
3: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不适合就入门级别了，我觉得我可以挑战高手级别。
2: 跟那个白鸽老师来一个高难度的动作。这个空竹的绳子啊，它得有5到6米长度。
1: 太长了吧，我个儿整不了那么长的。
2: 有我在，您放心啊。来了。
4: 好。
5: 你再厉害的民间高手，你碰到白鸽这样的对手，你的技艺都将毁于一旦。
1: 我再来一次。
5: 你再来10次你都白扯呀，你可别耽误人家事儿了。
0: 看看这次怎么样。能接住吗？怎么样？
5: 接住了啊，接住了，加油。
6: 哎，漂亮。

0: 斗空竹是高手的感觉，
1: 让我们普通老百姓啊也能尝试这项技艺。所以东辰呢，不仅是对传统技艺的热爱，也是对技巧的一种坚持。谢谢东辰，
0: 谢谢。
2: 接下来我为大伙儿推荐的这组能人呐、不是一个人在单打独斗，而是一对默契的搭档。
1: 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荒歌栏目。

0: 从上面带下来什么宝贝啊？
1: 来尝尝我们延寿的板栗。
2: 哎呀
0: 哟，哎，这是咱延寿三宝之一啊。
2: 嗯，当然了，板栗生食补肾，熟食健脾。
0: 我们当地啊，就在延寿，还有一种方式叫栗子宴，咱们一起尝一尝。
3: 好嘞。
4: 延寿镇的板栗啊，不光香甜糯，然后我们把板栗玩出花样，主要我们有栗子宴，然后这其中的四道菜就是什么栗子宴里边的比较经典的菜，然后这些就是我们的小食，拿栗子研究出来的小食。
2: 哇，这个栗子上面还有，就是下边有蛋挞，上面是拔丝栗子。
4: 对对对，这个蛋挞里边也是我们拿栗子做的。
2: 哎呦，那这个呢？
4: 这个是
2: 酸奶，
4: 对，板栗酸奶。
2: 啊，这玩意儿好吃吗？
4: 好吃，
2: 真好吃。
0: 哪有这么笨的？你说你想吃你就吃是呗。
4: 这是板栗咖啡，
2: 板栗做的咖啡。
0: 您看上面这个拉花都是板栗的样子。
4: 对对对，我们延寿把栗子玩出花样来了。
2: 来到我们延寿镇，一定要尝尝这个板栗宴。
0: 好，谢谢张大哥。哎呀，小冯、小黄刚才呀、啊，那个采完了栗子，给我们变出了一大桌栗子宴。接下来来个什么技巧？
3: 看看。

不仅是力量的考验，同时也是胆量的考验。在高空之上做动作的同时呢，既要考虑自己动作的完成度，也要考虑下面他搭档的承受力。只有两个人长期配合，才能有这样精湛的表演。好，每一个动作看似轻松，但其实都是两个人长久配合、长期训练的结果。

0: 你们每一次托举呢，都是一种无声的力量。
1: 是的，
0: 每一次配合都是对彼此的一份信任。也希望这个冯瑞强和黄浩轩在今后的配合当中越来越默契，能达到更高、更强、更好的成就。祝福你们，
2: 祝福祝福，
1: 谢谢。谢谢
0: 现场的朋友们，我们两位能人推荐官啊，已经把我们这个能人都推荐完毕了。那现场的朋友们，您到底喜欢哪一位的表演？您就把您手中宝贵的一票投给他们，哪队胜利，哪队就能获得我们今天的延寿特产。

0: 人都非常了不起，但是胜利者只有一位，那就是郭金杰队。
1: 恭喜
0: 恭喜恭喜你们获得了我们延寿特产大礼包。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北庄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百合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湖门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下庄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今日之要务，则为商，
2: 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3: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4: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5: 办桑蚕，扛雷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6: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1: 张謇定不负众望，
7: 中岁永不停止。
8: 站相约浙江杭州，解锁奇妙科技，走进良渚博物院、良渚古城遗址，探寻五千年前中华文明。声波里见历史，科技中看未来。这个夏天，小喇叭的故事精彩继续。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还有什么事儿？啊，那个什么，就是那个想回去办了一个手续啊，复婚。
1: 你说什么？
0: 哎，没说啥呀。啊，嗯，我跟你爸商量了，那个啥，你要是有啥想法，我们。
2: 我们，妈，我头一回见你这样式儿的，
0: 哪式儿的了？就这样式儿的。你看，我就说了，他得笑话咱们。我跟你说，你就是漏了风的小棉袄，你。
2: 想你这孩子，我跟你妈在这跟你说正经事儿，你这是干嘛呢？你这是。
1: 那你说，你说。
0: 你看，你看，
2: 真没正经的，不说了，说。哎呀，妈，妈，别的，我正经，我正经还不行。那个什么，回去跟你妈办那个复婚的手续。
0: 对。
2: 爸，妈，这事儿我早就知道。你婆婆
0: 告诉你的？
2: 天天告诉我的。 我告诉你俩，因为这事儿，我差点头昏。啊！你这，
0: 妈，我是你的小棉袄，我也不漏风。你们俩的事儿，我举双手同意。如果双手不够，我连脚也举上。
2: 天天说了，阿姨他们那么说都是故意的，其实就是想让你们俩和我们俩一起把婚结了。
0: 这是真的，
2: 妈，你别哭啊，这是好事儿。你的眼泪流到我结婚那天再流吧，让他们知道你多舍不得我。谁舍不得你？早就想把你嫁出去。
0: 你要是这么说，我可不陪你们回东北了啊。
2: 嗯，
0: 这是，
2: 你说说啥？
0: 嗯，怎么的？
2: 我公婆说了。
0: 让我和天天陪你们回东北省亲，我要为你们保驾护航。
2: 哎呀妈呀，我是哪辈子修来的这福气呀！你怎么不早点跟我俩说呢？
0: 是啊，那我一回来，你们俩在这运气发功呢，我咋说呀？你看看，
2: 珠子，赶紧的，咱俩去谢谢大妹子。
0: 哎，等会儿吧，这都啥时候了？明天，明天上午咱们拍照拍全家福。妈，你不许哭啊！
2: 啊，爸。
3: 你纯精神点，
0: 哎，来，干一个，哎，行，妈，您和我妈坐中间，
1: 等会儿你刚才叫我啥？妈，您和我妈坐中间，
3: 妥了，
1: 嘿呀，把你乐的，
0: 当然了，我多个大儿子，我能不乐吗？
1: 我也放心，
0: 快坐，
1: 爸。
3: 和我爸坐两边儿，哎，两边儿都两边儿，
1: 快坐快坐，
3: 来来来，
1: 哎，
3: 佳丽，你看看这个爸帅不帅？
1: 爸帅，
3: 是左边的帅还是右边的帅？
1: 你就别难为孩子了，那肯定是我帅。
3: 还是我帅啊？
1: 你看你我帅，
3: 你俩爸都帅。
1: 你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3: 准备了啊！
4: 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挑我指挥啊！三、二、一，接！哎，就是这个味道啊，
4: 海蛎子味儿，
5: 还大酱味儿呢，你没闻出来这空气中满满的茶香吗？
4: 没闻出来啊。
5: 是昨天呢，我把这草通通给剪了一遍，草的翻天味儿。
0: 大柱子，你就不能有一点，哪怕一点点的浪漫吗？
5: 东北的黑土地上也不产那玩意儿啊！哎，产这个，钢铁直男呢。
4: 行了，
0: 你俩咋不多睡会儿呢？
5: 睡啥呀？
0: 你爸自从从东北回来，跟打了鸡血似的。
4: 人逢喜事精神爽啊！哎，闺女，天天跟我说

0: 把那客房今天都给规制出来，咋的？不是说这几天不营业了吗？
1: 是不营业，但有人得来住。
2: 谁住啊？
1: 我和天天有个策划。嗯。
3: 阿娇啊！
4: 哎
3: 哎，阿娇，来来来，你快看看，看看这够不够？
4: 不够
3: 啊？还不够啊？
4: 两个小的，还有两个老的嘞。
3: 我就是按两对新人准备的呀。
4: 那我还请了村里面好多人过来帮忙嘞。
3: 哦，对对对对，哎呀，把帮忙的给忘了。哎呀，老婆呀，我一直梦想着呀，成为流水席的大厨，没想到今天梦想成真。
4: 哎，对了，那个全家福啊，已经弄好了，你一会儿别忘去取一下哈。
3: 我现在就去。
4: 不是不是，等一下，一共是四套，一套呢挂在那个院子里，剩下那三套嘞就一家一套哈。
3: 三家啊？
4: 对呀，那你什么意思啊？你要跟谁合一家过啊？
3: 啊，哎呀，我总是说一家人一家人，哎呀，终究要分成三家呀。
4: 行了行了，没有时间感慨了，还有很多事要做嘞。哎，你这样，女婿叫着天天一起，你们两个把那个喜字啊、拉花呀都拿回来哈。哎，对，还有我在那个殿下的酒厂订了一批那个米酒，你一会儿打个电话问他们什么时候送过来啊。
3: 好，哎，你等会儿。哎呀，我那么忙，你干啥？
4: 你以为我闲着？我要去前旗请族里面的长辈啊，还有我还要去看看三姑，这段时间太忙也没去看他老人家。
3: 啊，对对对，
4: 啊，那去吧。
3: 对，那个回头还得接三姑来了。
4: 对对对，
3: 啊，那我去了啊。
4: 啊，哎，
5: 强哥。请我喝茶就好好喝茶，在农家院里都好，非要跑到这边来。哎呀，不过这茶真的不错。
3: 咱福鼎啊就没有不好喝的茶。哎，林书记啊，等咱村子里有了钱，能不能把咱这祠堂好好修缮一下？
5: 修，肯定是要修的。哎，你怎么想到这些呢？搞得像是你要结婚一样，怎么？还要给你来一个告别单身的聚会啊！
3: 哎呀，我找你来就是聊这个事儿，不是我要搞，是我儿子要搞，而且要到虞山岛大江那儿去搞。哎呀，我就跟他说，我说儿子，现在农家院这么忙，咱能不能不搞啊？你在家也帮帮我的忙。不行，不听，你说这儿子指得上不？哎
5: 呀，强哥，儿子结婚，你情绪干嘛这么低落嘛？这可不像你庄大厨的风格啊！结婚还是在眼前嘛，
3: 快别在我眼前边晃悠，眼不见为净。
5: 哟，你这是病啊，抑郁症，得治哦。
3: 你才抑郁了呢，你这……
5: 我跟你讲哦，不承认自己有病，这本身就是病。
3: 不是，我是觉得呀，我已经迈进人生的下一阶段了。
5: 我知道，啊，你是思想有病。特别擅长治这个病的。
3: 行了行了，林大夫，你就别给我治病了，你就陪我聊会天就行了。
5: 这不是来跟你聊吗？边喝茶边聊吗？
3: 哎，别喝了，喝酒吧，那不行，我下午还要上班。没啥可聊的了，再见。
5: 哎，哎呀，你回去做菜，我下班之后来找你喝酒。边喝边聊，你想怎么聊就怎么聊。
3: 说准了啊，
5: 说准了，多做几个菜哦。
3: 哎呀，我等着你啊。天鹅，开灯。
6: 好家伙，真喜庆啊。哎呀，
7: 你慢着点，老胳膊老腿再摔着呢。
6: 哎呀，我能行？
7: 行啥行？我告诉你要嘎了我可不管你。
6: 你怎么说话老咒我呀？
7: 谁咒你了？行了，赶紧关上吧，
6: 看看看看看看，咱们这个布置这个灯讲究不讲究？
7: 哎呀妈，太好看了，你看。哎呀，行了行了，关了吧，费电。
6: 行行行，
3: 别关别关。
6: 哎呦，兄弟，看看咋样？

0: 不行，太费电了。
1: 哎呀，灯笼能费几个电呢？漂亮，好看。哎，这灯笼一挂，咱这小农家院喜气洋洋啊。不过大哥啊，以后这活啊得让天天他们干。哎，咱这得歇歇了。
0: 张大厨啊，哎，你这拿的啥呀？
1: 下酒菜。我约了林书记，今天小酌两杯。
0: 那个，
1: 哎，那个，大姐啊，大哥借给我一晚上吧。
0: 看你都说话了，我能不借吗？喝酒行，哎，不能多喝。你看上次跟你们战友，这家伙喝的。
2: 行，那次我有责任。
1: 对对对，这回主要是促膝谈心。哎，喝酒就是润润嗓子，
2: 对对对，
1: 哥，咱少喝啊。
2: 对对对，
0: 行，喝啥酒我给你拿去。嗯，
2: 这事儿我们几个张罗就行了。
1: 对对对，
2: 我的意思吧，你跟闺女到那个董事长那看看，是吧？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没有？
1: 还真是，董事长还正找你呢。
0: 是啊，
1: 对你叫上天天，今天晚上老男人俱乐部其他人等免进。
0: 行行，少喝啊。哎哎，你
2: 这点记住了。
1: 好，我找你。走。
3: 干
2: 干。嗯。哎，小子。哎，书记晚上。哎，
4: 强哥啊。嗯。你这个农家院搞了这么久，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在这上边来喝酒
3: 啊。你这个人说话。几个意思啊？啊，你是表扬自己清正廉洁，还是批评自己严重脱离群众啊？
4: 他是个病人啊，我不和他一般见识。
2: 你俩上辈子啊，肯定是互相欠了点啥玩意。
4: 肯定是我欠他的。啊，你看我好不容易来一次，哎呀，也不好好搞几个菜，真是的嘞。
3: 你凑合着吃吧啊，过两天啊，你就是俩孩子的证婚人，你得坐主座的。啊，今天老公公老丈人一块陪着你喝酒啊，规格还不够啊。
4: 哎呀，这个规格肯定是够了。听强哥你这样一讲啊，我就更不跟他一般见识了。
3: 来吧来吧
2: 来来来来。哎呀，林书记，我得敬你一杯啊，谢谢你对我们农家院的关爱和关心啊。
4: 大周哥，你们是为于景村做出贡献的。
3: 哎哎哎，大周，你俩这说这话也太官方了。大哥呀，这是农家院，不是村委会，他现在也不是林书记，他是俩孩子的证婚人。哎，不用跟他说话这么客气。
4: 说得对呀。
3: 来
2: 来来
3: 来，
2: 哎呀，上头了！哎呀，
4: 我来。哎呀，
2: 我这个人呐，嘴笨，也不会说个啥，但我是懂得感恩的，啊，感恩咱们村委会，感恩我兄弟啊。
4: 大周哥，你应该感谢你的女儿
3: 对
4: 佳丽，
3: 哎，
4: 要不是她和天天走到一起，我们也没有机会相遇啊。啊，
2: 说的对，感谢你儿子，我，感谢你儿媳妇儿，我的姑爷子，
3: 这还得感谢咱们俩，嗯，哎，没有两个爹，哪有他们俩呀？
4: 哎呀，强哥，你又犯病了，
3: 对，我是病了，但是我不知道得的什么病。
4: 来，你这个病啊。我来给你诊断一下，
3: 你给我诊断诊断。嗯，
4: 你这个病是儿女结婚，父母失落、担心、紧张、焦虑综合症。最主要的症状啊，就是失眠、多梦、盗汗、焦虑。
2: 我好像得的就是这个病。
3: 哎呀，大哥呀，你可别听他胡说八道，他这叫啥呀？他这叫东北话讲叫忽悠。
4: 哎，大柱哥。他比我能忽悠多了，啊！当初要不是他忽悠我留下来，说不定我现在啊也是什么茶叶大王什么的。
2: 你俩上辈子肯定是冤家，
4: 肯定是冤家呀！就因为是冤家，这辈子又到一起了，啊！

0: 长哥，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啊。今天我就做你们两个的听众，你们把自己心底里最难听的话都讲出来啊。婚礼的那天就只讲好话，今天可以哇哇大哭都行，但是婚礼那天就只许笑，好不好？来，谁先来？
1: 让我兄弟先说。
2: 哎呀，我可不能先说，让我先哭一会儿吧。大哥你先来。
1: 哎呀，我没有啥事可哭的啊。
3: 哎呀妈呀呀，哎呀妈，这也太败家了，这点一宿啊，这得花多少钱呢？不行，我得给他毙了。怎么灯还亮着呢呀？
4: 这人嘞？爸，爸，
5: 爸，
4: 爸，
5: 爸！
0: 哎呀，喝多了，喝多了！哎呀，来，大柱哥，哎，快快快，楼下喊了啊！强哥，强哥，快起来啦！
1: 喝多了吧？哎呀，
2: 再睡会儿嘛！哎呀，
0: 楼下喊你了！哎呀，快快快，起来起来！
1: 喊我了！
0: 快快快！
1: 你俩咋的了？
2: 没事，就是有点晕呢。
6: 哎，来了！
1: 来！
2: 哎，哎呦呦呦呦！
1: 来！
2: 哎，哎呀！哎呀，来的这么早啊？
1: 是，
2: 好。
3: 王大壮。
2: 哦，大姐。今天可不怨大柱哥，
4: 怨谁？
2: 也不怨我。
3: 那怨谁？
2: 怨他。
1: 他。
0: 我还有个会。
2: 哎，林书记，哎，
1: 站！
7: 这是什么人？
3: 站呐！说，喝了多少酒啊？
1: 没喝多少，你就这唠了一宿嗑。
2: 你光说话。
3: 还没喝多少啊，一身的酒味儿，赶紧的上去洗个澡补个觉，脏衣服换下来我给你洗了。你听着没有，快点的走啊，快点的吧。哎呀，
2: 哎呀，真好！哎呀，说一晚上话，口渴，喝点水去。哎呀，好啊！你打我干嘛？
8: 你看看，你把人家大树哥都给带坏了。
2: 我把他带坏了？你看人家多温柔，你就不能学学人家？
8: 可以呀，学人家啊？可以呀。
9: 温不温柔？
8: 你赶紧上去也洗个澡，你闻闻你都臭掉了。
2: 好，那我也把脏衣服换下来。
8: 好的呀，
2: 你帮我洗洗。
9: 自己洗。
2: 谢谢你，董事长。
8: 快点，你赶快上去，洗完澡下来还要干活嘞。
2: 好。哎呀，
10: 你以后可不许这么喝酒啊。
11: 放心吧，我可没这样的能耐。
10: 怎么着，你要是有这个能耐你就这么喝啦？
11: 我不是这个意思。
10: 你紧张吗？
11: 我爸小名就不紧张了。
10: 别贫，我问你呢。
11: 我是我爸的儿子，有遗传。你呢？
10: 我有点小兴奋。
11: 兴奋？
10: 特别期待叔看到那个大惊喜的样子。
11: 我还以为你是因为终于能嫁给我兴奋呢。
10: 去你的，你小臭美。

0: 阿娇，怎么还不换衣服啊？不高兴啊？
1: 没，我高兴还来不及嘞。阿强啊，
0: 哎，
1: 今天是个大日子。
0: 对，好日子。
1: 我们两个都高兴。
0: 对，咱全家都高兴。对了，阿娇，

0: 别太忙了，累着啊。
1: 你也是，少喝一点酒，别像那天使。
0: 是，保证完成任务。爸妈，
2: 准备好了吗？

0: 妈，你瞅啥？
1: 我姑娘真好看，你看看布灵布灵的。
2: 你可别惹我哭啊，哭花了可就不好看了。
1: 都准备好了，给。该哭就得哭，喜丧哭嫁这是传统，哪有新娘子离开家不哭两声呢？啊，
2: 我偏不哭。我爸呢？
1: 啊，你爸给你整饺子去了。我说我给你整，他说了，上车饺子下车面，非要亲自给你包，亲自给你煮。
3: 东北那嘎的饺子来喽！
1: 来来来来。
2: 你别忙了，我不饿。
3: 这跟饿不饿可没关系啊，必须的。嗯，我跟你妈合计着要给你穿一身红衣服的，可咱得随人家的习俗，是不是？饺子，老话讲，要爸爸喂。

0: 好吃不？姑娘，以后想吃饺子，跟妈说啊。会包。你包啥？你会包？你包这个饺子，能包出你妈这个味道吗？嗯。从今天开始啊，你跟天天就要做大事了。
1: 就是我跟你妈来张罗了，哎，以后的日子要稳当的啊！
0: 对，姑娘稳稳当当的啊！
1: 哎呀，这大喜的日子都不许哭啊！
0: 对，不哭，
1: 不许哭！哎，我把外边那喜几个喜字，咱都给它贴上去了。
0: 去吧，去吧。 一会儿就没工夫吃了，快吃。

0: 挣吗？
1: 挣了。哎呀，真好看，挣了。等会
2: 儿来。
3: 哎呀，很喜庆的嘞。
1: 哎呀，林书记啊。
2: 林书记来了。
1: 今天怎么下班那么早啊？
3: 没下班。我们今天啊就在你们农家院上班，我的人都会来啊，有什么尽管吩咐。
1: 谢谢。
3: 哎呀，这张全家福拍得漂亮了啊，很喜庆的嘞，你看全家人都是剪刀手。
1: 哎，林书记，你这衣服挺特别呀。
3: 畲族的啊，我们的民族服装。
2: 好吧，漂亮啊。
1: 对，好看。
4: 林书记，
3: 哎呦呦呦呦呦，我都快认不出来了。我评你为于景村最漂亮新娘子。
4: 谢谢林书记。林书记您歇会儿，我给您泡杯茶。
3: 对，可使不得的嘞啊，今天你什么都不要做，就乖乖的做你的新娘。
4: 林书记，我今天还有好多事要安排呢。
3: 什么事都不要安排啊，你就乖乖的待在屋里边，听到有鞭炮响，那就是你的新郎来了。
1: 林书记，那庄大厨和大妹子啥时候到啊？
3: 一会就到。佳丽，你赶紧回屋去啊，不请你可不要出来啊。
4: 好。
3: 好，我出去张罗一下啊。
4: 好。三姑，
1: 你
4: 慢点哈，
1: 歪着呢。
3: 哎，好了好了。
4: 大姐，大哥，哎呀，来，慢一点。三姑啊，给您介绍一下哈，这个呀是佳丽的妈妈，这个呀是佳丽的爸爸，
5: 王大柱。
1: 三姑啊，还记得我不？你

0: 你是天鹅。
1: 哎呀，太棒了！
2: 这恢复的太好了。
1: 这个是我们家那口子。
3: 三姑好。
0: 你是做肉片的。
4: 妈，他才是装腔，他才是做肉片的。
0: 我喜欢你做的肉片，我要吃肉片。你比他们做的好吃。
4: 你看看，
2: 你看，
0: 我要吃肉片。
5: 三嫂，他今天不做肉片，今天他的儿子天天结婚。
0: 我要吃肉片，我要吃米果。
2: 是是，三姑啊，今天他们要吃什么，我做不了。儿子结婚，你吃什么我给你做什么。
6: 那给你做。
2: 三姑来到那边坐，到那边坐啊。
6: 三姑
2: 你帮我呗。
6: 我坐那边喝点茶啊。

0: 兄弟，哎，你看看啊，三姑爸全给吃光了，事儿记不住，一点没剩。哎呦，一点没剩啊！可以。来，大哥，啥事儿？
1: 你准备点东西。
0: 这是干啥呀？
1: 一会儿孩子结婚，哭了擦擦眼泪啊。
0: 我都哭了。
1: 哎呀，你拿着吧，肯定有用，你听我的。
0: 哎呦，我过去了。
1: 你先去，你先去。

0: 各位，今天在咱们这个婚礼的现场啊，还有一对新人，他们是新郎王大柱，新娘高天泽。
1: 来来来，来来来，
2: 装喜迎人嘛。
3: 好好好，
4: 说。
0: 好，来，夫妻对拜，拜。我宣布李成。哎呀。

0: 哎呦，大哥，
1: 我送你那纸巾用上了吧？
0: 我没哭，我知道你没哭，但也不能临阵脱逃啊！大伙都等着喝交杯酒呢。
1: 你不去喝呀？
0: 我喝什么交杯酒啊？交杯酒得新郎喝，你是新郎啊？
1: 那你干啥呀？
0: 我再当会儿厨子，给三姑做碗肉片汤。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敬三姑敬酒。
1: 等你来吃鸡面
0: 啊！咱去那边转一下，
3: 好，
0: 去敬个酒啊，三姑。
4: 来，妹妹，来，
5: 大小姐。
0: 你好，都说你俩跳得好呢，
4: 哎呀，
0: 都表扬你俩呢。
6: 来来来，恭喜恭喜！
0: 哎呀，王总啊，你看你这么忙，哎呀，还来参加孩子们的婚礼，
6: 应该的应该的。
0: 谢谢了谢谢了。嗯，王总请坐。
7: 坐坐坐。
0: 哎呀，大海啊，
8: 庄叔，兰姨，恭喜你们。
9: 大海呀，真的感谢你帮我们那么大的忙哎。
8: 应该的，兰姨。对，庄叔，我今天我大伯没来，还有事儿，然后礼物我给搁屋里了。哎呀，再一次的恭喜你，
0: 客气了，客气了。好，
9: 哎呀，
0: 谢谢，欢迎欢迎啊。嗯，哎呀，天天啊，佳丽，
10: 哎，
11: 来来来来来
0: 来，
11: 你
0: 看看，来过来过来过来来，
10: 来，来赶紧给王总敬酒，
0: 王总，
6: 祝贺祝贺啊，祝你们早生贵子。
0: 哎，呀，来。哎呀，郑总、王总，哎呀，各位，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哎，大江啊，
12: 张叔，
0: 哎呀，这哦，姑娘你也来了，哎，这是什么情况啊？
9: 叔，你不知道吧？
0: 还叫叔，还叫叔，
9: 爸，
0: 哎，赶紧给我说说，这俩孩子怎么情况？
9: 大江把人家姑娘骗到手了。
0: 看你听这话，还骗到手了，人家这叫征服，对不对？
13: 大江，什么时候和你们两个人的喜酒啊？
9: 到时候一定请你到岛上来，还有家里的爸爸妈妈，他们的酒太欢乐了。
0: 一定。哎呀，朱子哥，大姐，听见没有？表扬你们唱得好，跳得好呢。好，
14: 恭喜恭喜。

0: 展哈，我还是头一次看到我们北方的东北二人转在我们南方的畲族的隆重婚礼现场上出现，对不对？
1: 对。
0: 来，让我们再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他们。
2: 强哥，来，来，董事长，天天佳丽，来来来来来，
3: 快来快来，
4: 来来来来来，哎呀，
3: 欢迎大家啊，欢迎欢迎。
0: 各位，我今天啊还要宣布第三件喜事。
4: 没有，
0: 啊，我先跟大家讲哦，今天在我们的婚礼现场有我们市
5: 最大的茶企老板
0: 王总在现场。
4: 欢迎王总。
0: 这样吧，我们的有奖竞猜的奖品王总来赞助一下好不好？
6: 没问题。
0: 这样吧，就由我们今天的新郎新娘来讲一下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情，也让他们来宣布这第三件喜事，怎么样？
4: 好。
0: 来，佳丽，你先来。
7: 我代表天天还有我爸妈，感谢各位长辈、各位乡亲、各位朋友来参加我和天天还有我爸妈的婚礼，谢谢大家。前呢，我来到咱们福鼎，那个时候福鼎对于我这个东北女孩来说就是天天的家，是一个旅游的好地方。后来我在咱们福鼎，在农家院跟着我婆婆学喝茶，跟着我公公学做菜。
5: 对对对，我宣布我家这儿媳妇会做福鼎肉片了。
7: 我婆婆说了，这喝茶呢是一辈子的事儿，我现在只是学了些皮毛，这做菜呢，我相信每个来咱们农家院的人都是想吃我们中大厨做的菜，对不对？
5: 欢迎大家随时到我这儿来吃，我给大家做。
7: 今天呢，我和天天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感谢我的爸爸妈妈们。爸妈，哎，谢谢你们。哎呀，谢不谢都是一家人了。
5: 对对对对，
8: 愿你们的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啊。
5: 好孩子。
7: 爸妈，谢谢你们。
0: 啊，来，天天，来，你来讲。
9: 好，
10: 今天我来宣布这第三件喜事。
9: 今天是我们农家院开业的一周年纪念日。
11: 啊！忘了，看看这么大事怎么能忘呢？
5: 是是是，哎呀，这一忙都忙晕了。谢谢儿子，谢谢儿媳妇儿。哎呀，那个明天大家继续来，免费一天。
7: 爸，你先别激动，我们还给你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8: 啥礼物？
11: 礼物呢？
8: 礼物就在楼上。
7: 对，
5: 那去看看啊。
12: 走啊，现在现在去吗？
7: 对，现在
10: 现在去
7: 走，
5: 看看看看。哎呀，
7: 走，
5: 大家明天还来啊，马上回来啊。
9: 是，
5: 你们
9: 去，
0: 你们去看啊。各位，吃得好，喝好，
5: 来来来来。
13: 在这儿都困了大半天了。
14: 哎呦，是啊，
5: 你们好，
15: 中大厨，哎，开业一周年快乐！哎呀，
5: 谢谢谢谢，
14: 恭喜恭喜，
15: 谢谢谢谢
14: 谢谢，恭喜恭喜啊！哎呀，
13: 我们这老战友啊，又见面了，
5: 哎呦，你也来了，哎呀，
14: 谢谢，
5: 张总，你也过来了。
16: 恭喜恭喜！
5: 你这么忙，你也来了啊！感谢感谢！小宝贝儿，
17: 你是越来越可爱喽！
5: 欢迎！
18: 恭喜恭喜恭喜！
14: 高强，哎，真好！哎，
5: 谢谢谢！哎呀，张大厨，哎，祝福祝福！哎呀，这可是大师啊！

0: 真是没有想到啊！啊，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农家院啊，我儿子，我儿媳妇儿今天结婚啊，亲家，亲家两口子，我们两口子，全家都高兴了啊！啥也不说了，嗯，亲家，哎，咱们全家给大家伙鞠个躬吧。
1: 好，
0: 好不好？
1: 好，
0: 来，
2: 恭喜恭喜，
0: 谢谢大家，
3: 谢谢。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

0: 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哎，好嘞。
1: 三鲜馅儿，
2: 来来来，里边请，欢迎欢迎啊！
1: 猪肉茄子馅儿，满口香
2: 气
1: 的包子。
3: 卢沟桥，这一座大桥，吃有吃不得，搬有搬不走，还要它干什么呀？
0: 来，好好好，
4: 来，那不是桥。

0: 这简直啊，就是小邓军嘛！
1: 哎，王主任评价的准确啊！哎呀，水灵啊！
2: 哎，
1: 看你给我们带来这么优美动听的歌曲，我们也没什么好表示的。
3: 这个呢，是我朋友从法国带回来的进口化妆品，送给你。
1: 祝你永远年轻漂亮。
3: 对
4: 对，永远年轻漂亮。
5: 对。
2: 哎，东哥，这礼物我肯定是不能收的。你能来捧场，我已经很开心了，怎么能拿你东西呢？
1: 拿着。你要是不收下，我可就生气了啊。
0: 就收下吧。
2: 行，那我收下，谢谢东哥。
1: 你要是实在不好意思呀，你就给我们再唱一首。
2: 好，
1: 王主任，你来点一首吧。
0: 啊，好，此情此景啊，我看啊，甜蜜蜜最应景，是不是啊？
4: 是，这个好，甜蜜蜜。
1: 哎呀，王主任，这个是他最拿手的。
2: 那我就

0: 你过来敬大家一杯酒吗？这厨子怎么进来了？李东，怎么回事啊？不好意思啊，
1: 怎么回事？赶紧上包子去！
0: 哎，你看你别推我呀！
1: 你说这么尊贵的客人，我不得敬杯酒吗？咋的？你是老板，我不是老板的。去，上大堂。 这妹子啊，脾气大。来，我敬大家一杯。
2: 来，立冬。哎，
3: 夏主任。

0: 你懂规矩吗？人家客人正吃饭呢，你能进包间吗？
1: 我怎么不能进呢？
2: 我铁姑娘饭店老板，我进去敬杯酒不行吗？
0: 你什么老板呀？你就是一厨子。
1: 我就知道你一直拿我当厨子呢，我给你丢人了是吧？我今天就明告诉你，我就是看不惯，我看不惯你陪他们寻欢作乐，陪吃陪喝陪唱，到以后指不定陪啥呢。
0: 陪啥呀？我陪啥呀？你说。
1: 陪啥？
0: 你就可劲糟蹋我吧你。
2: 我为你好，你不懂这事儿吗？
1: 我这保护你呢，你不明白吗？
0: 你什么为我好呀？你就是醋坛子，别打着保护的旗号。
2: 我就醋坛子了。
3: 有完没完啊？就不能一人少说一句？
0: 姐，他总给我添乱，你还管不管了？
3: 我管，我咋能不管啊？
1: 你管啥呀？啊？你管让他唱歌是吧？
0: 你有愿意唱啊？你有愿意陪他们笑脸啊？我这么做不就是为了能让咱们饭店多卖两盘菜，多卖一瓶酒吗？我这腿站的都肿了，我容易吗我？
3: 水莲，是姐不好，姐没把你照顾好，姐不知道心疼你，姐错了啊，别生气。
0: 姐，你没有错，我也不怕累，我就是怕别人委屈我。我不干了，你干吧。
3: 哥，我知道你心疼水灵，你想保护水灵的心情我能理解，可是你这么干咱饭店咋办呀？把客人全得罪光了，咱靠啥挣钱呀？
1: 挣钱行，咱是不是得有个底线呢？马成秀，啊，你信不信为了水灵，你这饭店我一把火给你点了？
3: 你这是啥话呀？

0: 吃俩。不生气了啊，是姐不好，姐没好好心疼你。往后姐不让你干累活了。要不这样，明天你在家歇一天，姐去替你，行不行？石莲，别生我哥气啊，他这么干还不是因为心里有你吗？
1: 姐，我俩要有可能，我不早嫁给他了吗？

0: 孙玲，
1: 干啥？
0: 还生气呢？我知道错了。
1: 你进来说。
2: 孙玲，我昨天晚上一宿都没睡，我越想越后悔。
3: 我也想了一个晚上，我知道你是为我好，这些年也一直都在保护我，特别担心我上当受骗被欺负。
2: 知道就行。
3: 可是啊哥，我已经长大了，我得自己去闯社会，以后能不管我了吗？
2: 不是，我也想过，我说别管你了，但是一到事儿上我就忍不住。
3: 我不是那没良心的人，说实话，你对我呀比我亲哥都好，以后我就是你亲妹妹，你就是我亲哥，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2: 我自己心甘情愿的，我不需要你报答。
3: 行，那咱俩算是说开了，时候不早了，你上班去吧。
2: 你不去啊？
3: 春秀姐让我休息一天。
2: 那你打扮这么花枝招展的，你要去干啥去？
3: 你看你这又来了。我这约了跟立冬一会儿出去玩。
2: 中华商品拿给你买的。

0: 你们这谁是马经理啊？您是来吃饭还是来找人啊？我找马春秀。马经理，马经理，哎，有人找。哎，你好，我就是马春秀，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啊？啊，我吃饭。啊，吃饭啊。
1: 那是散台还是包间啊？包间，行，那咱就去一号包间，这边请来，
0: 里边请。哎呀，这上过电视就是不一样哈，
1: 来了直接找包间。
0: 来看看想吃啥，还有这个是我们店新推出的满口香包子，味道很不错，你们也可以尝一尝。
2: 包子多便宜，谁吃包子？吃吗？ 我看看啊，
0: 哎，
2: 这个，
0: 啊，
2: 这个，

0: 还有这个。
1: 好嘞，
0: 都不要。剩下的一样来一个。
2: 咱是不是就三个人吃饭呀？那点的菜有点多啊，能吃得完吗？
0: 喝酒吗？
3: 来几瓶呗。行，一人三瓶啤酒。
2: 哎，稍等啊，一会儿就来。
0: 来来来，松仁玉米，你们慢用啊。
3: 哎，小三，我说这于大和对象够能干的呀，论年轻漂亮肯定不如你，一个是城市红玫瑰，一个是山沟苦菜花，这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0: 可他就好那口。你们说我咋跟这大姐竞争啊？
2: 你跟他竞争什么呀？你直接把于大和拿下不就行了？
0: 净说那废话，那要这么简单我还找你俩干嘛？你说你俩都喝六瓶了还没给我拿个主意呢。服务员，我们菜还能不能上了？
4: 来来来来
2: 来，鲍鱿鱼，咱们这儿的特色菜啊，那你们的菜就上齐了，慢用。
0: 这也太慢了。
2: 是，今天啊，我们大堂经理不在，人手不够，所以有点忙不过来，不好意思啊。
0: 再来三瓶啤酒。
2: 哎，好嘞。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你着什么急啊？
2: 啊，那您说，
0: 把我说的那个、那个、那个，还有那个。都上。
2: 咱今天已经点了这么多菜了，我怕你们吃不完。你们先尝尝味道，如果觉得好的话，下次来再点。那咱尝新鲜啊，你们先吃着。
3: 哎，小撒，我俩就纳闷了，你到底看上这于大和什么了？
5: 就是，你说你是不是吃错药了？
0: 才吃错药了呢。我这人怎么说呢？比如这盘鲍鱿鱼，我今天要是不吃到嘴里，我一宿都睡不着。走一个，
3: 来，干杯。

0: 这咖啡啊，本来就是苦的，我怕你喝不惯，专门给你加了糖跟奶，尝尝吧。
1: 这也太苦了吧，一股草药味儿。
0: 我喝咖啡啊，从来不加这些，喝的就是这股苦劲儿。
1: 对了，昨天马来宝的事你别太在意啊。
0: 没事儿，你说你这么一个大美女遇上我这么一个花花公子，别说他了，哥谁能放得下心啊。
1: 又没正形，摊上这么一个哥哥，你说咋办吧。
0: 雪玲，你可千万不能被束缚住啊，一定要趁着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把握住一切机会。
1: 我不行，我就是跟春秀姐混口吃喝。
0: 我觉得你行，你看你能歌善舞的，论形象有形象，论能力有能力，现在缺的就是你这样的人才。我觉得你在这儿一定能闯出一片新天地的。
1: 那东哥你得多帮我啊。
0: 我这不正帮着呢吗。
2: 服务员，结账。
3: 来了。吃的咋样啊？
2: 一共是41.2元，
3: 就收您41，以后多来捧场哈。
2: 行，记大河账上吗？
3: 大河？哪个大河呀？
2: 你认识几个大河呀？于大河。
3: 那您贵姓啊？
4: 哎，我说马老板，我们这能大老远的跑你这小饭馆吃饭，肯定是跟于大河关系不一般，你就别问那么多了。
3: 我对象朋友是挺多的，但我没见过你们三位，也不能你们提一句于大河。

0: 我就直接给免单了吧。
1: 哎，马老板，可不是免单，是记于大河的账上，让他给你。
0: 那于大河凭啥替你结账啊？
1: 他欠我。
0: 他欠你啥呀？
1: 行，你等着，我给他工地打电话，让他告诉你。
2: 喂，我于大河。
1: 于大河，你怎么才接电话呀？
2: 小撒，怎么了？
1: 没怎么，我在铁姑娘饭店喝酒呢。
2: 啊？
1: 啊什么？赶紧过来给我结账。
2: 小撒，你是不是喝多了？
1: 讨厌，谁喝？
0: 喂，大河，是我。
2: 春秋，你听我跟你解释啊！
0: 你啥都别说了，赶紧过来吧。
3: 马经理，
0: 哎，
3: 来宝怎么没来啊？
0: 没来。
4: 雪玲，如果我们两个早认识几年的话，我一定要把你捧成一个大明星。
5: 别逗了，童哥。
4: 我说真的，你在马春秀那个小饭店，实在是太屈才了。不如你以后就别谈那饭了，跟着我吧。
5: 不行，我离不开春秀姐。

0: 我算来了，人呢？
1: 有两个已经走了，另一个还在包间里呢，说是留下来抵债，已经喝多了都。
0: 这孩子怎么跑这儿来捣乱了？
1: 这人谁呀？
0: 我跟你说过呀，我师傅，高老板的女儿高小萨。
1: 你啥时候跟我说的呀？
0: 我咋没跟你说过？就是从小娇生惯养那个。
1: 那他咋也不跟我提一嘴呢？你说这……
0: 走走走走走啊！

0: 咋喝成这样了，小撒？能走吗？啊？能？你问他让我走吗？
1: 小撒，你咋不说你是高师傅的闺女呢？我就是想看看，于大河在你心里重不重要？那你现在看明白了吗？于大河，据我推断。
2: 你的名字在他心里啊，硬。
3: 哎呀，别瞎说了，赶紧回家吧啊，回家！
4: 你给我结账，这一单算我的啊，小撒，你赶紧回去吧。
2: 不，你去让于大河结。
5: 行，我结，我结。
3: 多少？
4: 这是干啥呀？
3: 因为他欠我的。
4: 他欠你啥了？
3: 他欠
4: 我现在还接受我师傅家公司。 我欠着他3万多货款。
3: 哎，你不光欠我钱啊，你忘了你……
4: 好，大小姐，我送你回家啊！走走走走走，
3: 嗯，走走走，这还差不多。

0: 应该问你自己，你在干嘛？
1: 我跳舞啊，我干啥？
0: 跳舞？
2: 你跳什么跳啊？
0: 冲着我们东哥来的是吧？
1: 啊，我看出来了，都是苏立东的人是吧？
3: 废话，那是我哥。
1: 那正好，你去告诉苏立东。就是我马来宝盯着他呢，他要是敢动水灵一下，我扒了他的皮。
0: 你小子想当护花使者啊？
1: 啊，咋的？
4: 让你当！

0: 马大宝，穿戴去。马大宝，马来宝。传菜，
1: 我提醒你一下啊，别忘了这是谁是老板。传菜去。

马哥，你听歌的样子好可爱哦。水莲姐唱的真好，你不去青梅酒助助兴了？

0: 刘科长，包咋样？
1: 哎呀，真不错，没想到啊！
2: 刘科长，您要是喜欢吃啊，欢迎您经常来咱们铁姑娘饭店。嗯，虽然呢店面不大，但绝对是吃着放心可口。
1: 下回啊，带我老母亲过来尝尝，她呀最喜欢吃包子了。
2: 还用那么麻烦呀？喜欢吃，那就一会儿您回家的时候拿两屉刚出锅的，让婶子先尝尝。
0: 还真是，哎
1: 呦，那就谢谢了啊，谢谢。
0: 陈兄，
2: 哎，
0: 刘科长啊，在背后一直帮我。来，咱们俩敬刘科长一杯。
2: 刘科长，敬您。
1: 是。嗯。你们啊，太客气了。大河，我知道你的难处，又揭不开锅了是吧？
0: 还是你了解我？
1: 现在啊，情况是这样，咱下面呢四个民工队。该报上去的早报上去了，但是主管领导批给谁不批给谁，我就无能为力了。
0: 明白，明白。

0: 刘科长，您自个儿家兄弟的事儿，您得多费点心啊。
1: 没说的，咱们一起努力嘛。哎，
2: 刘科长，来，咱哥俩喝一杯。
3: 这个饭店够火的呀，赚大钱了。
0: 托刘科长吉言，其实开业的时候啊没少投入，明年再看吧。
2: 刘科长，我的事儿啊就让您费心了。
4: 哎呀，老弟，咱俩没话说
2: 啊。谢谢刘科长。
0: 刘科长，这包子啊您带回家慢慢吃，吃好了跟大河说，我们给您送。
2: 对，
3: 那谢谢了啊。
2: 好，
3: 走了啊。
0: 慢走。
2: 刘科长，慢走。
3: 走了，走了。
2: 这个刘科长，吃也吃了，喝也喝了，就是不办事儿啊。
0: 我也看出来了。
2: 早知道给他拿两瓶酒就好了。
0: 求人办事儿，哪有咱想的那么简单啊？
5: 马经理，
0: 哎，一号包厢出事儿了。吕东啊，咋了？这是
6: 你们这菜好像有点问题啊。
0: 你哪儿不舒服啊？
6: 我好像食物中毒了。
0: 什么？大河，咱去医院吧。
7: 哎，水灵呢？
0: 水灵呢？
8: 上厕所了。
0: 快去把水灵叫来。
5: 好好好，
0: 走走走，吕东。
7: 走。
0: 你说要真是食物中毒咋办呀？这厨房卫生不可能有问题啊。
2: 是不是进的货有什么问题？现在假冒伪劣的东西太多。
0: 进货全是我一手把的关，不可能有问题。
2: 刚扭回卫营就出这么档的事儿，饭店还干得下去吗？
0: 如果真出人命了，就得去坐牢。
2: 你先别着急啊，咱们等结果出来，还好都是熟人。
0: 不管是生人熟人，出了这么大的事儿，那都得负责到底。
2: 有没有可能是他们自己吃坏了什么东西？
9: 你们谁是失主啊？
0: 我是那个。
9: 这是我们宋主任，他跟你们说。
0: 宋主任你好，我是饭店的负责人。
10: 根据化验没有发现细菌感染，从个人症状来看，根据我多年临床判断，可能是有人投毒。
0: 投毒？
10: 这个毒就是巴豆，你们知道吗？
0: 知道。
10: 巴豆是一味中药材，量小致病，量大致命。
0: 那中毒的这些人现在咋样了？
10: 这七个人的中毒症状不一样，所以我们不会掉以轻心，因为不知道中毒量多少，所以我们在尽力偷偷抢救。
2: 现在需要我们做什么？
10: 我建议你们马上报警，第一时间找到投毒的人，知道了投毒量以后，方便我们救治。
0: 谢谢啊。
2: 谢宋主任。春秀，我们现在去报警吧。
0: 报警？饭店关门不说，我哥就彻底完了。
2: 你说这事是来宝干的？
0: 是他干的。
2: 为啥呀？
0: 苏立东一来饭店吃饭就拉了水灵，又唱歌又跳舞，那我哥醋坛子打翻了呗。其实之前他闹过一次，但我没在意，谁成想他
2: 害人害己。那现在咋办？
0: 先救人再说吧。

0: 特林，哎，马哥，你怎么才来呀？这怎么停业了？哎呦，出这么大事儿，你去哪儿了？我拉肚子回了趟家，咋了？啊，你也拉肚子了？
1: 啊，出啥事儿了？
0: 一号包厢，苏总他们全部都食物中毒，估计都出人命了。啊？
1: 那他们人呢？
0: 我送医院去了呗。马哥，你来正好，这钥匙给你，我回我舅舅家了啊。我走了。
1: 你不干了？
0: 周师傅说这店出了这么大事，肯定。

0: 我真是干不下去了，走吧。
1: 小李，一号包厢的擦好了。

0: 雪玲咋样了？牌子谁挂的？啊，小李拿出来的。摘了，继续说。哦，
1: 马来宝，事情已经到这个地步了，你必须得跟我实话实说。他们人咋样了？都在抢救呢。宋主任说。
0: 这是霸道，霸道有毒，几颗就能要人命。是不是霸道？说话！
2: 该送局的送局的，该判判，我一个人担着。
0: 是人说的话吗？你有几条命？我求你了，行吗，哥？你赶紧说，医院等着救人呢。
2: 是话呀，是不是霸道？
0: 你要不说清楚，就得报警，那麻烦就大了。说话呀！大豆沙，哪个菜里？
2: 最后那个酸辣汤里。
0: 多少？
2: 一小包，多了人家也不卖。
1: 我去医院找宋医生，你在这儿替我看店。春秀，你要有心理准备啊！这是故意投毒，明天工伤、卫生、防疫都要上门，派出所也会来人，后面的麻烦就更大了，重度住院，还有医疗赔偿。

0: 先别着急啊，要不我去给宋主任打个电话，省得咱们跑一趟了。
1: 我必须得亲自去一趟，否则我永远放不下这个心。
0: 你就

0: 护士。
1: 哎，你回来了，宋主任正等你呢。
0: 啊，那我就在这等他。
1: 好，我去叫他。
0: 宋主任，我问清楚了，是在一碗酸辣汤里下了一小包巴豆霜，是在药房买的。
2: 好，我知道了。
0: 现在那些病人咋样啊？我能进去看一眼吗？
3: 没问题，一会儿转到留观室再观察一晚上，基本上就没事。
0: 谢谢，谢谢。

0: 喝。
1: 还喝呀？我这一晚上都快喝饱了。
0: 你没听宋主任说呀，要想排毒快就得多喝凉水。
1: 我本来就已经五毒俱全了，再多一个毒也挺好的呀。
2: 水灵姐让你喝你就喝呗。
3: 喝呀，就是喝呀，东哥，
1: 喝了。行，我喝。
2: 你看水灵姐对你可真够好的呀。
1: 哎，你别说啊，我长这么大呀还真是第一次有人这样在床边照顾我。
2: 那咱们替东哥谢谢水灵姐。
4: 谢谢水灵姐。
0: 你们别谢我，这事儿因我们饭店而起，说实话我这心里啊觉得特别对不起东哥，也特别对不起你们。
1: 水灵，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有个事儿得嘱咐你们一下啊，也算是我求你们了，今天这事儿呢谁也别往外说，到此为止，听见没有啊？
5: 听见了。

0: 我跟你们说啊，春秀姐这个饭店开起来相当的不容易。这集体中毒要是抖了出去的话，饭店指定就黄了，搞不好还要受处罚呢。咱哥几个平时啊，吃喝玩乐、嘻嘻哈哈都没事儿，开心嘛。但遇到正事，你们必须得给我支棱起来啊！今天呢，就算你们跟我苏立东受了个委屈，我给你们赔个不是。这医疗费啊、营养费，还有精神损失费，我给了。水亮，你帮我给大家发一下，一人一百啊。
1: 谢谢总哥，
2: 谢谢总哥。
3: 谢谢林姐，
4: 谢谢林姐。
5: 兄弟们，
6: 钱你来了。哎，
5: 我来看看你们，给你们赔罪来了啊！
3: 别，姐，我刚跟兄弟们交代完，
0: 今天这事儿啊，就算是过去了啊。以后呢，您的饭店照常开业，等我们哥几个病好了，照常去给您捧场。
5: 哎呀，你这太让我过意不去了，咱一码归一码。你们在我的饭店出的事儿，我得负责到底。
0: 姐，咱们都是自己人啊，你可千万别自责啊。
5: 不是自责呀，是我后怕。你说你们哥几个要真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这后半辈子还活不活了？
3: 我们能有什么三长两短呀？你看我们现在好好的嘛。
7: 好着呢，好着呢，没事。
5: 一东啊，这呢是姐的一点心意，你呢就替姐大家伙发一下哈。
8: 姐，立冬刚刚都给大家发过了。
5: 立冬啊，你说你这么做，你让我这当姐的，我应该找个地方钻进去。
0: 姐，你可千万别跟我客气啊。你的事儿呢，就是我苏立冬的事儿。况且我这帮哥们儿啊，对我的事儿那绝对是靠谱。
3: 就刚才在饭店的时候，他们捂着肚子呀，都快拉裤兜里了。愣是没有一个人跟我抢厕所，
4: 我当时啊真拉裤兜子里了。哎，
3: 你怎么真拉裤兜里了？
5: 都这会儿了，大家伙还能一块开玩笑。哎呀，看着你们这精神状态恢复得挺好，我也就放心了。那你们就好好养着，我先回去了哈。
8: 姐，那我送你。哎，
0: 你们哑了呀？懂不懂礼貌？跟姐说再见。
4: 姐，再见。
5: 哎，
4: 姐，再
5: 见。哎，哎，
3: 叔叔姐，再见。
5: 好，
3: 拜拜，叔叔姐。
9: 慢走，拜拜。
5: 哎哎。你现在身体咋样啊？
6: 我没啥事儿，姐，不严重。你知道这事儿是谁干的了吧？
5: 马来宝，
8: 他承认了。
5: 他往酸辣汤里下了爆豆霜。
6: 你说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呀？哎，
5: 让你也跟着受苦了。
6: 姐，我不苦，我现在最担心的呀就是咱们那饭店。
5: 是，我也以为出了这件事儿，咱这饭店肯定保不住了。没想到人家立冬这么大度，只要他不投诉，咱这道坎儿就算迈过去了，守住饭店没啥问题。
8: 那就好，姐，你先回去吧，这边我照顾他们，放心。
5: 那你自己也多注意点啊。
8: 那我先进去了啊。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知道小巴豆这事儿是我错了，但是为了保护你，我不想让那小子得逞。
2: 你这在保护我吗？你差点要了我的命，你知不知道？你不但害了我，你还害了饭店。
3: 依我看啊，你是真干不下去了，有可能啊，你还得坐牢。
4: 这是咱们家全部的家当，你配合人家处理。现在想保住饭店，解决后顾之忧，最好的办法就是我去投案自首。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立白感恩欢度节，
6: 立白大师香氛，
7: 真香。
6: 立白洗洁精，
7: 不杀手。
6: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7: 真划算。
6: 还得是立白。
8: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雪亮，你别在这守着了，躺会儿去吧。我不困，你睡吧。
1: 这么一个大美女守着我，我哪舍得睡啊？
0: 还嘴贫，没想到平时吊儿郎当的，关键时刻还挺男人。那为什么呀？
1: 还不是因为你吗？你别这么说，我特怕欠别人情。是吗？那你说说，马来宝怎么办呀？
0: 啥意思啊？
1: 水灵，咱们两个之间就没必要揣着明白装糊涂了。 这事儿就是他干的，
0: 那你想咋办呀，东哥？

0: 他毕竟是春秋姐他哥，你看在春秋姐的面子上，就原谅他吧。
1: 水灵，投毒可不是小事儿。我没报警，没管你们要赔偿，我这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但我从来没说过会放过那小子。
0: 那，你想报复他？
1: 我报复他？我活这么大，从来没有人敢这么整我。我就是想给他送进去，让他吃几年窝头，长长记性。
0: 东哥，算我求你了。他欠的债，我还。我下辈子给你当牛做马，行吗？

0: 不说了啊，再跟你们强调最后一遍，这件事儿就当从来都没发生过，跟谁都不要再提啊，就四个大字儿，守口如瓶。
1: 好，那个你要放心吧，我一定不会说的。
2: 哎，水灵，你回去也嘱咐一下春秀姐，这件事不是个光彩事，让她也别往外说了，包括我姐还有我爸妈啊。这件事谁要是泄露出去，别跟我翻脸不认人啊！
3: 放心吧，董哥，不会的。
0: 是。
3: 哎呀，
2: 我这虚的呀，腿都发软了，我得赶紧回去休息几天了。
0: 你们都听好了，把水灵安安全全的送回饭店啊，后面等我招呼，知道了吗？
3: 放心吧，农哥，交给我们。
4: 马经理，
5: 哎，
4: 我舅舅来看你了。
5: 哎呀，
6: 冯经理，真是好久没见到你了。
7: 是啊，你这出这么大事，我过来看看。
6: 行，那在楼上办公室说吧。
7: 好。
6: 小李，看店。
4: 哦。
5: 您先坐啊，我给您沏杯茶。
8: 哎呀，马春秀啊，马春秀，我看你啊，真是名副其实的马大胆。
5: 嗨，
8: 昨天就差点出人命了，你今天居然还敢营业啊？哎，
5: 哪有您说的那么夸张啊？其实啊，事儿没多大。哎，来来来，冯经理，您先喝杯茶。
8: 不是，我昨天听小李这么一说呀，我是一宿都没睡好。
6: 你看，让您爱跟着操心了，不好意思啊。
8: 嗯。多少人中毒啊？现在都怎么样了？
6: 没几个人，而且啊，昨天晚上就都没事了。
8: 哦，那卫生防疫站怎么说的？
6: 这不事小吗？我就没报备。
8: 那可不行啊，马春秀，你这是集体中毒，什么工商啊、卫生防疫啊，还有公安局啊，你都得主动上报呀。
6: 要按您这么一说，我这饭店还干得下去吗？
8: 那得看人家的处理结果了。依我看啊，你是真干不下去了。其实我早就跟你说过了，不是是个人就能干饭店的，这对你啊也是个教训。

0: 教训肯定大，但好在呢，吃坏肚子的那几个人不是外人，是我的好兄弟。这老话不是说，民不举，官不究吗？
1: 马成秀，你可千万不要有侥幸的心理啊！这人命关天的事情，你不主动上报，万一这一查，那可不是关门的事情啊，有可能啊，你还得坐牢。
0: 冯经理啊，您看，您这大老远来的，您觉得我接下来应该咋办啊？
1: 哎，这饭店啊，当初是我一手干出来的。说实话，我对这饭店有感情，也不想眼看着败在你的手上。过去啊，饭店也出过事，这都是我摆平的。
0: 那您是咋摆平的呀？
1: 其实就是私底下拿两千，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哎，不过你这事挺麻烦的，不是特别好的朋友啊，他们根本就不管。
0: 那您觉得我应该拿多少钱才能摆平啊？
1: 这都是老朋友了，没多少钱，就是打几圈麻将的钱。
0: 那不是，那你也得说个实数啊，我看我拿得起拿不起呀。
1: 你这样，你先拿2万块，等事情处理完了再说。
0: 2万？
1: 小点声。2万还算多呀，主管咱饭店的那几个大家都是吃过见过的主，你换作是别人啊，他最起码得跟你要这个数。
0: 那彭经理啊，我要是拿不出来这2万块钱，接下来会咋样啊？
1: 那就等着处罚，关门。要不这样，你呢，再考虑考虑，我晚上再来。
0: 好。
1: 不过啊，这种事情越早处理越好，免得夜长梦多。走啊。
0: 谢谢冯经理。

0: 啊。
1: 慢走。
0: 好，走了。
1: 路上慢点啊。哎呦，你吓我一跳。
2: 雪莲，我一直想去看你，但是马春秀一直不让我去。你没事了吧？
1: 大难不死，谢谢手下留情啊。
2: 我也是忍无可忍了。如果不下巴豆，晚上指不定出啥事儿。
1: 你啥意思啊？
2: 又喝咖啡，又跳贴面舞。
1: 马来宝，你跟踪我是吗？你咋能这么对我呢？
2: 我知道下巴豆这事儿是我错了，但是为了保护你，我不想让那小子得逞。
1: 你这叫保护我吗？你差点要了我的命，你知不知道？你不但害了我，你还害了饭店。要饭店没了，咱们什么都没了。
2: 如果你没了，我要饭店干啥？
1: 咱别站在饭店门口了，你到旁边，我跟你说两句。以前有些话我没好意思说，是因为我怕伤害你。但我现在看，我必须要跟你说清楚，再不说清楚，准得出大事儿。
2: 你说。
1: 从小到大。

0: 娜娜，也对我一直都特别好，比我亲哥对我都好。我也劝过我自己，不行就嫁给你算了。但我实在是过不去我心里那关，我不能委屈我自己，我认不了这个头。知道。
1: 我知道自打苏立东出现以后，你就瞧不起我了。这事儿跟人家苏立东没关系。
0: 有关系。
1: 行，你说有关系就有关系。那以后，你找你的媳妇儿，就别管我了，行吗？
2: 那你以后和苏立东还联系吗？
1: 是马来宝，我出了半天，你咋就没明白我的意思呢？你想急死我呀？你为啥这次没被逮进去啊？咱饭店为啥没关门？都是因为人家苏立东在帮我们，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人家不但没追究我们的责任，还替我们给了补偿。他做的够爷们儿，够仗义的了。
2: 他为啥要这么做呀？他那不还是给你看的吗？
1: 他在跟你演戏呢，你不明白吗？你太可笑了，人家干部子弟，年轻帅气又有钱，人家给我演啥呀？啊，我算个啥？
3: 行，他是干部子弟，我是土包子。

0: 听不懂话呢，这人。
1: 这不是敲诈吗？
2: 就是敲诈，可谁让咱有把柄攥在人家手里呢？咋弄啊？
3: 为了保饭店，这笔钱咱们得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2: 我现在在想一个事儿啊，给钱容易，可是这个把柄永远在这冯经理的手里。如果他隔三差五就过来找我麻烦，那咱这个饭店还是干不下去啊。
1: 春秋，要不这个饭店咱别干了，你们几个跟我干建筑，咱们拧成一股绳，一定能干出一番名堂。
2: 大河，说句心里话，我们三个进城这四年不容易，吃了那么多苦，好不容易攒下这点钱，我不想就这么悄无声息的全都赔到饭店里去了。而且你说你那建筑队也刚刚有点起色，那我们三个一过去，这不是成了你的累赘了吗？如果你也垮了，那我最后的依靠都没了。
1: 那怎么办？
2: 其实我有一个办法，但是我现在还没有下定决心。
1: 你说。
2: 送马来宝，投案自首。
0: 姐，你说啥？你啥意思啊？你要给马来宝送进去？
2: 这是最好的办法了，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断了冯经理的念想，保住咱们饭店。
0: 姐，马来宝要是进去，这辈子就完了。
2: 志腾，
1: 这个姓冯的，就是看准了这一点，拿捏了咱们的要害，才敢狮子大张口。
0: 要不我找苏立东，让他去找冯经理聊聊。
2: 立东未必认识那姓冯的，不再惹事儿了好吗？
0: 姐，宁可咱饭店不干了，都不能给马来宝送进去啊。
1: 我也是这个意思。
2: 我也害怕饭店关门了，害怕挣不到钱，再也修不成观月路。但是我更怕我哥一辈子背着这个污点去生活。

马来宝要是进去了，他这辈子咋娶媳妇儿啊？你这么做，对得起你的养父养母，对得起马爷爷吗？

0: 还能咋了？这一通折腾，着急上火，没倒下就不错了。
1: 飞行，进城这几年确实给你惹了不少事儿，但我一直也没往心里去。通过这个事儿，算是给我拍醒了。从今以后，我好好学手艺，帮你把饭店撑起来，我实现你的愿望。
2: 话说的不错，
3: 可是已经晚了。
1: 啥意思？
3: 冯经理找来了，敲诈勒索，要讹我们20000块钱。
1: 啥时候的事儿？
3: 就刚才的事儿。
1: 这是因我而起，我去找他去，我就跟他好好唠唠。
3: 别找了，找也没用，他好不容易咬住我们，怎么可能撒嘴呢？
0: 哥，送我回家吧，我想回去歇会儿。
1: 啊，我去。
3: 春秋，还是我送你吧。
0: 不用，你陪着水灵，在这照应着点儿。我闺女姓冯的，很快就得来。
3: 他再来，我们怎么办？
0: 没事，哥，有我呢，我来对付他。出去吧，好些衣服，路上慢点啊。

0: 翠玲，那个姓黄的是二来的，
1: 说是晚上过来。放心吧，哥，他只要过来了，我就收拾他。
0: 你别小看这个姓冯的，他敢向我们下手，就说明他是有备而来。
1: 那你啥意思啊，哥？
0: 我们好好商量个对策。
1: 行，
0: 走进去说。
2: 林娟，你进屋歇着去。
3: 你要干啥去啊？
2: 姓冯的太不是东西了，给咱们来落井下石，我找他去。
3: 你找他，你说啥呀？
2: 他往死里逼咱们，他也别想活，整死他。
3: 那是气话，解决得了问题啊？跟我进来。

0: 干啥呀？干啥？倒腾衣服干啥？
1: 我让你送我回来，就是有事要交代给你。
0: 啥事儿？
1: 现在想保住饭店，解决后顾之忧，最好的办法就是我去投案自首。
0: 咋的？
1: 我想了很多，这是最好的办法。
0: 不行，绝对不行。
1: 哥，咱们饭店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本身就不应该隐瞒，就应该主动报告给公安、工商或者是卫生防疫部门。
0: 那不是食物中毒，那不怨我吗？
1: 冯经理不就是抓住了这个把柄，所以才敢对咱敲诈勒索。现在只要我去自首了，一切问题全都解决了。
0: 你要去也是我去，你去干啥去？
1: 哥，我能忍心让你去吗？这是咱们家全部的家当，你配合人家处理，该交罚款交罚款，我也叮嘱过水灵了，他也会帮你，你俩帮我把铁姑娘守住了，别让饭店关门。那拿着，
0: 要是非要去的话，到时候我去。
1: 你别磨磨唧唧的，我得在冯经理之前赶到派出所。
0: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用你替我背锅。
1: 去了，打算咋说？
0: 实话实说呗。苏立东欺负水灵，气不过给他下巴豆了。
1: 那哪能行啊？你这叫给顾客下毒，还能得了啊？
0: 那你说咋说？
1: 苏立东是咱们的朋友，是兄弟，所以呢，这是咱们自家人之间的矛盾。到时候我再让令荣姐给咱们做个证，明白不？
0: 明白了。
1: 你这次保住了饭店，将来我修路就有希望了。到时候，全村的父老乡亲都得感谢你，明白吗？
0: 罪犯还成英雄了，真会数。走了。

0: 咋了哥又
1: 马瑞秀，我差点让你给我绕进去。去，
0: 不是，哎，不是马太保，啥意思呀？你这不是你锁门干啥呀？
1: 马瑞秀，从小到大论胆量我不如你，但论心眼儿我不比你差。
0: 你这话啥意思呀？你害怕了吧？行，那你别去了，我去。
2: 别废话，
1: 进屋歇着去。
0: 马来宝，再这么拖下去咱饭店是要出大事的。

0: 哎，小李。
1: 舅舅，您来了。
0: 你们马经理呢？
1: 啊，他临时有事回家了。哦。哎，我们水林经理在呢，要不？
2: 鹏哥。哎
3: 呦，鹏哥您来了。哎，
0: 水林。哎，
3: 里面请吧。
0: 哎，好。哎，这怎么没客人啊？
3: 哎呦，您不就是客人吗？来，请。
0: 好。
3: 来，冯经理您请。
0: 哎。哎呦。今天是什么日子啊？这又是美食，又是美女的。
3: 马经理特意吩咐了，让我今天好好陪你。
4: 他是不是躲着我？
3: 没有，是我让他回去的。哎，
4: 他怎么了？
3: 他身体不舒服，头疼。
4: 哟，沈丽，那你带我去看看他吧。
3: 不用，他一会儿就来了。他男朋友于大河在呢，要不然我让于大河过来陪陪您。哎，
4: 不用。那个咱俩啊不是更熟，更随便嘛。
3: 那请坐吧。哎，
0: 好。
3: 冯经理您是知道的啊，我唱歌不喝酒，今天我就舍命陪君子，好好陪您喝一喝。
4: 沈凌啊，你这进步是够快的啊，我看你啊是越来越像阿庆嫂了啊。
3: 有您这样的刁德一在，我能不进步

0: 播吗？
1: 你瞧瞧瞧你这张嘴啊，有你在啊，这饭店保证是生意兴隆啊。
0: 春秀姐跟我说了，昨天的事儿啊，还得仰仗您多帮忙。
1: 哎呀，我是真替你们担心呐。哎，马春秀她是不是去筹这个去了？
0: 有这可能，您是知道的，我们这饭店刚营业嘛。
1: 行，那我们先喝着啊。今天这菜呀，那是色香味俱全呐。
2: 马来宝，说句话行不行？你要是不敢去，那就让我去。你先让开，你不让开我就翻墙了啊！
3: 啊，翻。
4: 你去你就是冒名顶替你最佳一等。
2: 我怎么最佳一等了？我是饭店承包责任人，我去也是应该的。
4: 你悄悄去啊，你干嘛让我送你啊？马春秀，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本来就想让我去自首，然后不好意思说跟我演出戏，是不是？
2: 是，你猜对了，你真聪明，马来宝，我就是想让你去，你听我的吗？我让你去你能去吗？从小到大就知道游手好闲，家里的大事小事你管过一件吗？你问没问过一句？哥呀，咱现在是在城里，出了事没人替咱担着，没人管咱了，你说能不能因为你犯了这件事儿，真让铁姑娘饭店关门了？能不能？老爷们儿一天到晚磨磨唧唧，做不敢当。
4: 终于说实话了啊，马春秀，我知道你瞧不起我，我也知道水灵瞧不起我。自打来了省城，我在你俩心里是个啥，我心里门清。
2: 你是我哥。
4: 哥，我告诉你是啥，我就是个一事无成的废物，我就是个天天给你俩蹬三轮的臭苦力。马春秀，你要实在嫌弃我这个哥，好办，咱俩断绝关系，反正也没有血缘，咱俩以后井水不犯。
2: 你说啥呢？
4: 马春秀，他敢打我？
2: 打了，我打的就是你！我告诉你，我替爹娘打你，我替爷爷打你。自打爷爷把我从怪月路捡回来，我就是爷爷的亲孙女，我就是爹妈的亲闺女。他们待我不薄，疼我爱我，为我舍命。你只要认，你是他们的儿子，咱俩就是兄妹，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马来宝，刚才你说的话，我再也不想听到了。明不明白？
5: 你就有本事冲我使，
4: 你就回窝里喝。你有这本事，你就找苏立东啊！
5: 你打他去！
2: 我凭啥打人家？犯错的人是你！
4: 你还替他说话是吧？我告诉你，兔子急了还咬人呢！看看，看看，
0: 这咋了？
2: 啊？
4: 他们三个打我一个，
2: 那你咋不告诉我？
4: 我怕给你添麻烦。你不保护水灵，我保护。

错怪你了，七哥。我也是走投无路了，我总不能让咱们永远有一个把柄在别人手里捏着吧？我总不能咱们一辈子都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吧？

0: 这半天呢，就我一人喝。冯哥啊，那我陪您喝一杯酒吧。
1: 怎么还喝呀？
0: 当年我们走投无路到您这儿吃白食儿，是你收留了我们。你说这杯酒我该不该敬你？
1: 该。我豁出去了。

0: 方经理，其实啊，我仰慕您很久了。你既成熟又有风度，比那些愣头青强多了。
1: 依我看啊，还是咱水灵有眼光。你说这男人啊，他就像一本书，那些年轻的小伙子还是短篇小说，你像我这种就有故事的男人啊，那他就是那个啥，长篇名著。
2: 您真的是太有文化了。
0: 我从小啊就读书少，我一看见你这种有文化的人啊，我就心跳加速。
1: 雪玲啊，这读书少啊，你就得多读书。奶奶，你先把哥这本书啊，你好好读读。
0: 那你看咱们是从哪一页开始读呢？
1: 那就从封面开始。跟我玩美人计，你们还愣了点？去把马春秀给我叫过来。
3: 春秀她生病了，回家了。
1: 别跟我废话，赶紧把她给我叫过来。
4: 谁呀？在这吵吵呀？
5: 哎呦，冯经理，真是抱歉啊，我不知道您今天要过来。
1: 马春秀，你什么意思？我好心好意的帮你们，你们却把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我今天要不狠狠的教训一下你们，我都对不起我这个胃。
5: 你是好心帮我，还是趁火打劫？你自个儿心里清楚。姓冯的，我马春秀今天把话放这儿了，就算是我饭店不开了，就算是我倾家荡产了，我也一定会陪你玩到底。
1: 你好，那你们就等着，我现在就去报警。

0: 侦察同志，我带你们去后厨。
1: 饭店保住了，姓冯的再也不会找麻烦了。
2: 为了保住饭店，

0: 我把自己的哥哥送进去了，你说我是个什么东西？怡宝饭店是为了赚钱，赚钱是为了修那条拐路，那就是忘恩负义，恩将仇报。
1: 阿浩，你说我这么干值吗？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我哥会被办多久啊？睡莲，我去找苏立东了。苏立东作为受害者，只要他肯出面，我估计。
0: 判不了多久。
1: 哪来宝儿？从小到大，没吃过任何苦，没受过任何罪。你说他现在在里边，他受得了吗？我记得马爷爷说过，人只有享不了的福。
0: 没有受不了的罪。你别跟我提爷爷了，我哥跟着我进了城，吃了这么些苦，还没等成家立业呢，却先成了罪犯。
1: 接下来，只能把饭店干得更好。

0: 抱不住。
1: 师兄，我努力，等我成功了，就不会让你再累了。

0: 姐哥，
1: 有消息了吗？
2: 挺好的，苏立东真够意思，替马来宝说了特别多好话。
3: 估计会办多久？
2: 民警说了，朋友之间开玩笑，不会太久的。
3: 太好了，
1: 水莲，
2: 姐谢谢你啊。姐，咱俩之间还客气啥呀？对了，姐，立东有一个朋友结婚，本来订了别的餐厅，我给拉咱们饭店了。
1: 好，哎，那你回头转告立东，这场婚宴咱请了。
2: 那得不少钱呢。
1: 这会儿咱不在乎那点钱，本来我们应该好好感谢立东，他帮了咱这么大一个忙，他自己又是一个好面子的人，那就就着这场婚宴对他算是个答谢。
2: 嗯，再一个，
1: 结婚是件喜事儿，我也想就着这场婚宴给咱们饭店添添喜气。
3: 好，大难过后必有后福。

天降吉祥，今天我们迎来田浩先生和周红小姐幸福的结合。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我是铁证，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咋样？好看吧？
2: 于大哥给你买的，
3: 你下去看看吧，看看就知道好看不好看了。
4: 我打哥，
5: 既然你都已经看到了，他也都跟你坦白了，那我就走了，拜拜。
4: 于大哥，你够能耐的呀，阴一套阳一套的，这要高晓萨不来，我俩还被蒙在鼓里呢。
6: 你以后不许去毛春秋的饭店，更不许去没事找事儿。
1: 要我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俩赶紧结婚。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2: 丰收啦！
1: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全球规模最大的迁飞性害虫雷达监测网建成，高精度昆虫雷达高空捕捉豪克级盗飞师。洪水退去，吉林全力恢复农业生产，广西恒州茉莉花市重启，单日交易量达80万斤左右。宝藏小城县域乡村迎来入境旅游热潮，外国游客沉浸式体验中国文化，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迁飞性害虫雷达监测网已建成，65部昆虫雷达接入全国昆虫雷达监测预警平台稳定运行。根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统计，2021至2024年，8种类具备远距离迁飞能力的一类害虫，年均到访的良田达12.5亿亩次，占全国玉米、水稻、小麦三大主粮作物病虫害总发生面积的40%，能够造成的潜在粮食损失达2943万吨。
1: 一头成虫，它的后代大概就是500头左右，多的能超过1000头。那么这条成虫繁殖的后代就影响1亩的粮食生产，它的减产呢，大概可以到1/3甚至更高。所以其实每年我们都是在春口夺粮。
0: 现在昆虫雷达全天候探测高空迁飞虫群，实现未落地先预警的尖端技术，可实时监测种类、种群数量、飞行速度与方向。除此之外，还可以实现预警时效跃升，将预警窗口从见虫在防提前至过境及预警，预警时限提前24至72小时，为联防联控争取黄金窗口期。截至目前，全国已有65部昆虫雷达接入全国昆虫雷达监测预警平台稳定运行，预计2026年底扩展至70部，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迁飞害虫雷达监测网络，覆盖3大核心迁飞通道，包含西南华南跨境通道、长江流域黄淮。

0: 华北通道以及华北东北通道。在浙江萧山的一处稻田边，雷达监测站正在无声运转。
1: 我现在手里拿的呢是有两根钓鱼线固定的这个稻飞狮，它非常的小，它的体重大概只有1毫克。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实验，就是由我们的实验团队把这个稻飞狮用无人机调到300多米外的地方，看我们的昆虫雷达能不能发现它的踪迹。
0: 无人机飞到距离雷达300米之外，不久后在监测室的屏幕上我们看到了稻飞狮的信息。
2: 稻飞狮呢就一直处于这个雷达一个探测范围内，然后就形成这样一个连续性的一个雷达的一个观测的一个点，包括它的一个体长、体宽、体重。我们是第一次做到了把毫克级的这种昆虫的一个参数做了一个精细化的测量。
0: 稻飞狮、稻纵犬夜鸣等这些迁飞昆虫体重最低仅1毫克，却能乘着季风一夜飞行上百公里，跨区域、跨境迁飞。过去基层植保员只能靠灯诱和人工下田数虫，等发现虫情就已经错过了最佳的防治窗口。而现在浙江正用一张天网改变这个困局。
3: 之前的雷达的话重点是观测昆虫的群体，而我们现在雷达的话是可以观测昆虫的个体，我们可以精确的个体的大小、体重、体宽、翅膀的振动频率，这都是用来我们区分不同昆虫的体型的生物学参数。
0: 浙江湘湖实验室在萧山、东阳、象山、龙游、莲都布设了5个高分辨昆虫雷达监测站，这些雷达能精准捕捉2公里空域内的迁飞虫群，配合智能高空幼虫灯和地面智能监测点，形成天空地一体化的立体感知网络，数据实时汇入浙江省重大迁飞性害虫监测预警平台，经过 AI 模型分析，几分钟内就能生成迁飞轨迹和风险预警。
4: 我大概经营了5000亩左右的水稻田，每年的话粗略计算大概在5%到7%左右是因为迁飞性害虫导致的，相当于直接绝产。雷达站点放在我的基地啊，我就可以根据它的一些数据及时的去进行一些那个病虫害的防治。
0: 浙江省重大迁飞性害虫监测预警平台自2025年4月试运行以来，已成功精准预测多次稻飞狮爆发事件。截至目前，平台数据库已收录119种昆虫的精细特征，针对浙江建立的识别模型能准确辨别其中54种主要害虫，平均准确率超80%。
5: 我国自主研制的高精度雷达可以在几百米外捕捉到稻飞狮的踪迹，这也是全世界第一次有人为探测农业害虫而专门定制雷达。
6: 在这个广阔的天空里面，你要找个1毫米量级的这个稻飞狮，那确实很难。我发射多个不同尺度的信号，相当于就是说用多把不同精度的尺子去量这个虫子，这样的话我既能测很大的虫子，又能测稻飞狮这样非常小的虫子。
0: 找到目标之后，还需要通过分析雷达回波，解析出目标的体长、体宽、体重、振翅频率等关键生物学参数，进而完成昆虫种类的识别与确认。
6: 我们现在雷达已经精度很高，能把这些参数都给测出来，但测出来之后它到底是什么虫子的准确度，需要我们再去提高我们的这个识别率，把这个识别率从这个80%到85%到90%甚至95%，这个人是我们未来的这个目标和方向。
5: 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那此次专项斗争都有哪些打击重点？一起来了解。
0: 此次专项斗争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儿、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 对群众反应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布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5: 三号，自然资源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再来关注天气。三号，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仍多对流性天气。目前全国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三号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维持洪水蓝色预警。
0: 四川省水利厅监测数据显示，8月2号13时20分，沱江重要支流球溪河上游水位达351.53米，超警戒水位0.03米。受持续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下游资中县巴伦镇河段水位迅速上涨，超过当地设定的转移水位6米多。洪水一度淹没了跨河的实验桥，沿河多家商铺进水，部分街道积水明显，当地已组织群众转移安置。本轮强降雨导致四川南江县共有61站雨量超过100毫米，其中14站雨量超过200毫米。降雨导致部分河道水位上涨，山体土质松软滑坡，山洪灾害风险持续升高。针对降雨天气，南江县组织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分批将地质灾害隐患点住户转移至安置点，已安全转移群众8008名。
5: 自7月30号起，陕西汉中市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部分村镇地势较低的路段农田出现了积水。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汉中市南郑区的杨庄镇，那么这里呢也是这个南郑区的中心敬老院的所在地。这次这个强降雨也导致当地的一些这个低洼路段和这个农田呢是出现了这个积水的现象。由于这个敬老院周边的两座鱼塘的这个水出现一个倒灌的现象，那么这个积水也是进入了这个中心养老院的这个院内。当地的民政部门也是第一时间组织这个消防救援人员采取这个水泵抽水和将里面的老人转移至这个高处的这个方案来确保安全。
0: 目前当地雨势有所减弱，截至8月2号下午4点，这处敬老院周边的积水已被排空。强降雨导致陕西宁强县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在宁强县燕子边镇，当地将低洼地区群众集中安置在小学校舍内。
8: 我们社区目前撤离群众18户32人，都备了充足的生活物资，确保撤离群众生活得到妥善安置。
0: 在广平镇，降雨导致部分农田作物倒伏，截至8月2号19时，宁强县降雨已暂时停止，河流水位逐步回落。受强降雨影响，陕西镇安县茅坪回族镇爆发山洪，洪水涌入街道，沿街房屋、商铺被淹，部分道路受损，当地出现短时断电、通信不畅等情况。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威胁群众，开展抢险工作。目前，街道积水已基本消退，电力、通信已恢复，无人员伤亡。
5: 近日，在新疆阿克苏克奇克台兰河附近，游客驾驶车辆途经涉水路段时被困，水位持续上涨，情况危急。
0: 救援官兵抵达现场后迅速分工，一组官兵稳固绳索搭建救援通道，另一组官兵驾驶工程车辆靠近被困车辆，将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 经过2个多小时的紧张救援，被困群众平安脱险。
9: 当我们在水里面

0: 看到解放军来的时候，心情的无比的激动，然后心里也放心了，真的非常感谢。
1: 受此前持续的暴雨影响，吉林辉南县的农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灾情。水退之后，当地分类施策，恢复农业生产。
2: 在受灾较重的通化市辉南县，当地按照受灾程度分类施策，对轻度受灾田块清理枯病死苗，保留健壮植株；对重度绝收地块，鼓励群众抢抓农时，改种速生叶菜等短生育期作物，最大程度降低农民的经济损失。
1: 七月初，台风美沙克给广西横州带来了破纪录的强降雨，引发了严重的洪涝灾害。这座贡献了全球60%以上茉莉花的小城，10万亩的花田受灾，采收、加工、交易全链条一度受到影响。那如今洪水已经退去，花农们是否能够渡过难关？茉莉花的产业链恢复了吗？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在广西横州的采访报道。
2: 下午5点，横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了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刚从枝头上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据了解，横州全市近60%的花田在此次洪涝中受灾，约10万亩。目前上市的是受灾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尽管产量有所降低，但有花卖就意味着有了收入。
3: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4、5天吧，政府也有扶持，很多那种产业链都建起来了，可以继续种啊。
2: 眼下正是茉莉花收购的高峰期，供不应求的市场行情带动茉莉花价格上涨，每斤茉莉花收购价达41元，较平日增长1倍。
4: 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这样价格的话，像我们花农的话肯定是开心的。
2: 龙头企业纷纷下场收购，稳定市场行情。福建茶商林永坚在横州深耕多年，眼下茉莉花产量受到冲击，企业的收花量只有原先的30%左右。他一方面调整生产计划，稳定交付订单，同时加大收购力度，帮助花农一起渡过难关。
5: 前期我们是提高价格，让花农有信心，公司也都提供免费的药品啊、化肥啊给受灾的农民。我们就尽量帮助花农去复产，提高花的品质。
2: 随着越来越多的花农复工复产，目前横州市茉莉花市场单日交易量达80万斤左右。
1: 花市重新热闹起来，交易量也在逐步的回升。轻度受灾的花田3、5天就能恢复采摘，但是那些中度和重度的受灾田块还能救回来吗？又要怎么救？我们继续来看。
2: 这里是本次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旺庄村。记者到达时，田间的积水虽已退去，但留下的淤泥像一床厚重的棉被。
6: 从我走过的脚印看到，洪水带来的淤泥覆盖了土壤。我手指有大概10厘米长，淤泥层有我一根手指这么深。它阻碍了茉莉花根系吸收氧气，会因为植株根系缺氧而坏死。
2: 不仅土壤上覆盖了一层厚厚的淤泥，不少灌木的叶片也被泥土覆盖，这会阻碍叶片的光合作用，营养不良的植株自然就接不上茉莉花。为了抓紧灾后复产窗口，当地迅速发布茉莉花洪涝灾害技术指引，将灾情划分为轻、中、重3级，从排涝清淤、分级修剪、病虫防治到养根施肥，逐环节给出系统化操作方案，并为各乡镇量身定制复产措施。针对中度受淹田块，减枝保留40厘米主干，配合杀菌剂和生长调节剂喷洒；重度田块则需深翻暴晒7天以上，彻底清源后，按行距60厘米、穴距30厘米重新栽种。
7: 那中度基本上按照我们技术来处理，要40天左右就可以有花出来了，就可以采收了。
8: 大家一起克服困难，我们也要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它救活过来。
2: 横州茉莉花正在经历的不仅是一次灾后复产，更是一次产业韧性的系统重塑。采访中，记者注意到，此次受灾最重、浸泡时间最长的，大多是地势低洼、排灌设施老化的地块。而近年来经过高标准农田改造的区域，由于沟渠畅通、排洪能力强，受损程度明显轻很多。
9: 通过这一次这个水灾啊，我们也看到了自己

0: 己的一些短板。下一步的话，通过新品种的研发，提高它的耐涝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对于地势低洼的这种花田排水功能进行一个进一步的这个提升和研究。
1: 眼下，数字茉莉服务平台迎来升级，花农通过手机智能识别田间病虫害，获取茉莉花管护信息。200多家入驻的花茶企业提前预判每日的鲜花产量，让供需对接更加精准。
0: 通过这种订单式的合约式的这种方式，来确保花农有收入，促进茉莉花产业的这个全产业链的一个发展。
2: 8月，全国多地开启了炙烤模式。湖北保康的夏季高山区平均气温23摄氏度左右，吸引了不少游客来到这里避暑纳凉。
1: 在保康马桥镇姚志河村，由废弃磷矿改造而成的三界洞天，常年恒温18摄氏度，游客可以在洞内纳凉游玩。总长10公里的姚地神峡溪流恒温20摄氏度，清潭飞瀑错落分布，是亲水消暑的绝佳去处。村里还配套了酒店民宿，推出了平价避暑旅居套餐。
3: 这个峡谷当中呢，非常适合避暑吧，因为凉爽，空气好，氧气足，非常好。
2: 长期以来，暑期并非是我国传统入境游的旺季，而在今年，外国游客到国内的宝藏小城县域乡村避暑度假成为潮流。在线支付平台的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的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
1: 在浙江，一批小城依托特色亲水项目成功出圈。杭州桐庐县推出了水陆空全场景轻极限运动，在虎啸峡景区，游客体验了漂流河道之后，还可以驾驶山地卡丁车盘山而上，到海拔360米的滑翔伞基地体验御风飞行。
4: It was my first paragliding experience ever.
5: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滑翔伞，眼前的景色实在太美了，满眼都是山川、河流和湖泊。
1: 最近，湖州长兴县打造的室内溪水世界也迎来入境旅游热潮。
6: 这么热的天，肯定玩水是最舒服的一个事情。这里玩的地方特别多，互相很近，很方便，玩得很开心。
1: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调查，超过60%的入境游客将体验中国文化列为了主要出行目的。这个夏天，海南五指山热带雨林腹地的黎族村寨毛纳村，依靠特色研学项目，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前来。他们走进茶园，参与采茶、变茶工序，沉浸式体验中国茶文化。
7: You know, when you go to the store over there.
8: 在美国，我们只在商店买过包装好的袋装茶叶，但在这里，我们不仅亲眼看到了制茶的完整过程，还亲手采摘了茶叶。只有亲身参与其中，才能体会它的独特价值。
1: 此外，外国游客还加入了村民们的竹竿舞队伍，深度感受黎族传统民俗文化魅力。
2: 据美联社2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东部发生的林火目前仍未得到控制。截至当天，林火已经烧毁了约600处建筑，并导致5000户居民被迫撤离。
1: 报道称，林火在华盛顿州第二大城市斯波坎周边的过火面积超过2100公顷。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了针对华盛顿东部等地区的空气质量警告。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1号宣布，由于创纪录的干旱和大风造成的危险天气条件，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他同时宣布，在全州范围内实施焚烧禁令，禁令涵盖绝大多数种类的户外和农业焚烧行为。据了解，目前华盛顿州共有12场大型山火。
2: 目前，西欧大部分地区的山火危机有所缓解，但最危险的情况转移到了希腊。2号，希腊的多个地区的林火仍在燃烧。
1: 2号早上，消防员仍在试图扑灭希腊阿提卡半岛和维奥蒂亚州的林火，当地民众也在试图控制火势，减少财产损失。受强风影响，大火不断蔓延，部分地区被扑灭的林火很快又重燃起来。同时，风向变化不定，为灭火工作增加难度。
9: 一开始消防员暂时把火扑灭了，但是不断有阵风，他们跟不上火势重燃的速度，大火从山上烧到

0: 橄榄园把一切都烧了，不知道火势还会蔓延到哪里。
1: 叙利亚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天气，部分农田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干旱。联合国粮农组织表示，持续干旱已经对叙利亚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造成严重影响。无人机镜头下，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灌溉渠道几乎干涸，裸露的土壤布满裂痕，农作物因为缺水而出现枯黄。伊德利卜省曾是叙利亚重要的农业产区之一，主要种植小麦、棉花、甜菜和橄榄等农作物。近年来，持续战争导致大量水利设施受损，极端高温和降水减少进一步加剧了农业危机。
2: 今年收成不好，土地贫瘠，这里日益沙漠化，什么都没有，连饮用水都没有，灌溉设施也被摧毁。
1: 伊德利卜的加布平原曾是叙利亚重要的粮食产区之一，但如今农民已经难以维持生产。
3: 去年水源断绝后，我依靠水井灌溉，但由于成本太高，根本无法收回成本。
1: 联合国数据显示，目前叙利亚仅有约40%的农田得到正常耕种，伊德利卜、阿勒颇等地成为受旱灾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据韩国气象厅2号消息，韩国多地当天遭遇了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持续高温给韩国的农业和畜牧业造成冲击。在庆尚南道密阳、昌原等地，旱情持续加剧，农户纷纷申请紧急供水，畜牧场内养殖户通过放置冰水、开启风扇等方式降温。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6: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建华。民间常说夏有三伏，热在中伏，目前我们就正处于一年中最为炎热的时段，上蒸下煮的体感也越发明显。4号到6号高温将主要分布在东西两片，西边的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天气干热，而东边的辽宁到福建一带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主打闷热，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7度以上，局地甚至超过40度，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尽量避免在午后高温时都要外出劳作。与此同时，夜间的闷热感也将持续。4号到6号，从吉林西部、辽宁京津冀、黄淮到华南，最低气温普遍会超过25度。热力不减的同时，雨水也相当活跃。4号到5号，雨带狭长分布，重庆东部、贵州中东部、云南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建议各地提前疏通沟渠，确保排水畅通，防范局地强降水导致的田间自涝。最后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白海豚的后期走向不确定性大，预计6号之前对我国海区没有影响，未来我们将持续保持关注。好了，天气内容就是这样。
5: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6: 北京雷阵雨，25到32摄氏度。天津多云转晴，27到35度。黄南小雨转晴，11到25度。突泉雷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遵义阵雨，22到28度。安庆晴转多云，27到36度。中卫晴，18到33度。林芝阴，13到25度。 张家界中医转大于23到28度。

0: 黄冈晴27到36度，烟台晴转多云24到36度，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邯郸阴转多云25到35度，淮南晴转阴26到36度，咸阳多云19到29度。 昭通多云15到26度。
1: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运动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三两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明天再见。

0: 我们都是钢铁侠。
1: 2022年8月，第七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如约而至，一台超级炫酷的蓝色家伙成为整个场馆里的人气王。孩子们争先恐后地摆弄着方向盘，新一届网红单品就此产生。这就是我，大家都称我为智能插秧机。别看我有方向盘，但是我可以实现无人驾驶。借用小品里的一句台词，亮个

0: 亮就出发。
1: 清晨，伴随着隆隆声，我又开始了一天的忙碌。走直线，插秧准，还不用握着方向盘，有了我，种田都省了不少力气。想知道我的秘密吗？我可以偷偷的告诉你，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在我的顶端有两个蘑菇状的卫星天线，专门用于接收卫星定位信号。农人们只需要提前设计好秧田的出发点和转弯点，我就可以自动规划插秧路径，

0: 自动转弯，自动掉头，都不在话下。快看我身后的秧苗有多直，通过数据化分析定位，我能将插秧直线度误差缩小到2.5厘米以内，是不是厉害了我的哥？与传统插秧机相比，除了人工送苗以外，我完全处于自动作业状态，以后再也不需要驾驶员。这样一个作业季15天，驾驶员工资按照1天400元计算，就可以节省6000元。快来跟我一起燃烧你的卡路里，我一天可以完成50亩左右的插秧任务，这是人工插秧速度的将近50倍。你可不要觉得我年纪小就轻视我，我也有着辉煌的历史。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你还记得当年在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搞错了，再来。是水稻田里的农具秧马，这是苏轼诗词里的场景，它或许是我最早的祖先。在凳子下安装一块两端翘起的木板，就像骑木马一样，这大大减轻了人们的劳动强度。直到1956年，世界上第一台成型的水稻插秧机诞生。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是由中国农机工作者发明的，经过改进并一度作为国礼，跟随国家领导人一同出访。此后随着时代的变化，根据不同的操作方式，我历经了好几副面孔。手扶步进式插秧机，简易乘坐式插秧机，乘坐式高速插秧机，我变得越来越智能，农人们也更加省时省力。随着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我的许多兄弟姐妹出现在农业的各个领域。像这个家伙，是我来自山东的表哥，辣椒移栽机。我们被统称为栽植机，它由32组齿轮、14根链条、264个螺丝组合而成，最后靠一个关键的双曲柄连杆上下动态平衡地运转起来。秧苗被一颗颗植入土里，性能高效，大大节省了劳动力。如今因为有了科技的加持，各类农作都能用上足以替代人工的智能机械。未来当农田里只见机器不见人，形成一个将农民彻底解放的无人农场，这才是我们的意义所在。
1: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

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云图贵湖，助力万家丰收。长白腹地，林下沃土，淬炼时光，自成精华，现在延起，深入人心。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能人竞技，特产出圈，高手过招，不服来战。
2: 你这可以呀，你这吃的多呀。
1: 当乡土能人与田野丰收惊喜相遇，当宝藏土特产携手绝技天花板，
3: 太厉害了。
1: 这里有精彩换新的非遗记忆，这里有不同凡响的奇妙瞬间。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
3: 加油！
1: 会有哪些经典名场面，又有怎样的快乐新体验？快来一起见证永不言弃的勇敢挑战，给

0: 尾乡音欢聚一堂，
1: 看五湖四海能人各显神通，
2: 让琳琅满目的特产闪亮出圈。
0: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我们现在啊是在慕田峪长城脚下的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
1: 我觉得啊，咱们渤海镇的这个农文旅融合啊，做的是红红火火，生机勃勃。
2: 今天呢，我们相聚在生机勃勃的渤海镇，各路能人是相聚于此。我们不仅要看咱们能人秀艺，更要让咱们渤海镇的特产出圈。
0: 说得好，那两位今天要亮出真本领了啊！看看谁推荐的乡土能人，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更认可哪个队，就能获得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在这礼包当中啊，满载着渤海镇的好物和特产。
2: 我们先来，
1: 那你就来吧。

0: 听了，可以说是啊，把咱们的老曲新调融合在了一起。
1: 我就想问问老包，就是服不服？是不是第一个节目就给你震了？
2: 作为一个音乐制作人，我给你们队出点小难题，好不好？这样，我选三个特产，你们用音乐的形式把它诠释出来，诠释什么呢？诠释他们的特点。
0: 哦，我明白了，就是包老师出的这个考题的意思呢，就是把渤海镇当地的特产进行一个音乐拟人化。那既然出题了，咱们就上题吧。来，我们看看这猕猴桃。
2: 哎，猕猴桃，
0: 别说看起来还挺萌。哎，这个板栗啊，看起来这是大力士的感觉啊，硬汉。来，这个。哦，这个好可爱呀、
2: 啊！凉水翠梨，
0: 你看这还有个小辫儿啊。
3: 看见这个板栗呢，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答案，它是一个大力士。我用一首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歌曲来诠释一下这个板栗，好吗？
1: 来吧，展示。

0: 个欢快的音乐来演绎这个猕猴桃，说明这是一个爱热闹的猕猴桃啊。欢迎大家来渤海啊，品尝这儿的猕猴桃，还有响水翠梨，还有板栗。
1: 我觉得光咱们自个儿展示不行，必须把老包请过来跟咱们一块儿来上一段。
2: 你看你也是一队之长是吧，你也别闲着要来咱们就一起来，
1: 干啥还非得拽上我。那咱就来一个天津快板怎么样，唱上咱们渤海镇的特产，走着啊，竹板这么一打呀，是别的咱不夸啊，渤海镇的板栗酱是味道好极了，
2: 翠梨咬一口啊，那是味道顶呱呱，猕猴桃带点酸，那是吃了乐开花，
1: 现在的渤海镇那变化可真大，是能人汇聚来称赞，特产带回家，
0: 太默契了。我觉得像桂子三弦组合这样的乡土能人，他们在网上也是非常火的，有很多的粉丝。通过他们精湛的才艺，也是一扇窗口，让更多人通过他们的才艺，通过他们的绝技，能够看到乡村的美和变化，能把当地的土特产带出圈。再一次谢谢桂子三弦组合，谢谢。
2: 接下来呢，上场的就是我们队了。我们这个节目啊，就是红鳟鱼。
1: 那鱼在哪儿呢？
2: 鱼。鱼呢？对，
1: 你别摸兜啊，那放那里边不闷死了吗？放在兜里。
3: 小帅，我的鱼呢？

0: 真人哈、啊，
1: 是真的
0: 啊，真人。
2: 大家好，我叫空翻小帅。
3: 小帅同学啊，您刚才啊这个上场已经让我们觉得很惊叹了啊，
0: 对对，
3: 能不能再给我们上点难度？
2: 没问题，
1: 那要不咱俩配合一下？
4: 没问题，我必须配合你。
1: 那咱
0: 等会儿，等会儿，你们队的为什么要跟你配合？你这不明显的就是个托吗？你们队的节目要跟我配合，这样才有竞争感，对不对？嗯，
2: 对呀、啊。嗯，两位老师往后撤一下，啊、让这位老师站在前面，来个空中飞人。
5: 来个空中飞人。啊！
0: 谁来空中飞人？
1: 我来空中飞人啊！
0: 对，他
1: 飞你。
0: 对对对，
1: 我飞你，我飞你，
5: 我飞你啊！
1: 我飞你，
0: 飞我。
3: 金杰哥，这是你自己选的？
0: 不是，我没听明白。
2: 我跟你说，你就站这儿啊！
0: 我就站这儿，
2: 站着别动。哎，我一个空翻，我不用手，我从你头上翻过去。
5: 从你头上翻过去。
0: 有、哦，没问题啊！来，
1: 戴个安全帽。
0: 没问题，不用不用，不用戴安全帽，就戴什么安全帽？来，老包你来，来老包。
4: 先站着别动啊！
3: 所以有的时候啊，成年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他刚才是自己选择要当这个工具人的。
4: 今天站直了，
5: 站直了。

0: 金杰哥啊，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放心，因为我从刚才我那个视角来看啊，其实上面还有很大的空间。
1: 我都是演的，一点都不害怕，太简单了。
0: 小帅，要不你再帮他升级一下体验？
2: 没问题，现在咱们把难度升级一下，好不好？咱们再加条凳子。哎，
1: 太好了。
3: 好。
1: 我觉得这回啊，咱为了展示这个公正公平啊，谁带你来的，咱就让他体验一下。来，上凳子，来吧，老高，别客气了，来点掌声。来来来，
4: 谁是老高？
1: 你给我让去猫，让去猫，让去猫，让去猫。来，
0: 不是这确定能行吗？
1: 不是这能行吗？
2: 咱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是骡子是马，可以拉出来溜溜。
1: 老包1.5米，凳子0.5，2米啊！
4: 我来
1: 吧，那咱就来试试吧，让小兄弟展示一下。老包，你别跟认罪似的。
2: 哥，你帮我踩一下垫子，这个脚砸的是水泥地，比较伤脚尖儿，因为这个垫子防滑防震。
0: 2.2米到2.3米的一个高度啊，能不能通过空翻的形式越过去？3、2、1。

0: 老包，哎，老包，
1: 这是哪儿？怎么我感觉撞了我一下呀？
0: 没事，老包，因为你掉下来挑战没有成功，再来一次，
2: 再来一次。
3: 刘叔，相信我，老师，
1: 我是一直相信你的。
0: 他哭了，
4: 你感动什么呀？
5: 我是心疼包老师啊，太不容易
0: 了。他没过，替你哭什么玩意儿呢？
6: 对，这是第二次挑战，你害怕不害怕？
1: 我怕肯定是怕，但是我跟你讲，就为了咱们这个最后的投票，我也拼了。
7: 谁想的主意这是？
5: 有什么是我能做的吗？
0: 你就酝酿情绪，我喊预备，咱俩再哭。你先别提前哭。
5: 我们再一次挑战啊！3、2、1，开始。

0: 真的过去了，而且是有余地的。
1: 因为刚才你一喊三二一，我就把眼睛闭上了。你虽然说我跟老包，你别看我们一直抬杠干什么的，但是我们哥们儿其实感情还是不错的。我经不了这种生离死别。
2: 生离死别。
0: 我觉得拿出你们深厚的情谊，共同面对接下来的挑战。
1: 对啊啊啊！
0: 能不能再升级一下难度？
3: 要升吗？
0: 稳住，稳住，包老师。
4: 刚才咱们挑战的高度比较高，现在时间我也想挑战一个长度，长度咱们就站五个人。这一次不仅要翻得高，还要翻得远，看看是否能够成功。
0: 现在我们现场是五位观众站成了一排，小帅挑战的是从五个人身上翻过去。
1: 你到底是翻他们还是砸我？闭眼睛都躲不开这儿。
0: 安全第一，哦，来。

0: 我不整了，谁愿意整谁整，谁愿意整谁整。你别最后一次了，你离我远一点行不行？我上哪儿你上哪儿找我。
1: 你放心，等我试好了，最多就是你一个人受伤了。如果我试不好，他们五个都得受伤，对不对？
0: 为了他们五个，老包你上那边去，
2: 做好准备啊！
3: 今天你还闭眼吗？
0: 我不闭了。
2: 哦，来，

0: 是长度还是高度都鱼出来了很多，就是说明他的实力哎还远远不止于此。
1: 哎，对对对，就是再加个十个八个也没有问题。
2: 今天不仅我自己来了，我师傅也过来了。哦，让我师傅给大家展示展示我们的功夫。哎，
1: 你看这孩子多懂事，有难度的时候把师傅请出来了。
0: 来来来，
1: 咱请出他师傅。来来来来来。
0: 小帅刚才说啊，他让您来帮他完成十个人的，
3: 也有点难度。
0: 这不是说有点难度问题，我们听完觉得那简直不可能。
3: 那老师，那我们就开始吧。
4: 我有信心。
1: 这个既然师傅来了，我得出个小难题。我觉得光长度够了不行，我在中间呀，再给加个苹果。我把这个苹果放在中间第五个人的手里，你在翻过去的同时要把这个苹果拿下去再翻过去。哎，
5: 我太难了。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差这个苹果上。因为我们今天啊，现场的这个场地的这个缘故啊，所以它其实助跑的距离上会缩短一些，所以这对它的挑战来讲难度是要增强的，而且它中间要摘苹果。好，来，陈师傅准备好了，3、2、1，开始。

0: 超市啊，
1: 因为现场天气比较凉，是大家给了我这个热血，给了我能量，才能挑战成功。
0: 陈师傅还有小帅啊，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绝伦的空翻绝技的展现啊，让我们感受到了对身体的这种极致的掌控能力哈。其实这也让我想到咱们渤海的这些好物产啊，包括我们的红鳟鱼，也是好的生态山水的孕育，还有全产业链的这种完善和健全，才孕育了红鳟鱼这么好的品质。再一次感谢，谢谢两位，谢谢。哎，刚才看到陈师傅和小帅的精彩的空翻绝技哈、啊，让我们觉得也跃跃欲试哈、啊。能不能咱们也来挑战和感受一下对咱们身体的这种极致的掌控力啊？啊，所以呢，我们通过一个游戏，来进行一个体验啊。这个游戏呢叫做《穿越荆棘运板力》。
2: 穿越荆棘运板力游戏规则，两位能人推荐官需要穿越带刺的板力盒组成的障碍，将板力从起点运到终点，先到达的一队获胜。
0: 三二一，开始。
3: 哎，你回来，你回来，你回来，你回来。
0: 这怎么开头就叫上你了？手里的板力啊不能撒，同时要穿越障碍。
4: 哎呀，哎呀，啊，这怎么这么扎呀？
0: 因为啊，旁边这个板力盒啊，它是上下移动的，所以又增加了难度和挑战。再加上他俩之间啊，还有互相的这种对抗。
4: 哎呀，哎哎哎，怎么这擦？哎，要不着加脸啊！我跟你说，
0: 好，最后看谁能先出现。哎呀，看似一团和气，但其实都是暗地里的较量。哎，我去！哎，注意板力不能撒啊！
4: 我见你的手，
5: 光咱俩体验没用啊！旁边有一个看热闹的，一直在旁边看着，叽叽嘎嘎的，咱得让他也体验一下。他刚才看咱们已经走过一遍了，就让他再像咱们这么走，就没有什么难度了。哎，把家宝的眼睛给他蒙上，咱都别动啊，
6: 都不动
5: 啊，看不见了啊啊，
0: 有点紧张呀。
5: 家宝听口令，
0: 好，
5: 往前迈半步，再一点，再来一点，低头弯腰，往我这边翻啊，对，往左侧，对。
7: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
5: 哎，没碰着，一点没碰着。迈你左脚，对，过眼，哎，上边低一点，上边低一点，对，哎，漂亮，好，
8: 别动，直着往前冲，手得跨过点，又得跨过点，哎，好，右脚弯腰那边，再
0: 具体的指令是，我先要
8: 蹲一点，这个能过去，你蹲也能过去，高了，上来高了，哎，迈大点，迈大点，哎，
5: 橡皮筋那种，哎。俩手扶地，
3: 好，再往前
5: 爬着往前走
0: 啊，怎么改爬了呢？
5: 要不然上面就顶着了，还得爬两步来，好， OK， 好，站起来，转身往我这边转，听我口令，来，手举起来，举过头顶，下腰，
0: 下腰来啊，对，
3: 这怎么能装过去啊？对呀，就全蹲，全蹲，对对对，完了蹲着往前走，往前就可低了，这先就在这脚就在这儿了，就迈一下，迈，哎哎哎，对了，漂亮，右腿也迈过去，哎哎哎，好了，好，行，好，站着，
5: 挑战成功，
0: 挑战成功了，
5: 看一下眼罩吧，
0: 来，真的吗？
5: 漂亮，漂亮，你看多快，道具都射下去了。
9: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不好？
0: 谁想的主意？感觉我这是个无师傅表演是吗？
5: 随着家宝这个挑战的成功啊，接下来呢也该我们队出节目了啊。接下来我们队这个节目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万物皆可顶。
10: 爸爸，娜娜，给你妈烧了几个南瓜煮粥喝。
11: 谢谢大娘，
10: 不客气。
11: 哎呀，今天收获不错呀。
12: 哎，娜娜。
11: 给我送给你，
12: 我看看。
11: 哎呀，快好，这么大个，啊，谢谢姐妹啊。
13: 娜姐，娜姐，你的道具忘了。
11: 谢谢啊，谢老金，
13: 再见。
11: 好了啊，
14: 娜娜娜娜，响水翠梨汁，
11: 响水翠梨汁
14: 可好喝了，送你了。
11: 我咋拿呢？哎，我有办法了。
14: 开始
15: 翻工。
0: 拿起了一个小球。是拿了一个茶盖儿，哇！刚才他发现这个茶盖接近伞边的时候， 再给它调整回来。
3: 那主要今天这风也大。
4: 漂亮，漂亮。
0: 现在是拿着扇子盘子，扇子上把盘子转起来了，然后要把这个扇子再放到这个棍儿上。哇，而且要转动啊。现在拿起了一个碗，哇，把它顶在这个小鱼上，它是有一个棍子上面有个挂件，有个把这个顶在这个挂件上，而这个鱼还能
4: 追鱼。哎呀，
0: 太厉害了。现在是拿出来了一个球拍，一个盆，一个小棍儿，比刚才的都重，而且顶的也高。哎呦，哎呦呦！拿出了一个气球，太极剑。啊，气球上面还放上了玻璃杯。哇！杯子稳稳地落在了剑刃之上。据我所知啊，这个石井杂耍它历史由来已久了，在唐代的时候就有记载啊。当时啊有这么一句话是：“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杆妙入神。”夸的就是石井杂耍。
6: 对，
0: 刚才我们看的时候也跃跃欲试，想感受一下啊。
4: 对，这我会，
12: 这我也行。这个，哎，
16: 刚才我转的那个伞，你们要尝试吗？
12: 不用，我就直接这个就行。
0: 这我要是顶起来了，我就
16: 放在你的鼻尖上。
4: 哎，成了，
0: 成了，
4: 成了，成了。没看见成，一直瞅着呢。哼，
17: 娜娜老师不是什么都能顶吗？我觉得咱们生活中找点是吧？好吧，稍等啊，道具马上就来。
0: 哎呀，拿一树枝，
17: 这咱就是你
0: 拿一拖吧。哦
16: 吼 ，OK， 先顶，
0: 来吧，
16: 拖布。
0: 我觉得这个应该很难，因为它很重啊。感觉是信手拈来。
17: 行了，这第二个道具是咱们的渤海板栗的树枝啊，这个增加点难度啊，咱们拿个筷子。不是，
0: 风很大，但是
4: 风再大也难不倒我们娜娜。哎，娜娜，咱就别给自个儿加难度了。哎呀，
0: 方老师，您还有什么想法吗？
17: 你等着，这是一壶哈，这个天儿挺冷的哈，我这是稍微往里边倒点开水，
4: 让娜娜喝点水暖和暖和再表演，
17: 然后咱们看看能不能顶起来，
18: 能不能顶起来？
16: 没问题。
4: 那里边是开水，让你顶起来。
16: 我不光顶，我要两个木棍尖对尖把它立起来，从180度到360度。
0: 这是沸水啊，您一定要注意安全。
17: 放手。
0: 是两根棍儿放在这个茶壶下面，茶壶里面装的是开水。刚刚倒进去的开水，哇，

0: 老包，这回服了吧？
1: 太棒了，
2: 确实让我们看的是心服口服啊！这个不仅是技艺的展示，更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匠心的传承，这背后展现的是一种精益求精的追求的态度啊！我们再一次感谢娜娜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也期待您能把这项非遗更好的传承和发扬下去。
3: 好，
2: 谢谢，
3: 谢谢各位老师，
2: 谢谢，谢谢。
1: 哎，接下来是我们队该出场了。我接下来介绍的这几位啊，不得了，他们的年龄加起来啊，得超过200岁了啊。
4: 什么？
1: 同时呢，我觉得他们是神采奕奕，活力满满。咱们看看什么样的节目？
2: 来。

0: 哎，怎么玩儿已经没完了？
1: 太不给咱玩了，
0: 咱俩呀、啊，在这儿喝点咖啡吧。
1: 哎，哥，那本地咖啡不错啊。
0: 哎呦，还真是啊，这还有一例子、啊。咱俩咖啡都喝完了，走吧，咱俩去看看。
1: 你给我呀！哎呦，哎，给我！

0: 们的乡土能人大会啊。
1: 我跟你讲，叔叔阿姨们抖的很多的都是异性。
0: 刚才金杰哥推荐的是万物皆可顶，你们这是万物皆可抖，对吗？哎，那咱们就拿点这个平常的家伙事儿，然后看看能不能抖起来。
2: 这个是什么？
3: 车轮。
2: 对了，车轮子。
0: 这个是茶盖。
3: 茶杯盖。
2: 对了，茶杯子盖啊，找塑料板凳。这是郝老师家里边孙子刚把奶粉喝完。
0: 哎，你看，真是把生活当中这些物件都结合起来了。
2: 是的，是的。
0: 那咱们就看能不能把它们抖起来。
2: 走。
0: 刚才叔叔说这是异形空竹的一种。
2: 对，
0: 这个车轮呢，重量不均衡。
2: 是的。
4: 晴空挂月。
2: 看看。
4: 高山流水。
2: 郝老师给来个手绢先。抖他孙子的这个奶桶。好，赵老师来一个咱们坐的小板凳。这个板凳啊本来坏了，他给琢磨琢磨，给琢磨这上头了。哦，这是咱们的一个盖碗的盖，这要掉地可就碎了啊。一二三，走。哎哎，成功，谢谢。
1: 刚才这个那是抛砖引玉，后边才是大招，
5: 还有难度更大的。
0: 嘿啊，真正的绝活才来。
1: 哎，那您就瞧好了，
2: 我们要让这空竹在这钢丝上从左走到右，从右走到左，
0: 把它先抖起来。
2: 对，必须抖出转速来。哎呦，
0: 锁上，哇！哇，这像变魔术一样啊！让它过去，走，这像变魔术似的，看起来。
1: 哎，特别听话是吧？啊，
0: 特别听大叔的话，你看。哎，
3: 好。
2: 下面我们还能让空竹钓鱼，来。
0: 还是先把这空竹要给它抖起来。
2: 对，空竹必须得转速够，转速不够这条鱼就钓不起来了。哎，我们让这空竹还得拔出，你看看有多高啊。哦，一米，两米，三米，看这空竹还在转啊，四米。
0: 那它怎么钓鱼呢？
2: 五米，六米了，快啊！让点地，
5: 这不就钓上鱼了吗？
0: 这是鱼竿，
2: 对，这鱼要上钩。
0: 哎，
2: 走着，哎，看看怎么样？
0: 生机勃勃，能人争先，太好了。今天给我们带来抖空竹这项国家级的非遗啊，为我们展现出了这种传统文化的风采和魅力。同时呢，我觉得今天几位让我觉得特别受鼓舞，因为展现出了这种生机勃勃的满满的这种生命力啊。
2: 好的，
0: 谢谢，
2: 好的，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
2: 谢
5: 谢。接下来这可是最后一轮了，哎，我必须得拿出我的杀手锏来。俗话说得好，行家一出手，
0: 就知有没有。
1: 到底有还是没有？
5: 你看看就知道了。

0: 带了礼物来的。哇，这是我们渤海镇的响水脆梨。
1: 响水脆梨，嗯，好脆、啊，
0: 是不是很脆啊？对，很好吃吧？而且这个
1: 甜多汁，
0: 这个东西呢，它有两种吃的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姐姐刚刚这样吃，还有一种是这样吃的。哎呦，哦，
2: 你这可以呀、啊，啊，你这吃的多呀、啊。
1: 金杰哥呀、啊，哎，就是梨非常好吃，但是就是没看出这个绝技绝在哪儿。
0: 就我就接下来就给大家表演一个小节目。喂，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2: 这个是一个默剧的一种表演形式啊，能感受到小云的这个肢体的表现能力很强哈。接下来咱们能不能通过一个游戏，哎，来看看咱们台上啊大家整体的肢体表现能力怎么样啊？两位能人推荐官，你们可以暂时握手言和，组成一对，然后小云呢跟现场的一位观众朋友组成一对。这个游戏就是你演我猜，有一位队员负责演，不能说话啊，另一位呢负责猜，然后每一对呢只有一次过的机会。第一题，
3: 好，三个字儿，晕倒了，捣蒜，捣蒜泥儿。
2: 好，完成一个，
3: 来下一个，摘橘子，摘。
2: 哎呀，这精神状态超绝。
4: 书包，
5: 摘蘑菇。

0: 就来了。
1: 切，
2: 太妖娆了。
1: 鱼。
2: 都拿过去五个，
1: 行了，看他们的吧。
2: 准备好了吗？计时开始，第一题。
1: 喝酒。
2: 他们目前还不在一个频道上。
0: 下一题，
2: 只有一次过的机会啊，已经用了。
0: 啊，掰开了，
3: 掰玉米，剥栗子，剥栗壳，剥皮，剥板栗。哎，
4: 对呀，哇，不容易呀。
3: 拔。
1: 拔兔子
3: 啊，拔锅了，拔萝卜，
4: 对的，
1: 拧，
3: 拔榨汁机，
0: 拔电视机，那四方的
1: 豆腐，
2: 完全被旁边的两个人给干扰了，
3: 榨汁机，
1: 保险箱，保险柜，
3: 榨果汁，
2: 外哥，
0: 不容易。
3: 两个字，扔，
0: 钓鱼，
2: 时间到，这道题是纯钓，
0: 可以，真厉
2: 害，你们就猜对了，
4: 猜对三个，
0: 那我们这儿怎么有五个呀？这是怎么回事啊？
2: 那就是我们的能人推荐官队获胜，哎，好，也谢谢我们这位观众朋友，谢谢。有的时候无声胜有声啊，给我们带来的非常有记忆点的一个表演，也希望呢通过这样的形式吧，让我们渤海的特产更出圈，谢谢小云，谢谢。
1: 哎呀，我下面介绍这个能人啊，不得了，看完这个节目之后你都觉得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神奇，而且跟我们的渤海镇特别的匹配。

0: 等一下，你这是一进吗？
1: 栗子哥。
0: 哦，你们要认识我？
2: 栗子哥，人称一抓准。
0: 这是600克，1斤2两。看一下，
3: 厉害
1: 厉害厉害厉害！

0: 您为什么叫栗子哥呢？
1: 因为我是热爱栗子，而且呢，我称重，熟能生巧。
0: 哦，手称栗子，一称就准吗？
1: 对呀，熟能生巧。
0: 看看今天到底准不准，咱们以秤上的这个数据来说话啊。
1: 我不光栗子准，我摸下你的胳膊就知道你有多重。
0: 啊，那这样你摸下金鼎哥，我不想透露我的体重。哎呀，这是少年骨骼，这咋还跳起来了你们俩？
1: 哦，你看我跟他蛮配合的啊。啊，来多少？
2: 管我多少
1: 啊？你试啊。140上下错5斤，
3: 服了，
0: 服了。
4: 你多少啊？
3: 139。
1: 哎，你可不是托吧？
3: 我真是140。
0: 那我觉得这样哈，那既然您是栗子哥哈，来到这儿啊，又是板栗之乡，所以我觉得您还是得用栗子来展示您的绝活，这更有说服力。
3: 咱们请上10位观众，组成一个栗子购买团。你可以从这里边往里边放，也可以从放到这里边栗子往外拿，最后让栗子哥来看里边有多沉。
1: 接受挑战，来吧，准备，
0: 开始，
3: 来吧。
1: 好，
0: 可以往里放，也可以往外拿啊。
1: 有难度的啊。
3: 你看，哎，你看人大姐，呵，哎，哎，
1: 这难度大了啊！
3: 哎，漂亮！哎呀，呵，你看，哎呀，你看我姐，哎。

0: 亮，嘿，对对对，来
1: 也不能倒完，倒完人家会说视野挺好的。
0: 对对对对，哎呀，行，哎哎呀，哥，
1: 来你们说，15斤吧，
2: 35斤，
0: 那我觉得能有30斤，
1: 我来吧，
0: 开始啊。

0: 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1: 这个上下其实错2斤都厉害。
2: 对，可以，你错一斤都行。
1: 错一斤都厉害？
2: 你错一斤都算你厉害。
1: 错一斤我还叫栗子哥吗？
3: 对自己的要求很高，栗子哥，多重？
1: 6000克，12斤，上下错100克，上下错2斤。美女，我相信你，你放。
3: 我放上去看看啊。
2: 几个栗子？
3: 5.96
1: 啊，1斤不到。
2: 5.960，
1: 佩服啊！
0: 厉害厉害，这确实厉害啊！
2: 来啊，接下来咱们难度升级。
4: 徒手撑板栗升级挑战规则，现场4位观众随机投掷4个数字，分别落位千位、百位、10位、个位，计量单位为克。栗子哥现场根据观众随机抽取的重量，在板栗筐中抓取板栗，最终电子秤给出的结果误差在100克以内，视为挑战成功。
2: 来，现在开始。看看啊，看看。哎呀，

0: 来掉了一，
1: 还真是这个一，
2: 这是一。
3: 哎，自己答自己，
4: 三，
0: 二，
1: 二二。
2: 好，
1: 那也就是说啊，一会儿栗子哥您要完成的是6312克的重量。
0: 好的，
1: 那我们谢谢四位观众朋友们，请入座啊，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
0: 6312，那我们这队要赢哎，
2: 必须得赢啊。

0: 53129090等。
1: 我要掂一下，最后再确定。
2: 哎，掏不出13斤去，有92斤半吧。
3: 差不多，
4: 没有，没有，
3: 一个也分重，
4: 没有，
3: 少分两斤。
1: 不够，继续连着。
0: 咱现在相当于是一个命题作文啊，你要对应着这个数，称出相同重量的粒子。
1: 来，就这个数字，6312，上下错100克。哦，
5: 好，来试试，
0: 来上秤看看。
1: 来，我们一队的
5: 上秤，
1: 来看看啊。
0: 到底对不对？
1: 6360，错了50克，
0: 上下不到100克，
1: 上下错100克，
5: 挑战成功，
1: 上下错100，
5: 挑战成功，
6: 太厉害了，
5: 真不容易，
6: 真不愧是栗子哥，太厉害了，
0: 眼睛、手都是秤啊，可以说是目之所及，手之所触，就能把这个重量精准的给测出来啊。我们也期待通过这样的方式哈，让我们本地的特产的这个宣传更有记忆点。再一次感谢栗子哥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展现，谢谢，谢谢。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那现在我们的两位能人推荐官啊，已经带着他们推荐的乡土能人绝技和特产集结完毕了，接下来就是投票环节。喜欢哪个队推荐的乡土能人，就把您手中的渤海特色南瓜送给他们，看看哪队的得票数更高。好，那就让我们掌声祝贺包括尔茶老师。那今天啊，在渤海镇的这方热土上，我们既惊叹于乡土能人他们的匠心绝技，同时呢，也沉醉于

0: 绿水青山间的乡村美景。
1: 哎，每一位能人都是乡村的宝藏，
2: 每一份特产都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
0: 田野欢歌，
3: 一路向前。
0: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下出，水温逐渐升高，营养物质从海底深处升到海面。海洋中的浮游生物随潮水飘动，黑尾鸥在辽阔的海面上搜寻食物。正值繁殖哺育的季节，它们急需补充能量。猎物就藏在海面之下。黑尾鸥不会潜水，它们需要等待帮手到来。

黄挑食，温带海域大型掠食性鱼类，最长可达2.5米，重达50公斤。每年夏初，黄挑食从外海洄游至此。起秋，海洋里最贪婪的鱼，也是游速最快的海洋生物之一。奇丘和黄挑食是竞争对手，但有时也会结成短暂的同盟。海面之下，暗流涌动，一群小鱼绵延数百米，奇丘率先发现猎物，鱼群数量庞大，它们动作保持高度同步。

小鱼跃出水面，却落进黑尾鸥之口。齐秋加入围攻，包围圈不断收缩，惊慌的猎物四散逃跑。黄条狮发起冲击，在空中强盗与深海杀手之间，小鱼陷入绝境。海面像开水一般沸腾，

大连金州湾是鸟类重要的栖息地和中转站，一只年轻的白尾海雕抵达这里，它来自遥远的西伯利亚。5000多公里的长途飞行让它又累又饿，海面被冰雪覆盖，擒获猎物的机会不多。亚成鸟的狩猎经验并不丰富，身强力壮的海鸥更难猎取，但空空的肚子催促它必须要有所行动。白尾海雕翼展可达2米，是空中的王者，它搅起鸟浪，迫使海鸥一次又一次起飞。上万只海鸥同时奔逃，白尾海雕很难挑中一只下手。终于他发现一只落单的海鸥，一无所获。成年海雕通常成对捕食，这只亚成鸟孤军作战，成功率大打折扣。

一场大雪，气温降至零下20摄氏度。更多白尾海雕来这里碰运气。顶级猎手并不喜欢群居，但沿海的栖息地逐年缩减，他们只好不断靠近人类居住地。来自食物的刺激，让饥饿的海雕躁动起来。

空中霸主喜欢直截了当，武力往往是他们解决问题的第一手段。被虎口夺食的海雕不愿意吃亏，战场从地面转移到上空。

饥肠辘辘的远不止他们两个，第三只海雕加入争斗。混战之中，猎物脱离双爪，它急速下坠，身体翻转俯冲。猎物失而复得，漫长的冬季，任何一餐都来得如此不易。在这片冰封的海域上，每一次振翅都是对生存的礼赞。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你们管不管？恶心死了！
1: 华事，你说这是咋回事？
0: 我的鸡都死了，你们到底管不管呢？啊？
1: 这是谁的鸡啊？
0: 我的。
1: 谁养的呀？
0: 我喂的。
1: 这料是谁配的呀？
0: 那也是我配的。
1: 你看你把鸡养死了，你找我们让我们咋办呢？
0: 我这鸡不是我养死的，它中毒了，是被药死的。
1: 中的啥毒啊？
0: 那还用问吗？喂饱裤子吗？
2: 小娥在这，我不能当她面骂她吧？
0: 没事儿，你该骂就骂。啊，不，小娥，你怎么说话呢？我能当你面骂你爸吗？你二舅还是人吗？
1: 说鸡的事儿，说鸡的事儿。
0: 不是我这鸡不是养的好好吗？一天也不少下蛋呢。那喂饱裤那个电炉煤厂那个粉尘像雾一样刮的可那都是，把整个大清河都给污染了。我那个鸡场不是建在河边上吗？你能不中毒吗？
1: 明白了吗？明白了吗？秦支书，这事儿你到底管不管？哎，哥，喝口水。
0: 我不喝。
1: 哥，你说这事儿吧，我还真不清楚。这样，等我了解清楚了，一定给您一个答复。
0: 你了解情况有什么用啊？啊，这不是明摆着的吗？秦支书，你不是让我把机场挪了吗？ 这回好了，喂饱裤那个工厂把大清河污染了，把我的鸡要死了，他不光得赔我鸡钱，就我挪机场的那个钱也得他掏。我这个主意怎么样？你不正愁着挪机场没有钱吗？这钱不来的吗？
1: 二哥，你也别着急，你先回去，我把这事儿了解清楚了，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0: 啊，不，你这个态度我能接受。行，好，那好。
3: 我现在就回去啊！我现在回去，我就把鸡炖上，晚上上我家去吃鸡啊！我保证你们吃的跟鸽样的。
4: 好，您走吧，您走吧。
5: 这死鸡能吃吗？
4: 你怎么就知道吃？
3: 徐良啊，田老二这个鸡死的好啊！
5: 哎，爸，你想啊，咱们不是正愁着那个搬迁机场没有费用吗？
3: 田老二的鸡要真是被污染死的，
6: 那魏老板就得赔钱。
7: 搬迁机场的费用还得掏。
6: 呀，
7: 小哥，这些话别跟你爸说啊。
6: 不能，我知道。
7: 哎，你看看，这还是懂事儿。
8: 你等着他掏吧。
9: 郭主任，你怎么就那么看不上我爸呀？
7: 嘿嘿，还是自己家闺女啊，说他爸他还不乐意。
10: 我要说你爸，你能乐意啊？
7: 哎，行了，这事儿发生也太突然了，180大转弯呢。 咱得好好研究研究，这事儿怎么处理才好？
10: 嗯，咋处理都够呛，
11: 难呐。

0: 打壶酒，
1: 这儿呢，
0: 搁那儿干啥呢？
1: 给我打壶酒来。
0: 不是，我说孙大赖子，你欠我多少酒钱了？你知不知道？你还来赊酒啊？
1: 欠吗？

0: 多少钱吧。
1: 你再说没欠多少，你看看这。来来来，你蹲蹲蹲，你看。
0: 你欠的账全在我手机里存着呢啊，
1: 看见没？孙大赖欠我9488.68元。嗯，我真不能再赊你了，我再赊你，我跟你说，我这店就黄了。
2: 这真能跟我开玩笑？你这店值好几万呢，差我这点酒钱，再赊我一回？
1: 不赊。
2: 哎呀，不赊你可别后悔啊！我最近可要发财了，我是这么想的。我要是发了财呢，把欠你的钱全还上，再给你点利息。
1: 发财？咋发呀？在你家炕洞子里掏出乾隆的玉玺了？
2: 你扯那些没用的干啥呀？这回不光我能发财，你都能给我借光。
1: 我还能给你借上光？

0: 这不是文君吗？
1: 皮驴哪去了？怎么换了自行车了？
2: 我摩托车坏了。不，二哥，你这鸡咋回事啊？
1: 都死了。
2: 咋死的？
3: 明白了吧？
4: 这扶持款你儿子说了算。
3: 你跟你儿子好好说说，多给我弄两个，我能让他白弄吗？我咋了？不跟你表示表示啊？
1: 谁敢要你钱呢？
3: 我钱咋咬人呢？谁敢要我钱？就不咬。就是我要真收了你这钱，就你这破嘴，就河沟里那蛤蟆都得知道。你还真有想象力呢。你把这心放肚子里啊，我绝对不能说出去。你想啊，这事儿我要说出去，你遭殃不说，我到手里的钱也得让人收回去。这点事儿我还不明白吗？那我孙大赖的这么多年粮食白吃，像吃草长大了。
1: 我看你呀、啊，也不像个吃粮食的动物。哎，这事儿真是我儿子说了算呐、啊？
3: 我打听的明明白白的，这个事儿就他说了算。
2: 原来这么回事啊！
5: 这不去找秦学良去了吗？叫他给我解决问题。他说研究研究，
2: 他就是研究了，能有啥办法？
5: 我不管他有什么办法，
6: 我是困难户，
5: 他要是不给我解决问题，我就去告他去。
2: 你告他有啥用啊？
5: 那我告谁？
2: 这我可不能给你出主意，你得自己想。
7: 对了，我告他干什么？我告魏宝库啊，
5: 魏宝库那个电容煤厂那个粉尘把我鸡要死了，我得告他去。
2: 哎，二哥，啊，你去找魏宝库可不是我出的主意啊，我一个字没提。
5: 我能说你吗？你本来就一个字没提吗？
2: 哎，二哥，你去找魏宝库，别跟人喊。
5: 不能啊，他是我妹夫，我能跟他喊吗？
8: 佩云呐、啊，你说你们家一请客，这些好东西我看着都眼晕呐、啊。村里人别说没吃过呀，连听都没听说过。
9: 啥没听说过呀？
8: 来的什么客人呢？这么重视啊？
9: 老魏城里的朋友都是有钱的大老板。哦，
8: 哎呀，那就对了，有钱人不可能和穷人做朋友。
9: 看你这话说的，那咱俩不是朋友？
8: 不是，咱俩什么关系啊？从小一块都是长大的。
9: 对了，我一直想跟你说个事儿。你说我家这个大房子哈，我自己一个人也收拾不过来呀、啊。我就跟老魏说，我想找个保姆，一个月呢给3000块钱。老魏同意了，但是他想让我二姐来，我不愿意让他来，他事儿多，我烦他。
8: 他要来你们家，你们家可热闹。
9: 我跟老魏说了，我想让你来，你愿不愿意来？
8: 看你说的，我肯定愿意来呀。
9: 那你要是来的话，我一个月再偷着给你加2000块钱。
8: 不用，3000就不少了。别加，不加，再加不好意思了。
9: 看你，跟我有啥不好意思的？加你，
8: 那谢谢你啊。
9: 谢啥呀？

0: 跟我俩客气。跟你说，这个事千万别让我二姐知道，我可烦她了。她那个
1: 嘴子，
0: 哎呀妈呀！
1: 哎呀，不是，你看你们家请客，你怎么不找我来帮忙啊？

0: 好事你都能碰巧。
1: 二姐啊，不来帮我干活来了吗？
0: 啊，对对对，干活干活，
1: 你干吧。
0: 哎，好好好，我干活去。哎呀，我来。

0: 会修吗？
1: 修不好还修不坏啊？
2: 你看你这话说，还修不好修不坏，你要修坏了你还修它干啥呀？直接搞锤子砸了就完了呗。
1: 那你给我买个新的。
2: 我给你买台轿车。
1: 好啊，
2: 但是我钱不够啊。
1: 你逗你儿子比逗猴有意思是不？
2: 文君呐，你说你爸幽不幽默？
1: 幽默，老幽默了。明年春节晚会你可以去说相声。
2: 说相声啊，你爸可不行。但是呢，要给别人办点小事儿啥的，这你爸还在行。哎，你喝两口？
1: 我不喝。
2: 不喝不喝吧，过期了。文君呐，
3: 我听说咱村在镇里
2: 申请了一笔扶持款，有这事吗？
1: 有这事儿，干啥？你要分两个？
2: 我分啥呀？咱家也不是困难户，咋还能分到我头上啊？
1: 那你问他干啥？
2: 那都给谁家了？
4: 村委会说了算。
5: 哎，飞云啊，听说你们家要找个保姆。
6: 二姐，你咋啥事都知道呢？
5: 你看我谁呀？许半仙的媳妇儿，能掐会算。
7: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8: 你这半辈子呀，没白陪许半仙哈。
6: 我跟你说话了，你少插嘴。
8: 你看，就一个打仗精，一张嘴就那么冲。
6: 我怎么冲了啊？我跟你冲了吗？
9: 哎呀，行了行了，你看看一到一起就抢，就不能好好说话？
5: 啊，对对对。哎，妹子，我来给你当保姆啊。
9: 那小卖店能行吗？哎
6: 呀，你有啥不行的？你二姐夫一个人就干了。
5: 怎么样？我来能给多少钱？
9: 我一个月
6: 能给多少？
9: 一千二。
6: 啥？哎呀妈，一千二！你打发要饭的呢？妈，拉倒吧，你爱找谁找谁吧，我可干不了。
8: 哎，朱文珍，这你来干吧。啊，这好活交给你。
10: 你说的？
6: 我说的呀。你来干吧，你一个月也就值一千二啊。
10: 行，别说一千二啊，少点都行。我们俩这啥关系啊？一分钱不给我都来干。
6: 哎呀妈呀，你这马屁拍的我牙根都酸了。佩云呐，这活就让他干，珠峰真干啊。
9: 行，我听二姐的。
6: 我跟你说，佩云，一个月只能给他一千二，一分都不能多了。
9: 一个月就一千二，这事儿就二姐给我定了。明天你来不来啊？
10: 啊，来呀，我肯定来呀，来。
6: 哎呀妈呀，没这么多钱。
2: 孙庆才家给不给呀？
1: 你问他干啥呀？
2: 你看我关心关心还不行啊？
1: 哎呦，这心操的，开始关心孙庆才了还？
2: 你看看你小子，从你姨奶那块论，你还得管孙庆才叫二叔呢。
4: 我管他叫二叔，他管你叫许大爷，这辈儿咋论的？
2: 哎呀，现在都乱套了。你说啥事儿都不讲规矩了。再说许大爷不是你爸的外号吗？哼，文君呐，说心里话啊，孙庆才家确实是困难呐。如果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能多给点就多给他家点钱。
4: 你咋这么关心他呢？
2: 他欠咱家钱呐，欠我的酒钱都快到五百了。这小子是干喝酒不给钱呐。
4: 我说这么上心呢？
2: 文君呐，我听孙庆才说这事儿归你管，你要能使使劲儿，把钱拨给孙庆才，咱家酒钱就回来了。
4: 听他胡说八道，这事儿得村委会说了算。
11: 妈，将来我找媳妇儿的时候，要是遇到也像您这样会干活、脾气又好的女孩，那儿子可享福了。
9: 现在这女孩啊，可不比我们年轻那个时候。先别说啊，脾气好不好，

0: 现在这家务活都不会干了，就更别说这贴饼子了。
1: 儿子，
2: 妈
0: 怎么总看你像心思很重的样子啊？是不是工作不顺利啊？
2: 没有啊。
0: 你别瞒我了，妈啥都知道了。魏宝库对你不满意，孙庆才耍无赖，田老二放横，你说这些事儿一桩桩一件件的，不好办呢。
1: 妈都替你愁得慌。
3: 没干的时候啊，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知道会遇到困难，也有信心去面对它和战胜它。可干上以后才发现，哪儿那么回事啊？这困难像乱麻一样缠到你身上，让你有劲儿使不出来。
0: 你爸活着的时候当村主任也这样，为村里那些事儿在心操的啊。40多岁的时候头发全都白了。农村的事儿不好管呐，村里就有这样一些人，用现在的话讲叫素质都太低了。像这个孙大赖子、田老二这样的，你跟他怎么讲道理他听不进去，他只想着自己的那点利益。啊，你这不都领教过了，不好干。
3: 领教了，确实不好干。哟，
0: 哎，大壮。
4: 哎，大壮。
5: 大婶，做饭呢？
4: 啊，一块吃点吧。
5: 我不吃了，哥，走，去羊水去。
4: 不，现在去啊？
5: 啊，

0: 我知道点啥，就你告诉我。
1: 要人呢？你要啊？
0: 要你咋的？
1: 咱俩上辈肯定是冤家。
0: 哎呀妈，太厉害了！
2: 今天你二叔和魏老板吵得挺凶啊！
3: 我妈呀，差点动手了。
4: 他们俩啊，就是冤仇太深。你二叔认定了他那蛤蟆死跟电热镁的粉尘污染有关系，魏老板呢又不承认。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取点水样，到市里化验化验，看看到底什么问题。
3: 那要是跟我们老板有关系呢？
4: 那就赔呗。
3: 那要是没有关系，
4: 那就告诉你二叔，不能再赖魏老板了。
3: 这个办法行啊。
4: 没什么好法子了，只有这招了。
3: 嗯，
4: 来。
3: 哎，
2: 小柳，你去山上啊？
0: 啊，我爸晚上不回家了，我把中药给他送过去。
2: 哎，给我吧，你别跑了。
0: 不行，我爸喝中药从来都不到量，我得看着他点。
3: 我二叔喝药，要是没我姐看着，喝一点就不喝了，说：“哎呦，我太难喝了。”
2: 杨叔这肾病还挺严重的。
0: 嗯，他肾一直都不好。这一年到头在山里待着这么潮，能好就怪了。
2: 走吧，一块上去吧。
5: 你妈呀，你咋还吃呢？那火腿是进口的，可贵呢。
6: 是你家的了，多管闲事。
5: 吃起来没完了还，咋那么馋呢？
6: 云逸。
0: 你山上这些天感觉怎么样？
2: 刚才跟我妈聊呢，没想到这么难。
0: 你这样才是刚开始。
2: 是啊，刚开始。
0: 这就跟上山一样，一道道坎儿，一道道坡，够你爬的。
2: 哼，我爸原来写过一段顺口溜。
0: 嗯。
2: 上山难，上山难，难中必有险，险中必有甜。
0: 你还挺乐观。
2: 你不是说了吗？上山，乐观也是爬，悲观也是爬。那我干嘛不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呢？
0: 嗯，说得好。
2: 哎，杨柳，
0: 嗯，
2: 你跟文娟谈了吗？谈得怎么样啊？没谈好，回头我再找他聊聊。怎么了？
7: 金月啊，我是成年人，我和许文君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理，不用你来劝我，我也不会连累你的。这个小组做了吗？

0: 我不想干了，找别人干吧。
1: 哎，杨柳，你这是啥意思啊？咋说不干就不干了呢？
2: 徐学良，
0: 你想干好翠儿的工作，我理解你，我也支持你。可你用不着劝我跟荀君好好相处。我知道，你是不是怕我跟荀君分手以后，翠儿会说是你搅和的？你不想担这个名声，你怕荀君说你抢他女朋友是不是？
3: 我没这个。
0: 我再说一次，秦秀良，我会保住你的好名声。我可以向你保证，就算是我跟荀君分手了，就算是我一辈子都不嫁人了，我也不会和你好的。你可以放心了，可以不用再劝我了。
1: 哪儿跟哪儿啊，这是。
4: 来来来，诸位，这就是我那个小餐厅，咱今天用餐就在这儿
5: 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6: 真是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园子，太漂亮了，
7: 这不是漂亮，这叫豪华，简直太豪华了啊！
5: 真好啊，没见过这么好的。
4: 为了这个豪华呀，哎呀，
8: 我用了3年的时间。
5: 哎呀，魏老板呐，这太漂亮了，这3年也值啊！
7: 我去苏州的园林旅游过，也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园子。
5: 哎，魏老板，
9: 你那小河里的水是从哪里淌来的？
4: 那可花功夫了，我在地底下埋了1000米的管道啊，把地底下的水通过这个水泵打到对面这个山上，啊，山上
10: 大蓄水池。
4: 蓄水池一放水，我这个小河流水就不断了。哎，
9: 这魏老板财源滚滚啊！原来是这么回事
11: 啊！老姨夫，我来吧。
4: 啊，我给各位老板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村民代表，也是我的军师许文军。文军啊，哎，在座的几位老板都是身家过亿，很低调。哥几个自己介绍吧。
12: 啊，这棚子啊，除了我，谁也没进去过。
10: 杨叔，那我们这是有特殊待遇啊？
12: 那说啥了，这杨柳都没进去过。
10: 哟，看来这第一步有风险，那还是杨柳先吧。别耍滑头了。
13: 嗯，进来吧。
14: 睡此关，这么大决心呢？
12: 对，就这么大决心。
0: 我爸这儿拼了老命了。
15: 阿叔，有志者事竟成啊！你要是把这林娃养成了，你可就是咱们这个地区最大的老板了，比我们老板还得有钱。
10: 那你算吧，一只林娃20多块钱，杨叔这个要是培育成功了，组织全村养林娃，一年养1000万只，那就是2个多亿啊！这是多大的收益啊！
12: 要不杨柳说，我咋舍出这条老命？
0: 是啊，我就怕你到时候钱是挣来了，身体就垮了。现在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拿命挣钱，拿钱救命。
12: 我可没想挣钱，看你把我说的啊！
15: 哎，二叔，
13: 嗯，
15: 那你想的是啥呀？
12: 我啥也没想，啊，走，取样水，等结果出来了，看喂宝库还有啥说的。
15: 嗯。

0: 魏老板，我先敬各位老板一杯。应该的，早就该敬了。啊，
1: 是是是是，今天魏老板给机会，让我能跟在座的几位大老板一起喝酒，我感觉十分荣幸。这内心啊也非常激动。刚才听几位老板在议论，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我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2: 文娟，
0: 哎，
2: 这都是见过世面的老板啊。
0: 坐下说就行啊。
2: 好，我坐下说。哎，刚才我听几位老板在议论，说要找一个地方也修个这样的庄园，盖个这样的别墅，所以我临时有了一个想法，说给大家听一听。要是几位老板不感兴趣，那就当我没说。
3: 林娟啊，
0: 哎，
3: 在座的老板身家那都是过亿啊！
0: 啊，明白明白。啊，我们这个村啊叫青山峪。 这沟里六组呢，有一个地方有山有水，当地人啊管它叫小桂林，环境特别好。嗯，这个地方住了四户村民，都是咱们村的困难户。今天下午啊，我正好去他们那儿走访，他们就跟我说：“哎呀，这困难呐，就是找不到发财的门路啊，就
2: 凉了，我都快睡着了。”
0: 行行，那我说简单点，我说简单点。 简单点说就是，老姨夫，你要是能把这个地方给争下来，在那儿盖一片庄园，再修几栋漂亮的别墅，把这几位老板都请来住，那困难户搬迁不就可以拿到一笔钱吗？
4: 你呢？
5: 啊，
4: 饿了吧？我都快饿死了，那帮酒囊饭袋什么时候吃完呢？
5: 小点声，别让人听见。
4: 你饿了，先吃点饼干啊！嗯，哎，慢慢慢慢慢慢，坐这儿跟你说个事儿。
5: 啥事儿？
4: 妈，你能不能帮我弄五十万块钱呀？
5: 五十万？干啥呀？你别管我干啥了，我让你帮我弄你就帮我弄嘛。
4: 哎，我不管干啥了，我就帮你弄五十万。
5: 那我要告诉你我干啥了，你就帮我弄啊。
4: 你告诉我，我就给你弄。
5: 一言为定啊！
4: 一言为定。
5: 那我告诉你。
4: 我要这钱，是给罗世明的。
5: 谁？
4: 罗世明。你看，你看，你看啊！我就跟你说了，姓罗那小子就是奔咱家钱来的，你还不信？咋样？现在跟你要上了吧？他跟你要你就给啊？你是不是傻？你欠他的？
5: 他遇到困难了。
4: 啥困难呢？
5: 他不是跟他前妻离婚了吗？
4: 我知道他离婚了。
5: 这钱是他前妻要的。
4: 说要是不给的话，就把他俩离婚的事儿告诉罗世明的父母。
5: 告诉就告诉呗，那离婚了，老人早晚不得知道啊。我还没说完呢，他爸前段时间不是闹出血了吗？现在还没恢复呢，这要是知道他俩离婚的事儿，一受刺激不就嘎了吗？
4: 嘎就嘎呗，跟咱有啥关系啊？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我不管，
5: 你要不管我跳楼啊？
4: 跳，现在就跳啊，马上跳。宋威胁我你，
5: 完了。
6: 镇不住他了。哎呀，你说哈，这小伙子想法不错呀！啊，哎，要真有那么好的地方，建个庄园，盖几栋别墅，咱们哥几个可以一起过来住啊！啊，要老了，咱们就可以来养老，那不跟神仙一样？
7: 我看行，这个主意啊是真不错。啊，
6: 哎，你们俩怎么样？一起过来吧。
8: 来呀，这么好的地方，
9: 对呀，
8: 也没多少钱。
6: 啊，那咱当然来了。
8: 哥几个，
9: 咱说好了啊，哥几个要真想来盖别墅，包在大哥身上，我把别墅给你们盖好了，你们到时候就拎包入住。
6: 到时候你别趁机撬我们祖上啊，别把这房价定太高了。
8: 我是挣兄弟的钱的人吗？
6: 哎，该赚钱就是赚钱，你不赚钱，你替我们瞎操什么心？
9: 当然了，我魏宝库啊，赔本的买卖从来不干，我有我的想法。
6: 我把各位财神爷请来，是为我们这个青山峪的经济发展做贡献。另一个方面呢，刚才文君说那几个困难户也能得到实惠啊，这就是我的想法。
10: 这位老板可能还不知道，魏老板是我们青山峪的企业家，这件事儿他是为了村里，绝对不是为了自己赚钱。
6: 我的军师说话很到位吧？
10: 哎，魏老板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们就应该敬您了。 这叫什么呀？境界呀！来，哥几个，咱们敬魏老板一杯，好不好？
11: 来来来来来，
8: 今天晚上
1: 谁都不准走了，在我这儿一醉方休。明天啊，我带着你们看看我们青山峪的小桂林。来，干！
2: 真的，
3: 幸会。
4: 好嘞。
5: 魏宝虎，你出来！魏宝虎，你出来！
6: 那个，
7: 各位，马玉王，
1: 文娟啊，
8: 把几位老板陪好了。

0: 我去取钱
1: 啊。好嘞。魏宝库，魏宝库。
2: 哎呀你干啥呀？
1: 我找我妹夫啊。
2: 找你妹夫你不会按门铃啊？咣咣砸啥呀？
1: 我不会按门铃，我就知道咱们。我找你有什么用？我得找魏宝库。
0: 你喝多了是不是？
1: 砸啥？我是喝多了，怎么了？我喝多了。哎呀，
0: 我听你声音，我这屋里有客人，你不能进。
2: 哦，有客人。哎呀，这是
0: 不能进。
1: 我怎么不能进？不是有客人吗？我配合行不行？
0: 哎、行
1: 我配合，我经常配合，我不会多说话。
0: 行，
1: 我不能多说话，你我会陪。
2: 丢人现眼。
0: 找我干什么？
1: 你赔我的鸡！
0: 我凭什么赔你鸡啊？
1: 我的鸡都要你要死了吗？
0: 谁给你要死的？
1: 那不就玷污煤厂那粉尘把我鸡要死了？
0: 我告诉你啊，别在这胡扯！跟我走，走走走走！
1: 我这就不走，你能把我怎么的？
3: 咋的呀？还想把我房子给点了？
1: 你给我10万块钱赔我鸡！
3: 我啥？
1: 10万块钱，我就走。
3: 你想讹我？我告诉你，我一分钱都不给你，你愿上哪儿告我告我去！走！
1: 魏宝库，你给我叫号是不是？你现在不是天天查谁告你吗？我就是告诉你，就我告的，你信不信？你要不赔我鸡，我接着告，我非把你打下去骨头。
0: 二哥，二哥，我家里今天确实有客人。哎，你看这么着行不行？明天啊，咱们都去村委会，我把秦学良也叫上，咱把这个事儿商量解决，怎么样？
1: 秦学良也去
0: 啊？
1: 秦学良叫我搬的机场。啊，不是这搬机场这个钱你能不能出啊？
0: 秦学良让你搬的机场
1: 啊？
0: 凭啥？
1: 污染呢？啊，
0: 二哥，这个事儿咱明天商量解决。你呀，回去接着喝，接着喝。
1: 啊，不是你说话的是算不算话？
0: 我魏宝库说话啥时候不算话呢？
1: 哦哦，你有客人、啊？
0: 对对对。对

0: 这高压一百七，低压一百一，这血压也太高了。妈呀，血压可够高的了。
1: 杨柳，你想咋办呢？
2: 用点药，药物治疗一下吧。你这样，你去把架子拿过来，我给他打个点滴。
1: 好，
0: 佳贵，
1: 吵吵什么吵吵？我妈这病着呢。
0: 有好消息啊！
1: 啥好消息啊？
0: 你先别问了，那个许文君来了，要告诉咱们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赶紧走吧。
3: 能有啥好消息？
4: 谁这啥好消息？管他啥好消息，你赶紧去。
3: 那行，
4: 走走走，
3: 杨柳，那你先给我妈看着，我先听好消息啊。
5: 好，放心，你去吧。
3: 哎，你去把架子拿过来。
4: 哎，好。
3: 这个项目基本上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了。明天未来晚就带那几个老板来看地方，看好了，合同一签，你们就可以搬家了。只要搬走了。
6: 动迁费立刻帮你们收上。
3: 行，别吵了，别吵了。哎，好了好了好了，行行行，别瞎吵吵，咱们得问问嘛。啊，一户给多少钱呢？
4: 对啊，
3: 一户能卖多少钱呢？到底？啊，这个事情还没有商量。我估计啊，你们的房子、院子还有前后院的树。
4: 还有菜地，一户至少能五六十万吧。啊，
3: 五六十万，我的天！那太好了！哎，好了，大家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
4: 哎，好好好，咱静一静，接着听啊。
3: 我来告诉你们这个消息呢，是想嘱咐你们，动迁的时候要讲理，不能狮子大开口。看人家老板眼前就往死里勒人家，那不行。
4: 哎，
3: 还有。
7: 这叫两全其美，懂不？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
0: 帮不帮我呀？
1: 岳小娥啊，你想都别想啊，我不可能帮你。
0: 那你不帮我，我跳楼了？
1: 咱俩一起跳。
0: 你真是我亲妈，你真是我有本事。
1: 你天天说我傻，我看你比我还傻。这还没怎么地呢，就朝你要50万。这要是真跟你结婚了，那不得把咱家钱全花了他兜上？
0: 哎，你这话说的，说明你智商太低，傻就是傻。
1: 我这话有毛病吗？
0: 妈，我告诉你，罗世明他不是奔着咱们家钱来的，因为他前妻找他要50万这事儿，人家压根儿就没告诉我，是我翻他手机才发现的这个事儿。这充分的说明了，罗世明他是爱我这个人，不是爱咱们家的钱。这样的好男人，将来我要跟他结婚的话，他肯定听我的话呀。以后咱们家谁说了算？当然是我说了算呀。这点道理都看不明白，你说你是不是傻？
1: 就算罗世明不是冲着咱们家钱来的，那你爸也不能同意你嫁给他呀。你爸一直想让你嫁给秦学良，他到现在都没死了这份心。
0: 这我能不知道吗？我都跟你说了100遍了，就算我愿意嫁给秦学良，秦学良他也不愿意娶我呀。只要他不娶我，他早晚有一天得结婚。
1: 何杨柳，
0: 甭管他娶谁了，只要他不娶我，他结婚了，我爸不就死心了吗？到时候我要嫁给罗世明，我爸说什么都得同意了吧？所以呀，罗世明现在有了困难，我一定得帮他，因为他是我未来的老公，懂不懂？懂不懂？
1: 我不懂。这小嘴巴巴的，你挺能说呀。我告诉你，魏小娥，别说你妈不傻，就是你妈真傻，我也不能帮你弄这50万。这要是让你爸知道了，不得把咱们娘俩撵出去？我告诉你啊，我肯定不帮。
0: 你到底是不是我亲妈？
1: 不是。 吃完给我收拾了啊。
0: 呀呀呀呀呀，我要不是真饿了我才不吃呢。
2: 哎呀，人许文君说了，那些大老板可有钱了，要把咱这地方全买下来，在这盖庄园盖别墅。
3: 那咱们几户人家咋办呀？都得搬走啊？
2: 这你就别操心了，人家都想好了，村里给咱批块地皮，让咱这几户啊重新盖房子。
3: 那得多麻烦呀。
2: 你怕啥麻烦呢？你知道给多少钱吗？
3: 多少钱？
2: 50-60万呢。
3: 啊，50-60万呢？这钱可真不少，真不少。
4: 许文君来给你们开会说的？
2: 不是，他没给我们开会，他下午不是来走访吗，说想办法帮我们发家致富。他今天晚上跟那几个大老板在一起吃饭，他就提了个方案，那大老板就给采纳了，这给他高兴的骑着摩托车就来告诉我们来了，这是他工作的成绩呀。
4: 那这么说这事儿定了？
2: 说是定了吗？要不他能来告诉我吗？
5: 按道理来讲，田老二挪机场这个钱就应该卫保库出。你看啊，卫保库那个电容煤厂在河的上游，他那粉尘飘到河里边，那田老二的机场在河的下游，啊，那田老二机场要是出问题了，那不就应该卫保库有责任吗？
6: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可你要让魏叔给田老二掏钱挪机场，那是不可能的。
5: 重建一个机场用不了几个钱，这对魏老板来说不算啥事儿。
6: 这就不是钱的事儿。
5: 那还有啥事儿啊？
6: 妈，你想啊，你要让魏叔掏钱给田老二挪机场，那不就等于让魏叔承认他那电容煤厂对河水有污染吗？
5: 那他就是污染了呀。
6: 魏叔最不爱听的就是这句话，你说啥都行，你要说他那电容煤厂对河水有污染，他就火冒三丈。
5: 老公啊，今天我二哥来找你，是不是秦旭良骨头的？
7: 别瞎猜，秦旭良就不是那样的人。
5: 哎呀，那你咋生那么大气呢？

0: 废话，我家里有客人，田老二跑来闹，我能不生气吗？
1: 你这气呀，不是生在我二哥身上了。他跟你说秦学良让他挪机场，你就一声也不吱了。我知道你，你一不吱声呢就是不高兴了，是不是？秦学良说污染的事儿戳你肺子上了？
0: 你这不傻吗？
1: 你再说我傻不给你掏了啊。
0: 快正舒服呢。
1: 那你说咱家那电容煤厂到底有没有污染？
0: 能没有吗？环保局罚了我好几次了。
1: 那人家说你还不高兴？
0: 揭你短你愿意啊？
2: 妈，你知道吗？最近有人告魏叔呢，天天在查是谁告的，就是查不出来，正窝火呢。这个时候你再让他掏钱给田老二挪机场，那不是火上浇油吗？
3: 哎呦，那这个事儿可不好办了。你看，你让田老二挪机场，那理由呢？是他的机场污染了河水。那卫宝库的电容煤厂也污染了河水啊，你咋不让他挪呢？那村民会咋想啊？你这不是硬的不敢碰，挑软的捏？
2: 确实会让人这么想，但事实也是这样。

0: 比方说山呢，这水呀、要爱护，你不能给它弄坏了。
1: 那你还往这河里扔死鸡？这死鸡在河里一泡，不腐烂了？这一腐烂，河水不臭了？
2: 基层群众工作是不是很难做呀、
3: 确实很难做，当初也做了思想准备，但没想到这么难。
2: 我在农村工作的时间很长，情况很了解。我个人认为，能当好村支书，
4: 以后什么困难就都不怕。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

0: 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你看，你让田老二挪机场，那理由呢？啊，是他的机场污染了河水。那卫宝库的电容煤厂也污染了河水啊，你咋不让他挪呢？那村民会咋想啊？你这不是硬的不敢碰，挑软的捏。
1: 确实会让人这么想，但事实也是这样。
0: 那卫宝库你还是惹不起呀、
1: 爸，这不是惹急惹不起的事儿，这干工作啊就要像下棋一样，那是有步骤的，先下哪一步，后下哪一步，要运筹好了，要不然就满盘皆输。魏叔，这电容煤厂吧，那肯定是有污染，关掉是早晚的事儿，但绝不是现在。现在我要是碰这颗雷，非得给我炸天上去。
0: 儿子，你真了不起呀、比你爸可强多了。
1: 妈，你就是说我比我爸有心眼儿呗。
0: 就是比你爸强。
2: 你说秦学良是不是故意跟你作对啊？
3: 那倒不会，这都是工作上的事。
2: 哎呀，我看呢，他就是不服你，他是要压你风头啊。
3: 别瞎猜。
2: 啥叫我瞎猜呢？我跟你说，你说秦学良现在都这样了，总跟你俩作对，你还想把小娥嫁给他吗？
3: 这个想法我从来没改变过。
2: 你有病。秦学良跟你这么较劲啊，你还想招他当女婿？我真不知道你是咋想的。
3: 行，刚给掏出来又给堵上了。
2: 这么难伺候。

0: 昨天我们领导班子几个人开了个会，主要研究了一下田老二机场搬迁的事儿。
1: 啊，等等，田老二的机场为啥搬迁啊？
0: 田老二的机场啊，离河太近了，这污水流到河里，把河水都污染了。
1: 这和我有啥关系啊？
2: 没说和您有关系啊，
1: 他跟我没关系。昨天跑到我们家又砸又闹，说搬迁机场的钱让我出。田老二搬迁机场，我绝对不管。他那个鸡死了，那是他没养好，和我啥关系？你现在什么事儿都赖我。杨百川养蛤蟆养死了，也说我那个电容煤厂给污染的。我把丑话说在前边，你田老二，好好说。你搬迁机场，兴许我给你出点钱。他昨天晚上说告我去，你告吧，你告吧。他搬迁机场都要出一分钱，我管他叫爹。
0: 好了，魏叔，那这样，田老二的事儿咱先放一放，回头再讨论啊。
3: 魏叔，今天早上你给我打电话，说是有重要的事要说，您说吧。
4: 啊。那这个事儿还是文军说吧，因为这个项目是文军谈的。
5: 昨天晚上，老姨父请我去吃饭，让我陪市里的几个大老板喝酒，结果这场酒喝的太好了，
6: 喝出一个机会来，这个机会对咱们青山峪的经济振兴绝对能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下面我就讲一讲这个项目到底是啥情况啊。
7: 你说罗世明不是骗你？
8: 不是，
7: 他也不是奔着咱家钱来的。
8: 不是，
7: 你用啥证明？你看，你看，你看，让我问住了吧？
8: 我要能叫你给问住，那我不比田佩云还要傻呀？
7: 你少扯，证明给我看。
8: 有了，
7: 照片啊。
8: 别说话。
9: 喂，
10: 宝贝儿，你在哪儿呢？
8: 宝贝儿，我在家呢。
7: 好说话的。
10: 打电话有事儿啊？
8: 宝贝儿，你别着急啊，那50万我正在想办法呢。
10: 哎呀，不用不用。
9: 小娥，你听我跟你说啊，你千万别为我的事儿操心了。
10: 我肯定不拿你那50万。
8: 明明，我们现在都什么关系了啊？你有了困难，我能不帮你吗？这是我应该的。
10: 不行，小娥。我就是碰到天大的困难，
9: 我也自己想办法解决，绝对不能要你一分钱。
10: 行了，我这还有工作呢，回头有时间咱俩再聊啊。
8: 啊，拜拜。
7: 哎呀，
8: 听见没？听见没？我家明明是个骗子吗？啊，是冲我们家钱来的吗？啊？
7: 听他刚才说的，还真不是冲咱家钱来的啊。
8: 人品绝对正直。
7: 是啊。
8: 尽管我是个败家子儿，但是我看人的眼光绝对准确，从来不带走眼。
7: 你真喜欢他？
8: 喜欢的不要不要的。

0: 你想嫁给他？
1: 不嫁就活不了了。
0: 那他以后就是我姑爷了。
1: 必须的。
0: 那得帮啊！
1: 帮啊！
0: 你说咋帮啊？
2: 情况基本就是这样了。我说完了。魏老板还有啥要补充的吗？
3: 说的挺好，挺全面。我就没有什么补充的了。
4: 你们都听明白了吧？这是不是个好事儿？是个好事儿，就表个态。我把那个动迁的村民啊，我找来开个会，跟他们把合同签了，咱这个项目就算启动了。唐梦去，
5: 哎，
4: 你不是平时挺爱墨迹吗？你墨迹墨迹。我的炮，你不总爱放炮吗？咋哑火了？
5: 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吧，
4: 这个事儿咋了？吞吞吐吐的。
5: 不，这个事儿是个好事儿啊，既能让那几个困难户得到动迁款，又能把城里的有钱人聚到咱们村，这是两全其美呀。可就是，
4: 还是个好事，怎么还可就是呢？
6: 可就是不符合规定呗。
4: 哪儿不符合规定啊？
7: 魏叔，你可能不了解情况，上面下发过文件，
8: 不许城里人到农村来盖别墅。
4: 雪良啊，你担心那个事儿啊，我早就跟你想好了。文娟，
9: 哎，
4: 接着说
9: 啊。那我就把变通的办法跟大家说一说啊。
1: 就说我欠别人债了。
0: 欠谁债呀？
1: 欠我二姨的债，让我二姨大张旗鼓的上咱们家来闹，到时候我爸把钱一给他，再让他转回给我。我二姨这人脸皮厚，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过后呢，我给他10000块钱好处费，就当我雇他，怎么样？你就说这个主意高不高级吧。
0: 这个主意你二姨要是听了，她肯定高兴。但是你爸不能信呢，你说他家就开个小卖店能挣50万，你要说5万，你爸有可能信。你要说50万，别说你爸不信，我都不信。你爸那么精明，不好骗。这个主意太臭了，不行。
10: 哎呀，被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这个主意太臭了。
9: 我这个办法咋样？
5: 不错不错，哎，这个主意太好了，既能达到咱们的目的，又不违背国家的政策，高级呀。
11: 那几个老板同意了吗？
9: 同意了，我昨天晚上就跟他们商量了。他们说没问题啊，同意把自己的老婆的户口迁到我们村来。户口都迁过来了，那他们就是咱们村的村民，再征地盖房子不就合理合法了吗？
5: 这个主意是你想出来的
9: 啊？可不是我想的吗？啊，当然魏老板也同意了。
11: 不，你说现在这事儿啊，过去吧，咱们农村人要往城市落个户口，那比登天都难呢。现在呢，这城市人想把户口迁到咱们农村，同样比登天还难。你说这形势变的啊？
5: 这说明啥呀？这说明咱们农村人吃香了，比城里的还牛。
9: 未来农民不再是身份，而是一种职业，这身价都不一样了。哎，对了，我刚才的主意咋样啊？同不同意啊？
5: 同意。哎，我举双手同意。
12: 我举单手同意。
9: 徐良，大家都表态了，你啥意见呢？
7: 我不同意。
4: 你不同意？
0: 有了，
1: 有了，想到啥好办法，快说快说。
0: 你前一阵子不是跟唐巧说你俩要在网上做生意吗？
1: 啊。
0: 做生意是不是得用本钱？
1: 别吃了。哎呀，这个主意太好了吧。
0: 让让，
1: 我现在就去找唐巧商量，编一个做生意的谎，帮把这钱骗到手。
0: 哎，那你说你这钱拿到手了，你要是不做生意的话，是不是得露馅儿啊？
1: 哎呀，我爸一点都不懂网络啊，

0: 网络是什么？网络是虚拟的。
1: 虚拟是啥意思啊？我也不懂。
0: 啊，这你就不用懂了，你就等着我虚拟吧。
1: 觉得这事儿有点悬呢。
2: 国家不允许城里人到乡下征地盖别墅，主要是控制农村土地商业化，维护农民的长久利益。明确这一点，我们就应该坚决执行，绝不能走样。为什么老百姓老说这经都是好经，就是被和尚给念歪了呢？就是因为很多干部不严格执行政策，老想着法的去变通，违反党和政府的政策精神，这我们坚决不能这么干。
3: 你的意见我不同意啊！都说咱们村保守，思想僵化，我可真是看出来了。
2: 那这些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没有党的政策精神指导，怎么会有今天这样的成果呢？
3: 那你承不承认咱们是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慢？
2: 这我绝不否认。
3: 那为啥落后？为啥慢呢？
4: 这有很多复杂的原因，
2: 跟文化传统有关系，跟地理位置有关系，当然我也承认跟思维保守僵化也有关系。
3: 这你都承认了，那为啥不改呢？
2: 可改不能这么改啊！我们是要解放思想，开阔思路，但我们绝不能违背党和政府的政策精神。
3: 那你是，好了，
5: 不同意挺好，不同意我还省心了呢。等你们今后同意了，这个事儿我还不干了。
6: 我告诉你们啊，这个村民代表我不干了，你们再选一个吧。
2: 魏叔。
3: 就你们这样，啥事都耽误了。
7: 哎呀，不用，不用你，不用你，我来，我来，哎、快点，不用，
8: 我待着干啥？咱俩一起收拾呗。
7: 哎呀，你看你可真是的。哎，昨天你跟你二姐一说，一个月给1200，她还真信了。
8: 我们老田家人都傻，好忽悠。你说我要不说给他1200，他要来咋办？我烦他，看见我家老魏啊就兴奋呐，一笑那眼眉直往起挑，满眼都是情。还有啊，爱贪小便宜，到我家以后啊，我家啥都好。
7: 哎呀，他可没法跟你比呀、啊，差远了，那素质啊，哎呦呦，我不说了，不说了，毕竟是你叔伯二姐，
8: 你就说呗，咋那么假？
7: 哎，我听说你家老魏要弄个新项目啊，说是在那个六组小桂林那儿要盖别墅，是吗？
8: 有这事儿，那个他不来了一帮朋友吗？城里那些大老板，到我家以后啊，小院啊、别墅啊都特别好，空气好。
7: 是、
8: 啊、
7: 是、
8: 啊。老魏就答应他们了，给他们也盖一套，就选在六组小桂林那儿了。
7: 天哪，那小桂林旁边那几家可发了，那拆迁是不是得有拆迁款啊？估计得有20-30万吧，
8: 20-30万，50-60万呢。
7: 啊，50-60万呢？哎呦我的妈呀，那可发大发了他们。天哪，
8: 老魏回来了
7: 啊？
8: 回来了。小桂林的项目谈妥了吗？
9: 黄了。
8: 黄了？
2: 下面我们讨论一下，上面给拨的8万块钱扶持资金，我们怎么用？
10: 这件事儿以前很简单，先统计一下困难户，按照困难的程度分出等级，然后按照等级，一户一户地分发下去。
11: 嗯，我看这个办法行，只是我们要做到公平公正，在这里边不能有半点私心，更不能偏袒自己的亲属。
2: 文娟儿。你有什么想法？
12: 这是你们村委会的事儿，你们说咋办就咋办，我没意见。
2: 把钱拨给困难户，这个做法我不同意。上面给的是扶持资金，不是困难救济金。扶持的目的是为了致富，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找到一个致富的门路，帮助困难户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成果，最后彻底的摆脱困难。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
10: 对对对，这个主意好，这个主意好啊。
11: 主意倒是好啊，可现在致富的门路不好找啊。以前我们也扶持过一些
13: 困难专业户，
11: 比如说养蘑菇、 杨墨儿

0: 中午未子，可最后都失败了。
1: 可我们不能因为过去的失败就把这扶持资金当救济金发下去。我们能不能想想办法，找到一个经济效益好又适合我们本地区生产的项目？
2: 这样的项目不好找啊。
1: 我找到了一个好项目。
0: 啥项目？
3: 秦学良不同意。
4: 这么好的事儿，学良为啥不同意啊？
3: 为啥不同意啊？
5: 问他去。
3: 我问他，我问得着他吗？他故意跟你作对呀、啊？你看你都说呀，回来以后你坐这块脸绷着，你也不吱声，我都着急了。
6: 渣渣渣，问个没完了，哪这么多废话？
7: 那个佩云呐，那个咱们去厨房看看，看看中午吃点啥。走走。
3: 秦学良惹你了，你跟我出气。

0: 啊，这杨百川补贴，
1: 他也不是困难户啊。
2: 这杨百川确实不是困难户，
3: 但是他的人工养殖林蛙却是个好项目。大伙儿也都知道，这林蛙经济价值高，市场销路好，而且供不应求。
4: 如果杨百川这人工养殖林蛙的实验搞成功了，他把经验
2: 传授给我们的困难户，
4: 大规模开展林蛙的人工养殖，那我们青山玉的经济就会有一个好的发展。所以我建议
2: 把我们8万块钱的扶持资金，
4: 其中的2万扶持杨百川人工养殖林蛙，这样行不行？
0: 徐良啊，就按照你这么一说，还真应该扶持杨百川。他这个实验要是成功了，那咱们村的经济可就振兴了。那林蛙老值钱了，在城里饭店一只能卖到30块钱呢。
1: 林蛙油也值钱呢，一斤都上1000块。关键是杨百川要是实验成功了，他能把经验传授给村民吗？
4: 我们为什么要扶持杨百川啊？就是希望他把这个技术传授给我们的村民。当然，这种传授不是无偿的。将来我们要成立农村经济合作社，我们可以请杨百川担任人工养殖林蛙的总技术师，辅导村民们养殖林蛙，这样的经济效益也是很可观的。啊，
0: 按照你这么一说，那就一点问题没有了，可以给杨百川补贴。
1: 嗯，我也同意。
3: 文娟，你有什么想法吗？
5: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这是你们村委会的事情，你们爱咋办咋办，我没意见，我也没资格提意见。
0: 哎，这小子咋回事啊？
1: 这还看不明白吗？他的项目被否定了，不高兴了呗？
0: 这小子心眼也太小了。
4: 好了，我们继续开会吧。
6: 姐，咱们都回来多长时间了？我回来以后什么事儿都没干，除了吃就是睡，除了睡就是吃，我都长胖3斤了。
7: 别提了，我也正闹心呢，所以想着来找你商量一下，咱俩干点啥呀？姐，你不来找我还想找你呢，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
8: 多新鲜呀！想到一块儿有什么用啊？重要的是咱俩能干点什么。
7: 姐，最近我在家认真研究出了一个好生意。什么生意啊？卖减肥药。
8: 唐巧，你不要觉得你自个儿减肥，全国人民就要跟着你一块儿减肥，你是谁啊？王菲啊？
7: 姐，咱们这个生意啊，有它的特殊性。
8: 什么特殊性啊？啊？不好好吃饭呗，
7: 全世界有那么多人买减肥药，可是咱们这个减肥药啊，白送给他们吃。
8: 哼，我看你就像是个白送的，白送怎么挣钱呀？
7: 姐，你听我认真跟你分析一下，咱们这个药啊，当然不能白送了，咱们啊是让他们吃一副必须卖一副，那一副的价格呢是120块钱，
9: 进货越多返点越多，那它的成本呢只有30块钱，
7: 而且啊我们卖的越多赚的越多啊。姐，远的不说啊，就说近的，咱们村有多少胖子，他们都需要减肥吧，还有啊就像我爸我妈他们也需要吃点吧，还有谁没有亲戚朋友？
8: 唐巧，别说了，这确实是一个好生意啊，不仅能带领咱们村那些胖女人减肥，而且还能带领咱们村那些人发家致富。

0: 做扶持款的，
1: 对，我给你做扶持款来了。真的啊？带多少钱呢？哎呀，
0: 钱带来了啊？带多少啊？带点儿呢？
1: 孙大哥，
0: 哎，
1: 你想不想得到扶持款啊？
0: 那谁不想啊？
1: 那你要想得到扶持款，你得吃村里工作呀。你说现在村里在号召改厕所。
0: 这家家伙都动起来了，就你们家不让干，你这么做还咋拿扶持款啊？
2: 看看，你看看，一语点醒梦中人，那我是听明白了，那我要是不配合村里工作，人家秦支书咋把扶持款给我？
0: 哎，
3: 快开吧！
0: 开开开！
3: 来来来啊！
2: 赶紧。
1: 目标，厕所，快走吧！孙大哥，哎，孙大哥，
0: 咋的，杨柳？你还有啥指示？
1: 上个月我跟秦学良去城里把你们两口子叫回来，啊，秦学良答应帮助你们解决困难，这事儿你不能太着急。秦学良刚当上村支书，你得容他一件一件办呀，对不对？
0: 对对对。
4: 说的有道理，啊！
5: 二哥，去！啊！大张，你这是干啥呀？
4: 我这鸡死了，我得处理它了。
5: 那你不能往河里扔啊？
4: 你不往河里扔，我哪扔啊？
5: 不往河里扔，我把它埋里头了。
4: 你把坑埋了，你也不能扔河里啊？
1: 孙大哥，你家日子过得不好，除了是因为你爱喝酒，更重要的是因为你赌博。你说你要不把这个酒戒了，把赌戒了，秦学良就是再帮你，你也治不了父啊。你说你娘病着还跟炕上躺着呢，孩子还得念书，那欣桐才6、7岁，你家负担这么重，还喝啥酒赌啥钱呀？
0: 你就不能把这两个坏毛病戒了吗？
4: 能，杨柳，这回我指定戒了。那个酒我不敢说咔一下戒了，但这个赌，我肯定咔嚓一下戒了。你要再看见我赌，就这手，咔咔咔咔咔，我全都给剁了。
1: 这五根，
0: 五根，
1: 要我看五根不够，要剁十根一起剁。
4: 十根？你十根？
5: 我跟你开玩笑呢，说好了啊，一定戒。
4: 杨柳，指定戒。你们都这么帮我，我再不戒，我还是人吗？
5: 我说学良啊，不是你这管事管的太多了吧？那个以前村里头死鸡死鸭死猫死狗的都往河里扔，你这是要改规矩啊？
4: 二哥，村规民约没看呀？
5: 没看呢。那您这脑子里天天都想啥呢？干活、吃饭、睡觉就三件事。
4: 你看，这一样也没落下。那村规民约里明确写着，这村民得爱护环境。
5: 我知道啥叫爱护环境吗？那我懂啊。比方说山呐，这水呀。 要爱护，你不能给他弄坏了。那你还往这河里扔死鸡？这死鸡在河里一泡，不腐烂了？这一腐烂，河水不臭了？这大清河水不被污染喽？
4: 学良，你别给我喊了，我听懂了。往后啊，我要再死鸡，我就挖个坑把它埋了。这回行不行？
5: 总算还明白点道理，就明白道理了，也没有用。
4: 我那个事儿，你们给我研究了吗？
0: 你昨天去魏老板家里闹了？
6: 去了，谁让你去闹的呀？
0: 许文军啊！许文军，哎呀，
4: 许文军，这是啥工作啊？
0: 啊，孙大哥，你同意改策了？
6: 同意啊，我一分钱不花，都村里拿钱，你这不改不傻吗？
4: 你这主意转变的够快的啊！
0: 这杨柳做工作了吗？

0: 杨柳，
1: 那你俩唠，我弄厕所去。哎呀，我看这水泥达标不？
2: 你这工作积极性挺高啊。
3: 不应该吗？
2: 应该，太应该了。啊，你可能还不知道啊。秦学良拨了2万块钱给你爸。
4: 哎，许文娟，
1: 你说给谁2万块钱？
2: 给杨百川，扶持他养淋巴。
1: 哎呀，那给我多少钱呢？
2: 跟你有啥关系啊？
1: 老谢，
4: 文娟，
1: 咋的？不给我弄两个？我能白弄吗？给你表表。
3: 君君，君君。你在这儿说这个事儿，你什么意思？
2: 什么什么意思？我就是路过看到你了，就想把这事儿告诉你。
3: 就是这个意思。
2: 那还能有啥意思啊？
5: 你别管谁让我去闹的，我这个事儿你一定得给我解决了。挪机场这个事儿我同意了，你要不挪，我的鸡都死光了，你赶紧给我挪吧。
6: 二哥，这机场啊肯定是挪，刚才我们在村委会开会也讨论了，从扶持资金里头给你补贴2万，村里呢再帮你到银行贷一部分，这机场就挪了吧。等新机场盖好以后，这所有权就归您了，这样好不好？
5: 哎，学良，你说了半天，你不还得我掏钱吗？我告诉你啊，机场你必须给我挪，这钱我一分钱是不掏。
6: 田老二，你凭啥这么理直气壮啊？
7: 我是困难户。
6: 困难户咋了？困难户你还骄傲啊？你还自豪啊？全村这么多人，就你是困难户，你不想想自己是啥问题？还一拍胸脯，我是困难户，你还挺有理。是，你是困难户，我们得帮你。但是你自己得建立起来发家致富的信心。哎，你还赖上我们了？你要这样，我们还不管了？
5: 你不管我就去告你。
6: 那你就去告，我看你告到哪儿能把这道理说清楚了。
5: 秦学良，你信不信我一会儿就把这鸡挖出来再扔到大清河里头继续污染？
6: 你试试。
8: 哎呦，这小子项目不住。
9: 爸，我们这个项目这么好，你不支持支持啊？这么好的项目，魏叔肯定会支持的。
10: 卖减肥药，我觉得有点玄乎，不靠谱。
9: 爸，现在减肥的人可多了，远的不说，你就说唐巧，他这么瘦了，他还减肥呢。
10: 谁？唐巧减肥？
9: 唐巧，
10: 你要给他减成树杈？
9: 叔，你这就不懂了，现在流行果敢，不爱丰满爱骨感。
10: 我怎么听着不像好词儿呢？
9: 唐巧，别跟我爸说这个，你说说减肥的好处。
11: 好处可多了，叔。那个肥胖的话什么病都会来是吧？
9: 什么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控制不好就有什么脑血栓，总之啊就是肥胖就是生命的杀手。
10: 肥胖不好我知道，但是做这个生意你们能挣到钱吗？你让这些妇女致富，卖减肥药能致富？
9: 爸，太能致富了。
6: 文娟，这是要出去
2: 啊？一会儿出去有事。
6: 别擦了，我跟你谈谈。啊，
2: 有啥话你说。
6: 我知道我把你那个项目走了，心里不舒服，是不是？
2: 没啥心里不舒服的。
6: 跟我还不说心里话呀？
2: 咋没说心里话呢？你坚持原则，坚决执行国家政策规定，这很好啊，我支持你啊。我这都支持你了，我还有啥心里不舒服？我心里老舒服了。
6: 你一听你就发牢骚。哎，咱俩能不能心平气和谈谈呀？
2: 你对了，我错了，这还谈啥呀？怎么，还让我给你承认错误啊？
6: 我可没那意思。
2: 那你哪个意思？

0: 爸，这方面呢我不太清楚，让唐巧给你好好的介绍一下。唐巧，
1: 叔，首先呢，咱们这个项目啊，利润极大，
0: 300%。
2: 300%？
1: 啊，我们啊，进货一副是30，卖呢是120，这一副一个人就是净赚90，你算算是不是300%？
2: 不是，孩子，你卖给谁家？
1: 叔，我们可以先卖给自己的亲戚朋友，亲戚的朋友再卖给他们的亲戚朋友，亲戚朋友的朋友再卖给他们的亲戚朋友的朋友。
2: 等，我怎么听着像传销呢？
3: 文娟，咱工作上意见有啥不同，有啥分歧，是吧？你别转化成个人恩怨，咱就事论事，行不行？绝不存在谁比谁能力强，谁要压谁一头。
4: 我压得过你吗？我能力有你大吗？这家伙，
3: 我不是怕你有这种倾向出现吗？
4: 是吗？那这种倾向能不能出现取决于我吗？我刚才已经说了，我能力没你大，我也压不过你，那咋会出现这种倾向呢？那要是出现了，也是你跟我比能力，你压我呀，因为我根本不是你对手，你老厉害了。
3: 你看你现在怎么这么想问题呢？
4: 那我应该咋想问题啊？啊，来，你教教我，我应该咋想？
3: 本来是想跟你好好交流交流，沟通一下，这不交流还好，一交流误会到深了。
4: 这是误会吗？
3: 你能不能跟我好好说话呀？文娟，你对我有啥不满意或者有啥意见的地方，你就直接说出来。哎，你跟我干，跟我喊都行，你得把你想法说出来，要不然咱俩没法沟通啊。
4: 沟通啥呀？沟通啊！你的想法都是正确的，我没意见。
1: 不是不是不是传销，传销是没有产品的，我们这个是有产品的，而且我们这个效果特别好，吃一个瘦一个。我跟小娥姐就可以打广告。
2: 唐巧，你本来就这么瘦，这跟吃减肥药有关系吗？我听着不太靠谱，我要给你们投50万，肯定打水漂。
0: 爸，你还是没有听懂，这50万呀是押金，只要我们加盟了，发展到一定的人数，这50万就退给你了，一点风险都没有。
2: 要是退不回来呢？
0: 那是押金，叔，退肯定会退的。
2: 网上的事儿能有准儿啊？
0: 爸，你看你以前不也不相信网上购物吗？你觉得你把钱打过去了，人家不给你发货，要不然发过来的货物就质量不行。可现在呢，你不也网上购物了吗？哎
2: 呀，不管怎么说，我听着不靠谱，要干你们自己干吧，50万我肯定不投。
0: 哎，
5: 姐，没戏了。哎
0: 呀，老外头学精了，不好忽悠了。
3: 小晴，今天咱先不说这事儿啊，我有事儿想请你帮帮忙。
4: 哎呦，你还有啥事儿请我帮忙？
3: 我怀疑啊，田老二的鸡跟魏老板的电蚊煤厂没多大关系。我到网上查了，电蚊煤粉尘确实对环境有危害，但是绝不至于毒死这牲畜和家禽。我怀疑啊，这田老二的鸡可能是得啥传染病了。你能不能帮我到镇上畜牧站里请个技术员，看看田老二这鸡到底咋回事啊？
4: 对不起，我二舅的儿子结婚，叫我帮忙去张罗张罗，没时间，你自己去请吧。
3: 行吧，那我自己去请。
6: 你奶奶都吃过了？
7: 吃过了。
6: 那改册的事儿咋样？
7: 挺顺利的，村民们都挺支持的。
6: 那孙大赖子呢？
7: 爸，也就是孙大赖子，他想通了，他也同意改了。
6: 哼，这还不错啊。
7: 来，快吃饭。
6: 哎，好。

0: 基层群众工作是不是很难做呀、啊？
1: 确实很难做，当初也做了思想准备，但没想到这么难。
0: 我在农村工作时间很长，情况很了解。我个人认为，能当好村支书，
2: 以后什么困难就都不怕了。你的工作比我难呐，
0: 每天直接接触老百姓，各种利益关系不好调节。特别是你在青山峪长大，乡里乡亲七大姑八大姨，这种关系更复杂呀。
1: 关系不好处理，这是一方面。最让我头疼的是，他有些人只顾自己利益，他不管你是为集体是为大家，只要他的利益得不到满足，你干多少活他都不满意，还要诋毁你。
0: 是，碰到谁的利益谁都不高兴。可是你要想干工作，难免不触碰一些人的利益，这就是基层工作最大的难处。
1: 张主任，我听说您当了很多年的村支书，您能不能把您那些好的经验传授一下给我？
0: 我也没有啥太好的经验。
3: 我人工养殖林娃是为了挣钱吗？杨柳啊，我告诉你，我从来就没想到发财。我这个技术要是试验成功了，我会把它传授给村民，让大家伙一同致富。既然是为了大家伙，那我就顺理成章的拿这2万块钱，谁爱说啥我都不怕。
0: 村支书这个工作呀，肯定经常要被误解，被人不满意。我刚开始当村支书的时候啊，心里很委屈。我一心一意为你们干工作，你们为啥不能够理解我呀？不理解也不要紧，有的时候还要骂我。
1: 那您是怎么办的呀？
0: 开始的时候啊，我很生气，曾经啊不想干，慢慢的就磨练出来了。你说啥我也不吱声，我只是埋头的干工作，最终结果出来了，误解就消除了，不满意也就没有了。但关键的是，结果没出来之前，你要挺得住，要忍住，这是对你最大的考验。
1: 赵书记，您给我的这些是真经，一点都不掺假。
0: 这都是我亲身经历。干部这个工作呀，只要你干，永远避免不了别人对你的误解和不满意。这个工作呀，就这样。
1: 您说的对。
0: 嗯。小刘，
4: 赵书记找我，
0: 一会儿吃完饭，跟这个青山峪的秦支书跑一趟。啊，他们村里这个有个养鸡专户，鸡出问题了，你帮忙去看看。
1: 麻烦你了。
5: 你真舍不得你那50万？
6: 不是我舍不得那50万，他这次再打了水漂怎么办？啊，这做生意一笔一笔的投，赔了多少钱了？
5: 这次不跟你说了吗？早晚能把钱返回来，现在交的是定金。
6: 返不回来怎么办呢？
7: 小文和唐小不跟你说了吗？这事准成，
5: 瞎不了你那50万。
6: 先吃饭，你又不懂，就跟着瞎呛呛。
5: 你懂，你发朋友圈还是我教你。
6: look， 看。哎呀，你
8: 那女的反应多么热烈，看你这回同不同意？你看，
6: 不是，你咋知道反应热烈？
8: 我不是建了个群吗？叫女人当家群。
7: 说你不懂，你还不服呢？

0: 我那……我喝多了，心里不如。大姑，哎呀，怎么回事啊？
1: 喝多了，喝多了啊！
0: 秦月亮，太过分，欺负人！
1: 秦月亮咋的了？秦月亮咋欺负你了？我告诉你，你否定我家文君，你就想打击我家文君。打击文君就要抬高你自己，抬高你自己就想获得杨柳对你的好感。
2: 哎呀，这是哪儿跟哪儿啊！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排补肺丸。
9: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先吃饭，你又不懂就跟着瞎呛呛。
1: 你懂，你发朋友圈还是我教你。
2: Look 看，
0: 哎呀，你
2: 这女的反应多么热烈，看你这回同不同意？你看，
0: 不是，你咋知道反应热烈？
2: 我不是建了个群吗？叫女人当家群。
1: 说你不懂，你还不服呢？
0: 哎，
2: 你先听我说完啊！你看，这个

0: 二哥，哎，二哥，
1: 哎，
0: 忙着呢。
1: 支书来了，你是又来帮助我解决困难的吗？
0: 算你猜对了，我从镇上专门请个技术员，给你看看你这鸡到底是咋死的。
1: 哎呀，这不镇上的技术员小刘吗？
2: 行啊，还记得我呢。哎
1: 呀，我刚开始建鸡场的时候，你不还教过我技术吗？
0: 那认识就好办了。那咱就看看这鸡到底咋回事。好，走。
1: 哎，不行，秦支书，这鸡不能看。
3: 为啥不能看呢？
1: 我这个鸡是喂宝库那个电容煤厂那个毒气给熏死的，我希望啊，它死的越多越好，最后全死了更好。
0: 二哥，你为啥这么想啊？
1: 你想啊，我这个鸡要是死少了，那喂宝库他不能赔啊。那我的鸡要是全死了，喂宝库他敢不赔吗？他要不赔我，我就去告他。我一告一个准儿，你信不信我这官司能出吗？可是你们不能看，你们要看了说这鸡是病死了，喂宝库不就不管我了吗？
0: 二哥，你这不诚心讹人魏老板吗？
1: 我怎么是诚心讹他了？我这鸡就是他那个电容煤厂的毒鸡给熏死的。
0: 二哥，你这鸡啊到底怎么死的？咱得拿证据，是不是？你这没证据就往人魏老板身上赖，人到时候法院一调查，说你这鸡跟人魏老板没关系，你这官司打不赢不说，你这律师费也得白掏，你这鸡也白白送命了，那这损失更大呀。小刘这也来了，咱让小刘给看看。看看，咱就知道你这鸡到底什么毛病了啊！
1: 哎，不行，你说什么也不行，我不能让你看，我这个鸡就是叫他那个电容煤厂的毒鸡给熏死的，村里老百姓都这么说呀。那法院要是下来一调查，那不得问问老百姓吗？老百姓都给我作证了，那我的官司能输吗？
2: 不是老田，你到底咋想的？你那鸡咋死的？那法院一过来一调查，全明白了。你是不是想讹人家的？
1: 你怎么说话呢？谁讹人了？我讹谁了？
2: 我看你就是想讹人家。
1: 我讹你了吗？
2: 你讹我？你讹我？你讹得着吗？
1: 你看你那个穷样，一个月两千多块钱，你嘚瑟个啥呀？
4: 走，我不用你管。
0: 二哥，咋说话呢？
1: 你喊也没用，我就不用他管。
2: 谁管你这破事儿啊？啊，让我管还不管了呢？最好你这鸡啊，全都给死了，一个都不剩，看你以后谁管你。
0: 哎，小刘，你别跟他一般见识，来都来了，他
2: 秦支书啊，我不是不给你面子。你看他那个熊样啊，就让他穷下去，你都多一管他，那是穷八辈儿，
1: 你才穷八辈儿呢，你穷十六辈儿。
0: 哎，刘，你怎么回去？我送你吧。
2: 不用管我，我自己坐公交回去。
1: 你那个样，你也就坐个公交吧。你要坐轿子，我讹你一把还值？
0: 小刘，你还有完没完的？
1: 你喊什么喊呢？你还要揍我呀？
0: 今天我真想揍。
1: 你要不揍我，你是狗熊！来，揍他！
0: 我再管你的事儿，我就是真狗熊。
1: 这技不错呀！
5: 看看，多少反馈！妇女的反应那是相当热烈。一听说能发财赚钱，积极性全上来了，都表达了要跟着我干，
6: 都跟着你干。
5: 嗯，
6: 那我也干。
7: 等会儿，真的假的呀？你会不会是自己编的来骗我呀？
5: 说你不懂吧，你还不爱听，这能编吗？这聊天记录怎么编呢？发给我才有的，这肯定是真的呀。
7: 你这村里的妇女就这么好忽悠？
5: 这怎么能说是忽悠呢？你看你。跟你说吧，你也不信。算了，我不说了，我不干了。
7: 别，爸不是不懂吗？哦，不懂就不能问了。
5: I told you, you don't trust me。
7: 把舌头捋直了。
5: 我告诉你啊，你也不相信我呀。
7: 人不是有这么句话吗？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这网络东西，咱谁都没见过，那能相信啊？谁呀？
6: 我看。
8: 听说小娥姐带领大家卖剪子要致富，都乐开花了，说是怕小娥姐不干了，要来支持。
9: 支持，
10: 谢谢，
11: 小娥。
4: 吵，
9: 在家呢，
4: 别吵吵啊。
9: 魏老板呀、啊，那个小娥给我们找了个致富的门道，你可得支持啊。
10: 是呀、啊，
4: 别吵吵，别吵吵，这你们也信啊？
10: 信，
11: 那怎么能不信呢？
12: 你看，我们都看了，这上面不少人赚钱了，都赚100万的呢。你必须支持我们，
9: 这多好的事儿啊！你也得支持哈、啊。
4: 你们怎么知道的呀、啊？
12: 你看看，这不是建群了吗？有群。
9: 对，小娥建的，女人当家。
4: 小娥那个微信里都是你们发的呀？
10: 是啊，对呀。
13: 我爸还不相信呢，说那些微信都是我自己编出来的。
12: 那怎么可能呢？
4: 好。既然不是编的，我出50万，让小娥领着你们发家致富。
14: 唐会计，
15: 海船在这儿呢。
14: 哎呀。唐会计啊，干活了哈，
15: 干活呢。
14: 哎呀，一大早就开喝酒，成酒蒙子了是吧？
15: 哎呀，漱漱口，
14: 就是。哎呀，你家这瓜挺胖啊，伙食不错呀。
15: 孙庆才，嗯，找我有事儿啊？
14: 没事就不能串个门啊？
15: 没事，我还有活呢。哎，干啥呀？
14: 有事。那啥，我这不是听说那扶持款。秦云良拨给杨百川2000块钱，
15: 你听谁说的？
14: 这不都知道了吗？能瞒住吗？我要是不知道，那不 out 了？
15: 哎呀，你 out 了都知道，嗨，
14: 哎，看蛋，我跟你讲啊，
15: 别，你话说话，你别，
14: 唐会计，你是咱们村的财神爷，那我家啥情况，你不知道吗？你瞅瞅，这都穷啥样了？你看看，
15: 行，
14: 油盐酱醋这都买不起了，你得帮帮我，堂哥，二舅，我求你了，行不行？你跟他说说，行不行？你跟群长说说，把这扶持款补给我点，行不行？
15: 哎呀，你就是说出祖宗，这笔钱也到不了你手。
14: 站，
15: 干啥呀？
14: 为啥呀？为啥到不了我手？
15: 你是困难户不假。可如果你没有扶持的项目，这笔钱根本就不能给你。
14: 哦，那不还你说了算吗？杨百川养蛤蟆给2万，明天我养蟑螂，你也给我2万。
15: 你还养耗子的，养蟑螂你也要钱呢啊？
14: 你看，哎，你看，你 out 了吧？我真在手机上看到了，就有人养蟑螂，那养了10几亿只啊！哎呀，成群。密密麻麻，每天就吃垃圾，吃10几吨呢，
15: 真有这事儿？
14: 我骗你干啥呀？
15: 哎，别！哎，你可千万别让我看！你说您弄那么一大堆蟑螂让我看，那晚上我还不得做噩梦啊？我跟你说啊，我小的时候啊，咱们村的蟑螂特别的多，有天晚上我正睡觉呢，一只蟑螂就差点就钻到我鼻孔里去，哎呦我的妈！现在想起来。我这浑身都发麻呀，
14: 唐会计啊，你怕蟑螂？
15: 怕
14: 就行，那不给你看了，因为我没有手机，手机卖了，
15: 没剩钱了。
14: 唐会计，你真得帮我，你帮我弄俩行吗？我能让你白弄吗？咋不给你意思意思？
15: 你少给我扯啊！我唐贵善可不是那种人。再说了，这扶持款给谁不给谁，那也不是我说了算呢。
14: 那谁说了算？秦月良啊，
15: 那当然了，人家是支部书记啊，那最后决定权那还得在支部书记手里，我说了可不算。
14: 行，我找秦月良去。
15: 哎，孙庆才，我可没让你去找秦学良啊。
14: 哎呀，你放心，就说你说的。
15: 哎，不，你这干啥？你这，这个臭无赖的。
9: 小娥是骗他爸呀，小点声。这事儿我就跟你说了，你不能跟外人讲啊。
5: 你放心吧，我烂到肚子里头。
16: 小娥拿了50万给罗世明了，罗世明的老婆要的。
5: 他俩没断呢，
16: 不光没断呢，那两个人的感情啊，像磁铁似的，稀的等等的。现在你想拆都拆不开。
9: 哎呀，白云呐，不是我说你太惯孩子了，你惯孩子在村里都出了名了呢。你
16: 我不惯咋整？魏宝库又不是他亲爹，觉着孩子怪可怜的。
9: 是啊。哎，白云呐，你说老魏这么些年，知不知道小娥不是他亲生的呀？
16: 不知道，一点都不知道。
9: 那他亲爸现在干啥呢？这么些年，真就没见过面？你们
16: 死了
9: 啊？死了？
16: 我希望他死了。
9: 这不是咒人家呢吗？

0: 你是后悔了。
1: 肠子都悔青了。
0: 其实啊，你不用是后悔什么的，要没有那个人，你能嫁给老魏呀？啊，你要是不嫁给老魏，你现在能享这么大福吗？
1: 那倒是。当年我要不是跟那个人怀孕了，我也不能嫁给老魏，他大我12岁。年轻时候，那我也算是挺漂亮的。
0: 你要是不漂亮，省地质队的小伙子能看上你？你胆儿也够大的了，他们在咱们村才住2个多月，你就跟人家好上了。哎呀，你可真行你。
1: 那时候不年轻吗？
2: 2个多月还短啊。
0: 真是。哎，你和老魏咋没有自己的孩子呢？
1: 我嫁给魏宝库不长时间，他在山上放炮崩伤了，没有生育能力了。他以为小娥是他自己亲生的，也就没再治。
0: 崩坏了。
3: 干杯干杯。真是太不容易了，终于把老魏头给忽悠住了。
4: 姐，你说万一以后露馅了，魏叔会不会骂我呀？
3: 怎么可能呢？咱卖减肥药这事儿不是假的吧？
4: 不是假的，
3: 这个减肥药100%能挣钱吧？
4: 能，
3: 那不就行了？只要咱们把这个项目搞起来，让全村的妇女都能挣到钱，到时候老魏头就不会再问这个事儿。再说50万对于老魏头来说算什么呀？用你爸的话说，那就是90头牛身上一根小小的毫毛。
4: 哎，罗世明不是不要你钱吗？这次为什么要你50万？
3: 不是罗世明找我要钱，是罗世明的前妻找他要钱。如果他不给的话，就要把他离婚的事儿告诉罗世明的父母。
4: 说呗，有啥不能说的呀？早晚得知道。
3: 是早晚得知道，可是现在不能让他父母知道。
4: 为啥呀？
3: 因为罗世明的爸爸前段时间生病了，脑出血。现在如果让他爸知道他们俩离婚的事儿，这一受刺激，万一老头有个好歹的话，那罗世明能受得了吗？
4: 罗世明这个前妻真的是太损了，他拿这事儿威胁人，
3: 真是太损。回头啊，我一定找机会好好收拾他一顿。
4: 姐，你打算怎么收拾他？
5: 大姑。大姑，
6: 我那
5: 我喝可多了，
6: 我心里不舒服。
5: 大姑，
4: 哎呀，怎么回事啊？
5: 喝多了，喝多了啊！
6: 谁呀？
5: 吐出来。
4: 哎呀，那谁这么损八辈呢？啊，把我儿子惯成这样啊！儿子，你吐出来的，你吐出来能好点啊？
7: 搁这么多酒干啥呀？这醉一回比死一回都难受。
4: 儿子，你吐出来，吐出来会好受的啊！
8: 一会儿你去给人倒杯水去，快！
4: 来，儿子，来，喝点水，来。
7: 哎呀，干啥死啊？多大事儿就死啊？
4: 哎呀，儿子，干啥喝那么多酒？
7: 肯定是心里有事儿呗。
4: 来，
7: 不吐了，
4: 翻过来。儿子，哎呀，你心里有啥事儿？你跟妈说啊。
7: 瞅你这熊样，就知道哭。哭有啥用啊？你有点爷们气行不行？恨谁你就骂谁，想不开你就不想，行不行？
4: 你给我闭嘴是不是？这什么时候了，你还训儿子？
7: 我这不给他鼓气呢吗？让他把委屈说出来吗？
4: 儿子，你说出来啊，说出来，妈给你做主。
6: 亲家娘，亲家太过分了。欺负人。
7: 秦玉良咋的了？秦玉良咋欺负你了？
4: 听儿子说，怎么了？
6: 他把我小闺女的项目否了。
7: 他凭啥否定你项目啊？
6: 他为啥？他为啥柳呗？他抢我的柳啊！哎呀，我的柳啊！
4: 这个秦时良，他敢坑我儿子，我跟你说，我饶不了他。
9: 秦时良这个湖北小人，你等着！
6: 抢我的柳！
4: 好了，儿子，别哭了。哎，秦
10: 月
4: 良，你别走。
10: 叔，婶儿，这咋的了？这么着急啊？
4: 今天我来问你，你必须把话给我说清楚。
7: 说明白了。
10: 啥话不明白呀？
4: 你为啥欺负我儿子？
7: 你必须得说出道理。
10: 我欺负文娟？ 我怎么就

0: 不欺负文娟了，我怎么欺负她了？我，
1: 你装糊涂是不是？你自己干啥事你不知道吗？别，老两口，咱把话说清楚了。您要这么问，我真糊涂了。
2: 你糊涂，你是装糊涂吧？
1: 好，媳妇儿，咱跟他小点声啊，别跟他吵啊。有话慢慢说。秦学良，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啥也不懂啊？啊，我告诉你，我天天看新闻。
2: 国家除了什么政策我全知道，别说国内的，国外的我也知道。联合国的秘书长夏奇就要潘基文上来的是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1: 哎呀，古什么斯啊你？你说这些没用的有用吗？说正事儿。
2: 说正事儿，正事儿就是秦学良，我儿子引进来的小桂林项目，你凭啥给否了？
1: 凭啥给否了啊？
2: 就这事儿啊？
1: 叔，婶儿，
2: 这小桂林项目吧，不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的，必须得否了。
1: 不符合规定是多了，你都否了吗？啊，为什么偏偏否定我儿子的？啊，你是这安的什么心，打的什么主意？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吗？
3: 你以为我不知道？
1: 许叔，
2: 这是村里的工作，我能打什么出息活？
1: 你这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叔，
2: 这三十六计都用上了，词儿挺硬啊。
1: 你少跟我整这套啊！我告诉你，你否定我家文君，你就想打击我家文君。
2: 打击文君就要抬高你自己，抬高你自己就想获得杨柳对你的好感啊！完了之后，在我家文君手里把杨柳再撬过去，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3: 你说你是不是？
0: 哎呀，这是哪儿的根哪儿啊？我跟文君就是工作意见不统一，这跟杨柳有什么关系？我还打击还排挤我，我至于吗？我
2: 至于？我问你，秦学良，你为啥给杨百川拨2万块钱啊？你不为了杨柳，你为啥呀？
3: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0: 你们说的这都不是事实。
3: 我跟您们也解释不清楚，这样，我去找文娟，我跟文娟把话说清楚，行吗？
0: 哎，衣服在哪？文娟，赶紧给你切命了，躺在床上起不来了。
3: 病了啊？那我去看看他。
0: 你别看，别看啊，用不着你去，猫哭号假慈悲，就在这儿，把这个事跟我说清楚了。
3: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为了杨柳？
0: 对，
3: 是了。你们还有话没完？这跟杨柳有什么关系？我对你们二老已经够尊重、够有耐心的了，你们要是还胡搅蛮缠，没完没了，那你们让我。
0: 当着大伙好好的，
3: 我们这些陪你们，完了吗？
0: 不能走，
3: 你上哪去？哎，别了，大伙都来，都进来看看，看看秦学良怎么欺负我儿文君的啊！村支书带头欺负老百姓，来，你进来，都进来，都进来，看看村支书怎么欺负老百姓的啊！
0: 啊，
3: 有话咱回去。
0: 别让我说，
3: 不跟你说，叔，不跟你说，
0: 别这，
3: 事儿没事儿啊。
0: 你拦道的，回去！
3: 你不是说秦学良欺负你吗？谁说秦学良欺负我了？啊，你们这么闹，我真脸往哪搁呀？我在青山医院还能待下去吗？我，
1: 你看看看啊，猪八戒照镜子，两面不是人。
2: 秦了以后，你的事我们不管了，不管了！
0: 不要你们管，你走，你们回去，
3: 我回去。
1: 我跟你说，以后的事我不管了。
0: 我告诉你啊，文君。
1: 以后你有啥事儿，我跟你妈也不管了啊！
3: 别管，别管，走走走走走，秦学良，老两口来闹，不是我支持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起来啊！呀，婶子，这干啥呀？出去
1: 啊？啊，我外甥女生孩子，我这给送点鸡蛋去。
0: 哎呀，这家这新下的吗？这鸡蛋？
1: 啊，是啊。
2: 哎呀，你看你，
0: 婶子，不多拿，我拿
1: 这拿俩，这不够呢。你看你呀，哎呀，真是
0: 拿俩行。
1: 你行了行了，俩就行了。
0: 来一个来。那个学长在家不？
1: 他还没回来呢，你找他啥事啊？
0: 有事儿呗，重要事儿。
1: 那你上这村委去找他去呗。
3: 找我啥事儿啊？
0: 耶，秦叔叔回来了。
4: 啊。呀，还喝上了？
0: 这这漱漱口呗，就是。没啥大事儿，小事儿，这很快就解决了。
4: 说。
0: 哎，我听说上面拨给咱扶持款了。
4: 拨了。
0: 拨多少？
4: 拨多少，我还得给你汇报一下啊。
0: 你看你这话说的，你这。真有意思，不是有规定吗？村里的财务要公开，是不是？我作为一个村民，我得知道有多少啊。
4: 政策了解的还挺详细，公开是没错，但还没到时候，到时候我一定会告诉你的。
1: 哎，特斯马哥，那个你要有啥事儿啊？明天上村委会去说啊。你看徐良都忙一天了，挺累的。

0: 那回来你让他歇一歇啊。儿子，妈给你三姨家小英子送点鸡蛋去啊。这不生孩子了吗？你赶紧进屋去歇。
1: 哎，不是不是，什么什么，不是，这小事儿，说完再回去呗，去啥算了。
2: 闺女来，有啥事儿赶紧说，大老爷们磨磨唧唧的干啥呀？
1: 秦支书，那我和我媳妇儿，是你从城里劝回来的吧？你当时说了，我俩要有啥困难，你帮着解决。你当时说没说过？
2: 是，我是说过这话。
1: 那你看，那我现在有困难了，你也没给解决呀。
2: 我说过是说过，但你得给我时间呀。我一直在给你想办法。再说了，我让你回来是为了让你照顾老人和孩子。那你这段时间都干啥了？天天拿个大酒瓶乱晃啊？
1: 我照顾了，我一直照顾老人跟孩子，这不是连饭都吃不上了吗？
2: 没钱吃饭还有钱喝酒啊？
1: 折的，许白先生折的。哦，我跟你捞干的说，行吗？上面不是给咱扶持款了吗？我是困难户不？啊，咱村就没有比我再穷的了。你看我都穿成啥样了？我家啥都买不起了。你说，徐良，是不是？咱俩这关系，咋的不给弄点儿？是不是？
2: 弄点儿
1: 啊？
2: 喝多了吧你？扶持款不是救济款，扶持款是为了扶持困难户的致富项目。你有项目吗？你要是有项目，而且发展前景很好，我马上拨给你。但你要说家庭困难，那这笔钱你拿不到。
1: 那杨百川怎么就拿到了？
2: 杨百川是实验人工养殖林蛙，而且很有发展前景，这村里就得扶持。
1: 哎呀，这家，哎呀，听见没有？真是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哈。
3: 说的没错呀。
1: 是，谁不知道你喜欢杨柳啊？啊，杨百川是你未来老丈人，咋的呀？拿扶持款，孝顺未来老丈人啊？你老丈人肯定歇的。
2: 孙俊腾，
1: 干啥呀？
2: 你给我出去。
1: 我出不去，咋的？哎，你要动手打我！哎哎哎！给，
4: 你把人打出来！
1: 小队不来！
4: 出去！
3: 训练，训练，训练，训练！
4: 哎呀，学良，干啥？
3: 冷静点！
4: 你妈说了，让你把东西放下呢。我告诉你啊，学良。今天要看我婶子面子，明天必须把事给我解决。你要不解决，要不我真不往心去。
3: 哎哎哎，你，学良，冷静，你跟他这种人犯不上啊！你干啥呀？你这是，啊？
2: 孙敬才就是胆子小，你看我一吓唬他跑了，我吓唬吓唬他，我还能真打他呀？
3: 哎呀，我真以为你要打他呢。
2: 走吧。哎，您不去我三姨家了？
3: 吃完饭再去吧，不去了，晚上再去。哎呀，你真把我吓着了，你这孩子。
2: 行了。
5: 你是车间最年轻的记者。
3: 哎，对，
2: 嗯，
3: 月亮，嗯，你快把电视播到咱们电视台。
2: 嗯，啊，
3: 我就说是今天晚上要播采访你的报道。技术员，快点，快点。
2: 谁说的？
3: 魏小娥在群里说的。快点。
6: 各位观众，你们好，我们现在是在白云乡的青山峪村向大家做报道。青山峪村响应建设绿色宜居新农村的号召，开展整治村容村貌、改造农村厕所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青山峪整治村容村貌、改造农村厕所的工作进行得如此顺利，是因为他们的村支书秦学良思想认识有高度，工作抓得有力度。下面我们请秦学良同志给我们大家聊一聊，他是怎样开展这项工作的。
7: 大家好，我叫秦学良，是青山峪村新上任的村党支部书记，刚上任没几天。上任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整治村人村道，改善农村厕所。我们青山峪村啊，其实自然环境还是非常优越。
8: 老头子，你当书记那阵儿咋不整啊？
7: 这两年啊，受到现代生活的影响，垃圾袋、塑料桶、方便盒那是扔的到处都是，甚至堵塞了河道，村街村道旁脏乱不堪，树枝上都挂着塑料袋，这种情况不整治什么行啊？改善农村厕所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从我小时候记事起，我就记得这农村厕所非常简陋，挖个坑用帐子一围就是一个厕所了，很脏很落后，严重的影响了自然环境。
8: 小嘴巴巴的，真能说哈、啊。
9: 我觉得说挺好的呀。 甚至危害村民的身体健康。

0: 看到没有？缺粮的小子挺能白活的。
1: 对于新农村的建设有标志性的很多人说这是面子工程，
0: 都是面子活儿。
1: 面子工程要做，底层工程要抓，振兴农村经济。
2: 你说太对了。
1: 但如果一个村庄脏、乱、差，没有一个好的环境，人的精神面貌都要受到影响，那还谈什么经济振兴呢？
2: 哎，
3: 单是一个农村。
2: 哎，学良，你干啥给关了呀？
4: 妈，这事我做的太蠢了。
2: 咋的了这是啊？
4: 刚上任，工作还没几天呢，就在电视里说的没完没了的，这别人怎么看我呀？
2: 那你咋还接受采访啊？
4: 我当时也没想说。哎呀，这不他们一起哄架秧子吧？我这脑袋一热，我就简单说两句。我这也是想着呀，通过这个机会跟大家伙说说我的想法。哎呀，不好不好。太糟了。
2: 那这电视台的人是谁请来的呀？
4: 魏小娥呀，这小娥也是好意。
2: 你说这个魏小娥净干这捣乱的事儿。
5: 秦学良，
6: 出来！
5: 你给我出来！
6: 放志，
5: 你出来！
6: 出来！
5: 秦学良，
6: 出来！
5: 出来！
6: 出来！
7: 出来！
6: 秦学良，
7: 出来！
6: 出来！
8: 秦学良，
7: 出来！
8: 出来！
7: 秦学良，
8: 出来！
7: 出来！
8: 出来！
7: 秦学良，
8: 我跟你说，
7: 出来！
4: 大伙这是干啥呀？有啥想跟我说的？
6: 秦学良，小桂林的项目你凭啥给否了？
9: 对呀，
8: 对呀，
10: 秦学良，
6: 我给否了，
10: 给否了。
11: 我们都是困难户，这项目要是弄成了，每家至少能分五六十万。哎，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要带我们发家致富吗？为啥给否了？
8: 对呀，
6: 凭啥给否了？
8: 没了。
4: 大伙儿静一静，听我说，小桂林那个项目啊，确实是让我否的，因为它违反了国家的政策规定，中央三令五申强调，不允许城里人到咱们农村来征地盖别墅。大伙儿的心情我能理解，但咱不能违反了中央的规定啊！
6: 对对对对对，中央离咱这么远，能管得咱点事儿？
8: 对呀，
9: 是啊，中央说能知道啊？秦学良，你不用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哈，我们知道你咋回事儿。
4: 我咋回事啊？
9: 你不就是想让自己工作上有成绩吗？把我们财路给断了，你工作上成绩出来了，然后上面领导就得表扬你，道门不知道啊？
6: 就是啊，今天晚上在电视上叭叭讲的，干点成绩就显摆，你这是领我们回来致富来了，你这是回农村镀金来了，干出成绩好往上爬。
2: 王家贵，你别在这胡说八道，学良不是那样的人。
6: 你儿子不是那样的人挡我们财路？
9: 不是那样的人干这样的事儿啊？
2: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别都在这胡说八道啊！这是我家，你们都走，都给我出去！
6: 哎，别走！
9: 哎，别
6: 走！
9: 谁
6: 呀？
9: 谁
6: 呀？谁呀？那谁呀？
4: 妈，王家贵，你想干嘛？
6: 他想推我们的。
9: 对，
8: 他想推我们的。
4: 你们给我听着，这儿是我家，不是你们胡搅蛮缠的地方。有什么话，明天到村委会去说。今天都给我回去！出去！出去！出去！
6: 谁要推我们？
4: 出去！
6: 你要回秦学良啊！你当蜘蛛对我们这么不客气，是不是？
8: 我没他不客气，
6: 不客气，
8: 不客气。
6: 我们对他不客气，
8: 打！
6: 滚回去！打！
8: 滚
6: 回去！
8: 滚回去！
6: 滚回去！
8: 滚回去！
4: 妈！

0: 我们走了，
1: 走了。
2: 儿子，你为他们工作，他们这么对待你，丧良心呢？凭啥受这份委屈？咱不干了，行不行？
0: 别难受，他们心里有情绪，咱们砸吧，砸完心里就好了。鸡蛋子砸也不疼。妈，儿子选择这条路了。碰了点难事，咱不能半途而废，啊！

0: 就在这儿脱下来，妈给洗洗吧。
1: 妈，我回屋脱吧。
2: 哎呀，这一身黄汤子

0: 我瞒您啥了？
1: 你左腿残了，妈已经知道了。

0: 儿子，对不起你，儿子，对不起你，儿子，你没有对不起妈妈，你都是为了国家。 儿子，你是妈妈好儿子，
1: 妈，
0: 儿子啊。

0: 些人太不像话了，只顾自己的利益。
1: 杨叔，你别着急，先坐啊。
2: 大伙儿凶的时间长了，听说这一下能得五六十万，这心里得多高兴啊！可转眼间事儿又黄了，他们的心情我也能理解。
3: 就算我们能理解他们，那他们也太过分了。
0: 谁告诉他们这件事黄了？
2: 我也不知道啊。
0: 我今晚上来就想告诉你们这几件事，让你们心里有数。
2: 啥事儿啊？
0: 是杨柳告诉我的，他不让我说，可是我想了想，这事不能不说呀，不然你蒙在鼓里，以后的工作不好做。
3: 哎呀，老杨啊，你这啥事儿快说吧，别磨叽了。
0: 好，那我就不磨叽了。你想过没有，小桂林的那几户村民，他们咋就知道城里的老板要在咱这儿盖别墅？你告诉他们了？
2: 这怎么可能呢？这项目还没定呢，我怎么可能说出去呢？
0: 看看，问题就出在这儿，你没告诉他们，他们咋知道的？
2: 谁呀？
0: 许文军。
2: 文军？
0: 许文军这小子心眼不正，事成了是他的功劳，事不成是学良的罪过。
2: 杨叔，这咋可能呢？文军没这么复杂。
0: 他也没那么简单。我再跟你说件事吧，你给我拨那两万块钱扶持款，他就是当着孙庆台的面和杨柳说的。他想干啥？他不就是想挑唆孙庆台闹事儿吗？
3: 怪不得呢，孙庆台傍晚的时候都来过了，闹了一场了。
0: 你看看，你看看，
2: 杨叔，这事儿你咋知道的？
0: 当时说这件事儿的时候，杨柳就在现场，杨柳不让我说，你说我能不说吗？
3: 老杨，你说的对，你要是不告诉学良，那学良他蒙在鼓里，以后这工作他还咋干呢？
0: 今天晚上小桂林那几户村民来闹事儿，是不是也是他鼓动的？
2: 杨叔，这件事儿咱们先别下结论，哪儿说哪儿了，您就说到我这儿，千万别再跟别人说了。
0: 这还用你嘱咐？
3: 你杨叔他嘴严，他不能说。

0: 这里面应该有误会。如果文娟不像您说的那样，这话让她听着了，这对她来说是多大的伤害啊！这里面肯定有误会。老公啊，我对你好不好？
1: 哎呦，你说你要对我不好，我能对你娘俩好吗？
0: 你对我们娘俩啊？
1: 一般，怎么一般了呢？
0: 你原来啊，赚钱给我们俩花，从来不挡着。现在呀，一个月就给我们5万块钱生活费，这还叫对我们好？
1: 那不怪你那个宝贝女儿啊，做生意总赔，花钱又大手大脚，你再不控制点，你就有个金山银山也得让她赔光了。
0: 别老说那么难听，赔光赔光的。
1: 你赚那么多钱，孩子花点就花点呗，你留他干啥呀？你又不花。
0: 哎呀，你说我留着干啥？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我只知道啊，没钱心慌，有钱心里踏实。
1: 你这句话说的根本就不对。你原来没钱的时候你心里踏实，你现在有钱了，你心里反倒不踏实了，你反倒心慌。
0: 我心慌了吗？你没心慌吗？你怕你做生意赔了，你怕别人抄你借钱，你又怕别人骗你钱，你又想法多赚钱，你这不叫心慌吗？你这叫心里踏实吗？哎，你这个娘们儿哈，平时看着傻呵呵的，说话专戳人那个肺门子。
1: 我说的对不对吧？
0: 对了，这个我给小娥那50万，她是不是给那个城里的罗世明了？啊，不会不会，他们早断了。
1: 断了吗？
0: 断了。断了我就放心了。

0: 新学良，你不用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哈、啊！你不就是想让自己工作上有成绩吗？把我们财路给断了，你工作上成绩出来了，然后上面领导就得表扬你，道门不知道啊？
1: 你这是领不领不下去了？你这是会领不下去了？你这是会领不下去了？干出成绩。

院长，你休息了吧。这么晚了，真不该打扰你。可是我心情太不好了，我不知道应该找谁去倾诉。每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你。以前我跟你说过，我有思想准备，知道工作中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现在困难终于来了。 可这种困难，不是来自工作上的压力，而是来自于那些你在帮助他们、为他们服务的人的误解、羞辱和谩骂，这实在是让我太难以接受。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委屈。

0: 那两万块钱我不要了，你不要了？你看我能不能把人工养殖泥娃的事做成？到时候啊，谁都有份儿，就没你的。
1: 我这怎么能是害你呢？
2: 这杨柳跟文娟分不分手，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好像他们分手了，我就幸灾乐祸似的，不爱听。
0: 可是不就是这么回事吗？杨柳跟许心眼子分手，杨柳喜欢你，爱你，你能不娶她吗？
3: 那娶不娶的，那是以后的事儿。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

0: 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你找我？
1: 没想到你能来。
0: 这话说的，我不应该来吗？
1: 你来，我谢谢你。
0: 你要跟我说啥呀？
1: 我想跟你说，我们分手吧。
0: 这是你的心里话？
1: 是不是心里话？我也必须说出来。我要不说出来，那我就

学良，看到了你的短信，我不想安慰你，也不想劝导你，我只想说你已经断了一条腿，还有比这更委屈更痛苦的事情吗？我们那些牺牲的战友，如果能让他们重新回到这个世界上，再大的痛苦，再多的委屈，对他们来说还算是个事儿吗？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接受这些委屈和痛苦，可以说是我们的幸运。

0: 因为我已经看出来，你开始嫌弃我了，甚至开始讨厌我了。其实你早就想分手了，你就是张不开嘴而已。那我不为难你，我先说说。
1: 是啊，我是想我要跟你分手，但是
0: 你不用觉得愧疚。我在省城帮助你的那个事儿，那是因为我们是从一个村出来的，实在算不了什么。
1: 我想说的不是这件事儿。
0: 你想说啥事儿？
1: 我怕你误会秦雪良。
0: 说的好啊！
1: 你干嘛这么大声啊？
0: 怕我误解秦雪良。我本来想到这茬的，但我没好意思说，你倒好意思说出来了。你怕我误解他什么？怕我误解他打压我？怕我误解他从我手里把你抢走？怕我误解他回村当支书的目的不纯？你还怕什么？你都一块儿都说出来。

0: 你够坦率啊！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你太为秦学良着想了，我误解他了吗？小桂林的项目是不是他给我否了？从他回村以后，是不是处处压我一头，处处表现得比我强？所以你才会越来越瞧不起我，越来越崇拜秦学良，现在要跟我分手了？这难道不是秦学良从我手里把你敲走的吗？这能算误解吗？
1: 许文君。 秦学良亏咱们村当村支书，他目的纯不纯我不想跟你讨论。可是有一点，秦学良没有处处打压你，反倒是你背后处处给他下绊子。
0: 杨柳，你说清楚，我背后给他下什么绊子了？
1: 你要是不嫌难堪，我就说出来。
0: 我没干见不得人的事情，我难堪什么？你说。
1: 好，我问你，秦学良给我爸拨了2万块钱的扶持资金，你为什么要当着孙庆才的面告诉我？你说呀。嗯，
0: 我是当着孙庆才的面说的，但我那话我不是说给他听的，我是说给你听的，因为我看见你帮秦学良工作很积极，我不开心，我看得很不舒服，所以我想跟你说，你不用工作那么积极，秦学良已经在讨好你爸了。
1: 你是不是认为秦学良给我爸拨那2万块钱，就是为了讨好我？
0: 难道不是吗？啊。
1: 你是不是以为我是说给孙庆才听的，让他去找秦学良闹，是不是啊？是，你就是这个意思。
0: 行，
1: 我们不说这事儿，我们说另外一件事儿。小桂林的项目在没有确定之前，你跑没跑到六组去跟那几户困难户说，他们可以拿到50-60万，有没有这事儿？
0: 有这事儿，
1: 许文君。
0: 你在镇工作已经有几年了，你难道不知道事情在没有定下来之前不可以把消息随便散播出的规定吗？你这么做，你把消息告诉那几户村民，成了是你许文君的功劳，黄了是他秦学良的过错，你不觉得你这么做有点阴损吗？
2: 杨柳，你可以不喜欢我，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去爱秦学良，但你不能这样诋毁我。我没你想的那么阴损。我把消息告诉那几户村民，如果说这事儿做的不应该，那也只能说我这个人太简单了，没想那么多。可你倒好，把我说成了一个背后下绊子、挖陷阱的小人。我有那么阴险吗？我有那么丑陋吗？你说这话特别伤我。杨柳，咱俩处了快4年对象了。是。
0: 我是有很多毛病，很多缺点，我自卑，心眼小，还多疑，但我不是一个人品很差的人。

0: 我没你想的那么卑鄙无耻。好了，既然这样，我特别佩服我今天做的这个决定，主动跟你提出分手。因为刚才的谈话，你就是不跟我分手，我也不能跟你再处了，因为我在你心里是一个灵魂极其肮脏的人。行了，你走吧。秦学良确实很优秀，你俩也很合适。 祝你们幸福，
1: 玄君，我很感谢你。
2: 你不要再说了，我不想听。

文娟啊，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即便你给自己解释了，可是我还是很难相信，在这些事情上你没有使坏的意思，因为你讨厌秦学良，你甚至恨秦学良，你最大的担心就是怕他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 可是我告诉你，秦学良从来没有跟我表白过情感，而且他让我跟你好好相处，他希望我可以帮你改掉你身上的缺点和毛病，你知道了吗？玄君，我本来已经对你很失望了，现在我对你彻底失望。 我要感谢你曾经对我的照顾，对我所有的好，你自己多保重了。

0: 今天这会啊，有几件事想跟大家研究研究。
1: 哎呀，都搁这呢。
2: 你来干嘛呀？
1: 有事儿呗。哎，金支书，昨天让你商量那事儿，研究咋样了？
3: 这刚过一天，能研究出啥来呀？你先回去等着吧，研究出来我告诉你。
1: 啊，还没研究出来是吧？那行，那赶紧抓紧研究吧，正好村几个头都在这儿呢。啊，我在这儿等着，赶紧研究，研究出一结果啊。
4: 爷爷，你咋还坐下了呢？
1: 不坐还站着呀？抓紧时间研究吧。
5: 曾志才，捣乱来了啊？你给我出去，出去。
1: 郭大胖，这么健忘呢？我告诉你了，我有心脏病，别以为你这边大炮轰谁都行，轰不明白容易出事儿，知道不？
5: 我还就不信了，我今儿我就轰你，我看他轰出啥事儿来。哎，我就轰你，
1: 我就不走，咋的？哥，我不走，
5: 出去，
1: 再耗一个，
5: 出去，出去。
1: 来人呐，来人，孙哥，我打来了，你上来，你要不上，我就马上把心脏病，
5: 出去。给我起来，
1: 你不给我解决就不站。哎，你干啥呀？你把酒瓶子给我捡过来。
0: 你先给我好好说话。
1: 我好好说话行啊？你把问题给我解决了，我就跟你好好说话。还是昨天的问题，
6: 你凭啥把服饰款给杨百全两万？我们家这么困难，你都不给我？
0: 我昨天就跟你说了，这是服饰款，不是救济款。
5: 雪亮，别听他瞎聊了。
0: 少说，
5: 你不就想攀比我吗？
1: 咋的？我就跟你攀比，凭啥给你两万啊？就因为你家杨柳好看，所以他把钱给你啊？
5: 别胡说八道了，
1: 你再推我，我就躺着，你再推。
5: 孙景凡，你再这样，秋森没人管你，
1: 你不管试试？你不管就告你去，我告。

0: 拿着扶持馆孝敬你未来的老丈人。
1: 程家来了，你不就是盼着我不放吗？我告诉你，那2万块钱我不要了。
2: 你不要了？
1: 你看我能不能把人工养殖泥蛙的事做成，到时候谁都有份儿，就没你的。
2: 没有就没有呗，谁要
1: 你们这些村部干部都在这儿，我正式声明，那2万块钱呢，我不要。
3: 哎，老叔，老叔，
4: 孙敬才，你还有啥要说的？你还有啥好说的？人家不要了。
3: 孙敬才啊，你要再这么闹，没人管你了。
5: 怪不得别人叫你孙大赖子，就是个无赖。还坐着干嘛呀？赶紧走吧！你走不走？再不走，拿水浇你了！
2: 走就走呗。魏老板的小公主都说话了，面子我肯定得给。平良，我告诉你啊，你欠我瓶酒的。
5: 这就是个流氓！
4: 村里有这么一个祸害，就够人受的。

0: 儿子，妈刚蒸的鸡蛋糕，你起来吃点呗，啊？
1: 妈，你别管我，我死不了。
0: 儿子，妈知道你难受，可是，哎呀，这婚姻这事儿那就是缘分，谁和谁能成，那都是老天爷定了的，你得想开了点啊。
1: 我想开了。
0: 那你想开了，你起来吃点好不好啊？
1: 我现在吃不下。
0: 你看你，
2: 文君呐，你平时不最爱吃方便面吗？爸给泡了一碗，起来吃一口。文君呐，爸还给你放根火腿肠呢，可香了啊！起来吃一口。
0: 哎呀，行了，拉倒吧，我这鸡蛋糕他不吃，能吃你的方便面。
2: 哎呀，你不管吃啥也得吃啊！昨天晚上就没怎么吃，今天早上又没吃，那这样饿下去，胃不饿坏了吗？
0: 我跟你说，这心病要是不除，那火上大了。不是许半仙儿，你平时挺有能耐的，不是主意多吗？你拿出来用用，帮帮儿子渡渡难关呢。
2: 我想起个人，我去找他，备不住能有用。
1: 爸，你去找谁啊？哎呀，杜科长你好！
3: 啊，你好，你好，魏老板你好！
1: 哎，你好，杜你好，
4: 魏老板你好。
3: 咱们厂子停多长时间了？
1: 半个月了，
3: 停半个月了。
1: 上次咱们提出整改意见，我得整改完了才能开啊。
3: 哦，
1: 进去看看。
3: 好，咱进去看看。
1: 来，好。
5: 新楼，你看看，咱耳机到底是咋死的呀？这是。
6: 哎呀，秦大叔啊，真是，要冲那铁老二。他的鸡全死了，我都不带管。
5: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你别冲他，你就冲我啊！
6: 这鸡是我田老二那拿的。
5: 田老二那死去的样，他能把鸡给我呀？我这是昨天晚上到他埋鸡的地方给挖出来的。
6: 秦支书啊，就冲你这份精神，我指定给他好好看看，他这个鸡呀、啊，到底什么原因死的？
5: 小刘。我先替田老二给你道个歉，我再好好谢谢你。
6: 好，咱俩就不用客气了。
7: 魏小娥，
8: 梁哥，我听说你今天要去市里办事儿啊？
7: 你又要去啊？
8: 这么大反应干嘛？
7: 你别跟我开玩笑啊！要去你自己去，千万别跟我一块儿去。回头再闹出什么事儿，你爸非把我皮扒了。
8: 哎，我这是公事儿。
7: 办啥公事儿啊？
8: 你忘了？明天市妇幼保健所要来咱们村普查妇女病，我帮忙去市里取表格。
7: 哦，好像是有这么回事。
8: 那行，那我先走了。
7: 哎，你给我捎个脚啊！
8: 你不怕担责任了？
7: 公事我怕担什么责任呢？再说挣大车，你一个人坐多浪费呀、啊！

0: 你拎着桶水干嘛呀？路上喝啊？
1: 我是水桶啊，我喝这么多水。杨叔养的林蛙死了，这怀疑是你爸这个电容煤厂污染了环境。我去化验一下山里的水，看看到底什么原因。
0: 哎呀，你说你管这事儿干？你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
1: 怎么就是给自己找麻烦了呢？
0: 化验结果出来了，万一跟我爸的电容煤厂没有关系，你让杨叔这台阶怎么下？哎，跟我爸这电容煤厂有关系，你能怎么办？还能让我爸去陪他的蛤蟆吗？嘿，你说你这是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压根儿就不应该管，让他们自己去弄，晚了就容易沾包。
1: 小娥，我发现你挺精明的。
0: 绝对的精明，
1: 可就是没用对地方。
0: 来，我给你用对一回地方啊。杨柳跟许心眼子分手了，你的机会可来了。
1: 你别胡说八道啊，这不害我的吗你？
0: 我这怎么能是害你呢？
1: 这杨柳跟文娟分不分手，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好像他们分手了，我就幸灾乐祸似的，不爱听。
0: 可是不就是这么回事吗？杨柳跟许心眼子分手，杨柳喜欢你，爱你，你能不娶她吗？
1: 那娶不娶的那是以后的事儿，这以后的事儿发展成什么样，现在谁也不知道，对不对？你现在说这话，一是没用，二是他伤人心呐。你想想，文娟现在正是难受的时候，这话传到她耳朵里，那不要她命的吗？以后不许说这话了，谣言止于智者，当那智者。
0: 不说了，行了吧？不过我终于可以放心了，杨柳一旦离开了许文君，我和明明的事儿就大有希望了。
1: 魏小娥，
0: 干嘛？我开车呢，吓死我了。
1: 不是你们的事儿，能不能别把我总扯进来呀？
0: 态度太差啊！
1: 你不是又要去找罗世明吧？
0: 明明在省城出差呢。
1: 那我还能放心一点。
0: 哎呀，梁哥，你能不能别总这么严肃、这么沉闷啊？你就不能啊，嬉皮笑脸一点吗？把生活当作是一种游戏，那多轻松。
1: 小娥，生活不是游戏，人生本就是一个严肃的课堂，既不能稀里糊涂，也不能嬉皮笑脸。如果那样的话，你的人生那就是荒唐的人生。
0: 荒唐怎么了？快乐就行。哎，行了，我也不跟你说了，我跟你啊就不是一路人，我俩要是走到一块儿，那就是灾难性事故。
1: 这种灾难绝不会发生。
2: 嗯，你先按他们说的做。对，你必须听人家的，不听不行啊。你怎么这么磨叽呢？

0: 哎呀，
1: 回来了，魏老板。
0: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1: 今天刮的是东南风，
0: 说是挺利索。
1: 那不得分见谁吗？见你魏老板，必须得收拾利索点。
0: 茶也喝上了，没拿自己当外人啊？
1: 客气客气。
0: 怎么着？今天想给我散散？
1: 我早都给你掐算好了，环保局来你这检查，啥毛病也没检查出来。
2: 别胡说，
0: 环保局来你咋知道的？
1: 哎呀，这么大的事儿，全村人谁不知道？
3: 本来我这个厂子就没毛病，也不知道得罪谁了，天天告告告告。
1: 不是说田老二都承认了吗？是他写信告的你吗？
3: 田老二那话你也能信呐？傻了吧唧的。
1: 那你猜能是谁告的？
0: 我猜不到，你给我掐一下呗。
1: 那你这事我可掐算不了。我今天来呀，是想帮你个忙。
3: 哼，你能帮我啥忙？
4: 你就帮帮忙吧，杨柳。
5: 婶儿，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4: 帮我去安慰安慰文君。文君现在躺在床上，饭不吃水不喝，两眼就直勾勾盯着那房顶，人跟傻了似的。
5: 他这样我心里也很难受，可是他跟我提的分手，我能有什么办法？
4: 你就说你不想跟他分手，你要嫁给他啊？
5: 我凭什么这么说呀？
4: 为了救人嘛。你看你是个大夫，那你的工作就是救人，你要是把文君救好了，那是你的功德呀。
5: 婶儿，你是让我跟他说我爱他，我还想嫁给他，那我要不嫁给他呢？我这不是在骗他吗？哎呀，
4: 只要把文君救好了，你骗的坑的我们都愿意，救人要紧。
5: 婶儿，如果文君生病了，我可以给他治病，但你让我骗他，我做不到。
4: 婶儿想问问你，你说你们两个处得好好的，怎么说黄就黄了？是不是因为那个齐学良？
5: 婶儿，我郑重地告诉你，这事儿与秦学良没有一点关系，你还信不信？
4: 杨柳，
1: 你魏老板虽说是富家一方，要钱有钱，要势有势，在咱们这一片可以说是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可你也有难唱的曲儿啊。
0: 我哪首曲儿难唱啊？
1: 你说你这么有钱，你这个人呢，平时又舍不得花，啊，你又很节俭，你说你这钱最后留给谁呢？
0: 你这不废话吗？我留给我老婆，留给我女儿啊。
1: 女儿总有一天得找人嫁出去呀，啊，啊，我说句不好听的话，魏老板，要嫁个好人还行，如果要嫁一个不三不四的，啊，过个三年二年，汤。一脚把你女儿给踢了，你这钱是不是就算打水漂了？
0: 半仙儿，你叨的叨叨的叨，我根本就没听懂，你啥意思啊？是不是想给小娥介绍对象啊？
1: 小娥对象还用我介绍啊？我早知道你魏老板心里早有人选了，地球人都知道啊，你心目中的人选就是秦学良啊。
0: 咋的？你觉得他不行？
1: 那我许半仙可就太没眼力了。秦学良不仅行，而且非常行，特别行。
0: 哦，你今天来就是想告诉我，秦学良特别行啊？
1: 秦学良特别行，还用我说吗？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秦学良恐怕娶不了你家小娥了，杨柳要取而代之。
4: 杨柳，那你说这事儿跟秦学良没关系啊？我信。那我就想问问你，你跟文君分手之后，你能不嫁给秦学良吗？
5: 我嫁给谁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4: 你看，那你就糊涂了吗？我跟你说呀，你千万别打那秦学良的主意。那村里人谁不知道魏宝库想娶秦学良当上门女婿，虽然说他现在不同意，可在咱们青山峪，你知道谁能别过那魏老板？ 到时候他还得同意。再说那魏老板家那么有钱，他只要答应这门婚事，他就是千万富翁。你心里还想着秦学良，早晚会被晒在那儿，到时候那你就惨了，再想找别人谁要你呀？
5: 谢谢您为我的事操心，没人要我更好，我可以清清静静的过一辈子，这正是我要的生活。
4: 不是，我说你这孩子怎么听不进去劝呢？油盐不进，
5: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呀？
0: 嗯，分手了，啥时候分的？
1: 昨晚上见电视。
0: 分就分了吧，你呀、也别着急上火，咱证明缘分不到。
1: 我着急上火啥呀？我怕你着急上火。
0: 你这人说话有意思，又不是我家儿女，我着啥急上啥火？
1: 你看你魏老板，你这个人啊是挺能挣钱，但是你这头脑并不精明。你看看，我就知道我说这话你肯定不爱听。但我跟你说啊，杨柳要是跟我儿子分手，她能嫁给谁？肯定嫁给秦学良啊。到那个时候，魏老板，你可就是云翠里扭秧歌，空欢喜一场。

0: 词儿整得还挺硬啊，那你说我该咋办？
1: 你的办法多了去了，
0: 那你帮我出个主意。
1: 你家小娥要是不同意嫁给秦学良，你就把她赶出家门，一分钱不给她，让她喝凉水啃萝卜。啊，秦学良要是不答应娶你家小娥，你就不支持他工作，让他在咱们青山峪站不住脚，到最后得蔫溜溜的退场。
0: 就这主意？
1: 这主意不好吗？
0: 半仙儿啊，你不觉得你这个主意有点损吗？
1: 损就对了，好的主意都得损呐，不损那能叫好主意？那你不觉得有道理？
2: 是不饿了？早上没吃饭你就跑出去了。
3: 哎呀，上边来检查，我不得提前安排啊。
2: 检查的咋样啊？
3: 我昨天下午就把查了停了，没说啥走了。
2: 你总这么打一棒子躲一躲，能行吗？
3: 躲了再说呗。那也是啊，总有人告我，一告我，哎，上面就来查，头疼。
2: 你说谁告的你？你到现在还没查出来？
3: 没查出来。
2: 我觉得是杨百川，因为你就跟他俩有仇。
3: 不像杨百川，这小子直来直去，他要告我，他会告诉我。
2: 说谁呢？
3: 你先让我吃口东西啊。
2: 吃吧吃吧。
4: 你拿回去让村里的妇女填上，18岁以上已婚的妇女都填，别落下啊。
5: 好的，我保证一个一个发，一个都不落下。填完了再送回来是吧？
4: 填完送镇里就行。
5: 知道了，再见啊。
4: 哎，再见。
3: 啥？小娥去城里了？
2: 嗯，上边来普查妇女病，她就取表格了。
3: 跟秦学良一块去的？
2: 对，他俩一块去的。
3: 哎呀，这俩人现在走得挺近乎。
2: 我看处的还挺好，哥呀、啊、妹儿啊的叫挺亲的。
3: 我告诉你啊，得赶快抓紧了。
2: 啥赶紧抓紧了？
3: 让秦学良把小娥娶了啊。
2: 你不跟秦学良生气了吗？
3: 他要能成为我女婿，我就不生他气了。
2: 那小娥能同意吗？
3: 所以说你这个脑子一点都不长记性。前两天你忘了，小娥亲口说的，只要秦学良答应他就嫁给他。
2: 是有那么回事儿，但是人秦学良要不同意，你不还是没戏吗？
3: 这是两码事儿，咱得赶紧做秦学良的工作，要不然就麻烦了。
2: 啥麻烦了？
3: 徐文君和杨柳分手了。
2: 他俩分了？
3: 戏班先给我说的，你要不然杨柳他就那个取而代之。
2: 啥叫取而代之啊？
3: 你甭管啥叫取而代之了，得赶紧抓紧了。
2: 你抓紧，你咋抓紧呢？
3: 哎呦，你问个事儿永远没完。
6: 同志，结果出来了，你送来的水没有任何问题，属于一类水质。
3: 一类水质？
6: 对。
3: 好，谢谢啊。

0: 张艳华，你挺忙的呀。
1: 我忙不忙关你什么事儿？
0: 你要是不忙的话，我想找你谈谈。
2: 儿子，你不吃不喝不行啊，来听话，喝点牛奶啊。
3: 儿子，你这眼睛直勾勾的，你可别吓我爸妈。你转着眼珠来，转着。
2: 哎呀，转什么转啊？儿子，你喝点来。哎，儿子啊，你别这么吓唬妈，妈真的害怕了，真的害怕，你喝点。
3: 文君呐，爸都给你算了，你跟杨柳啊黄不了，秦学良不娶魏小娥不行，你就在家听信儿吧，肯定有好消息。
2: 哎呀，行了，拉倒吧，那杨柳就是个害人精，他想跟我儿子好，我都不要他。你看今天我上午去求他。

0: 你这个死样，一点面都不给，真不会说话呢。这时候你说杨柳不好，文俊楠爱听吗？
1: 不好不好就是不好，反正我这是烦死他了。
0: 你们出去，别在这烦我好不好？
1: 儿子说话了，
0: 别说话了，
1: 儿子，你就烦咱俩，快走吧走吧走吧。儿子，儿子你好好的，你把他奶喝了啊。
2: 你看看吧，马利克氏是什么意思啊？
3: 是鸡的一种传染病。
2: 这么说，田老二养的鸡是得的传染病？
3: 是的。
2: 如果这个传染病啊，不及时治的话，他这个鸡啊，全都得死了。哎，你这儿有药吗？
3: 有，
2: 那这样，用多少啊？你给我拿，我给田老二买回去。
3: 二哥，你那鸡是怎么死的？我给你弄明白。
2: 你咋弄明白呀？那我那鸡就是那喂宝库那电容煤厂的毒气给熏死的。那都是你瞎猜的。我找人看了，你这鸡是得了一种马利克氏传染病，再不赶紧治，全都得死了。
3: 瞎说！你没上我这拿鸡，你搞什么化验？
2: 昨天你那些鸡是不是埋在河边了？我半夜挖出来一只，拿给技术员小刘看了。
3: 这是化验单，你还不信吗？
2: 我才不信呢！我那鸡就是喂宝库的电容煤厂那个毒气给熏死的，我就要到法院去告他，我叫他赔。陈老二，
3: 你喊什么喊呢？你喊我就害怕了。
2: 我说你这脑袋是不是云布疙瘩呀？你让人赔人就赔啊，这法院是你家开的吗？
3: 你去告，法院不得调查吗？
2: 拿着化验单一看。
3: 人家鸡怎么死的？一穷二白了，那喂宝库能就这么赔给你？你那是做梦呢！
2: 学良，你没蒙我吧？这是真的化验单吗？我蒙你有人给我发奖金还是咋的？我连药都给买回来了，你还有啥不信的？二哥，我秦学良回来当支书，就是为大伙服务的，我骗你干啥呀？ 你说我大半夜去挖机，挖完了送给技术员小刘看，我又把药给您带回来，你有啥不信的呢？你要是带不信，我真没招了，我帮不上你啥。
3: 哎，学良，你别生气，那我的鸡真是病死呀！
4: 马利克氏传染病。
2: 学良，这药是你给我买的，多少钱？
3: 这是我送给你的，
2: 不是你看你我不能叫你白花钱呢，你多少钱？我给你。
3: 二哥，只要你相信你这些鸡是病死的，别再耽误时间了。这批给我多少钱我都高兴。赶紧把这药给用上吧，再不用真来不及了。
2: 哎，我用。
3: 你会用吗？
2: 那我肯定不会呀。
3: 小刘都告诉我怎么用了，有桶吗？
2: 哎，有。
3: 走，我帮你。

0: 咋了？腰又疼了？啊，
1: 没事。
0: 慢点，慢点。
1: 抻了一下。
0: 慢点啊。啊。爸，咱得去医院检查检查了，做个尿常规。
1: 检查啥呀？不检查活的挺好，一检查吓一跳，用不了几天就见炎了。
0: 爸，你腰疼这么严重，这肾病肯定不轻，咱得去医院做个详细的检查。
1: 好，抽空去检查一下。哎，刘昂，你跟许文君真的分手了？
0: 啊，昨天晚上我们俩谈了谈。
1: 你提出来的？
0: 不是，他提出来的。
1: 他有什么资格提出来呀？
0: 瞅您这话说的，人家咋就没资格跟我提了？
1: 好，提得好，省着你不好意思张嘴。刘昂，现在你可以考虑秦学良了吧？

0: 爸，这话可别乱说啊！老许家一家人本来就把这事儿挂在秦学良的身上了，他们认为是秦学良破坏了我跟他儿子的感情，你要再这么一说，就真让人抓把柄了。这
1: 有啥把柄的？啊，不跟他儿子处，还不能跟别人处啊？
2: 爸，不想再说这事儿了，换话题。
3: 王叔，
1: 哟，秦学良来了，
3: 来坐。
1: 哟，您今天没上山啊？
3: 那个栅栏坏了，我修一修。
1: 什么栅栏呀？他是腰病又犯了。杨叔，嗯，您这腰病犯了，得去医院，不能老在家耗着呀。
3: 是是是，有时间呢去看一看。你来找我有事儿啊？
1: 啊，我不是到您的挖厂取了水样，去化验了吗？化验结果出来了。
3: 什么结果？
1: 你看，水没问题，属于一类水质。啊？不是，那我的林蛙是咋死的？反正林蛙咋死的不知道，那肯定是跟卫保部这个电容美没关系。
3: 这还赖不着他了。瞅
2: 你这话说的吧，你还非得赖人不成啊？
3: 不是，我的意思是这件事还真跟他没关系。
1: 你这个化验结果没告诉卫保库吧？没告诉啊！
3: 那就不用告诉他。为啥呀？你化验水质，他也不知道；你不告诉他，他就有压力。咋说？他那个电容煤厂也有污染吧？你看他附近的山、那庄稼都黄了。你要告诉他，他就自信了，更不承认有污染了。我告诉他，
1: 杨叔。
3: 我把结果告诉他，不代表他这电容美对环境没污染。但我要是不告诉他，是不是对他有点不公平啊？
1: 不是，告诉他，那我就没台阶下了。你说，我上他的矿山大喊大叫的，让他赔蛤蟆，现在这事儿跟人家没关系，
3: 你说我这不是丢份儿吗？
1: 杨叔，这事儿没弄清楚之前，咱可以质疑他。 但现在这事儿弄清楚了，跟人没关系，这不是好事儿吗？我就不信这魏宝库还能下来找您大干一架呀！再说他也不是那样人，他心里还是挺尊重您的。他尊重我？尊重？跟我说了好几回了，说杨满川这个老，这是他说的。杨满川这老家伙一扎山上就是30多年，就为了守那片林子，这劲头，服了。
4: 他不服我也不行啊！咋的？人家不服你，你还罚人钱啊？
1: 杨叔，杨柳这儿不服人还罚款呢。杨柳，
5: 嗯，
1: 听说你跟文娟分手了，是真的吗？
5: 他昨天晚上跟我谈的，他主动跟我提出的分手。杨柳，
1: 文娟呢？这段时间情绪有点不大对头，她肯定是不想跟你分手。我估计啊，她就是耍点小性子，哎，顺便考验考验你对她的感情有多深。
5: 有这么考验的吗？
1: 文娟就是这样啊，这你还不了解她？
5: 对了，你最近啊，最好离我远一点。
1: 我为什么要离你远一点啊？
5: 他们家人可都赖着你了，都说是你破坏了我和玄君的感情。
1: 这赖得上吗？
5: 那就赖你了，咋地吧？

0: 那50万你给我弄哪儿去了？我不是跟那个唐巧弄了个项目吗？
1: 你说这个不省心，
2: 真的，他还骗我一次。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7: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8: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9: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4: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每天按摩一刻钟，
11: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在的？
1: 三块呀，
0: 称点。
1: 好的。
0: 好，就这些吧。
1: 好。
2: 先到，先到。
0: 嗯，就要这些吧，
1: 早晚。好的。
0: 小姐，这个能尝一下？
1: 可以吃的，可以。
0: 啊，
1: 可以。
0: 啊，直接这样吗？
1: 系啊，
3: 可以食，可以吃，诶，可以食麦皮。
0: 啊，这是剥开还是？
1: 可以食的。
0: 啊啊，你是想要点什么吗？我可以帮你翻译。
4: 哦，谢谢。我是想买点这个黄皮，然后是，然后先尝一下。
0: 你牙疼啊？
4: 嗯，
0: 你要是牙疼的话，我倒是知道有什么办法，你可以跟我过来，就在前面呢。
4: 哦，那谢谢你啊，谢谢，
0: 嗯，
4: 谢谢啊，
0: 就在前面。
4: 哦。
0: 进来吧，这里上午一般没什么人。
4: 是你的店啊？
0: 嗯，随便坐。
4: 哦，哦，
0: 这是我们这里专治牙疼的土方子，金银花、黄皮叶，清热解火。好了，把它敷在外面就行，
4: 直接涂。
0: 嗯。

0: 凉凉的，
1: 喝点这个也下火。
0: 哦，谢谢。
1: 我叫黄小溪，大小的小，希望的希，
0: 李牧，
2: 沐浴的沐。
1: 你是来这儿旅游的吗？
2: 其实也不算。
1: 那你平时是做什么的？
2: 我其实……
3: 小溪，早，给你带了点新鲜紫苏。您是李牧老师吗？
2: 哦，是。
1: 你们认识啊？
3: 您是写《孤岛来信》那个李牧？我看过您的专访，您的每一本书我都读过，特别是您对南方小镇的描写，那种潮湿的带着水汽的孤独感，真的写得太好了，我是你的大书迷。
2: 谢谢谢谢。
3: 李牧老师，不知道方不方便交流几句？
2: 哦，可以啊，可以。
3: 那我们坐下。
2: 可以。
0: 啊，谢谢谢谢。
3: 李牧老师，你书里写主角坐在码头，感觉时间都变慢了，周围的一切都像电影的慢镜头一样。我当时读到那，就感觉我自己都身患其中了，这写得太好了。
4: 那我先想思考，我想问一下，你的那个怎么处
3: 理？李牧老师，你觉得运南这个地方怎么样啊？能给你带来灵感吗？
1: 很多人都觉得，作者作为一个观察者，那灵感应该是俯拾皆是的吧。但是我现在的问题就是，我无论看什么东西，我都觉得好像蒙着一层毛玻璃。
3: 我特别懂，小时候越是刻意去寻找，越是找不到。您早期那种不经意、充满生活质感的细节，好像是少了些。现在，
1: 小溪也问我，我现在的压力到底是什么？交稿日马上就要到了，我手里什么都没有。
5: 所以你是想来玉南找找灵感？
1: 嗯，但是也不是，因为大家都会觉得找灵感嘛，你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你遇到了新的故事，见到了新的人，比如说你们，那我就应该有新的灵感。而我现在的状态更像是一个感官被关闭的人。
3: 我觉得是不是你把自己逼太紧了呀？
5: 既来之则安之，相信我，玉南可以让所有焦虑紧张的人都睡个好觉的。
1: 嗯。哎，说到睡觉，我想问一下，玉南有没有那种，视野特别开阔，很安静，人最好能住在里面，然后就可以睡个好觉。
5: 我倒是知道有个地方。

0: 牙疼吃不了硬的，嗯，给你喝点汤，清淡一点。
1: 好。
0: 嗯，谢谢。
2: 嗯，林斌老师，就让这碗汤，简单的食材反而最有治愈人心的味道。这不就是您书中常写的那种返璞归真的力量吗？
0: 大家都说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但是你要想把简简单单的食材做得不寡淡，又有层次，

文学跟时态有时候其实是一样的，简单的故事呢，也可以有深刻的立意，深入浅出，往往更有力量。

0: 陈专员走了，
1: 走了。这顿饭是我这几天吃的最有滋味的一顿饭了，谢谢你啊。
0: 那是你心里太苦了吧？你们作家是不是都这么多愁善感？
1: 说实话，我已经很久都没有写出什么像样的文字了。食不知味，寝不遑安呐。
0: 你和刚刚那个人一样，说话都文绉绉的。
1: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0: 我这里不需要这样那样的感谢，我只需要一个不怕把手弄脏的人。
1: 我试试。
0: 来吧，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任务。我可不会因为你是作家就给你放水哦。
1: 你放马过来。

0: 你看这个就把它都摘掉，这是小叶子都摘下来，嗯，然后我们就保留这个上面大一点。啊，怎么样？治牙痛的，
1: 很像牙膏，
0: 是吧？薄荷的味道，嗯。
2: 哇，你剥的这个好好啊，可以剥出一大颗完整的果肉。
0: 对。

0: 可以告诉我你为什么来这里了吗？
1: 我们平时在家写东西呢，压力也很大，因为你的读者他会一直催更，编辑部会催稿，你知道吗？我有的时候把两只手放在键盘上，就这样很久很久，我一个字都打不出来。写书脑子里面要有书，对吧？但是我的脑子里面没有故事，没有人物，没有灵感，没有创意，我什么都没有。
0: 其实我之前在北京也是这样子的，我总觉得大城市很好，但是去了我发现
1: 你回来之后好了吗？
0: 感觉这里可能才是我真正想要的生活，在这里我才能真正的做自己。
1: 嗯，你呀，每天给自己安排这么多活，你心里的压力早就被这东西挤走了。

0: 你好，但是我好像没怎么干过农活。
1: 不怕，土地是最老实的，你出多少力，他就给你多少东西。拿着，换上。

往深里跑。

0: 还是可以的，加油。
1: 好。
2: 接着干，啊！顺着，哎呀，顺着，哎呀，这个大丰收啊，大丰收啊！哎，快快快快，坐一会儿，歇一会儿。

0: 差不多了啊，来尝尝自己挖的、自己烤，马上就可以出锅了啊！ 来，尝尝。
1: 嗯。

0: 以前只在书上看到过那种味如板栗的红薯，今天终于是吃到了。
1: 因为这里边有你的力气，用自己劳动换来的饭，那吃起来味道就是不一样啊。

0: 牙还疼吗？
1: 你要不提醒我都忘了，好像完全不痛了。但我觉得好像胳膊有点酸。你的安排完全把我的身体激活了，我觉得他已经把牙痛给代谢掉了。歇会儿。
0: 你是在电脑前工作的，我今天让你干了一天活了，真是不好意思啊。
1: 我觉得呀，身体上的这种忙忙碌碌似乎已经把我的焦虑赶走了，所以还是非常谢谢你。
0: 那明天胳膊会更酸哦。
1: 我想试试用胳膊记住一件事儿和用脑子记住一件事儿有什么不一样。明天我还来哦。
0: 我等你。

0: 小溪，早啊。
1: 早。
0: 哇，谢谢。今天感觉怎么样？
2: 你别说，睡了一觉我感觉好多了，因为我昨天晚上睡了特别安稳的一觉。
0: 今天要是没什么其他别的事儿，要不要我带你去个地方看看？
2: 什么地方？
0: 我认识的朋友，他们住在船屋上，真正的蛋家船屋。
2: 船屋？是那种可以睡人的船屋吗？
0: 每天呢，除了听水声，就是看日出日落。我觉得能够让你真正安静下来。
2: 听起来好像是很原始的生活。

0: 今年那天去见你，妈妈叮嘱不需要你给的惊喜，幸福是决定的轨迹。他说天冷记得戴手套。
1: 历来的西江上世世代代住着靠打鱼为生的渔民，以鱼为业，以船为载。
2: 我哋呢条江咧，仲有个故事，就系有个江姑娘。江里面有个姑娘，
3: 可能他那样的人很适合你吧。
1: 小溪，你知道我为什么留在玉南吗？
3: 哎，你看那边那棵树好大呀！
4: 哇，真的好大。

0: 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7: 央小满，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咸江源、神农架、秦岭是我国亚热带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这里是人类的居所，也是大自然芸芸众生的共同家园。它们的异彩纷呈，构成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构成了一个美美与共、和谐共生的野性家园。

钱塘江，浙江人的母亲河，曾经孕育出灿烂的良渚文化。通过考古，实证了浙江是世界万年稻作农业的源头。今天，这里依旧是长江三角洲最具生命活力的土地。钱塘江的源头钱江源，地处江西、安徽、浙江三省交界处，它在我国人口最为稠密的区域，保存着全球罕见的中亚热带低海拔原生常绿阔叶林，庇护着在此生活的万千生灵。当暖湿气流在钱江源大量集聚的时候，雨帘垂挂于天际，日渐温暖的春天就来了，新叶萌发。这片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中，新老叶片在同一个枝头悄然更替，春雨一落，山涧激流奔腾，无数的细流汇聚成河，在沟壑中慷慨高歌。有了水的滋润，朵朵山花娇艳欲滴，十余种杜鹃花绽放在钱江源的各个角落，它们与其他野花一起，将钱江源装点得五彩缤纷。晴天，山巅的瀑布也显得活力四射起来，它们漂浮在崖壁树梢间，宛如丝带。植物迸发出所有的能量，在阳光下疯狂生长，整个森林都享受着太阳赐予的幸福时光。白额燕尾一生都不会离开河溪和灌丛，水边有它们取之不竭的食物。小燕尾钓鱼水鲜可食，终日游走于山涧，啄清泉以自洁。

沙锥一动不动，常被人当成鹅卵石。它的食物是清洁流水中的浮游生物，完全是靠肠胃从水中滤去。其貌不扬的赫赫乌是潜水高手，水栖昆虫和小鱼虾都是它的食物。潜江源的潺源溪流中，一年四季都能见到这种胖乎乎的鸟儿，有点萌，有点小鸟依人。它因生活于水边，长着红色尾羽而得名红尾水渠。它眼神犀利，十分机警。红嘴蓝雀想抓一只红尾水渠雌鸟打牙祭，也只能徒劳无功。溪流并非安宁之地，蝴蝶的到来引起了鱼群的骚动。蝴蝶刚刚沾水，红尾水渠就变成了凌厉的杀手。

片狼藉中，他将蝴蝶大卸八块。弱肉强食，可怜的蝴蝶就是他的美餐。

从脚田鸡在溪边草丛神出鬼没，借助流水、秧苗和枯草的掩护，它们谨小慎微地生活在河溪与稻田周边。除了在繁殖期放声歌唱于稻田中，它们几乎是悄无声息地度过一年中的其他时光，以至于人类邻居都很少看到它们的模样。福建竹叶青从冬眠中醒来，他循着森林中飘荡的气息开始寻找同类。另一条福建竹叶青盘成一个结，还在享受着春困时分的慵懒。这是一种完美的拟态，它仿佛是一条打结的藤条。这青蛇的美丽几乎让人忘记了它的剧毒。森林与农田的交界处是雉鸡的家园。雨色艳丽的环颈雉常在雨后来到开阔地。夏季林中入热，它们需要吹吹风。它们有时会和白鹇不期而遇，这两种雉类倒也能和平相处。黔江源最珍贵的雉类是白颈长尾雉，它是典型的森林雉类，是国宝级的鸟类，也是黔江源的旗舰物种。它们雌雄异色，雄雉华丽，雌雉朴素。它们主食植物，但也捕食昆虫。它们机警而胆小，遇到风吹草动，立即俯身钻入草中。但它却忘了亮丽的尾羽已暴露了行踪。一只白颈长尾雉雌鸟下山了，它要在低处解决饮水问题。竹筒底部积存的水已足够这只雌雉解渴，这也算是它对人类生境的有限索取。雄雉来到雌雉面前，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不过它凝视雌雉时还是柔情脉脉的样子。

海景长尾雉的小心翼翼是有回报的。在他们短暂消失一个多月后，一片竹林边的空地上出现了四只白颈长尾雉的幼鸟。看来在钱江源这个庇护所里，他们是鸟丁兴旺的大家族。

提供了更好的隐蔽场所。子孝东是钱江园的常客，年年到一处溪流崖壁上繁殖后代，每年一窝三只雏鸟都会在青鸟照顾下长大离巢。子孝东的雌雄青鸟会轮流照顾雏鸟，他们可谓是尽职尽责的父母。即便如此，也会有悲剧发生。嗷嗷待哺的雏鸟根本没有想到天敌玉斑锦蛇闯进了窝巢。玉斑锦蛇疯狂吞噬还没长毛的子孝东雏鸟，青鸟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被生吞下肚。

悲剧发生一周后，子孝东没有放弃自己的窝巢，他又产下了三枚蛋。夫妻同心，终将三只雏鸟养大。一天，一只成鸟捉来了一条小蛇，这竟然是一条玉斑锦蛇的幼蛇。在青鸟的帮助下，一只雏鸟完整吞下了整条幼蛇。鸟与蛇也是冤冤相报吗？在父母的精心照顾下，健壮成长的雏鸟成功飞离巢穴，钱江源的密林中又多了三只飞羽精灵。无数生灵因为钱江源这片原始森林的存在，他们在这里建立了家园，栖息繁衍，生生不息。

食草动物小己羞怯胆小，它藏于密林间。如果不是晨昏时留心观察，人们很难发现它们的踪迹。借助红外相机的眼睛，人们得以一窥小己的隐秘生活。在人工麂皮没有发明之前，小己的皮张是麂皮的重要来源。它的毛皮柔软而细密，是优良的皮草。今天小己受到了保护，人们也弃用了它的皮毛。小己幼崽体毛长满斑点，很像缩小版的梅花鹿。它们在千江源的密林中繁衍生息，雌性小己会独自带大自己的幼崽，

溪流边，一只斑羚在反刍。听到响动，它迅速逃离。这是一只待宰的雌性斑羚，幼崽的无畏给了它裸露在树林外的勇气。

又在开始吃奶，舐犊情深。母亲的陪伴让幼崽的童年不再孤单。这种母子同时暴露于陵园地带的场景极为少。

青草，灌木嫩叶，果实为食。这只幼崽正在母亲的指引下学着采食嫩草，但它明显心不在焉，嫩草哪有母乳可口。

青灰色的石头，青灰色的斑鳞，大自然赐予它们最好的伪装，让它们可以在钱江源的山林中世世代代繁衍下去。

秦江源不缺食物，所以山上也不缺儿女成群的野猪。顶级捕猎者豹猫夜晚活动捕食，小型鸟兽都是它的食物。在黔江源的原始密林中，生活着世界上最为神秘的鹿科动物黑脊。它们的全球野外个体数量仅2000余只，而以黔江源的分布最为集中。黑脊是黔江源的旗舰物种，也是这片森林的散户种，众多物种因黑脊的保护而受益，它们在这里神出鬼没，躲在人们的视野之外。它们能够长存至今，完全仰仗黔江源这片原始丛林的庇护。

林雕把巢住在高海拔密林中的树冠之上。在它筑巢的松树周围，几乎是百鸟尽声，唯有蝉鸣和风的呼啸。林雕用松枝铸就了硕大鸟巢，直径接近 1.5 米，厚度接近 0.5 米。林雕窝巢的体量超过许多森林鸟类，显示着它在这片森林中的霸主地位。林雕每窝产卵1至2枚，受天气和食物量的影响，成功养活一只雏鸟的可能性较大。它们是称职的父母，悉心照顾着它们唯一的孩子。

这片幽静的森林依然还是地球本来的模样，众多的林中居民让钱江源的密林充盈着野性的力量。秋天一到，钱江源的森林呈现着梦幻般的色彩。这片森林植物栖息起源古老，地理成分复杂，兼具华南华北的特征，因此形成了独特而又斑斓多彩的植被景观。生活在钱江源的动植物也用各自的方式演绎着生命的精彩。朝来出门望，知在雪山中。位于中国地势第三阶梯的钱江源，会在12月迎来江南的飞雪。虽然层林尽染，银装素裹，却掩不住钱江源山林墨绿的底色。残雪如花，盛放枝头，应在山间御风而行。松鼠像孩子一样兴奋地跑过雪地，林间白藓缩成一团，不愿享受这少有的雪域。雪让更多的鸟儿从枝头来到地面，捡拾草籽和果实，填饱肚子。为了一口食物，争抢时有发生。在钱江源，雪作为固态水短暂存在，它润泽植物，也润泽山川。它化作涓涓细流，润万物于无声。

因为钱江人这片原始森林的存在，他们在这里建立了家园。从水中的鱼，到屹立千年的参天古树，从翱翔于天空的飞鸟，到奔跑在密林中的走兽，各色生物都是这片区域的重要居民。它们的异彩纷呈，构成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构成了一个美美与共、和谐共生的野性家园。

0: 成都恒瑞制药。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吃粮大省，多元反哺种粮大省，创新合作提升种粮收益。两种搭配碳氮平衡技术，盐碱滩上长出千金稻。未来三天，新疆部分地区最高温超40摄氏度，局地超50摄氏度，机器人为果树喷水降温。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日前，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作出部署，强调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近年来，粮食主销区与粮食主产地之间不断探索合作模式，吃粮大省用资金、技术、渠道反哺种粮大省。闽龙一号是以黑龙江和福建两省的名字命名的优质水稻品种。2011年，当时福建水稻研究团队到黑龙江考察，发现当地高产优质多抗长粒型的水稻品种十分稀缺。福建方面提出，把南方高抗稻瘟病的种质资源与东北耐寒高产的精稻品种结合起来，经过两地联合攻关，闽龙一号孕育而生。目前，闽龙一号在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寒地稻区累计推广超400万亩。
1: 利用不同的生态优势来提高这个地理引擎，来进一步的提高水稻的产量，
2: 亩产能达到1500斤左右，今年又多种了200亩地。
0: 除了技术互补，粮食主销区的资金和渠道是另一优势。吉林省和浙江省共建飞地粮仓，吉林省通过推行盐碱地治理、投融建运管一体化市场化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全程参与，配套最长30年的土地经营使用权，将改良成效和种植收益深度绑定。浙江省则在吉林布局粮食基地43万亩，通过品牌和渠道优势提升种粮收益。
3: 他们可能更机动灵活一些，他们的这个资金，包括他们这个渠道，包括他们这个销售，这个是他们吉林这个短板。
0: 除了借地种粮，来自粮食主销区的企业到粮食产区落地建厂也成为新趋势。这几天，吉林镇赖县苏金农场4万亩改良盐碱地迎来了玉米灌浆期，预计亩产能达到1100斤。这个农场由江苏企业出资成立，企业种植玉米，就地建厂生产柠檬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渣废液加工成改良剂和有机肥，还田质检，改良后的土地再次产出粮食，实现工农互促，变废为宝。
4: 核心呢，就是要打通工农循环，这种模式既激活了吉林后北盐碱地

0: 耕地资源，降低了我们玉米原料的运输成本，也是东部产业资本助力吉林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的生动实践。
1: 说起盐碱地改良，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广东。这里是我国南方双季稻主产区之一，常年的播种面积约2800万亩，其中近三成是低产田，亩产长期徘徊在300公斤左右。随着耐盐碱品种的落地，碳氮平衡新技术的应用，这里也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2: 这里是广东珠海的斗门，以前这片地呢是一片盐碱地，现在变成了一片稻田。手握上去啊，这一丛稻穗呢非常的厚实。再来仔细看一下，当初插秧的时候只是一根独苗，现在竟然分出了20多根有效的分裂，也就是20多根结实的稻杆。
1: 据了解，这里种植的水稻品种是清香优19香，具有耐盐碱、高产、优质等特点。该品种由当地农业农村局从10多个新品种中优中选优而来。
3: 今年的稻穗长势都很好，比去年很好好多。今年的产量估计有1000斤左右嘛，稻穗的比较饱满，又不容易倒伏。
1: 在广东，除了盐碱滩，还有像沙漏田、黏种田、薄层石渣土等中低产田。这些薄田的共同问题不是缺肥，而是消化不良。对于耕地来说，施肥的时候只有碳和氮的比例合适，庄稼才能健康的生长。
4: 打个比方，就像我们人吃了太多东西造成积食，碳氮平衡营养技术抓的就是积食的捷径，以碳脱氮，让氮素真正变成庄稼的肌肉，而不是堆在土里面的脂肪。
1: 在斗门连州镇大沙农场，应用碳氮平衡营养技术种植的水稻发生了明显变化。
3: 有那个白根出来吗？白根出来，这个吸收营养供上去那个稻穗嘛，供上来那个稻穗就饱满嘛。
1: 白根多不多是稻子吃没吃饱最直接的信号，而这白根的背后正是碳氮平衡技术在起作用。统计显示，通过智能农机、精准施肥和生物改良技术的广泛应用，今年珠海斗门连州镇示范片干谷亩产553.3公斤，创下当地水稻单产新纪录。我们再来关注高温天气。未来几天，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分布在我国东西两片区域，其中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受到大陆高压的控制，以干热暴晒为主；江南、江淮至黄淮、华北南部、东北地区一带，则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闷热感突出。针对夏季的高温高湿、疫病高发等养殖特点，山东广饶县组织技术人员为养殖户提供点对点上门指导。在山东广饶县的一家肉鸡养殖场，技术人员正在查看圈舍通风降温、畜禽饲喂、饮水安全等情况，现场指导养殖户科学调整饲喂时间与密度，最大程度降低高温对畜禽的不利影响。目前，这家养殖场已经全面启用智能化环境调控系统，3万多只肉鸡状态良好。
5: 现在我们一共有7个鸡舍，每个鸡舍我们都安装了智能温控设备，可以对棚内的温度、湿度自动调节，确保棚内始终保持适宜鸡生长的温度。
1: 连续的晴热高温极易导致水产养殖的池塘水体溶氧不足，引发鱼虾蟹缺氧浮头，病害频发。在江苏镇江的一家水产养殖基地，午后池塘的表层水温最高已经突破35摄氏度，加上近期晴热少风，降水偏少，农技人员指导养殖户科学管护，降低高温损耗。
6: 水温超过30度后，摄食量会减少，建议降到平时的7到8成左右，在清晨和傍晚两个时间段投喂。饲料里面可以适量的添加一些维生素 C 和免疫多糖试剂。
1: 新疆升级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预计至6号白天，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局部区域将达到50摄氏度以上。在图木舒克市，高温给正处于果实膨大关键期的苹果生长及管护带来压力。这段时间，新疆图木舒克市最高温度超过38摄氏度，当地引进了新型履带式智能机器人为果树喷水降温，并同步进行叶面肥和

0: 和药液喷施作业。
1: 现阶段我们需要重点抓好水肥管控和病虫害的绿色防控，只要这项工作做好了，我们才能把品质和质量抓好。
0: 这台植保机器人搭载我国自主研发的智能喷施控制系统，可以在果园中进行25度纵向爬坡及原地旋转掉头，自动避让障碍物，还可以在转弯时自动关停喷头。操作人员只需要通过手机 APP 或遥控器在田间标记点位，就可生成最优作业路线，实现远程操控。持续高温也是蔬菜生长的一大威胁，气温过高会抑制光合作用，诱发植株的早衰和病虫害，影响蔬菜产能。眼下正值夏季高温，我们来看看如何为蔬菜育苗和种植防暑降温。在四川成都市新津区，室外35摄氏度的高温，而育苗基地内辣椒、茄子等10余种蔬菜种苗住进了专属的空调房。基地通过搭建多层棚结构，加装遮阳棚和风机水帘系统，单日可培育种苗80万至100万株，确保高温季产能不减。
2: 选择天气好的时候集中育苗，再选用一些耐热耐旱的品种，这样就能弥补蔬菜育苗和上市的一个空白期。
0: 在新津区一处芦笋种植基地，智能化系统让百亩大棚实现了智慧管护，节省了高温作业中的人力。
3: 在达到温度上限的时候就会报警，它就会自动开启，手机上都可以看得到棚里的温度、湿度，还有它的二氧化碳。100亩的基地我一个人就操作搞定。
0: 那么蔬菜从运输到仓储上架，各个环节又是如何抵御高温的呢？在河北张家口的一处大型蔬菜基地，趁早上气温不高，工人们开始紧张采收。鲜菜采收后，马上要进行田间预冷。上午，这些蔬菜被搬上装有恒温系统和温度监控的保鲜车。几个小时的冷链运输，这批来自张北坝上的新鲜蔬菜抵达北京昌平的蔬菜基地。经过测温，蔬菜被送进加工车间。
4: 那这里呢是一个包装的车间，现在的温度大概在12-13度左右。为了保鲜呢，一方面要拆除掉它外面不好的叶片，另一方面对于这个生菜根部容易氧化的部分，工人们要给它涂抹一层柠檬酸，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包装。
0: 包装预处理后，蔬菜被运送到保鲜仓库，配送到商超之前，蔬菜在这里进行保鲜储存。
5: 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套装置啊，是我们产业上常用到的叫压差预冷保鲜装置。它的原理啊，就是说你创造一个隧道，隧道内形成负压，让冷空气呢从外侧快速向内侧流动，然后带走果蔬表面的这个热量，达到一个快速降温的目的。
0: 蔬菜保鲜降温仅仅是第一步，确保保鲜期内的蔬菜不长霉不萎蔫儿也尤为关键。
5: 这一台是一个小型的等离子风机，通过放电然后产生一些就是能抑菌的一些成分，不但能做冷库的消毒，还能做整个果蔬表面的消毒杀菌。这一台呢它叫活性氧的电解水雾化机器，它也是通过电解水然后再把它雾化，维持了这个果蔬的这个水分。
0: 中央气象台4号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5号，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部和南部、黄淮西部、江汉北部和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根据水文部门的消息，8月4号，黑龙江省境内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抵达佳木斯水文站。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于文波在4号上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松花江佳木斯段沿岸的堤防上。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旁一侧呢，就是松花江。现在呢，水流湍急，而且呢，现在江面也比往常宽了许多。那据佳木斯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介绍啊，洪峰呢是于今天8时到达了佳木斯水文站。截至今天9时呢，松花江干流的佳木斯站水位是80.37米。超警戒水位呢是0.88米，那沿江各点位啊，现在已经全面进入到了临战状态。 佳木斯市郊区沿江镇的巡堤人员呢，现在是每隔4个小时就要把这个乡镇的14公里长的江堤呢巡查一遍。如果发现是有渗漏或者是管涌的险情呢，会上报给专门对接这个乡镇的水利专家，在现场查看后啊，会给出处置方案。那目前呢，佳木斯市是已经启动了防汛3级应急响应，组建了近3万名的防汛应急人员，进行24小时的值守，提前转移了坝外行洪区的受威胁的群众是1164人，而且也做好了集中安置和投亲靠友的安置工作。在江河的险工段呢，也前置了沙石、水泵，还有工程器械这些大型的抢险物资。那洪峰过境佳木斯后啊，会继续向下游演进，抵达松花江的富锦段和同江段。那据水文部门的预测呢，松花江干流富锦站、同江站也可能会发生超警戒水位的洪水。
0: 受上游来水和强降雨影响，位于黑龙江省同江市境内的松花江、黑龙江水位持续上涨，防汛形势严峻。截至3号19时，松花江同江段距离警戒水位0.25米，黑龙江同江段距离警戒水位0.20米。预计8号至9号洪峰到来。面对严峻的汛情，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集中开展闸口封堵、堤防加固等防汛备战工作。
7: 8月1号至3号，陕西旬阳市小河镇铁厂村出现了强降雨，引发了边坡塌方、道路水毁，同时降水造成了供水设施受损，部分群众的生活用水中断。险情发生后，当地组织力量赶赴受损路段，开展抢险作业，清理塌方，抢通受阻道路。针对群众断水的难题，当地组织应急送水，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用水。
0: 连日来，陕西安康汉滨区多个乡镇出现强降雨天气。据当地气象部门统计，7月31号17时至8月4号6时，汉滨区最大累计降雨量出现在磁沟镇，达到271.6毫米，导致磁沟镇多处道路塌方，部分村的主干道路垮塌，交通一度中断。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提前有序撤离至临时安置点。
8: 现在接来人都吃的方便面，还有有火腿，还有鸡蛋，啥都挺好，饭菜都挺好，挺可口的。
0: 截至8月4号上午11时，磁沟镇已抢通主干道3处，剩余2处通村主干道正在加紧抢修。
7: 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山西武乡县河神烟村多处民房陆续出现了裂缝险情，当地村民已被就近转移安置。
9: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些民房啊，不同程度的出现了裂缝，包括我身旁这处大院的外墙发生了3公分左右宽的这样的大裂缝。那么目前啊，当地政府用一些彩钢瓦将这一处的危房呀进行了一个围挡，而老百姓呢现在就近转移到旁边的村委会进行了一个临时的安置。这是正收拾家了是吧？
10: 都走着了，把楼房围好了，不能走了。
9: 发生什么事了？
10: 粘到绑坏了，粘到马下走塌呀，一天一个月人就不敢讲了。
9: 你们有多少户呢？搬过来？
11: 搬过来要13户了吧。
0: 据了解，这次险情未造成人员伤亡。武乡县将邀请专业地质专家进驻现场，对灾害片区全域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摸排，同时开展灾情核查，做好临时安置、生活救助、物资供应等工作。
7: 近日，河南鲁山县突遇短时极端强降雨，瑶山景区的山间河道水位暴涨，部分道路被洪水阻断，大批游客在返程时被困半山腰。
0: 当天17时32分，救援力量抵达山门时，发现进山主干道的路基被洪水掏空，路面大面积损毁，道路全线封闭。在河道对岸有5名受困游客，河面水流湍急，救援人员迅速架设绳桥横渡河道，顺利将他们转移。 在核心险情区域，数十名游客被困，其中老人、孩童居多。消防救援人员依托绳索搭建水上生命通道，以抱、背、搀扶的方式分批转运游客。伴随着降雨的逐步停歇，河道的水流流速持续减缓，山上其余被困游客也陆续向集结区域汇合。当晚23:20，212名被困游客全部安全转移，无人员伤亡。

0: 从8月2号下午到3号晚，重庆开州区遭遇了阶段性强降雨，在南雅镇民安村一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威胁着11位老人的安全。危急时刻，当地的党员干部在暴雨中将老人们转移到了安全地点。
1: 8月3号晚上7:40，开州区南雅镇民安村七社暴雨如注。据气象监测，截至此时，该区域的累计降雨量达到108.5毫米。这里位于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居住着11位老人，平均年龄超过70岁，大多坐着轮椅，拄着拐棍，行动极为不便。72岁的吴银来老人腿脚不便，常年靠轮椅出行。村支书林楠带着几名党员把老人转移出来。到达集中安置点，老人家属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2: 我老年人能够弄得走，他女儿莫担心，他我没有来，我没有来人，感谢他们能够这些，我能够弄得过来。
1: 安顿好吴银来老人，几人又转身回到雨中，后头还有其他老人等着。晚上20:15，11位老人全部安全转送到临时集中安置点。
3: 坡度也比较陡，因为那儿车子切不到，我们只能是用手推、牵和抬的方式把我们转移出来。心头嘛还是有点虚，但是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还是要冲锋在前，要把我们的受威胁的群众转移出来。
1: 据了解，8月3号8:00至4号8:00，开州区共避险转移2131人。
0: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主要用于支持广西、湖北、湖南、广东、内蒙古、吉林、辽宁、黑龙江、新疆等多个省份的洪涝地震灾后的救灾工作，加快恢复农业生产，助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中央气象台介绍，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将从8月6号起逐步影响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其以北海域。受此影响，福建、浙江两省原定于5号的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集中出海推迟。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福建省原定于5号12:00启动的东海小开渔全面推迟，要求相关渔船于5号12点前就近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北纬26度以南的渔场。在浙江，原定于5号中午12点开始的小开渔也进行了推迟。气象部门预测，8月6号起，预计我国东海、近海各渔场将有10级及以上大风。为确保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舟山市普陀区渔政执法部门工作人员深入渔港码头，劝导渔民暂缓出海，并对渔船安全状况进行全面排查。
0: 3号，中国奥委会在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正式发布2026年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
1: 2026年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以熠熠星辉为核心设计理念，充分展现中国体育代表团朝气蓬勃、阳光时尚、拼搏向上的精神风貌。领奖服主色为品月蓝，取自苍穹深海，尽显大国沉稳气度与未来科技感。结合动感的线条式星星图案，将东方审美意境与现代运动美学相融合。整体设计寓意每一次登台时刻都是突破与闪耀，寄托了对运动健儿在赛场绽放光芒的美好祝愿。
4: 可能36年前这件运动衣服面料的本身设计，包括它的这种专业化是非常重要的。
1: 领奖装备发布现场以极具仪式感的创意叙事，彰显中国体育36载的蓬勃发展，诠释几代体育人坚守梦想、追求突破的传承力量。
0: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公告明确，历年由该协会评定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名师等各类含大师、名师的称号、证书及服装即刻失效。同时，协会撤销此前授予的各类之乡、之都、美食地标城市等称号，要求任何单位不得再以此名义开展官方宣传或对外推广。盛夏时节，内蒙古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了珍稀鸟类的繁育期。两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丹顶鹤带着幼雏在湿地觅食栖息，成鸟全程警觉守护。在不远处，两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大天鹅也携带五只雏鸟在水中游弋。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总面积119,587公顷，共记录鸟类242种。
1: 近日，在陕西西安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川金丝猴开启了清凉消暑模式。保育员为它们提供了西瓜、苹果等食物，每只川金丝猴都专挑西瓜先吃。保育员说，在高温的夏季，西瓜能够快速帮它们补水降温，缓解暑热。不过，西瓜的糖分较高，仅作为夏日专属，保育员会严格把控进食量，避免川金丝猴过量食用。
0: 近日，青海门源县苏集滩乡的牧民在放牧时偶遇了两只雪豹，并清晰记录下他们在山谷岩石间漫步行走的画面。雪豹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受到持续高温干旱的影响，欧洲的森林火灾风险显著升高。欧洲多国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过火面积大幅高于往年同期水平。
1: 西班牙生态转型与人口挑战部初步数据显示，截至2号，今年全国山火过火面积已超过18.6万公顷，约为2025年同期的5.6倍。葡萄牙自然与森林保护研究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葡萄牙共发生5729起山火，过火面积约为5.3万公顷，为近4年来同期最高水平。法国内政部长8月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自7月22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发生山火以来，过火面积约为4.2万公顷。这起山火也是自1949年以来法国最严重的山林火灾。希腊多地近日山火频发，据当地媒体报道，过去的一周内山火过火面积已超过1.2万公顷。3号，天气预报显示，山火重灾区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的气温将再度攀升。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警告称，形势仍极为严峻。荷兰林堡省南部文赖市的一处自然保护区3号突发山火，由于天气干燥，火势有迅速蔓延的风险，消防部门已调派大量人力并实行轮班作业，预计灭火工作将持续较长的时间。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6: 好的，主持人，盛夏8月，暑气攀上顶峰，多种应季瓜果也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广西钦州，眼下黄金百香果就正处于最佳赏味期，一颗颗金黄饱满的果实，果香馥郁，清甜回甘，是夏日解暑的绝佳好物。坐拥北部湾滨海生态优势，广西钦州光照充足，雨量充沛，年平均最高气温26.7度，最低气温21.2度，百香果不遭冻害，不被烤焦，全程自在生长。预计5号和6号，钦州雨势会比较大，7号雨水减弱，之后呢会转为多云的天气。果农朋友们要根据天气变化安排好百香果的采收工作， 不仅是钦州会下雨，中国天气提示年五号和六号，副热带高压的西侧和南侧会有大范围的雨水出现，其中陕西、云南南部以及海南等地会下起大到暴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

0: 天气，而在副高内部，高温闷热不减，东北地区南部、华北的东南部、黄淮等地要加强玉米等作物的田间管理和病虫害防控，可以采取喷灌或喷施叶面肥等措施，减轻高温的不利影响。
1: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多云，27到35摄氏度。天津晴，28到36度。黄南晴，11到27度。突泉多云，23到33度。遵义阵雨，21到27度。安庆小雨，26到34度。中卫晴，18到32度。林芝小雨转多云，13到25度。张家界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黄冈晴，26到37度。烟台多云转晴，25到36度。邢台中雨转多云，26到34度。邯郸多云，26到36度。淮南小雨转阴，26到34度。咸阳大雨转小雨，20到28度。昭通多云，15到25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6: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明天再见。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安。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李白感恩欢度节，李白大师香氛
7: 真香，
6: 李白洗洁精
7: 不杀手，
6: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7: 真划算，
6: 还得是李白。
8: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0: 丰收啦！
9: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山野林间，蕴藏仙物万千。自然真味，尽在山林仙味。山林深处藏着最原始的仙味风物，当人们的脚步深入林海，味道开始被唤醒，山林仙食的故事也随之展开。庐山石耳，多生于千米悬崖的云雾深处，采摘石耳需要崖壁作业，采耳人数十年的经验凝于脚下，看大小定年份，闻气味判品级，凭触感觉力道，一切判断皆在瞬息之间。石耳没有浓烈气息，特色在于滑糯厚韧的口感，菌类常于吸收和升华食材的精华，找到合适食材才能成其之美。本地土鸡肉质紧实，油脂丰腴，恰到好处，长久慢炖，汤底始终清澈，鸡汤保有自然的气质。石耳孔隙丰富，放入砂锅中能充分吸纳鸡肉炖出的鲜香，其自身的胶质成分可中和鸡肉的油脂，令汤感趋于温润，风味在文火慢炖中徐徐交融。砂锅里传来的咕嘟声缭绕不绝，为烹饪平添了一份温暖期待。调味是最后一道工序，只以食盐点睛，略微改变石耳与土鸡的均衡，不至于喧宾夺主。鸡汤醇厚，以美食回馈日月精华，令辛勤劳作获得了温暖的鼓舞。如果说石耳鸡汤是贵在那一口鲜醇和温润，那么在当地人的厨房里，最考验火候的当属另一道山珍佳肴——石耳烧石鸡。石鸡是栖息于庐山清澈溪涧中的吉凶蛙，猪油增香，菜油提色，当油温七成热时加入石鸡，猛火快炒，让石鸡表皮在30秒内迅速形成酥脆的外壳，内里却依然细嫩。石耳要等到石鸡七分熟时下锅翻炒，这样就能保住韧性，充分吸收尚未挥发的石鸡肉汁，沿铁锅边缘淋入的酱汁在高温中即刻气化，锅气就此深深融入食材的肌理。猛火收汁那一瞬是点睛之笔，酱汁浓稠，使鸡披上晶莹的外衣，石耳吸足山珍的精华，酱香辛辣和山野气魄交融进石耳烧石鸡，庐山人家沉浸在喜悦里。晚饭是犒赏，为一天的劳碌画上休止符，也为新的一天开启了期盼。乌蒙山区山树林中潜藏着一种形态多变的神秘生物，织金红托竹荪。或许因为中国人对竹的偏爱，让我们最早发现了美味的竹荪。它们原本寄生在枯竹根部，曾经异常难寻。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首次从野生竹荪中分离出菌种，逐渐转入林下人工种植，珍稀食材开始走进千家万户。竹荪开伞后如昙花一现，不到3小时，菌盖上的孢子就会液化，伞群随即枯萎。
刚开伞的竹荪非常脆弱，稍有不慎就会损坏菌体，既要迅速又要精准，采集过程容不得一丝毛躁。刚刚采下的红托竹荪爽脆鲜甜，可以生吃，斗笠状的菌盖也叫竹荪帽。70摄氏度热水中浸泡1小时，稍加冲洗，菌盖上附着的孢子就会脱落，此时的菌盖状如羊肚，当地人称竹毛肚。不需繁复料理，只加几片鲜肉提味，素油爆炒，美味款款呈现。竹毛肚脆韧筋道，鲜香爽口。竹荪还有一种吃法出人意料，即将破壳的竹荪蛋从菌托到菌柄、菌群再到菌帽，竹荪蛋包裹全部精华，犹如一枚氨基酸炸弹。土陶烙锅煎烙并举，最能激活竹荪蛋的美味。多种氨基酸相互碰撞，丰富口感瞬间绽放。劳累的采摘季结束了，山间的节令精华都在伙伴们的餐桌上。原本昙花一现的珍稀菌子被人们打破时空魔咒，变身为四季可食、行走八方的大众美味。丝毛甜笋，这道令当地人倍感骄傲的风味，源自一种名为田龙竹的优质竹子。成熟待采的甜笋，肉质鲜嫩多汁，饱含自然清新的竹香。这是一种可以被当作水果生吃的笋，与大多数需要焯水去涩的笋类不同，它清甜脆嫩的滋味竟可以直接地呈现在舌尖之上。咬上一口，汁水在口中迸发，满是清爽与甘甜，令人称奇。丝毛甜笋以刺身闻名，但有一种云南人独爱的烹饪方式，将赋予甜笋不一样的风味，那便是火烧。用余火慢慢微熟，里面的笋肉白嫩中带着焦香，灵魂料汁是关键，将蒜泥、小米辣、葱花、香菜混合，最后浇上一勺烧得滚烫的热油，料汁瞬间被激发出香味。笋条脆甜依旧，烟火气未曾褪去，反而融入了蒜香与焦香，酸辣开胃，清爽袭人，也是人间最接地气的滋味。竹笋也是开启美食创意的钥匙，将甜笋融入传统美食，创造出独特的笋饺。从山林到餐桌，不论是红烧还是清蒸、油炸、凉拌等多种烹饪方式，甜笋从未让食客们的味蕾失望过。石子花，傣族人又称为诺梭花，
树皮与花具有一定的药性，傣族人只捡掉落下来的花瓣食用。石子花晾晒后，拥有了巧克力般的颜色与香味，在石臼里捣碎，与糯米粉、红糖和白糖碰撞交融，糯米粉有了宜人的色泽，散发着迷人的香气，和香酥花生碎共同融入芭蕉叶中，食材紧密相拥，在蒸汽的作用下唤醒香味分子。这一份傣族人钟爱的春日特供泼水粑粑即将出锅。蒸熟的泼水粑粑有如巧克力般的奶香与色泽，石子花的鲜香、芭蕉叶的清香都跃然口中，牙齿发力后的黏糯是傣族族人世代繁衍的味觉密码。燕来菌，学名松乳菇，是一种野生食用菌，它的生长具有严格的季节性，出菇周期极短，一季只有10天到20天，一旦错过便只能再待来年。它只在秋季短暂现身，短暂的赏味期限使它显得格外珍贵。燕来菌虽其貌不扬，却蕴藏着难以用文字描述的鲜美。燕来菌烧豆腐是当地家家户户会做的家常美味，手撕燕来菌产生的不规则的断面可让风味物质更自由，充分地释放到菜肴之中。

油漫边，让燕来逊的野性鲜香得以彻底激发。豆腐细密的孔隙，恰能保吸山珍的精华。待小火收汁，一道被称为仙调眉毛的燕来逊烧豆腐制作完成。天气转凉的标志，不仅有寒露后的燕来逊，还有当地人家家户户熏制的腊肉。燕来逊炒腊肉变成了这时节餐桌上最亲切的美味。腊肉在锅中煸出的油脂，恰到好处地引出了燕来逊的山野清气。菌菇吸饱了腊肉的咸香，在锅中欢快翻滚。待到青蒜苗入锅，一道属于丽水秋天独特的风味，燕来逊炒腊肉的香味在灶台四散开来。秋深露重，正是温补时节。当地人说，秋湿老鸭最养人，产蛋三年以上的老鸭肉质紧实，脂肪适中，最适合与当季的燕来逊同炖。先在热油锅中将燕来逊爆香，放入干辣椒后不停翻炒，待汁水透出时加入生抽提味，放入老抽着色，小火熬煮十几分钟，待汁水浓稠，燕来逊酱制作完成。再次热油下锅，将鸭块煸至金黄后，小火慢炖。

入熬好的燕来菌酱红烧，让鸭肉充分吸收菌酱的鲜美。最后大火收汁，酱色红亮，菌香与肉香完美融合。鸭肉的丰腴遇上菌子的鲜香，当季食材在灶火中完成了一场味觉的碰撞。瓜菇是天然的提鲜法宝，鲜度可达普通味精的数十倍，可以说每一朵花菇都是大自然打包好的一份营养宝库。冬季是花菇风味最足的时节，菇农们将一朵朵肥厚饱满的花菇从菌棒上采收下来，如何让山野的花菇拥有海味的行韵，随州人的智慧从一次巧妙的重塑开始。去掉菇柄，肥厚的花菇改刀成半厘米的厚片，这是塑造鲍鱼质感的基础。焯水后一面改花刀，这不仅是为了形似，更是为了让酱汁的风味有迹可循。山珍的鲜美需要一点荤油的润泽，肉末用盐与胡椒粉简单上浆，保留本味。焯水后花菇均匀拍上生粉，将肉末稳稳地覆于其上，一道素鲍鱼便初具风骨。素鲍鱼入油锅是一场华丽的蜕变，热油激发出花菇深藏的纯

0: 香，以让肉末定型，形成酥软交融的独特口感。最后一步是调味收汁，姜、蚝油与生抽在锅中融合，一层薄芡让酱汁紧裹食材，光泽与风味同时达到顶点。花菇在木头上生长时，菇柄是它汲取营养的根，当它被摘下，这根便完成了使命。但随州人却将这坚韧的部分视作大地的馈赠，用它来成就另一番风味。花菇饼切成薄片，鲜味才能彻底散出来。瘦肉片用淀粉抓一下，口感会更滑嫩。再准备点鸡蛋，这三样就是汤鲜味美的基础。锅热后把鸡蛋炒散，直接冲入开水，下入菇片和肉片，菇香会慢慢融进汤里，和蛋香彻底结合。最后只需撒上葱花，香气立马就出来了。这碗汤没有复杂的调味，喝的就是食材本身的鲜甜。
1: 吃饭喽！
0: 一口山林鲜味，满心自然温情。山野的鲜味尽收味蕾，而山林馈赠的纯粹，将长久留在人们心间。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30年初心不变，定奥关爱心血健康。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以及他们的家属，对到场的各位来宾
1: 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
0: 现在我宣布新婚庆典典礼正式开始，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新人登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一刻意味着两颗相恋已久的心终于走到了一起，这一刻意味着两个相恋的人终于步入了神圣的婚姻殿堂，这一刻意味着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不管是风是雨都要一起面对，这一刻意味着这对新人在接下来的岁月里都要相濡以沫，携手一生。

0: 你干啥呀？
1: 是于大和结婚吗？不是，是我们店里客人结婚。真的假的？
0: 小撒，你怎么来了？他以为你俩结婚。都急死我了！我告诉你，你要是结婚，不告诉我，我就把你婚礼给砸了。
1: 小撒，咋可能啊？我跟大和办婚礼，能不请高师傅不请你吗？
0: 小撒，我今天正忙着呢，没时间接待你。
1: 行，你忙。喏。
0: 啥呀？给你买的，记得穿啊，走了。慢点啊！我西装、皮鞋，哎呦，这小妹可够下本的呀！
2: 走走走，先拿回办公室去。
1: 你姐在呢，开什么玩笑？哎呦，
0: 行，挺好。
1: 是吗？
0: 合适。
1: 怎么就这么合适呢？
3: 我也不知道。挺好，挺好的。这个穿上不自在。
4: 不自在也得穿，这穿上多大气，多精神呀！这才有个老板样。哎，你别光顾着自己打扮自己啊，回头给我姐多买几件衣服。
3: 那肯定的。
1: 我这天天在这儿油吃麻哈的，我就穿这工作服就挺好。
3: 敬酒了，敬酒了，敬酒喽！
1: 哎，立冬，
5: 哎，我带着二位新人过来给你们敬一杯啊！
1: 立冬啊，真是没想到你能主持的这么好，有两下子。
6: 何止两下子呀，我还有三下子呢。咱们今天可说好了啊，以后你们俩的婚礼，非我莫属了。
1: 行，到时候一定请您来。
5: 行吧，你们赶紧表示表示吧。哎，
1: 好。
5: 来来来，
7: 来来来，
1: 谢谢姐，
7: 这次呀，多亏你们帮忙了。
5: 哎呀，
1: 应该的，新婚快乐啊！
5: 谢谢，我们敬你一杯。
1: 哎哎。

0: 姐，这高小撒够猛的呀！
1: 这话啥意思呀？
0: 再这么下去啊，这高小撒早晚得给于大河拐跑了。
1: 不会的，肯定不会。
0: 时代变了，人也变了，于大河也会变的。
1: 那不管怎么变，于大河对我是不会变的。水莲，
0: 嗯，
1: 那你觉得你变了吗？
0: 姐，咱们是不是得去看一下来宝哥了？
1: 是该去看看了，也不知道我哥在里边咋样。

0: 于大河，我给你买的衣服你怎么没穿呀？
1: 我这样去找你的，你给我买那么好衣服干嘛呀？
0: 陪你啊。
1: 那叫陪我啊，纯粹故意给我添乱。
0: 嘿，于大河，我怎么给你添乱了？
1: 我跟村秀都没法解释。
0: 你又没干亏心事儿，解释什么呀？
1: 那你吃饱了撑的，给我买东西干嘛呀？
0: 于大河，你懂人事吗你？我给你花钱还花出毛病来了，那你以为我愿意给你买东西啊？我那是不想欠你人情。当年你背着我去医院跑丢了只鞋，对吧？我陪你，这回又吐了你一身，都陪你。
1: 那你为什么不当着春秀的面把事情说明白呢？
0: 我跟他说得着吗？行了行了，赶紧还我钱。
1: 怎么还要账呀？
0: 我为什么不能要啊？你欠我3万块钱还没还呢。那前几天你是怎么跟我说的？你怎么跟我爸说的？你都忘了？
1: 小桑，是这样，这些年我是赚了点钱，只是没有搞定甲方的财务科，所以结账一直不顺。为了还你钱，我前几天还专门请对方的刘科长吃了饭，结果还是不行。
0: 你早说啊，早说我陪你吃啊。
1: 人家那么大建筑公司财务科科长，怎么可能会搭理你呢？
0: 怎么，你瞧不起我呀？
1: 不是瞧不起你。
0: 那这样，于大河，我给你要账。
1: 别，你别要，回头再把工程缴了。
0: 于大河，你自己不给我钱，我去替你要账也不行。那你说怎么办？
1: 我的妹妹。你说你差那点钱吧，非逼我干嘛呀？
0: 我最生气就是你们这句话，我不缺钱你就不还了。你脸皮怎么这么厚呢？你要再这么说，咱就法院见。
1: 哎，别生气啊，我的意思是说，咱们俩的关系不是外人。
0: 少来这套，我告诉你，我现在是诚心诚意帮你，我的忍耐也是有限的。
1: 那你看哪天你跟着我去见见那个刘科长。
0: 不用那么麻烦，晚上你约他吃饭，美尼姆斯。
1: 啊？
0: 美尼姆斯西餐厅。
1: 啊？还西餐啊？
0: 你再请人家吃包子，人家去吗？
1: 这
0: 别整天穿的跟个要饭似的，给我穿西服啊。
2: 说
3: 你咋样啊，好不好？
2: 挺好的，3个月咬咬牙就挺过来了。饭店咋样了？
3: 饭店挺好的，恢复正常了，我们还加了婚宴，你放心吧。
2: 那就行，我现在在厨房里帮厨呢，等出去了炒几个拿手好菜给你们尝一尝。
4: 好，哦，来宝哥，这是我跟春秀姐给你带的你的一些换洗

0: 的衣服，我一会儿交给管教，你记得找他拿。谢谢啊，沈玲儿，替我跟苏立东正式道个歉，谢谢他。
1: 我下个礼拜还来看你，啊，你有啥需要你就跟我说，我给你带来。
0: 不用，这啥都有。
1: 你在里边就好好的啊，听点话。
0: 这家把水灵照顾好。

0: 今天穿的还像点样，看上去有点老板的架势。
1: 吓我一跳，你啥时候来的？
0: 我也是刚到。哦，对了，那天着急啊，忘给你买领带，我从我爸这儿拿了一条。颜色还挺搭，会系吗？
1: 不会。
0: 那我先给你系，回头啊我再教你。
1: 要不然不系了吧，这个勒脖子。
0: 别动。
1: 让外人看见都不好。
0: 就你想多，扎个领带怎么了？

0: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行吗？
1: 嗯 ，OK， 完美。
0: 那这样，我在这儿等刘科长，你先进去。
1: 那我做主啦。
0: 你做主。
1: 嗯。
2: 我爸呀去外地出差了，我妈去外地演出了，这家里就剩我自己一个人。
3: 好，谢谢，谢谢李总。
2: 我俩真不用这么客气，咱都是自己人嘛。
1: 那叔叔阿姨不在家，你咋吃饭啊？这几天？
4: 这不是有你们送的包子吗？
5: 那你还想吃点啥呀？
4: 有这满口香啊，就足以了。
1: 那就这样，兄弟，他们不在家呢，我管你饭。我们天天给你送，咋样？
4: 哎呦，那可太感谢您了，春秀姐。
5: 东哥，你今天咋没出去玩啊？真难得。
4: 我不瞒你俩啊，这肚子呀，到现在还没好全乎呢，不然我那帮兄弟早来找我了。
1: 真是的，李东，因为这件事儿，让你吃苦了。反过来呢，你还这么帮着饭店，我这当姐的心里真的过意不去。
4: 你们跟我姐呀，比亲姐妹都亲。所以我就像你们的亲弟弟一样，这件事我说过很多次了，翻篇了，以后不用再提了。
3: 李东，你呢替我给兄弟们花了这么多钱，所以这钱啊你必须得收下啊。
4: 姐，这钱我上次就没收，这次更不能收了。
5: 李东，这是春秀姐的一片心意，你就收了吧，别客气。
1: 对，你得收下啊。
4: 那我就听水灵的，收下了啊。
1: 那就对了。
5: 啊，对了，上午我们去看了马来宝，他让我替他向你道歉。
4: 说到这马来宝啊，让他在里边待仨月，我心里也挺不得劲儿。但为了保住饭店，好像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1: 这事跟你没关系，不怪你啊。
4: 春秀姐，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有条路，等我以后厉害了，我也给你这条路啊添几车沙子，铺几车石头。
1: 好，有你这句话姐心里就高兴。谢谢兄弟。
6: 法式干拼，请您慢用。
7: 嚯，这么高档，我都不好意思了。
1: 刘科长，您就别谦虚了，那谁不知道您是建筑公司的财神爷，多少人烧香上供都来不及。初次见面，来，
8: 小妹敬您。
7: 哇，大哥，你这小妹够厉害啊。
9: 刘哥，小妹年轻，说话鲁莽，您多担待啊。
8: 大河，人家刘科长正夸我呢，叫你这么一说就感觉矮人三分，有种卑躬屈膝的感觉。就算咱有求于刘科长，也不至于这样，您说对吧？
7: 小妹说话我爱听。
8: 那您把我敬您的这杯酒喝了呀，我这一直举着呢。

0: 刘科长，您请用。
1: 好。
0: 刘科长，您别光顾着自己吃啊，那大河刀叉都不会用。您是哥，您帮着培训培训呗。
2: 小梅，你没提前培训大河呀？
0: 嗨，说实话，我也就吃过一回。
2: 那好，我就讲讲这道菜。这道菜是法式鹅肝披。鹅肝披，取上等肥美的鹅肝，在波尔多红葡萄酒里浸泡，去掉肝的腥味，然后由大厨炮制而成，口感嘛，细腻丰富，鲜咸香浓，微微带着一丝肝本来的苦气。
0: 哦，是这样。大河，吃啊。
2: 这个牛排嘛，用的是小牛的里脊，鲜嫩多汁，我喜欢五成熟。
0: 大河，人家刘科长啊，真是位美食家呢。
3: 刘哥，你看我跟您混这么长时间了，算是白混了，我敬你一杯啊。
0: 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没下功夫，说明你拿刘科长当外人了，自罚。
1: 哦，对，我自罚。
2: 哎，大河，别看小妹今天第一次见面，说话句句在理。
0: 是啊，刘科长，于大河啊一直跟我抱怨，说您不给他结账。哎，你踹我干嘛？刘科长，您别笑，我要是你啊，就这榆木脑袋，我也不给他结啊，我得给我朋友啊，你说是吧？
2: 小妹，说实话，我也是头一回遇到你这样的姑娘。
0: 那您说说，我给您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感觉啊？
2: 感觉很复杂，其实挺简单，就一个字，真。
0: 刘科长，您真是说到点子上了，我高小撒活着就为了一个字儿，真。我呀，不想让自己活得那么累，说实话，办实事儿，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您说是不是啊？
2: 大哥，这小妹妹将来能干大事，遇到她是你的福气。来，小妹，我敬你一杯。
0: 谢谢刘科长敬我这杯酒，今天咱们见面啊也是缘分。说实话，他呀欠我30000多建筑材料款，我是一直都要不出来，这才逼得我实在是没办法，才冒昧打搅您。过去于大合作的不到位的地方，以后刘科长，不，刘哥，
2: 哎，
0: 接下来看我高小撒了。
2: 好。于大河，不管我有多难，一周之内我让你拿到支票。
1: 谢刘哥。

0: 小桑，谢谢你啊，这是还你的货款。
1: 这就完了？
0: 啥意思啊？
1: 我帮你这么大一忙，你一句谢谢就给我打发
0: 啊？那你说想吃什么想喝什么哥以后都满足。
1: 真的？
0: 男人说话撂地砸坑，一言九鼎。
1: 你听就不是真心的，不理你。
0: 小撒，这回我算是服你了。你说你年纪不大，社会经验挺丰富啊。
1: 嗨，我这点社会经验哪有你们这帮大叔丰富啊？我就是不按套路出牌，这人啊，地位越高他就越壮。我就说真话，无情地扒下你们的伪装。
0: 有道理。那咱说好了啊，以后我公司的账你来管。
1: 嚯，你不怕我给你卷包啊？
0: 我不怕呀。
1: 那工资怎么给？
0: 你还有工资？
1: 废话，谁给义务啊？现在会计多火呀。
0: 你那建材公司挣的比我多，美女老板给我打工，说出去不好听吧？
1: 行了，你别为难。这样，每年呢，你给我买两套新衣服，再来两套化妆品，就当工资了。
0: 那成。
1: 走。
2: 干啥去啊？
1: 刚才呢，我逛街看上了一件衣服，正好你给我一付工资了。走啊。
3: 你说你这资金这么紧张，你给我买这衣服干啥呀？
0: 这不是把账要回来了吗？我早就想给你买一件像样的衣服了。
3: 你摆平刘科长了？
0: 摆平了，彻底摆平了，以后再也不会压我款了。
3: 那可太好了。我说嘛，你今天这满面春风笑盈盈的，
0: 也想你了。
3: 好看吗？哎，我还真没有这样的衣服。
0: 这穿上的感觉啊，就是不一样。
3: 咋不一样啊？
0: 漂亮，大气，好看。
3: 花多少钱买的？
0: 这不重要，你喜欢就好。
3: 那这么贵的衣服贴我身上，我能不喜欢吗？
4: 陈兄，你现在好歹也是饭店老板了，
0: 以后待人接物迎来送往的必须穿得有档次，自己有自信别人才能瞧得起。再说了，这也是对顾客的尊重。
3: 哎呦，这小话一套一套的，咋的啊？高小撒给你灌输的吧？
0: 没有没有，进城这么多年了，我也在学习进步嘛。
3: 你说的这些道理呢我都明白，但你说咱们这挣俩花仨啥时候是个头啊？啥时候能攒够钱？啥时候能修成挂月路啊？
0: 如果省吃俭用攒钱修路，那一辈子都修不成。
3: 不管咋说，谢谢你。
0: 好看。
5: 于大河，高晓萨来了，你赶紧招待一下。
0: 他怎么来了？
5: 你问我，我问谁啊？
3: 去吧。咋样，好看吧？
5: 于大河给你买的？
3: 啊。
5: 你下去看看吧，看看就知道好看不好看了。
3: 啥意思啊？
1: 你干嘛？我来是给你女朋友饭店捧场，你这人怎么不知好歹？
5: 于大河，过来。你过来。
0: 春秀。
1: 哎，于大河，你也给春秀姐买了这身衣服？
0: 那当然了。我也不能光给你买啊。
1: 春秀姐，于大河给我买这身衣服的事儿告诉你了吗？
3: 当然告诉我了。我俩啥关系啊？他啥话都跟我说。
1: 那就好，我来呢就是想让你看看我这身衣服，既然你都已经看到了，他也都跟你坦白了，那我就走了。 拜拜。
0: 这孩子，
2: 你还不赶紧上去！
6: 于
2: 大河，你够能耐的呀，阴一套阳一套的，这要高考下不来，我俩还被蒙在鼓里呢。
0: 水灵，你能听我解释吗？
2: 你解释什么呀？你就是把我姐当傻子。
0: 陈秀，是这么回事啊，小撒一直跟我逼债，我没办法了，就约了建筑公司的刘科长，没想到小撒真有本事，愣把刘科长摆平了。
7: 弄了半天，刘科长不是你摆平的？
0: 也算我摆平的。结账之后，小撒不依不饶的，非让我感谢他，让我给他买件衣服，我就买了这件衣服。
2: 哎呦，做贼心虚了，觉得对不起我姐了，给我姐也买了一件。
0: 我早就想给你姐买衣服了。
2: 你少来这套！你现在就坦白，你跟他高考撒到底啥关系啊？
0: 我跟高考撒啥关系都没有。我发誓啊，如果我跟高考撒有什么出格的事儿，我出门被车撞死。
7: 行了，发那样誓干啥呀？水莲儿，不管咋说，大河给我买了这么贵的一件衣服，咱应该感谢他。那如果大河没给我买，高晓萨也没提，那咱是不是永远都不知道啊？
0: 你看，你姐那么信任我，你就别瞎猜测了。
2: 哼，也对，我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我吃饱了撑的，我有病。
0: 春秋，我就是怕你多想才瞒着你，我跟小撒真的啥都没有。
7: 大河，我相信你对他啥都没有，但你心里应该明白，高小撒对你啥都有，而且你能保证今后对他依然啥都没有吗？
0: 他那是胡闹，要不是看在师父的面子上，我早就跟他翻脸了。
7: 小撒帮了咱们这么大一个忙，咋感谢他都不过分。但是，我确实穿不了这么贵的衣服，正好，商标没摘，也给你叠好了。退了吧，楼下挺忙的。
0: 春秀。

0: 姐，走心思了吧？
1: 我走啥心思呀？
0: 跟我还装傻充愣，真没意思。睡觉。
1: 生气了？
0: 不想理你。
1: 陪我说会话。
0: 不说。
1: 不说是吧？说不说？
0: 说说说。
1: 怎么又来着？你说大河不会真的喜欢高潇洒吧？
0: 我觉得啊，于大河至少不讨厌高潇洒，人家城里姑娘，家庭又富裕，人又年轻漂亮，积极主动，还能帮助于大河。你要是于大河，你能讨厌他吗？
1: 是，我也觉得高潇洒挺活泼的性格，
0: 所以呀，姐，你不能再盲目自信了。
1: 那你说我咋办呀？那于大河和老高是师徒关系，师徒如父子，要这么说的话，人家高小撒和大河这就属于兄妹啊。那兄妹之间正常来往，我也干涉不了啊。
0: 要我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俩赶紧结婚。
1: 现在结婚？
0: 是啊，现在是最好的时候了。你想想啊，饭店走上正轨了，咱们呢也不用像以前那么辛苦了。再说了，我们的年纪也不能再耽搁了。
1: 可是之前我俩已经商量过，约定好了，不修成挂月路，我们不结婚。
0: 你们那只是彼此的一种激励，那要一辈子修不成，还一辈子不结婚啊？再说了，结了婚也能修路啊。姐，你这一辈子不是只为了修路而活的，别的生活你不要了。我今天说一句你特别不爱听的啊，你能不能放弃修路？
1: 那不能，我这一辈子只想干好这一件事儿，修成挂月路。我的命早就压在这条路上了。你说要不是为了修路，咱为啥要进城啊？咱为啥要吃这么多的苦，开了这个铁姑娘饭店？我回去陪我爷不好啊？
0: 你就这么死心眼一条道走到黑，于大河早晚得被高撒给拐跑。
1: 不会的，肯定不会。
0: 怎么不会啊？这也就是于大河，要换别的男的，谁能十几年如一日的陪你去修路啊？我要是于大河，没人拐我也跑了。
1: 那你啥意思啊？于大河要是有一天跑了，责任全在我。
0: 一个巴掌拍不响，你有主要责任。姐，我问你啊，要是于大河现在离开你了，你感情上受得了吗？
1: 肯定受不了。
0: 所以啊，结婚是最好的办法。
1: 但你说一个男人要是心不在你这儿了，他就要跑，结了婚就能留得住他吗？

0: 于总今天好清闲呀，开始主动约会了。怎么样，我挑的地儿不错吧？啥不错呀？啊，我今天得好好批评批评你。
1: 想约我就直说呗，还找这借口，你可真逗。
0: 我严肃的跟你说啊，你以后不许去马春秋的饭店，更不许去没事找事儿。
1: 什么叫没事找事儿啊？我高晓萨是那样的人吗？
0: 你就是想造成我跟春秋之间的误会，看我们俩吵架分手，然后幸灾乐祸。
1: 小点声！我幸灾乐祸干嘛？我趁火打劫。
0: 啥趁火打劫呀？这不是胡闹吗？我是看在师傅的情分上，我让着你，我惯着你。但你别蹬鼻子上脸啊！我于大河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1: 于大河，你这是要跟我翻脸是吗？期末杀驴过河拆桥是吗？
0: 小三，我错了啊！哥求你了，你看哥现在都这么难了，就别再跟春秋之间捣乱了，行吗？我告诉你，就算咱俩成不了，我也要把你俩搅和散了。不可能！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1: 什么不可能？怎么就不可能？我就不明白马春秀他哪儿好，他根本就配不上你。
0: 于大河，你再这样跟他过下去，你活生生把自己耽误了，你知道吗？
1: 耽误我啥呀？哥都混成啥样了，赚着钱了吗？最后还不得靠你这个妹妹帮我要账？
0: 那都是暂时的。我爸跟我说过，你是个能屈能伸的大丈夫，将来一定能有出息的。要不然啊，我才看不上你呢。
1: 我谢谢啊，我谢谢你对我的肯定。我也郑重的告诉你，你是拆不散我跟春秀的，你也别再纠缠我了。
0: 你赶紧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对象，结婚嫁了啊！
1: 于大河，我是没人要了，我这辈子是嫁不出去了，是吗？只有我的同学就有一答，只要我今天点个头，你明天就能参加我婚礼，你信吗？
0: 我信，我真的信。那还等什么呀？赶紧挑一个呀！
1: 咋了？你咋不说话了？ 反正我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说完了。要没啥事儿，我就先走了。

0: 啥意思啊？
1: 你数落完我，你拍拍屁股就想走了，门都没有。
0: 那你还想干嘛？
1: 我饿了。
0: 好，我请你。
2: 水莲，
3: 哎，
2: 你去趟苏叔叔家，我打了点饭，你给立冬送过去。
3: 行。姐，其实我昨天就想说这事儿呢，没好意思提。
2: 这有啥不好意思的？哎呦，这事儿你就应该替我想着。你说立冬一个人在家，没人做饭，咋吃饭呀？再说了，人家帮男多大一个忙啊，送点饭顶个啥？
3: 哎，那我上去换个衣服啊。
2: 好，你把工作服叠好了啊。
3: 知道了，姐。
1: 哎，你怎么带我来这儿了？
0: 这不是饭店吗？你不是饿了吗？
1: 我不想在这吃，咱们走吧。
0: 哎，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啊，你吃还是不吃？
1: 吃就吃。
4: 师兄，
2: 哎，
4: 我带小撒来咱们这儿吃顿饭，你给安排个包间。
2: 欢迎小撒，那就一号包间吧。
1: 来瓶酒。
0: 师兄，菜你给安排一下吧。
2: 嗯，进去吧。
0: 走。
3: 姐，
2: 哎，
3: 啥情况呀？
2: 没啥情况，赶紧去吧，一会儿饭凉了。
3: 哎，好。酒，小炒鸡，那行，菜就已经全部上齐了，你们看还需要点啥不？
0: 师兄，你先去忙吧，我在这陪小撒就行。
2: 行，哎，慢用啊。

0: 姑奶奶，赶紧吃吧！啊，
1: 你什么态度啊？我咋了？有你这么请人吃饭的吗？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我欠你的呀！不吃了。
0: 我错了，我不催你了，你慢慢吃，想咋吃就咋吃，行吗？哎，你大中午喝酒啊？
1: 不是你说让我想咋吃就咋吃吗？姑奶奶，我今天郁闷，借酒消愁不行啊。行，我惹不起你，你喝吧。
0: 我喝就我喝，我看你是一见到马春秀你就怂。
1: 小撒，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我给你讲讲我跟春秀之间的感情，你想听吗？ 春秀是马来宝的爷爷从山沟里抱回来的，我们都不知道他是谁家的孩子，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是谁家的孩子。

0: 东哥，外面好像有人敲门。
1: 快吧，
0: 会不会是老爷子回来了？
1: 不可能，这会儿他回不来。我去看看去啊。
2: 东哥，
1: 没事，你们接着玩。
2: 好嘞，
1: 好嘞。
3: 东哥，

0: 你怎么过来了呀？我本来还想叫你呢。
1: 春秀姐让我给你送点吃的，怕你不好好吃饭。你人来就行了。你们里面在干嘛呀？
0: 赶紧进来看看。怎么样？
1: 这是在干啥呀？
0: 假面舞会没见过吧？
1: 我这个先给你放这儿了啊，记得吃啊，我先走了。
0: 哎，你走啊，大家都等着你呢。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其实我天天去饭店就是为了见你。
2: 咱们明天回挂海台，明天就领证。
3: 于大河，
4: 真想一包肉喷。
5: 对不起，
6: 这事跟于大河没关系。
2: 滚。陈秀，
7: 是跟我姐领证重要，还是跟高尔萨签合同重要？
2: 都重要。
0: 说句到家的话，我男人挣到钱了，成功了，那最后占到便宜的不还是我吗？
8: 马哥，
1: 小李。
9: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0: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2: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1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5: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6: 每天按摩一刻钟，
17: 颈肩腰腿好轻松。
1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7: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4: 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

0: 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1: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2: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3: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4: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专属短号长情。
8: 我跟你说啊，
7: 亲友畅聊免费，
9: 姐，咱们再聊会儿。
7: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0: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春秀不仅是马家的闺女，也是我们郭海台的闺女。自从她的养父母，也就是马来宝的亲爸亲妈，从悬崖上摔下的那天起，我看见她可怜的样子，我的心里就再也放不下她了。那种疼你不知道，就像是心里被扎了一刀。后来他是铁姑娘队长，我是民兵队长，我们一起战天斗地，一起参加民兵比武，一起组织文艺宣传队，村里的父老乡亲们都认为我们是天生的一对。再后来他当上了大队支书，我们就下定决心要修郭海路。有一天晚上，我们在郭海路对着月亮发誓，等到郭海路修成通车，我们就结婚。
1: 那郭海路修成了吗？
0: 81年，他不再担任大队支书，铁姑娘突击队也没了，郭海路面临着半途而废。春秀为了赶在免职之前抢修郭海路，他私自爆破，造成了滑坡。这么多年，春秀在我心里一直是铁一样的姑娘，可是当我看见她静静地躺在泥沙里，那么的无助，那么的脆弱，我就下定决心要保护她一辈子。后来当时的公社孙书记提拔我做了大队书记，让我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点工作。到底是先修路还是先房产到户，村民起了争议。尽管春秀一直支持我的工作，但是因为她的影响力，包产到户推进得很慢。为了逼她离开郭海台，我闹退婚，最后我亲自给了他处分。春秀走投无路了，只好背井离乡来到了省城。
1: 所以你也追来了？
0: 我心里觉得一直对不起春秀。大队完成包产到户之后，我就组织大家修路。我发现啊，要想修成郭海路，没有钱是不行了。一来我是惦记春秀，二来我是想打工赚钱。就这样，我来到了省城，误打误撞认识了你爸。
1: 你们的感情还真够曲折的。
0: 小桑，我跟春秀之间的感情经历了大风大浪，经历了时间的考验，搅不散也打不散，没有谁再能让我们分开了。
1: 你们的经历是很感人，但是我觉得这不是爱情。
0: 那什么是爱情？爱情朴实无华，我们的爱早就刻在彼此的骨头里了。
1: 就算是刻骨铭心，我觉得你们这也是亲情。
0: 我俩这么多年了，走到今天不容易，我不想再节外生枝。
1: 故事讲完了。

0: 表现的
1: 合格，我很满意，组织通过了对你的考验。
2: 你看啊，我对组织这么忠心耿耿，组织上能不能奖励我一下？能不能再奖励一下？哎，好，再奖励一下。
3: 屁股
4: 怎么了，董哥？
5: 董哥，怎么了？这是
6: 刚才谁摸水晶屁股了？
7: 不会吧？
8: 我再问最后一遍啊，刚才谁摸水晶了？
9: 这有种的就站出来啊，别连累兄弟们。
5: 董哥，是我，我喝多了。
8: 小三儿，你耍流氓也得分分人吧？你当着我的面欺负我朋友，你把我苏立东当什么人了？
9: 不是你吃豹子胆了啊？
5: 东哥，我真喝多了，对不起。
8: 喝多了也不能这么干。
3: 哎。东哥，你别生气啊，都是我不好。
9: 东哥，你消消气儿，这小子喝完酒就这德行，他以后肯定不敢了，是不是？
5: 是。水灵，对不起，
10: 我是个畜生，我真喝多了，我对不住您。
3: 啊，没事没事。
8: 本来今天挺高兴的，全让你给搅和了。
6: 你们可能会说，不就是一姑娘吗？至于吗？东哥，
9: 她本来也不是什么好人。
8: 但我告诉你们，水灵跟咱们可不一样。咱们是一帮什么人啊？吃喝玩乐，自甘堕落，内心空虚。不怪别人说咱们是垮掉的一代。但水灵呢？她是山里的一朵迎春花，她纯洁芬芳，她勤劳善良，她是我心里的女神啊！所以你们以后谁再敢欺负她，别怪兄弟都没得做。
5: 是，知道的，
9: 我肯定不敢。
8: 是，
9: 一天到晚就知道是，
8: 都给我滚！

0: 东哥，你别这样。为了我跟你那帮兄弟生气，真的不值得。他们对你一呼百应的，真的很够意思。就说中毒那件事儿吧，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他们早就找我们麻烦了。
1: 可这是底线。
0: 可能平时随意惯了，喝点酒就……
1: 水灵，今天是东哥对不住你，我给你道歉了。
0: 东哥，你别这么说，你这么说都让我无地自容了。我们开饭店以来，你没少帮忙。中毒那件事儿，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报答你。
1: 水灵，你别说了。

点钱，可你就是那么满足，那么高兴。我身上就缺这股劲儿，所以我特羡慕。你知道为什么我喜欢听你唱歌吗？因为不管你唱谁的歌，不管这首歌是多么的悲伤，多么的颓废，只要是从你嘴里唱出来，我就听着有滋味。因为歌声里总是充满对生活的期望。

其实我天天去饭店就是为了见你，我就是特喜欢你身上这股劲儿，那么苦那么累，就剩那一丁

0: 苏立东不是个什么好人。我就是想守护你一辈子。记住我今天说的话，发誓。
1: 东哥，我水灵也没啥本事，我就会唱歌，你要以后愿意听，就给你唱一辈子。

0: 这全套的奖励够意思吧？
1: 真是享受啊。我好像好久没吃西红柿。
0: 我不明白这西红柿有啥好吃的。
1: 因为有次修路，我渴得要命，你给我了个西红柿。那一刻啊，夕阳从我身后照在你的脸上，你特别的好看。我吃着西红柿，我看着你，西红柿甜，你笑得更甜。当时的画面，我想我一辈子都不会忘掉。
2: 所以啊，一吃到西红柿，我就想起了那个瞬间的你，无比的幸福。
1: 疼，真的。
0: 我听明白了，这说了半天，你是觉得那个时候的我又年轻又美好，现在我老了是吧？
1: 哎，我可没这么说啊。你在我眼里是最美的。
0: 大哥，自从高小撒出现在你身边之后，你要说我心里一点都不犯嘀咕，那是假话。我一个人没事的时候就总在想，我还跟水莲念叨过，我说高小撒是一个这么简单直接可爱的姑娘，你于大河

0: 和一个大男人，你们每天在一起，你就真的一点都不心动吗？没有，我就喜欢你。我有那么好吗？我没你想的那么完美，每天心里脑子里想的都只有修瓜月露，所以经常忽略了你。
1: 忽略爷爷，忽略我哥，甚至忽略了我自己。
0: 知秋，你做的对。要想干成大事儿，就得一条道走到黑。可我这么认死理儿，你觉得我可爱吗？
1: 高小夏的出现让我彻底想明白了一件事儿：修路是修路，过日子是过日子。我人生的全部不只有修路，还有很多很多重要的事情，比如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你在一起。你真的这么想吧？
0: 真的，大河，我没说一句假话。我们结婚吧，我是不想再耽误你了，更不想耽误我自己。
1: 春秋，你说的是真的吗？真的。
0: 我全都想明白了，你看啊，我们就算是结婚了，还可以一起挣钱，等挣到钱了，我们再一块回家修路，对吗？
1: 对，对，是，陈兄，你不许反悔啊，不许反悔。
0: 这样，
1: 咱们明天回挂耳台，明天就领证。
0: 明天就回？
1: 对，明天一大早。
0: 行。 咱们明天就回，
2: 姐，不好意思啊。

0: 美玲
1: 姐，
0: 哎，
1: 刚不好意思啊，我冒冒失失的。
0: 这叫啥话呀？大河喝多了。立冬在家呢？
2: 哦，在呢，他那些朋友也都在呢，非要留我玩一会儿，我也不好拒绝。
0: 嗯，
2: 立冬让我跟你说声谢谢，
0: 这是咱应该做的。
3: 立冬一个人在家，又没人给他做饭，那这段时间的饭啊，你就给他安排好了啊。
2: 嗯，
0: 明天我打算跟大河回趟挂月台。
2: 为啥呀？
0: 回去把结婚证给领了。
2: 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那不还是你跟我说的吗？不能因为修路耽误了我们之间的感情啊。
2: 太好了姐，你这铁姑娘终于开窍了。
0: 是得开窍了，要不然我不主动就该别人主动。
4: 来宝什么时候出来？
5: 3个月，不过说起来也快，要是在里边表现好的话还能提前呢。
4: 你看啊，你哪天去探视，我跟你一块去。
0: 行，到时候我提前告诉你。哎，这床单啊，我给你换新的了，你今晚就在这屋对付一宿，反正明天一早咱就回挂月台了啊。
4: 好，
0: 对，把枕头送过去。
2: 哎，哥
4: 啊，
2: 你俩谈恋爱十几年，这结婚2小时就定了？
4: 我自己也没想到，太突然了，跟做梦一样。
5: 那你就好好做你的梦，来，先泡个脚，
0: 好好睡一觉。
4: 好，
5: 走啊。
2: 好，走了。
4: 嗯，
2: 走了，阿哥。
6: 哎，姐，
0: 哎，
6: 马上要当新娘子了，啥感觉啊？
0: 都老夫老妻了还啥感觉？
6: 你俩早就在一起了。
0: 谁说的？没有的事别瞎说啊。
2: 一看你就还是黄花大闺女。
0: 你说你这疯丫头，对象还没处过呢，啥话你都敢说。
2: 我这不是小说看的多吗？就是丽蓉姐那些知青们看的，什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楼梦啊，迎春花，水浒传啊，还有那个手抄版的第二次握手，你都没看过吧？
0: 我当然没看过了，我跟你一样啊。
2: 时代变了，姐，你太保守了。你看看人家苏立东的那帮兄弟姐妹们，可会玩，可开放了。
0: 水莲，你可别跟他们学坏了啊。
2: 怎么会学坏呢？我跟他们在一块儿啊，就是享受生活。
0: 享受生活？咋还咳嗽上了？你先上床躺着吧，我去给他送点热水啊。
2: 哎，姐，
0: 嗯，
2: 你今晚就睡那屋吧，别回来了，明天就领证了，合理合法。
0: 你这疯丫头，咋啥话你都说呀？
5: 大河
4: 啊，门没关，进来吧。
5: 哎，给你拿点热水。
4: 要有西红柿就好了。
5: 没有，不知道你今天要过来，所以也没给你准备。
4: 春秀，在我这儿待会儿呗，我想跟你聊聊天。
0: 明天路上聊，嗯，明天一大早就要出发，早点睡吧。
4: 啊
5: 哈
4: 啊！
0: 哎，水灵，水灵，你咋把门锁上了？水灵，王水灵。你开门，你能不能不闹了？王水灵，听没听见？
4: 怎么了？
0: 不知道咋回事，水灵把门给关上了。
5: 水灵，你把门开开。哎，大河，你干啥呀？
4: 你早就应该过来了。
5: 你放开我！哎，大河，哎，大河。大河，门没关，你去把门关上去，把门关上。你干啥呀？
4: 春秋，这一天我都梦到好多回了。
5: 哎，大河，你别这样，咱俩明天领了证就可以天天在一块了。
4: 今天明天不一样
5: 吗？那当然不一样，要不然还用领证干啥呀？
4: 我都不急了。
5: 大河。 咱都已经等了这么多年了，还差这最后一晚上吗？
4: 我们早就应该在一起了，是我太傻了。如果早几年我们在一起，你就不会离开不爱他，你就不会吃那么多苦，遭那么多罪。你早就是我的新娘子了。
0: 我早就想嫁给你了。
4: 春秋，你想要什么样的婚礼？
0: 啥样的都行。
4: 那不行，一辈子就这一回，不能凑合。
7: 我要在挂月台风风光光地迎娶你，
4: 我要让马春秀风风光光地跟我回家。
5: 那你跟我说说，你打算咋让我风风光光地跟你回家？
4: 婚礼要热闹啊，我要请全县最好的锣鼓队来迎亲。
5: 然后呢？
4: 请全村的父老乡亲都过来喝酒吃肉，八碟八碗流水席吃一天。
5: 然后呢？
4: 我们的洞房来不及布置了，就在我家西屋，你看行吗？哎，对了，三砖一响四大件，36条腿，怎么也……
5: 你咋了？你咋不说话了？
4: 春秋，要不明天我们不去领证了？
5: 为啥呀？
4: 就我现在这样。

0: 拿什么让你风风光光？
1: 不是，那
0: 我们这样也挺好，过一年半载，等我事业稳定了，咱们再回国海台好好办一场，也算没白在城里奋斗这一回。
1: 你的意思是咱俩明天不回国海台领证了是吗？
0: 你说呢？
1: 我说啥呀？猫耳朵，把门开开。
2: 哎，咋了姐？
1: 咋了？睡觉。
0: 他怎么又来了？
3: 我就说吧，不可能放过你。你越是跟他说你跟春秀的感情，越能勾起他对你的欲望。
0: 那怎么办？我刚跟春秀说过他不会来纠缠我了。你看这，
3: 眼下最重要的是什么知道吗？
0: 别让他满世界喊了，快下去。
4: 我
0: 啊，不行，我不能让春秀起误会了。这样，你下去把他打发了。
3: 就这阵势我怎么打发？
0: 你就说我回老家了
5: 啊。行
6: 不行？
5: 行
6: 不行？
5: 行可以。
6: 我这人就不会骗人，别让我骗人行不行？大伙
7: 老家了。
1: 那什么时候回来啊？
7: 还真没说。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1: 我给他揽一建筑工程，我都跟人家约好了。你说这于大河，他回家怎么不跟我打声招呼呢？
7: 你别着急，他今天早上走的，晚点呢我给村里打个电话跟他说一下这个情况。
1: 真是急死人了，我走了。
8: 大河，
0: 别说了，我都听见了。
7: 那正好，不用我重复了。然后呢？怎么办？
0: 那小丫头能揽什么大项目？不说呢，就是找个借口纠缠我。
7: 我听她说的呀，不想撒谎。
0: 我比你啊，更了解她。走吧，
7: 去哪儿了？
0: 干活啊。

0: 萨。
1: 真想一板正拍。
2: 萨萨，对不起，
3: 是我刚才骗了你，这事跟于大河没关系。
1: 滚！
4: 好嘞，这公家东西都花钱买的。
3: 萨萨，你不是答应我了吗？怎么又来找我了？
1: 是啊，谁让我这么上赶子呢？赶紧跟我走，不说嘴账。
3: 哎，干啥去啊？
1: 刚才秦国安没跟你说啊？我给你揽一工程，十万火急，走呀！
4: 小萨，你说这个项目真的假的？
1: 哎呦，我这掏心掏肺的对你，你还信不过我吗？
4: 我不是信不过，我是觉得你大学刚毕业。又没经验，怎么可能揽到项目？
1: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4: 我这不是怕你让人给骗了吗？
1: 我爸的朋友宋叔叔从小看着我长大的，能骗我吗？
0: 那人家凭什么信任你？敢把工程给你？

0: 送出了家房，正好赶上他们说项目工程的事儿，我就说给我呀，我男朋友就是做建筑工程的，干了好多年，干路口的项目可有实。
1: 谁是你男朋友？谁有实力？这不是骗人家的吗？
0: 于大河，我要不说你是我男朋友，我要不说你有实力，人家宋叔叔凭什么把项目给我呀？我告诉你啊，话我可都说出去了，你可不能害我。今天宋叔叔就要见你，你要是不做，我现在立马就给别人。你给我句通关话，做还是不做？
1: 那这么好的项目，为啥不给你爸呢？
0: 宋叔叔给我爸，我爸还不是回头又给你啊？为什么？为什么？烦不烦？
1: 那好，不管成不成，你心里装着哥，哥都要谢谢你。
0: 少废话，这机会你抓住了，就此就翻身了。
1: 这样，既然你就约好了，那咱们就跟你这位叔叔见个面。这次不成，还有下次。
0: 必须成，接下来听我的。
1: 啊，
0: 上车，上车啊！哎，你去换身衣服。宋叔叔，
2: 来了，
0: 来了，大河。这位就是我经常和你介绍的宋叔叔，这是我男朋友于大河。
2: 你好，小伙子。哎呀，我们小沙就是有眼力啊。
3: 宋叔好。
0: 宋叔叔，您可要多帮帮我们呀。
2: 那还用说，这个项目是东华大酒店的扩建项目，无论从用料上还是从施工上，要求都特别高。走走走，里边说。
0: 好，走吧。
4: 这应该是我进城之后第一次逛街，谢谢你啊，水莲。
5: 谢啥呀，姐？你这进城以后啊，就知道埋头苦干了。
4: 出来走走，确实心里敞亮不少，
5: 是吧？
4: 人家苏玉东就跟我说过哈，人这一生啊，就30000多天，要趁着年轻呢，好好享受享受，要不然到老了肯定得后悔。
6: 我总觉得一个人享受没意思。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更多的人一起享受，那多有成就感啊！
5: 我可没有你那么高的觉悟，反正我就羡慕人苏立东，啊，整天就是吃喝玩乐，没钱了打个电话，钱就来了。
7: 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那你说丽蓉姐，她可以过上立东那样的生活吧？但是她没有，还是坚持做自己。我更喜欢她那样的生活态度。
5: 别想了，姐，哎，这家裙子可好看了，
4: 是吗？嗯，那走。
2: 小三，你们就别送了啊！
0: 宋叔叔，一会儿我跟大河请您吃饭吧。哎呀，
2: 今天啊确实有事儿，改天吧。这个项目咱们就定了，你和大河呀，好好看看我给你们的资料，改天啊咱们再商量合同的具体事宜。
5: 没问题。
2: 小鱼啊，这个工程交给你，其实就相当于交给你未来的岳父。
3: 啊，对对对。谢谢你，宋叔叔。
2: 咱们还客气，好好照顾好我们小撒
3: 啊！您放心，
2: 走了。
5: 宋叔叔再见。
3: 哎，小撒，我还没问你呢，轿车哪来的？
0: 跟我同学家借的。怎么了？
3: 轿车是借的，又说我是你男朋友，整这一大套，这不是骗宋叔叔吗？
0: 你还懂什么？这是包装，这叫门面。就你过去民工头那样，人家谁敢把工程给你啊？
3: 万一哪天露馅了，发现我是个假男朋友，我们还怎么见宋叔叔？
0: 只要把合同签下来，咱把工程做好，其他都不重要。
3: 我真是服你了。
0: 走吧，咱去看看合同。
5: 姐，你说你这人啊，给自己不舍得花钱，给于大河买这么好的衣服。
4: 他在工地费衣服，你看他那衣服都旧成啥样了，给他换洗穿。
5: 你给他买，他给高小夏买。要我说，你这好心都喂狗了。
4: 我跟大河都说清楚了，他跟高小夏之间不会再有什么来往
5: 了。要我说啊，姐，这高小夏真的不安全，你还是趁早跟他把婚结了吧。
4: 让他再奋斗几年吧。水莲啊。
7: 你带姐吃冰淇淋去吧，姐没吃过冰淇淋呢。
8: 吃啥冰淇淋啊？我带你喝咖啡去。
7: 喝咖啡？那上哪儿喝啊？
8: 之前苏立东带我喝过一次咖啡，你都不知道那档次，真棒。进到前面。
7: 行，那咱就喝咖啡去。
1: 这么大项目，我这四年还是头一回。
0: 李大河，不管多难，咱咬牙也要把它干下来。只要你干下来，你就不是现在的自己。
1: 我干。
0: 那在签合同之前，我们是不是也要谈清楚？
3: 我们谈什么？
0: 我不可能义务帮你吧？
3: 那你说，这个项目本来就是你的。
0: 最后的利润，咱俩应一半，你看行吗？
1: 行啊，我跟我师傅没得说。
0: 还有，你打算跟马春秀怎么说？
3: 实话实说，我干这个工程，他肯定高兴。
0: 说的不是这个。
3: 那是什么？
0: 我说的是，你要假扮我的男朋友，直到这个项目完工。
3: 这个我差点忘了。
0: 大河，你要知道，这个项目开展起来，我们以后要有好多的时间在一起。你能保证马春秀他不吃醋吗？
3: 我回头好好想想啊。
0: 行，你好好想，慢慢想。那我就先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3: 合作愉快。
5: 于大河，
0: 咱走吧。
5: 哎，
3: 春秀，
1: 春秀，你听我解释啊。
5: 于大河，你别解释了，我针对你够够的了，怪不得昨天晚上跟我姐闹别扭呢，原来是不想跟我姐回老家领证。
1: 我告诉你们，是小撒帮我揽了个大项目，
3: 他去工地找我，我就跟着过来了，我们谈签合同的事儿。
5: 那我问你啊，是跟我姐领证重要，还是跟高晓萨签合同重要？
3: 都重要。
0: 说晚了吗？我可以走了吗？
5: 你们都站住！你又要干啥呀？
0: 姐，我就知道你又误会于大河了。我要是不站出来帮他说句话，他就是跳进黄河他都洗不清。
3: 小撒，没事儿，都解释清楚了。
0: 那就这样，姐，你来做决定。这个项目你要不同意，我也不耽误功夫，我立马就给别人。但你要同意于大河跟我合作，那就意味着接下来我们天天要在一起。
7: 小撒，大河经常跟我提起你，还有你父亲高叔叔。你们对他的帮助很大，如果没有你们，就不会有大河的今天，所以我们心里是存着一份感激的。既然你非让我表个态，行，那我就把话说明白了。不管于大河是跟你合作，还是跟你父亲合作，我马春秀过去支持，现在支持，将来也会支持。说句到家的话，我男人挣到钱了，成功了，那最后占到便宜的不还是我吗？水莲儿，咱快走吧，别耽误他们谈合作。再见，小三。

0: 姐，你还真同意他俩合作呀？我刚才不是把话说得很明白吗？
1: 你那是真心话吗？
0: 当然是真心的。哎呦，我以为你置气呢。那我问你啊，我说不同意于大河和高小撒合作，他俩就不合作了吗？
1: 你说这也没毛病，那么好的事儿，于大河肯定是想合作的。
0: 放心吧，于大河他跳不出我的手心儿。
1: 你以为你如来佛呀？ 他俩合作至少要一年半载，天天粘在一起，那不出事才怪了呢。
0: 那就走一步看一步呗。走了，回饭店了。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沈亮，这个给你。
2: 这是鸳鸯戏水吧？
3: 真好看。
4: 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咱俩必须喝一杯。
1: 庆祝啥呀？
5: 从化验上看，你怀孕了。
4: 什么？
6: 她连对象都没有，咋可能怀孕呢？
7: 你能不能懂点事儿？能不能稍微心疼心疼我？我问你，
8: 咱俩好上的事儿，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叔叔阿姨啊？
1: 咱们俩好了吗？
2: 咱们俩没好吗？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9: 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1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培补肺丸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培补肺丸，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果蔬飘香，沃野丰盈，神州乡野处处生机盎然，各类特色作物次第成熟，田间地头满是蓬勃生机与劳作暖意。当板栗、红薯与菠萝变身运动器材，当采摘、晾晒、剥壳成为竞技项目，各地乡村正以田埂为跑道，以丰收为号令，上演一场生产即生活、劳作即荣耀的乡村振兴活力秀。比的是农技，赛的是丰收，聚的是人心，燃的是乡情。哨声一响，首场比赛在板栗林里打响。远山绵延一碧千里，蓝峰山位于江苏省溧阳市南山山脉，在这青山绿水间，板栗悄然成熟。而在山下，一场以板栗为主题的乡村趣味运动会正式开赛。接下来有请参赛队伍风灯队登场。
1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风灯队，我们的口号是
11: 真心之父五谷风灯。
9: 有请硕果队登场。
12: 不怕苦不怕累，
11: 让我们一起硕果累累。
9: 本次运动会以溧阳特色板栗为主题，共举办四轮比赛，两队需要经过四轮比拼为自己的队伍积分，最后总积分最高者获胜。两队各派一人出战，原地转十圈后，在竹筏上跳绳十个，最后划竹筏到终点，先到的队伍获胜，并且可以优先选择打板栗的工具。第一轮比赛至关重要，双方会派谁出战呢？让我们看看风灯队派出了谁。
13: 我王立松。
9: 那么硕果队会派谁迎战呢？
14: 我桂小新。
9: 王林松49岁，溧阳市永丰村人，优质水稻种植大户。
15: 我小时候呢，经常到这个鱼塘里面去划这个小船。今天来参加这个划竹筏比赛啊，我们带着技巧，带着我们的信心过来争取比赛胜利。
9: 刘中清39岁，溧阳市桂林村乡村文旅带头人。
13: 我平时呢比较喜欢体育运动，每天呢都会坚持跑6公里，平时呢还喜欢皮划艇运动，所以说今天这个竹划比赛呢，我感觉呢我肯定会赢的。
16: 两人握了握手表示友好，一会儿我可不让着你呀、
17: 加油。
16: 比赛正式开始，首先是大象转十圈。大象转圈考验的是平衡能力，转完十圈，这两个人的脚跟就有点不太稳了。
15: 不能倒，坚持到最后，是你。
18: 请问老板们付钱。
16: 那接下来呢？上竹筏您可得小心点了，千万别掉进水里。当然了，为了选手们的安全，我们在比赛现场也是配置了救生员来保障大家的安全。这两位选手的平衡能力可真是厉害。好，快快快，竹筏赶快划起来。风灯队的王林松一马当先，他还真是个划船健将。在这青山绿水间划竹筏真是一件很惬意的事，但是此刻两位选手却完全顾不上欣赏风景了。
19: 加油加油加油！
16: 竹筏竞速呢是一个力量、耐力和技巧并存的项目，
19: 加油加油加油，
16: 下竹竿的位置和角度都很有讲究。
19: 加油加油！
16: 很明显刘中青的技巧要更胜一筹。
13: 这个划船呢要两边均匀，就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村子的发展啊的口袋富，脑袋也要富，要并举，道理是一样的。你不能往一边划，这样的话呢船呢就会在水里面打转，两边就是同时用力，它就往前走。
16: 刘中青追上来了，他用自己的技巧超过了王林松。最先到达终点的选手可以优先选择打板力的工具，在岸边呢也是摆满了长短粗细各不相同的杆子，而这里面只有一根是最好用的。两人谁能抢得先机呢？
19: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6: 马上就要到达终点了，加油！硕果队的刘中青率先到达终点，第一轮比赛硕果队获胜。
13: 因为我呢是平时比较喜欢体育锻炼，对皮划艇这方面有一点的涉及嘛，这个相对来说呢比他快一点是正常的。
15: 我以前啊是划的小船，所以呢这个小船的这个划的这个步伐呢跟现在的这个划法呢是有不同之处，所以它比我快这一点点。关键的还是技术啊、我的技术有可能没有它强。
16: 接下来刘中青会为自己的队友选择哪一个工具呢？
13: 因为板栗树呢它的高度呢不是太高，所以说呢不能太长，太长了呢反而呢就是比较用力。第二个呢就是老的竹竿呢防止它会断，所以我选了一个长度的适中又是新的竹竿，韧性比较好也比较轻，打起来呢按道理应该是比较好。
21: 这个太长了，这个太老了，我选这个吧，弹性比较好。
16: 随后赶到的王林松也选好了目标。
15: 那我先选这个吧，我就想要老一点的，身家还是老的呢、来我选这个。
16: 接下来的赛场从湖面挪到了满是板栗的山坡上。板栗是溧阳最有名的特产之一，溧阳板栗品质优良，口感极佳，每到丰收的季节，当地的村民几乎家家户户都会打板栗、包板栗。今天就让我们来见识一下他们的技能吧。打板栗规则，双方需要先各派一人在15分钟内打板栗、捡板栗，之后再各派一人包板栗，包完进行称重，板栗重的队伍获胜。这一轮比赛呀、考验的是打板栗和包板栗的技巧， 双方分别派出了各自队伍中的高手。硕果队，
0: 我拨板栗，
17: 我打板栗。
16: 风灯队，
22: 我拨板栗，
23: 我打板栗。
24: 好。
16: 于凤娟，40岁，溧阳市下周村村民。从小到大，她跟着父母包了20多年的板栗。
25: 在我们这边农村长大的孩子，打板栗、拨板栗都是小意思。
16: 韩光明，31岁，溧阳市桂林村返乡创业青年代表，致力于天目湖农特产品的开发和推广。
26: 在我们溧阳，白茶是我们的特产，板栗也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特产。我从小就会打板栗，像我们这么大年纪人基本上都会打板栗。打板栗是我的专业领域，就像这场比赛一样，我一定要赢。
16: 王俊，31岁，溧阳余杭村村民，他擅长运动，但打板栗却是第一次。朱莹，21岁，溧阳徐家干村村民，年纪最小的他有点迷茫，毕竟包板栗这活他也只是见过而已。
27: 我也不知道干什么，他们让我拨板栗，我就拨板栗吧。
16: 在正式比赛前，我们请到了板栗种植大户给大家做个演示。
28: 打板栗是技巧的，杆子像我这样握，看得准，打得准，人要站远一点，好吗？好吗？板栗掉到地上，掉到人身上，打到人，站远一点。
29: 像这种板栗呢，就是成熟了，打了下剥了就能吃了。这种板栗，就是打下要放在家里放个2-3天才可以剥。
16: 好的，那看完演示呢，两位选手信心满满的做好了准备，双方就位，计时开始。韩光明的动作看起来非常娴熟啊，他接连打下很多板栗，真的是非常漂亮的开局。回到风灯队这边，王俊好像有点不太顺利，他怎么打着板栗还跳起来了？
30: 当时一伸发现够不着，但凡有一点点高度的时候都够不着，因为杆子队拿的比较短，只能打低处的，所以经常要跑，来回的跑。
16: 第一轮选手挑选工具非常重要。
15: 那我先选这个吧，我就想要老一点的，身价还是老的呢。
16: 这边硕果队的谭光明打得就非常得心应手，可以说是杆杆命中。
31: 长一点的竹竿力度会更大一点，而且板栗呢，你打到上面去的那个有那个更加的柔韧性比较强，更会有一种鞭打的那个力度，所以说这个打起来也是比较省力的。
16: 选手们一边打板栗，一边还得小心被砸到。毕竟这板栗可是浑身都是刺儿啊。风灯队的王俊依然活力满满，这边的谭光明却几乎不用挪地儿，
31: 只要竹竿一敲它就掉下来了。当时掉在地上的时候，甚至它里面的果粒都会掉下来，这种是比较熟透了的。
16: 打板栗是个力气活，这两个选手呢还需要在打板栗之后将板栗捡起来，怎么分配时间可真是个难题。为了让自己的队伍追赶上比分，王俊丝毫不敢松懈。
30: 因为我是国家二级长跑运动员，所以体能这块还是比较 OK 的，我得拼命的赶。
16: 没想到王俊打得过于卖力，手中的杆子都断掉了，这可如何是好呢？
30: 后来的话，我在想先把地上的剪子都捡起来，后面再想办法把当下的问题先解决。
16: 光打得多没有用的，还得把板栗捡起来，

0: 这边的谭光明也突然意识到了要开始捡板栗，板栗的刺很尖，你们可别光图快呀，可要小心别被扎到啊。时间紧迫，两队都进入了收尾工作，双方的板栗都堆成了小山。时间到，
1: 我感觉很累，尤其是在山上的时候，那个斜坡的时候就是特别吃力，你在健身房跑45分钟的步，

0: 那他是从小包到大。来来来，大伙都看看啊，这可是20多年的手法。
1: 成熟之前，它的中间有一个，就要快要张嘴，然后等它成熟之后，它自己会张开，那就不简单了。你只要从那边下手，用剪刀从那边剥。
2: 应该是。
0: 再来看这边，朱莹包板栗的手法就生疏了许多。不要有压力啊，小妹妹。
2: 那我不玩了。
0: 果然，硕果队的于凤娟率先包完了板栗。让我们来看看硕果队获得了多少板栗呢？好的，硕果队得到了6.7斤的板栗。这边风灯队的朱莹也磕磕绊绊包完了板栗。
3: 我也包完了。
0: 哪一队会赢下这场比赛呢？答案揭晓。风灯队获得了8.9斤的板栗。这一轮比赛，风灯队后来居上，目前比分1-1。接下来就是运板栗的环节。下一轮比赛，两队来到了滑草坡，滑草运板栗，两队各派一人出战，在坡顶装板栗，之后滑草运板栗到坡下。先用板栗装满大竹筐的队伍获胜。两队各派出一名参赛队员。
4: 我来滑草。
5: 我是来滑草的。
0: 向志斌48岁，作为本地富家村的村民，他也在为蓝峰山文旅的建设做出贡献。他还是一名运动健将。
4: 我虽然年纪比较大了，但是我平时都有运动的习惯，这项运动对于我来说还是很有信心的。
5: 我从小爱爬树，会倒立，身体平衡能力比较强。
0: 曾静33岁，李阳是蓝峰山文旅的参与者。好，比赛开始。两位选手直接进入了比赛状态，千万小心别被扎到手啊。
6: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风灯队的向志斌率先出发。
7: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滑草坡运板栗，既要维持平衡，还要保护好筐中的板栗。风灯队的向志斌不愧是老大哥，第一次运送就掌握了技巧，这还有空跟队友打招呼呢。这边硕果队的曾静就没那么轻松了，为了保护板栗，他不得不放慢了速度，但板栗还是在中间跳了起来。不好，曾静一个不稳竟然翻车了，他筐里的板栗都洒出来了，这下可糟了。
5: 他捡那个板栗是比较快一点，然后他是先走了3-4秒的一个时间，然后我的心里就是有点慌了。
0: 风灯队的向志斌顺利地运完了第一筐板栗。
6: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下坡容易上坡难，下坡考验的是平稳，这上坡就要看体力了。没关系，还有机会，这位选手可不要气馁呀。向志斌已经开始装第二筐了，不知道曾静这会儿会不会吸取教训调整策略。向志斌再次出发，一个完美流畅的滑行，看着表情啊，满脸都写着轻松加愉快。他已经完全掌握了比赛的节奏。再看曾静，这次他依旧选择了将竹筐装满，没想到还没出发，他就撒出了很多板栗，这可真是出师不利呀。真的是有惊无险，曾静最后及时刹车，没再出现上次的事故。下坡不顺，靠上坡追赶，曾静竟然用体力强行追了上去。
5: 比较手忙脚乱的，啊，然后就是下来的时候，有的没抓稳的时候也是掉了一些板栗。虽然我感觉我的速度比他快哈，但是他的一个持久力还是比我厉害一些。
0: 向志斌加快了速度，毫不犹豫地滑了下去。看样子这一轮比赛没有悬念了，这一大筐需要至少跑6趟才能装满。两个人呢，已经是累得气喘吁吁了。

0: 再看这一次，虽然刹车有点不稳，但能看得出来这是一次出色的滑行。风灯队领先一步，将竹筐装满了。
1: 耶，这是我的战利品。耶，
2: 恭喜恭喜，厉害厉害。
0: 在激烈的滑草坡运板力环节，风灯队再次获胜，现在的比分是2-1。最后一轮拔河吃板力，两队全员参加，绳子末端的队员要优先吃完前面的板力，先吃完的队伍获胜。
3: 带着这个绳子往屁股挪到这个绳子的位置，
4: 中间到时候我们往后。
0: 拔河呢是一项拼力气的运动，不过风灯队和硕果队在体型上的差距着实有点大呀。那最后的决赛即将开始，究竟谁能获得最后的冠军呢？经过一系列的比拼后，终于迎来了决赛。已经落后一分的硕果队能否在本场比赛中将分数追平呢？比赛正式开始，风灯队把平衡力最好的王林松放在了吃板力的位置，而硕果队则将瘦弱的曾静放到了最后，看来是对前面压阵的两人有着绝对的信任。
1: 按照我的预测基本上是稳赢的，因为我是代表我们溧阳参加过拔河比赛，拿到过第一名的，这个方面有经验的。
5: 从体格重量上面跟他们比还是有一点距离，我们争取与我们团队相互自己打量的这种技术来争取吧，来挽回这一局。
6: 3-2-1开始。
0: 比赛开始，双方迅速进入状态。
7: 1-2加油，
8: 顶住顶住，先顶住。
0: 小竹篓在中间左右摇摆，果然硕果队率先取得了优势，这边的曾静都快要够到板栗了，而曾静是否能顺利吃到第一颗板栗呢？曾静吃到了，
1: 力量是最主要的，我这方面呢是比较有信心的，技巧是第二。
9: 我对我们队很有信心，我们队肯定能赢。
8: 收紧，一、二。
0: 硕果队充满了斗志，他们用坚定的步伐向后拉扯，绝不退缩。他又吃到了第二颗板栗，
2: 因为吃板栗的话是需要一个时间点的，然后包括我们这边往后面退的时候，如果说不靠前面的人工稳住的话，那个栗子我就吃不到。
8: 慢慢的往倒，往后面倒，慢慢的倒，
1: 身体往后仰，这样的话呢就是本身身体有一个重力，这个是经过我们多次比赛得出来的经验。
0: 硕果队似乎找到了节奏，他们一鼓作气是要拿下风灯队，这是一场真正的力量与技巧的较量。让我们来看这边，风灯队也开始发力了。他们在关键时刻采取了新的策略。硕果队倒成了一片，这是一次逆转的机会吗？王林松快速转身，吃到了属于风灯队的一颗板栗。
4: 当时我们往后退的时候，后侧就是左右左右，
8: 重心全部是一个方向，我左一滑右一滑，你就倒了呀！
6: 加油！
0: 风灯队牢牢抓住这次机会，继续用力拉绳。风灯队再次吃到了板栗，现在盘中只剩下了一个板栗，风灯队胜利在望，硕果队呢也是感受到了危机，他们开始发力了。曾静再次吃到了板栗，风灯队再次使用一记左摇右摆，王林松一鼓作气将板栗全部吃到了嘴中，这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风灯队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他们用技巧战胜了力量。四轮比赛结束，让我们来看看两队最后的比分。运动会最终迎来了尾声，风灯队和硕果队最终比分为3-1。

0: 我们获胜的，首先离不开是什么，一个是自取的，一个是力结合，叫用自用力双结合才能得到胜利。
1: 重在参与，友谊第一嘛。
2: 虽然说这是我们的一个比赛确实输了，但是我们团队的话也是尽了最大的一个努力，虽败犹荣哈。
3: 恭喜风灯队赢得大丰收，他们的奖品是板栗一大筐。
4: 我通过这次活动感觉运动的快乐，发现我自己对体力的匮乏，以后我还是会多锻炼的。
1: 我们的队伍的成员呢都是比较的年轻有活力，而且在场上我们经过几个活动下来之后呢，感觉大家都比较有信心，充满了活力。
3: 江苏溧阳的板栗赛场用指尖上的较量赢得了满堂喝彩，比赛还在继续，但赛道换了，从江南丘陵转向济南沙地，作物从树上转到了土里。红薯这地下宝藏要怎么比？老乡的答案会是什么呢？另一种酣畅淋漓的丰收狂欢马上开始。
5: 加油！
3: 在热闹的鼓声中，红薯运动会开始了。本次红薯运动会共分为四个环节，最终得分最多的队伍获胜。
6: 我们的队名是什么？
7: 勇往直前红薯队。
6: 我们的口号是什么？
7: 昂首阔步前进十足。耶、
8: 我们的队名是
9: 不怕困难白薯队。
8: 我们的口号是
9: 白薯白薯不怕辛苦。耶、
10: 我们的队名是什么？
9: 谁与争锋黄薯队。
10: 我们的口号是什么？
9: 口感上薯中流砥柱。耶、
3: 首先进行第一轮比赛，蒙眼猜红薯，每队派出两名代表，其中一名队员戴上眼罩，在另一位队友的帮助下品尝面前的菜品，并在答题板上写出红薯的品种，答对记一分，答错不得分。首先请选手们品尝第一道菜。第一道菜是我们比较常见的红心红薯，西瓜红，它皮薄无丝，香甜软糯，但是仅仅依靠口感，选手们能够判断出红薯的品种吗？让我们恭喜白薯队和黄薯队各得一分。下面请选手们品尝第二道菜。
11: 都上鸡，都给他走。
3: 张了。第二道菜黄心红薯，也就是烟薯二五，与西瓜红口感相近，但它甜度更高，口感油糯。这一次选手们还能答对吗？由于红薯队在本轮比赛有犯规的嫌疑，恭喜黄薯队得一分。
12: 这是要对你过来的，
11: 得出来一部
3: 分。下面请选手们品尝第三道菜品。第三道菜品是由白心红薯制作的红薯粥，也就是商薯十九，它淀粉含量高，非常适合蒸煮。这道菜对于一直和红薯打交道的队员们来说，应该是一份送分题了。
12: 都对了，
3: 本轮蒙眼猜红薯环节，恭喜黄薯队获胜，白薯队。

队和红薯队可要加油了。下面进行属地接力赛，本轮环节需要每支队伍的队员利用随机抽取的道具搬运红薯并完成接力，其他队伍可以在沿途设置障碍，搬运完60斤红薯，用时最短的队伍获胜。首先有请红薯队，搬运红薯的道具都是什么呢？

0: 红薯队的队员拿到了绳子，能捆绑一切的力气，在搬运红薯上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1: 快跑，快跑！
0: 信心十足的红薯队能不能在本轮比赛扭转排名落后的局面呢？本轮环节既考验选手们对红薯形状和重量的熟悉度，也考验队员们对日常工具的使用熟悉程度，以及队员间的默契程度。能够充分利用绳子这一道具，一定会在这一环节取得不错的优势。红薯队比赛结束，用时5分53秒，这个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下面有请白薯队。比赛开始前，白薯队对每个人的站位进行了精心的谋划，看来这一环节的胜利他们势在必得。白薯队的队员们虽然年纪偏大，但是冲劲儿十足，在运红薯的速度上一点也不比其他队的年轻队员差。
1: 哎，跑得快，跑得快，跑得快，跑得快，快！来了！
0: 最终，白薯队用时6分15秒，虽然速度稍慢了一点，但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给他们一个掌声。前两支队伍比赛结束，最后有请黄薯队。作为种植红薯的中流砥柱，他们在红薯接力赛这一环节能取得怎样的成绩呢？比赛结束，黄薯队最终用时5分26秒，恭喜黄薯队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目前黄薯队处于领先位置，红薯队和白薯队不要灰心，接下来的比拼还有机会。红薯一箩筐，本轮环节需要队员们利用扁担和箩筐将100斤红薯运送到指定位置，三支队伍同时进行，率先完成的队伍获胜。比赛开始，黄薯队一马当先地冲了出去，看来经过前几轮比赛并没有对他们的体力造成太大影响，黄薯队的队员依然干劲十足。与正常的通行道路相比，红薯地里的沙质土非常松软，正常行走起来都非常费力。本轮环节除了考验选手们的脚上功夫，选手们还要注意肩上的扁担时刻保持平衡。究竟哪支队伍能在这一环节获胜呢？凭借挑过扁担的优势，白薯队在这一环节好像毫不费力。比赛虽已过半，但步伐却相当轻松。看来在力量面前，还是技巧更占优势。白薯队率先完成本轮比赛。本轮比赛结束，恭喜白薯队获得第一名。
2: 这挑扁担啊，它是非常有技巧的，它需要一个巧劲，好像在武功上面那个借力打力，它可以省很多力气。
0: 下面进行最后一个环节的比拼，巧挖红薯，每队派出。

0: 两名队员在十分钟内利用随机抽取的不同道具挖掘，并挑选出最多20个个头最大的红薯，最终根据重量进行排名。首先，请每队派出代表抽取挖红薯的工具。白薯队抽到了铁锹，看来白薯队在挖红薯的工具上已经领先一步了。
1: 师傅，请教一下，哪种更好挖一点？
0: 本轮比赛考验的是队员们对地里红薯的熟悉程度。要想在本轮环节取得胜利，除了要对还在土里的红薯大小有一个相对准确的预估和判断之外，还需要尽量避免在挖红薯时用力过猛，影响红薯的品相。哪支队伍能取得本轮比赛的胜利呢？首先有请黄薯队。比赛开始后，黄薯队并没有着急挖红薯，他们在用脚踩什么呢？原来正线光在通过土垄的高低来判断土层下面的红薯个头大小，从而精准找到大个红薯的位置，真不愧是红薯专业户。比赛时间到，下面有请红薯队
2: 加油加油加油。
0: 与黄薯队的方式不同，红薯队打算以速度取胜，比赛一开始便迅速挖起了红薯。
3: 不是你那个把你胖的都笑
2: 你招手逃跑
0: 着急的红薯队抢来了白薯队的铁锹，但拿到小勺的黄薯队可不答应。但以快取胜的红薯队还是挖了满满一箩筐的红薯。接下来有请白薯队，果然铁锹还是挖红薯最趁手的工具，轻而易举地挑选出了一簇里面个头最大的红薯。
2: 我能把这
4: 个
0: 挖红薯的铁锹虽然断了，但这可难不倒经验丰富的白薯队。看来红薯队也非常关注白薯队篮筐里的红薯。比赛结束，白薯队队长吕福禄给大家表演了一个铁锹舞，看来赢得本轮比赛他们信心十足。下面进行最终的称重环节。白薯队把红薯装回筐内的时候，也不忘再给自己的篮筐里加点料。看来白薯队非常想赢得最后一个环节的胜利。但白薯队的最终成绩还是不错的。那么黄薯队篮筐里的小红薯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3: 白薯队加油！
0: 原来在黄薯队认真观看其他队伍比赛的时候，红薯队悄悄给黄薯队的篮筐动了些手脚。那么最终黄薯队的红薯有多重呢？黄薯队提出要亲自清点红薯队的红薯。看来为了能够获胜，每支队伍都是费尽了心思。
2: 8.9。
0: 经过本轮比拼，恭喜红薯队获得第一名。经过统计，本次运动会获得第一名的黄薯队，每人获得100斤鲜红薯的奖励，

0: 见不见了？
1: 见。
0: 开心不开心？
1: 开心。
0: 高兴不高兴？
1: 高兴。
0: 欢呼吗？
2: 比赛结束，大家不光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也体会到了运动的快乐。红薯地里的他们忙在其中，乐在其中。世世代代与红薯为伴的临漳人，在希望的田地里绘出乡村振兴的时代画卷。沙地藏田鼠，临漳的红薯赛场让我们见识了农户们挥锹如风的利落。赛程过半，但这场乡村趣味运动会的接力棒还在往前传。告别松软薯田，我们奔赴河北清河。那里的山坡上，红彤彤的山楂正缀满枝头。但山楂要怎么比？同一股热乎劲儿，换了一双手，接着赛。锣鼓喧天，响亮的鼓声敲出了山楂人的精气神，也敲出了山楂人的新生活。在人们丰收的喜悦中，一场关于山楂的运动会拉开了帷幕。
3: 左手边
4: 羊肉来，
3: 右手边
4: 山楂铺。
3: 我看一下，人数是相等的。
5: 听，人数相等，但是我们的实力好像有点
3: 不均衡。
2: 为了让比赛更有悬念，山楂红队和羊绒白队调换了一名队员。
6: 有没信心拿第一？
7: 有。
5: 咱们有信心吗？
7: 有。
6: 山楂红，
7: 有。
4: 羊白。
7: 我们山楂红也一定赢，
3: 谁赢
8: 还不一定呢。咱们拉个场子试一试，
3: 拉个场子。
2: 为了在气势上压倒对方，双方先来了个才艺大比拼。首先登场的是牛海岭团队的武术表演，西洋掌、太平拳，动则快如兔骑雀落，静则稳如泰山，一招一式虎虎生威。
9: 站似一棵松，不要做入中，走路一阵风。

0: 一场才艺大比拼，双方势均力敌，旗鼓相当，到底哪队能拔得头筹？正式进入比赛环节，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山楂红队第一个项目摘山楂，谁先上场？
2: 我们俩。
1: 羊绒白队第一个项目摘山楂，谁先出场？
2: 我。
1: 摘山楂规则听好了，看，要求就是摘下来的山楂必须是这样带柄的，限时十分钟，哪个队摘的最多哪个队获胜。开始。
0: 为了取得首个环节的胜利，两队都拿出各自的看家本领。山楂红队有两个摘山楂老手出山，显得游刃有余。而羊绒白队由于有采摘小白的加入，速度虽然慢了一些，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两队都出现了小插曲。
1: 我给你拿着，
3: 讲究速度嘛，不是比赛嘛，不是拽的，我给你做一下实验也行，他就是我抓这一晃，只有这个手指头一掰就掉了，这半这个特脆。
2: 来了，
4: 你给我做好了。
5: 好，这一个。
6: 山楂得犯规。
7: 一颗树还没有。
4: 没有，再摘来再摘。
7: 你起来，你就别挨着我，你挨着我多
8: 干。别挡你
7: 头。你挨着我给我挡着。
1: 时间到了，收筐。接下来先来检查一下，看有没有不符合我们标准的啊。
9: 不用检查，我们这没有。
1: 那也得检查啊。是，还都是啊，还都是带饼的。
10: 看那边有，看，两边有一个人了。
1: 解释一下，那是摘着要吃的。
7: 有还一个没有？
1: 数是数不清了，只好上秤了。
7: 开秤来，刘老师吧。
1: 山楂红队104千克，羊绒白队上秤95.75千克。
10: 我看运。他们人多，
11: 我也看见了，这师傅上手是摘了两个，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呢他算是违规。
7: 你摘那溜干门
11: 摘了两个，师傅
12: 整了，整
1: 刚才我们的山楂红队是104减10的话是94，现在我们羊绒白是95，最终的获胜是羊绒白。
4: 那看这山楂吧，那得愿意摘，俺这我是习惯性的了，俺不愿意摘这个，俺靠俺时间。
0: 第二个项目运山楂，山楂红队和羊绒白队分别派出陈长庚、张月和牛海岭、窦同如参赛。
4: 同龄的年龄，他们脑子也不行，我得让他们扫，他们也不行。自个儿把这提高时间的时候，咱一周的气，你知道吧？
13: 因为从小练习练武术，腿脚利索，我感觉有获胜的这个雄心。
0: 然而比赛内容却有些出乎大伙意料，
1: 用这样的盖帘儿把这边筐里的山楂运到对面的筐里，哪个队运的最多哪个队获胜，限时10分钟，再增加一个难度，这样转圈啊，原地镜头呢，原地转6圈，再开始，预备转，
7: 这边
1: 4、5、6，队员开始加油装。好，哎，然后呢？
11: 走了两位男士，
1: 然后蓝队员也开始，男士啊，蓝队员也开始上了，
11: 一圈、两圈、三圈、四圈、五圈。
13: 练武术当中有好多平衡动作，所以说我这个平衡度感觉应该比别人强。
4: 我练的都是卸袋子装车，卸袋子装车，人家现在呢，人家不是说叫装车了，人家叫端着盘子走，在那个边上叉，它不掉啊。我就是你黑摆的多了，黑的获胜了，咱不想法啊，你说是吧？这一卸，它都拉起来了，它多了，它都
14: 一卸走了。
1: 都是不到两筐，但是呢很明显多的一方是山楂红队，第二筐都将接近也要满了。那下面我宣布第二个项目运山楂，最后获胜的队伍是山楂红队。
0: 经过激烈的角逐，山楂红队最终拿下第二局的比赛，比分来到1-1。而接下来的蘸糖葫芦赛，两队势必要拿下才能取得最终胜利。
5: 这个糖和水的比例是配比好了的，大家按这个比例去熬糖就可以了。
0: 行，一切准备就绪，比赛开始。
6: 那找一下，
9: 是不是这个火太大了？
7: 这个火呀，别掺和这水的呀，别动小孩，别害小了。
9: 好了，这里好了啊。
6: 够热的，
8: 拿不了得。
9: 不急，我们这儿有师傅。
3: 蘸过也得炒那个雪球，一开始大火，再赶上中火，再快熬好的就是慢火，这三个阶段。
14: 都盖上了，我
6: 也行，这个粘度。
9: 不
6: 然，咱这颜色不错啊，那边糊锅了，看着啊。
9: 你可以，
15: 那好，再掉，开始。
8: 不用加，哎。
15: 不用加，用水。
6: 像拔丝的这个糖，需要不让它糊锅，不让它过，就一直得拿勺子得搅拌。
9: 快点加油啊！
6: 已经领先了。
9: 加油！
16: 糖只要下去以后，化开了，开火以后化开了，就不用搅了。他是担心了，一直搅，其实不用搅，搅的时间长了还容易反沙，就是糖又成糖了。
6: 好了，
7: 别失败了。

0: 领下了，别别别别别，你快点，行了，手点，使力站顺，快点，坏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行了，行了，差不多，
1: 动词还行了，
0: 嗯，
2: 我加呀，
0: 嗯，
2: 啊，
0: 火小点的吧，
2: 哦，加。
3: 看着山楂红队开始站堂，羊绒白队终于有点坐不住了。
4: 不管是，我们这个炉子不行，像像像炉子不行，
5: 马上要失败。
6: 哎，我没完成了，我没完成了，我没完成了，我们撑了，我看着啊，憋不出香味儿，
4: 马上要失败，
6: 憋不出香味儿啊！
7: 呼了呼了呼了，
8: 而在山楂红队的攻击下，高大哥终于把糖熬好了，
9: 见证奇迹的时刻马上就到了。
10: 不能刮了，我给你上块垫。架子不行，不是这个那个慢呀，
11: 行了是吧？
10: 你烫太瘦。我们，还有同学，火候还很好，然后这个酥脆度也比较好，然后尝一下这个。 羊绒白队的，对这边的火候也比较不错啊，那个糖的这个火候也很好，酥脆度也挺好。
12: 那也得有个好赖呀。
0: 哎呀，高低。
13: 三比一是啊。
10: 你们说吧，你们说我就。
13: 哪一个最好？
0: 一时难以判断高低的裁判，只能让观众来做评委了。
13: 我觉得他这个糖更酥一点，
0: 我感觉都一样好，不分上下。山楂红队和羊绒白队在站糖葫芦环节不分上下，一场活泼有趣的摘山楂、运山楂、站糖葫芦比赛，不但让人们体会到了丰收的乐趣，也让更多的人了解了青河山楂。
14: 很有感情，对山楂树有感情，对山楂有感情，对我们老百姓有感情，就想把这个事做好。
0: 相信在高俊英的带领下，青河山楂这一颗颗红果子，富了百姓，美了乡村，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阔步前进。山楂赛场的欢呼声刚落，这场全国乡村接力赛迎来了第四位选手。我们直奔巨鹿乡间。 整场赛事以串枝红杏为核心，鲜果铜牌独成胜赛，板栗奖巧，红薯奖励，山楂奖串。到了巨鹿，独以红杏出彩，一方乡土深耕杏果特色产业，照样赛出满堂热闹。

0: 这群人中有当地的村民，还有驻村第一书记，大伙正在准备一场田间地头的运动会比赛。身穿蓝色队服的是金花追梦队，我们简称金花队。
1: 火箭升空，
2: 谁与争锋？
3: 我们的目标是一个字儿，
4: 赢。
3: 两个字儿，
4: 胜利。
3: 金花追梦，
4: 必胜。
0: 而身穿红色队服的叫幸运飞扬队，我们就叫他幸运队吧。
5: 雷鸣般的进攻，
6: 闪电般的速度，
7: 我们是让对手措手不及的雷霆闪电。
8: 幸运飞扬，
9: 加油
10: 加油，
11: 必胜。
0: 两队的队长是当地两个特色农业产业的致富带头人夏广兵和杨培武。
12: 之前上牌之前先把叶子筛选一下，
13: 叶子得提前抽出来。
0: 杨培武是金银花种植基地的负责人。金银花迎来集中采摘时节，农事以田间采收、烘干加工为主，农户昼夜忙活。

0: 想抓收成。
1: 锅不小了，得赶紧摘。还有多少哎？
0: 巨鹿地标串枝红杏正值成熟上市之时，漫山果香四溢，田间随处可见采摘农户忙碌的身影。
1: 枣树竹，来，你看这个就是比较典型的串枝红杏。这因为啥？它的果实鲜艳，密集成串，自古得名串枝红杏。太阳晒到的这一面是红色的，那个背面太阳晒不到的是黄的。
0: 夏广兵的杏园有23个品种的杏，眼下他除了要抓紧时间收获最后一批红杏，还要利用这段时间和他的老朋友杨培武策划一场田间地头的农事比赛。
1: 开始把那个火力四射的现场解说员
2: 学起来，
1: 把气氛搞出来，
2: 把气氛烘托出来，
1: 烘托起来。
0: 他们报名了乡村运动会，邀请了摄制组。而他们两个人既是组织者也是对手，还是运动会的现场解说员。
2: 今天我们是客场作战，但咱们不输人也不输阵，有信心吗？今天我们是客场作战，有没有信心？
3: 有。
1: 咱大家都是弄活弄手，所以咱俩增加点比赛难度，介绍道具就是摘下了一个手套，还有那个绑手带，就两胳膊绑一块，两个队员是吧？来，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0: 锣鼓一响，比赛正式开始。绑胳膊戴手套的队员迅速冲到了各自的摘杏场地，这速度绝对是你平常难得一见的杏园大比拼。一共有3个环节，3局2胜制。第一场考验手速和眼力，每队出3个人摘杏，时长15分钟，最后哪队摘的杏多，哪队获胜。

0: 幸运队的队员擅长种杏摘杏，金花队的队员种金银花更专业。为了抵消彼此的专业优势，两位队长在每一场比赛中都设计了不同的难度。
1: 乡村运动会，怎么好玩？怎么耍？
2: 让全国人民
1: 都了解，
2: 都知道。俺聚录了金银花，俺聚录了红杏，到时候俺不愁卖了，就是俺的有目的。
1: 咱目标要赢，赢了今儿天亮就咱去免费吃。
3: 咱今儿叫他就行，欺负上啊，咱得赢啊！
0: 快看呐！幸运队的两位绑住胳膊的小伙子可以说是形影不离，估计平常啊，这哥俩再好也没这么近距离的亲密过，不是合作过。
4: 我们俩感觉怎么样？
5: 很轻松，
6: 比赛还行，
5: 看来了获胜了，比上，
6: 比局嘞。
0: 再看这边，金花追梦队的两位队员虽然年龄稍大，但二位大姐摘杏的速度可不慢，那边的小伙子大话可别说得太早了。
7: 你看啊，在那个半个月前不能跑了，你大头小盖的
8: 帮不得呀，没了
7: 时间马上要到了，差一分钟了，
1: 高兴快点。
0: 话说回来啊，还是全怕少壮啊，摘杏是个体力活，看得出来金花队的两位大姐有点气喘吁吁了。
8: 完了，我打了
7: 一天，
1: 他得不行了。
0: 两队各摘了三筐杏，这输赢还真有点说不准。
8: 谁多呀？
1: 谁多？
9: 谁多？
8: 不要唱，在这明摆着
1: 呢。一切让唱说话。
10: 对，还有点儿。
8: 谁？
11: 金花追梦队是129斤。
1: 129斤。再问那个幸运飞翔队，
11: 幸运飞翔队是116斤。耶！
1: 然后。

0: 继续包吃，有没有险心？
1: 有。
0: 顶上硬下来，有没有险心？
1: 有。
2: 虽然大伙都是农家把式，但下广兵的队员多是种姓大户、摘姓能手，而金花队的队员更擅长种植金银花，专业上呢确实是略逊一筹。但不要灰心，接下来的比赛摘姓的技术再好也不管用了。幸运大比拼第二场，看哪队运得快。规则为每队选出四人参赛，两人一组，绑腿绑胳膊，还得端个铁盘。70米的赛道，50斤的红杏，哪队先运完哪队获胜。
3: 就想双打就快点，到了以后往回一扭脸，在哪边呢队员了就可以往这边走了。
0: 游戏开始。
4: 他家你看这谁怕了，
5: 好猛的，
6: 这配合的没几个，
7: 配合并没有那么甜。
8: 别慌别慌，哎别慌，哦大伯可以过来，
0: 哎快点快点，想掉了，赶紧起来赶紧起来。
2: 看得出来两个队的策略明显不同，幸运队是两组队员来回运，金花队则是采取了中间接力的方式。比赛刚开始，金花队就取得了明显优势，不过这幸运队的两名男队员也有他们的秘诀，嚼着两条大长腿啊，主打一个稳字。
9: 我说那必须稳，
0: 稳中求胜。好，
2: 金花队更是卯足了劲儿，准备拿下这场运性比赛。且看他单手托盘，走得还快。
3: 你看看这边配合默契吧，你看，哎，别看我们队啊，普遍的这个年龄稍高一点，但是我们运气向来非常稳。
7: 对，
0: 啊，哎，刚选你看掉了掉了。
2: 金花队有点不经夸呀，而且看来这体力也渐渐有点跟不上了，
10: 是个体力活。
0: 跑得挺快啊，
2: 可不能再夸了，这金花队啊，我看就是被夸出了状况。再看看幸运队走的反而越来越稳了，欲速则不达，这句老话还是得听啊，他们嘴里嘀咕着啥呢？
0: 好，抓紧，现在我看应该是最后一趟了啊，抓紧抓紧，看他那边安排的。
10: 上一个
0: 掉了，进去了，
2: 你这有才。看得出来你们也尽力了，最后金花队以微弱的劣势遗憾失败。
10: 人家大长腿，我们的小男
8: 孩
10: 胜利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2: 今天幸运队以连续两场的显著优势提前结束了比赛，采花摘杏运动会杏园大比拼幸运队获胜。
11: 我们的目标就是一个字儿，
10: 赢，
11: 两个字
10: 儿，
11: 胜利。
10: 有，明天见，明天见，
2: 明天见。这位队员，你这眉毛都在笑啊，你是来安慰你的对手的吗？
12: 这怪挑衅的哈。
2: 巨鹿县是我国金银花种植的主产区之一，这段时间每天都能看到有村民在地里采摘金银花，像这样的棒槌形状的花苞是品质最好的，也是药用价值最高的。通常情况下，一个人一天能采摘20到30斤的金银花。不过嘛，接下来的比赛将会彻底推翻你对传统采摘金银花的认知。
13: 有信心吗？
14: 有。
12: 怎么样？今天能赢不？
14: 能。

0: 了是吧？
1: 最近大力量。
2: 因为持续高温天气，所以运动会分两天，在清晨6点左右举办，两场大比拼，到底哪个队能笑到最后，让咱们拭目以待吧。
3: 没事，规则是一样的，
4: 打球学都一样的，就别逮住
3: 公平公正。他拼运气啊，拼运气。
2: 哎，为啥要说凭运气呢？
3: 飞扬队
5: 比上。
3: 哎，下一位飞扬队
5: 比上。
6: 我摘不过去了，
4: 真摘不
3: 过。摔那小黄人往东，
7: 是的，
3: 那是跟摔
7: 人似的，死个人菜。
8: 今天的难度嘞，比昨天可更高了。
3: 对，你要是整啥节才金花，咱还没底儿嘞。有这道具，我怎么谁赢还不一定嘞。
8: 一个是看运气，再一个嘞还得看手气啊。
3: 先抓阄吧，谁先抽啊？你先，你
9: 我
3: 来，
9: 我先抽，
3: 往前走。打手都是来。
4: 比赛中队员里须有且必须有一个人只能用镊子摘花。
7: 好，鼓掌。
3: 好好好，很好。
10: 有一人只能用镊子摘金银花。
7: 好，好，好。还有大，还有小。
11: 你是大的。
10: 大的。
7: 啊，你能认小嘞？好好
3: 好。可以。啊，过来过来。来来，打成堵起来。
12: 比赛中队员里需要
8: 什么？
4: 需要有
3: 且只有一人，
12: 且只有一人必须用筷子摘金银花。
13: 比赛中队员必须有两人戴墨镜摘金银花。
1: 这都是谁想的主意啊？
8: 我打举来，想打举。
3: 小镊子看谁用？
14: 一次性的筷子，
15: 不仅是个筷子，还是个一次性的。
1: 他们是墨镜，
15: 墨镜了。
10: 我从小就摘银花，以为摘得很快，结果用这个道具。哎
15: 呀，我用筷子。
6: 你用筷子吧。
15: 我用筷子。
6: 我用镊子。
2: 犯规了，犯规了！试试可以，现在摘的可不算数。
3: 现在我宣布这个比赛摘银花比赛开始。
2: 好的，比赛开始，咱先把视线转向幸运飞扬队，可以看到队员们正在埋头苦干。
15: 高难度的，
6: 这个家伙真是高难度的，
10: 太过分了。
6: 金花少，
12: 没有性大。
15: 看我用的这工具高级吧，刚来的时候信心满满，现在一下就没有信心了。
16: 没在之前是啥想法？
12: 想着今天必须得赢，
16: 但是现在呢，
12: 难度有点大。
2: 姑娘，地里这么多金银花，你这是在找地方好下筷子吗？咱们再来看看金花队的队员啊，不出意外，这位拿大镊子摘花，不对，是揪花的队员呢，也正在吐槽呢。
10: 太难摘了，
17: 速度是不是能有平时的一半了？
10: 一半都不及，
17: 一半都不及，
10: 九分之一吧。
2: 不过我们的摄像师突然有个新发现，戴墨镜的队员咋这么从容呢？
17: 哎，看你这个动作好不受影响啊。
3: 加油加油，
15: 不受影响。
17: 阿姨，我看你戴墨镜真帅啊。
15: 帅啊。
17: 啊
15: 听我说的，我心里听着墨没得得了。
17: 你戴这个墨镜影响吗？
15: 不影响。
2: 可不没影响吗？您这眼睛要再低一点儿，那就和没戴一样了。说起来啊，这几年巨鹿县大力发展金银花产业，给当地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所以还得提醒各位啊，比赛归比赛，大伙儿可得善待这些金银花呀。
3: 有镊子的话，打镊子也砸得多。
0: 嗯，这个我不赞成你说这个观点，因为打镊子它不好夹，主要是烟花太小，
3: 烟花小
0: 打镊子不如你那小镊子。
3: 还有那筷子。
0: 这筷子的话，我认为啊，你那边拿筷子，你那边应该学，这个材料得多，因为啥？因为筷子经常用。
2: 还别说，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折磨，幸运队的队员似乎越来越上手了，这不，斗志又燃烧起来了。
3: 我这怀怎么呢？打半准，
5: 半准
3: 沉。
5: 哦，半准沉，
3: 半准沉是怀轻。
2: 再看这位队员，依稀可见昨日摘杏时的英姿啊，这下结局还真有点悬念了。
5: 咋了，下过来？
9: 我想朝我的去下过来。我原来认为就摘个杏儿，摘个金银花，你能搞起什么名堂来呀？是吧？能怎么能把队员这个积极性这么高涨啊？哎，结果我是没想到。
11: 小雨，培养队，培养队。在这个金花追梦队找一个，对对对，
3: 在这后，先称那个金花追梦。
11: 好，那几个是金花追梦队的是吧？
14: 来看我们。
11: 再看啊，咱基数都看啊，咱都全部都监督。
3: 一斤九两。
11: 啊，一斤九两一两啊。好嘞。
18: 好，好，好，
11: 一斤九两。好嘞。
19: 不少不少
20: 不少，咱赢了
21: 赢了，
22: 我们赢了，
23: 终于赢一机会了。
11: 他们真人很相遇，因为啥？
24: 一百人又
11: 办他们这了，
24: 是
11: 啊，办人干这了。
3: 金花追梦队赢了，
11: 好嘞，真死人啊！
25: 不少，
5: 祝贺祝贺祝贺金花队，
26: 恭喜恭喜！
3: 向燕飞扬，
27: 必胜！
3: 云姐还来不来？
27: 来，
3: 明年谁胜？
27: 我。
3: 我宣布，这次活动到此

0: 杏园藏树果，赛场见温情。巨鹿的茶叶赛事刚传完第五棒，接力棒没有停，直接跨过山河，递到了闽南海丰里。福建南安的菠萝熟了，这一棒的赛程有点特别，先学四字口诀，再比五分钟采摘，最后加一场扁担负重对决。南国果农们接过的不是果实，而是这场从北到南的接力赛的第六棒冲刺。
1: 看见没，这算是真正走进菠萝的乐园了。
2: 我之前一直以为菠萝像咱东北种那个大萝卜是个土里一半完了长出一半那样。
1: 我当时我考虑它就像在东北那玉米啊，那个半袋。对对对。
2: 那你要是说让你整一个，你能整下来吗？
1: 我估计这肯定得有技巧。
2: 对，
1: 比如你看人家大哥搁那不正整呢吗？咱得请教一下。
2: 行啊，
1: 明白吗？大哥，哎，你好，大哥，
3: 你好，你好，
1: 跟您取取经。比如说这个收菠萝，它这个有什么技巧？
3: 就用四个字给你们讲：看头花莲。
1: 哦，明白了。只要掌握了这四个字，摘菠萝那就是易如反掌。
4: 那这样，咱们呢就是一会儿就见证一下。嗯嗯。你往那边看哈，你看现在正是收菠萝的这个季节，
1: 对对对，
4: 大家都忙着呢。
1: 对对 对, 对。
4: 咱俩呢就组织一下了。完了那个咱帮大伙儿就一起去收菠萝。
1: 行。
4: 收的同时呢咱进行个比拼。
0: 菠萝采摘比赛规则，两队同时采摘菠萝，计时五分钟，采摘菠萝总重量多的一队获胜。
4: 穿黄色衣服的都是我的队员，有没有决心战胜他们？
5: 我们安松出发队开始。
6: 割菠萝其实很简单，直接给它拿起来，给它弹一下菠萝的外皮，如果有回音结实的话，代表这个果实紧实，这个是好果实。弹一下它闷的声音，哦，那就代表里面那个果实有可能是坏的。
5: 哎呀，你这也不行啊，你这个这。
0: 摘菠萝不仅比拼的是眼力，还有手速和体力。在菠萝丰收的季节，南安的菠萝种植户平均每天要摘上千斤菠萝。郭金杰和白哥，你们可要加油了！
7: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8: 前面，前面啊！前面的。加油！哦，
9: 好的。
1: 哪儿啊？哎呀，
5: 你们下来！那怎么还带人身攻击呢？你什么？

0: 这不这儿不有吗？你搁那看啥呢？你搁那儿啊？
1: 还是哪个？
0: 我看看。
2: 你不用看了，你
0: 快点上来，抓紧呐！快点！

0: 60啊，50.6，
1: 110.6，
0: 来换咱的，
2: 咱这对啊，
1: 69.8，
3: 也给你算70。
0: 行，
2: 对，第二块啊。
1: 38.10，108。
0: 合作我这么多年了，就比赛我就没有一次说不让着你的时候。哎呀妈！你要再真的，咱下面那环境我高低不能让你了。
1: 我就治治你这张嘴。
3: 咱们战胜他们，有没有信心？
1: 有。
0: 下边咱们不能让他们了，有没有信心？
1: 有。
0: 你看，
4: 菠萝大力士比拼规则，两队各派出两名队员依次挑战。队员将选中的扁担举过头顶，坚持5秒钟即为挑战成功。
3: 咱们队儿哪位大姐自认为自己力气可以的，能为咱们队儿增光的？
5: 那你，
3: 姐就你了。
0: 咱们队儿谁来？
3: 我来。
0: 哎呀，你看着呗。
3: 废话不多说，让两个大姐相互选一下呗。
0: 先让他们选，
3: 直接来70的。来，准备，3、2、1。哎呦！
0: 来，
3: 准备，3、2、1，开始！
0: 加油！加油！好，漂亮！
3: 3、2、1，
0: 成功！慢点，大姐，慢点，放下来！哎呀，好漂亮！哎呀，大姐，太好了，很轻松的就胜了，这还没展示实力呢，是吧，大姐？
3: 我们队员，那这一次谁来挑战一下？大哥来，你看着没？刚刚。咱们挑战的是那个70的，对吧？那这次大哥你就能把80的举起来，挺5秒钟就可以了，咱们就胜利了。
0: 大哥不着急啊，
3: 别吵吵，别支招，5、4、3、2、1，胜利！
0: 哎呀，接下来咱们队再上一遍。来，大哥，我们接下来要想再成功，就得从

0: 好嘞，成功成功成功成功，好嘞好嘞好嘞，行了好嘞，又赢了，好嘞大哥，大哥，我跟你说啊，这就是一个游戏，举不起来咱可以放下。
1: 大哥，
0: 对吧？
1: 那个你不用听他的，我是你队长，他是敌方啊，来来，
0: 好嘞，哎，哎呀，
1: 加油，加油！
0: 哎呀，应该是5秒吧，大哥，哎，你看过来了，就这意思，大哥。你看人大哥放下这个姿势很优雅啊，你看举起来，好，举不起来了啊，很优雅的人就放下了。
1: 这个比这个力量你们是碾压了我，
2: 是是是，
1: 但是你不要忘了上一轮呢我们的重量比你高，所以咱们算是打平了。
0: 说别的没用，我们是不是胜利了？
1: 你们确实是，
0: 所有菠萝现在全部归我们。哎呀，
1: 吃南安菠萝，
3: 我不来。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三峡腹地，重庆云阳，自然好物，邀您共享。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蜜香一品，怡彩怡韵，
1: 加油加油加油。
0: 从江南溧阳的青山丽林到济南临漳的沙地薯田，从清河的红果糖香再到巨鹿杏园赛场，南安菠萝果香，六场特色农事运动会串联起南北乡村的烟火生机与产业活力。赛场摒弃激烈对抗，尽是乡土劳作的质朴初心，邻里携手协作的温暖温情与奋力向前的纯粹热爱。
2: 时间到，
0: 田间赛场解锁农事全新玩法，特色农产铺展乡村振兴崭新图景，以劳作坚守初心，以赛事凝聚民心，乡土沃土蕴藏无限生机，乡村振兴步履不停，未来可期。乡村趣味运动会精彩继续，让我们继续扎根乡野，发掘更多独属于大地的乡土精彩。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的是生计与牵挂。
1: 家里吃油盐米，生病走亲戚家都是卖菜来。
2: 人我不开朗的老人他就无法走了。
1: 我可都知道他那个病人你真是
2: 好。我们就是他往旁往下一个人好下一个人好就是旁往出轨的。
0: 一网连心牵的是乡愁与希望。
3: 第100单上的叫什么啊，右下角小红车咱们刷。
4: 没有了。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慢一点喽，我看见喽。
0: 凌晨4点，家住重庆市忠县乌阳街道凤江村的杨二姐已经开始忙碌。
1: 她弄叶子菜就是3点多钟，那个叶子菜要难弄一些，那个菜要弄起快一些。我们的菜都是早上起来的先弄，她晚上节气没得那么新鲜。
0: 过一会儿，她又拉着这些新鲜蔬菜到忠县县城赶场。
1: 都是种菜卖菜，都是种菜卖菜。啥子的种黄瓜、十几的辣椒、番茄。
5: 哎呀妹，你在装啊？我还是那菜谱当中。
0: 从杨二姐家去县城要乘坐渡船，步行到码头需要20分钟。
5: 哎，贤儿。哎，媳妇去！哎呀喂，那也真难。
0: 即便再累，杨二姐也不能停下。
1: 家里吃油盐米，生病走亲戚家都是卖菜来。
0: 杨二姐1964年生人，前几年她的心脏开始出问题，体力大不如前。
1: 我的病多得很，心绞痛，胃也不好，头天天都是头痛粉吃起的。
0: 小推车不能下楼梯，后面的路杨二姐必须自己挑。
1: 80斤嘛，我要挑120斤，最重你就挑130斤。习惯的，都是锻炼逼出来的。
5: 哎，咋去？
0: 码头上已经聚集了很多像杨二姐一样，依靠赶场卖菜为生的老乡。他们等待的是一艘名为渝中客2180的渡船，
1: 不管多晚他都会来的。
2: 我们那个客船是从阳渡往忠县，船票是5块到12块。好，我们从2013年到现在就是一直这个价。
0: 秦大义驾驶的渝中客2180是长江中线段仅存的客运轮渡，是沿线7个村镇老乡们赶场唯一的交通工具。
2: 如果不开来的老人他就无法走了，很多地方比如说渝洞、临江、三桥岭这些码头根本就没有客车，他如果他要到县城的话，他要坐摩托走很远，再去坐转弯转几道嘛才能到县城。但是每次有一天不，某天不去接他们呢，没得费用走。
1: 真正一个人不开的。
6: 我们太远了，我也坐不得车。
7: 那个价钱要贵些嘛，
8: 他登不了码头。
7: 哎，那也菜多的也不好，没得那个船呐、啊，那前头我弄宽头好登菜噻。
0: 上午9点半，渝中客2180抵达忠县西山渡口。老乡们都希望赶在队伍前面，在市场里占一个好位置。
9: 不要紧。

0: 西山渡口码头与上方街道高差近30米，共200多级台阶。老乡们挑着近百斤的担子向上攀登。
1: 我把炉盖做得好。你们推着，我把炉盖打开，推着。
2: 开始走，开始走。
3: 这不引领领导的团结，那
4: 不能了。去，来，去。哎，一直去。再往前走。
0: 除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开船以外，每次轮渡靠岸，秦大义都会给老乡们搭把手，尽可能减轻他们的负担。
4: 哎呀，好。
1: 我就做这老虎，我做背起挑起，那真不容易，老人真的太不容易了。
4: 哎呀，给我来。
5: 哎呀妈呀，我来呀，才几号嘛？
4: 别去，
5: 别去。
6: 汉子哥，南瓜，南瓜。
5: 还有钱，我来挑起。
7: 那你
5: 不用钱，天干嘛？好说的很。
0: 与码头一街之隔的菜市场里，清晨刚采摘的新鲜蔬菜，带着泥土的芬芳，非常受欢迎。
4: 黄丽姐，
1: 20、40。50，快点！
4: 不接。那老人，他是那个老人手机，他不会，他没得微信。他来买菜的，他也只带个手机，他没带现金。如果我不换的话，他个生意做不成了。我帮他换一下。
0: 换零钱之余，秦大义也不时帮老乡吆喝一嗓子。
4: 10斤的黄瓜呀！
8: 来，10斤的黄瓜呀！来呀，来10斤的黄瓜啊！2块钱一斤啊！2块钱一斤。
4: 哎，我去拿了吧。
9: 12块1斤，
4: 10两一包围巾，
1: 做了很多，辛苦的很。他每天他一个人卖2个人的菜。
0: 老乡们的愿望，秦大义最清楚。挑着满满的菜来，拎着空空的篮子回去。
4: 卖完了没？
1: 还有鸭子啊？
4: 喝点水吧，喝点水，拿瓶水上去，口渴不？
1: 喝点啥嘛？还有鸭子，还有院子的。
0: 渝中客2180下午2点半返程，午饭过后短暂的休息时间，秦大义隔着马路远远观望。
1: 每天都几十百把人，我都现在还有那么多人。
10: 我卫生。
1: 来，拿瓶水，一个拿瓶水，来。
5: 耶妈，开了公车的，谢谢。
1: 不行。坐在坐船，哎，坐中线去。好，我才看到去了，他那个样子，把从那人民医院去吧，坐了7天嘛，8天了。好，
11: 挨了10天了。
1: 哦，不，10天。
11: 不是因为打针一下就好，转一把出去了。
0: 秦大义在码头附近租下了2个门面房，方便老乡中午歇脚。
12: 你买那个去客房2本来，2本多一点。
1: 哪个的？
12: 7块呀，2本。
1: 多一点。不要。这里出的钱，我住了好几年了，我从2023年就开始住了，我这装修花了2万了，租房子花了1万多，2间1万多。卖完了不？卖完了。还特别忙，忙的辛苦了，蛮辛苦，晚上2、3点钟起来。
12: 一大早起来，2天搬到3点了起，谢谢赶紧。
1: 不行。
0: 启程时间临近，秦大义回到船上休息片刻。
1: 这是老人的担子卖完了，空篮子，都是空篮子。啊，空篮子都那时候先卖完，先卖完下来了，好嘛，背篓都是卖完了，卖空了。早上这篮子都泡得满满的，回去都是空篮子，看都是空篮子，卖空了。
0: 看到空篮子，秦大义跟老乡一样高兴， 他们之间的关系早已超越了船长与渡客，更像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就在两年前，秦大义因为急性胰腺炎发作，在医院住了十多天。得知秦大义患病，老乡们十分担忧。
6: 老哥都知道他那个病很严重，谁知道他有那个病犯的？
12: 我管他呗。
0: 视频很快被上传网络，躺在病房的秦大义也看到了。
1: 当时那个在哭嘛，关键在哭，我就看不下去了，正在哭起来，哎呦，我也跟着哭起来。
0: 但秦大义也深知老乡们赶场的不易。
1: 这个菜到市场，那个卖的人多，买的人少，都难得卖。
12: 那时候菜好难卖的，三角也在卖，两毛也在卖，有时候还挑回来，你只赚几千块钱。
0: 而很多老乡家里都有困难，急需帮助，比如杨二姐。
12: 我家庭一切开始就指望卖菜。
9: 本来的人吧叫我爱小奶奶，后来我哥子，我说我叫杨二姐。
0: 秦大义的儿子叫他爱笑奶奶，但了解他的经历后，任谁都笑不出来。变故发生在杨二姐的女儿十八岁那年。
9: 去上班，那都才十八岁，第一天去上班，到那个厂在那边吧，他往这里混去过去，就比人家穷。我几十万喽，所以那政府是总经房的是二十几天。
0: 因为种种原因，当时肇事司机只赔偿了20000元。
9: 哎呦，一千！那点他才十八岁，现在37岁了，没有赔多少钱。以前又不知道啥子法律，不是法律的。他醒过来第三天，他爷爷又在家里死了，我们就跑去回来。跑去回来把他爷爷葬了，又返回去搞那个医疗。
0: 为了还女儿治病欠下的债，杨二姐的丈夫远走他乡谋生。
13: 工地上搞嘛，反正在工地上干活，内蒙古西藏那边我们都跑过。
0: 但是这两年随着年龄增长，类似的工作越来越难找。
13: 老了，人老了就没有那么年轻的那个时候。
0: 如今杨二姐的女儿已经嫁人，但治病欠下的债务仍然压在他们的身上，赶场卖菜成了夫妻俩唯一的收入来源。
9: 那没有点办法的吗？有啥子办法呀？
0: 该如何提高老乡们卖菜的收入呢？办法或许有，秦大义想到了互联网。因为当初正是借助网络的力量，才把渝中客2180从生死线上拉了回来。
1: 根本我们没想到把这个船救活了。
8: 不要跑，不要跑，慢慢的啊！我等你啊！
1: 还在大爷后面呢。
8: 船舶中了，船舶中了，渝中客2180哈，在扬州区啊，都关的船舶，请加强联系。
0: 从前水路交通是中线地区最主要的出行方式，洋渡到中线区间长途短途加起来每天有超过30个班次。
1: 以前我就是开短途，我们跑中线这条航线是2013年开始的。一个人嘛，买那个船买不起，我买了二手船嘛。
0: 2016年高速公路开通，分流了大部分乘客。
1: 40分钟，我们船2个小时。
0: 当地政府于是出台补贴政策，鼓励轮渡上岸。为满足部分老乡的出行需求，政府决定保留一艘船，并提供每年70000元的补贴。秦大义与合伙人曹立芳选择留下。
14: 我们就说，我们干脆我们守下来吧，我们两家商量嘛。他说可以。
0: 渝中客2180一年运营成本近15万元，以单人票价平均8.5元计算，每天至少需要拉50名乘客才能覆盖成本。头几年还能维持，到了2020年，乘客人数大幅减少。
1: 出门的很少，有时扬州出去一个人了，有时一个人没有。
14: 就是二 三十个人一趟，那个油钱就不够啊。有个月算账算起来，还自己

0: 他亏了200多。
1: 或许像其他轮渡一样，上岸是更好的选择。
2: 我们不同意啊，我们说我们晚上没有这个船我们怎么生活呢？
0: 他说你们不跑了，他说我们卖菜不借也难得卖了。
3: 你不开了，我都不下中间去了，我都不走了。
1: 老乡们的生计都指望这艘船，跑也不是，不跑也不是，秦大义陷入了两难。
3: 但希望哈，我们就是盼望下一个人好，下一个人好，就是盼望都过来的。
1: 苦守两年之后，秦大义想在离开渝中客2180之前留个纪念，于是拍了些视频传到网上。
4: 何人上白云间，
1: 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些在秦大义看来再普通不过的生活记录，竟然改变了一切。
3: 没想到那个视频就火了，意外就火了。
5: 他这个发视频，他说火了，我什么火了？他抖音视频火了。第一时刻我发视频的时候，我发信息的时候有700-800个点赞了，再过了一个两小时，3000-4000了，然后后面涨成10000多，我说好像是还火了耶。
1: 当时还在上大四的秦元泽从中看到了机会。他让父亲拍摄更多老乡的画面，自己剪辑，坚持每天更新。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粉丝涨到近40万。
5: 这个船有救了呀，人家卖菜老人家有希望了呀。
1: 大学毕业后，秦元泽组建了运营团队，把所有精力扑在账号经营上，每天坚持直播6个小时以上。截至2026年5月，秦大义账号的粉丝数量已达433万。
6: 这个是2块的2块，这个也卖了。
1: 网友们通过在直播间打赏和认购船票，直接让这艘濒临停航的背篓轮渡起死回生。政府投入近200万元资金，更换了新船，并修缮了沿线各码头的上下船通道。如今，渝中客2180每天提供免费早餐，让天不亮就起床干活的老乡们不再饿着肚子赶场。
3: 反正是粉丝打赏我们的，我们要回馈给老人嘛。那些老人哈，都起来很早，3-4点钟起来，铺上那地铁上去办菜去弄菜，没有时间吃饭。做那个早餐，让老人吃饱了肚子，好再去卖菜嘛，安心卖菜。
7: 现在有早餐免费，全部是这些好心人制作的。
1: 秦元泽发现，很多网友想要购买老乡的农产品，为什么不能通过网络帮老乡们把菜直接卖出去呢？
8: 买了他们高兴不？
9: 高兴了，妈都不高兴了。
8: 好，今天的话是我们的当地的海事部门，他们去对接的长江上的游轮，他们过来买菜，然后就卖了很多了已经。
3: 好，我们就想到下乡到家里去嘛，去我们去收来打包。
9: 那你一家的事来帮我们是的不？
3: 我们啥关系？让你给钱。
9: 要说我们挑幸福的很，我们挑幸福的很。
1: 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
10: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万物图中生，土壤好，作物才好。各中千金方，从根源守护土壤和作物的健康。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罗布泊高品质，让种植更科学，为丰收添助力。
13: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
14: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渝中客2180仍然在江上摆渡，而另一艘无形的渡船开进了村，开到了老乡的身边。
3: 哎，那个哪里还要卖？老人他又没得背啊，他又没得去卖，市场货价我们到那个家里什么价？嗯，老人很开心呐、啊。啊，20块钱啊。脚痛啊？哦，不然我脚痛不能背。来吧哈。
8: 歇会儿，多闲嘛。多闲，闲。歇会儿，最起码也。
1: 这位老乡显得忧心忡忡，一早他和老伴分头去摘菜。

0: 约好在这里碰面，老伴的电话却一直打不通。
1: 啊，没找，他在哪里叫呀？你不知道，他电话不接，你找人弄下来嘛，还找不到，不接。哎呀，我。
0: 见状，秦元泽陪老乡上山寻找。
2: 哎呀，妈耶！天哪，好远呐！
0: 原来是老人忙着挖土豆，压根没听见手机响，虚惊一场。
2: 老帮你背。哎呀，
3: 可以不？
2: 可以。
3: 这个路好陡啊！
4: 妈呀，还有哈达斯啊！妈呀，背哈达斯啊！
2: 那走下来走了，翻山。我羊没，你们吃过羊肉
4: 吗？那个好，现在买，把个土豆买了，就不称了哈，是不是？买给200块哈。
1: 谢谢，感谢。
0: 老乡们的蔬菜源源不断地送来，相同品类攒够一定数量，就可以上链接。
2: 400斤，库存了没有？来，准备，3、2、1，来，朋友们，19.9顺丰包邮到家，来100单上链接，100单上链接，朋友们啊，右下角小黄车，咱们刷，没有了，没有了，
4: 你秒就没了，哎呀，感觉好不可思议，太快了。
0: 眨眼之间，老乡的蔬菜被抢购一空。帮忙打包的大部分是临时组成的志愿者队伍，还有很多老乡主动帮忙，绝不要额外的报酬。
1: 帮忙打个包还得给钱，你不是太大的那个那些个嘛？
0: 自从秦大义下乡收菜，杨二姐种再多的菜也不愁卖了。
5: 以前没有帮助的时候，一月份赚了几千块钱，现在有人帮助了，有时候20000多呀。老是帮助，就像自己家里一样。
1: 啊，你的嘴爱哭啊！那个该我的嘴爱
2: 哭。他跟人家吵架吵不过谁。
0: 这次直播场地就在杨二姐家，她还包揽了做饭、打扫，这么多工作少不了志愿者的帮助。
6: 你想到自己家里面，啊，自己的农村这些这些事儿，反正就挺有感触的。对，
5: 反正是水擦边饭店，又没做什么好。
0: 杨二姐的菜钱最后一个发。
4: 杨二姐，我看杨二姐的啊，咋收的？
1: 多少钱？我在这边。
4: 多少元？
1: 多少元？
0: 这里藏着秦大义的一点小心思。
4: 我就是怕他不要，专门给他不要。我准备就是给他钱一起给噻。
1: 我就是怕做饭
4: 以后来
1: 的，你是莫给真来这边，你真正莫的哥，你没那儿他能够
4: 不？
1: 你不啊？本来一家的是来帮我们是的不？
4: 他管着养那个钱，
1: 你还说我们挑挑辛苦的很，我们挑辛苦的很。你说那个老婆们挑辛苦的，本来一家是来帮我们，如果一抢那个过来，不来的，真正不来的。
4: 啥个他更不要，他只要他那点儿钱，他会算的了，他赚得到他多少钱。
0: 其实像这样的下乡助农不但不赚钱，很多时候还要往里搭钱。
7: 我们现在那个收购点，比如说这些老百姓送过来的这些东西，它是品质主要是参差不齐的，标准不一样，我们也没有办法让他再背回去，我们只能把它收了。再有一个呢，这些农户他自己送过来的东西他是很少，可能就几斤，他种一点点送过来，但是对于他来讲可能没有形成这个经济效益。我们想弄一个类似那种示范的种植基地，让这些周围的那些老百姓啊看到这个东西它是可以赚钱的，参照我们的这个标准啊，然后把这个品质种出来，然后我们来收，
4: 让周围群众跟着租，让周围群众多点收益。
0: 秦大义团队作为桥梁，不仅带动老乡，同时带动更多村民种出标准化、符合电商要求的农产品。
8: 借这种平台大量宣传，把这增加那个村民的收入。
0: 从开船到直播助农，到如今尝试带着大家种地，身份变多了，那份牵挂没变。只要大伙还离不开这艘船，秦大义就一直开下去，一直帮下去。
9: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0: 为什么更多的

0: 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 知识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0: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特产出圈。
1: 当渤海镇特产邂逅顶尖绝技，全程高能直击，惊喜远超预期。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
2: 能者争先聚渤海，秀技扬名展风台。
1: 见证才艺赋能好物，双向焕新出彩。
0: 特产出圈，迎客到。
3: 能人大会等你来。
0: 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让我们一起沉浸式感受浓浓的乡土风情。
2: 一到渤海镇，就看到了用栗壳、核桃皮为染料做的植物染。好山好水好物产，丰富了好多好创意好手艺。
4: 我这一路啊，我是闻着板栗的清香、红鳟鱼的鲜香，还有脆皮核桃的醇香，再一个就是咱们能人那绝活是真香啊。
0: 那今天就看两位谁推荐的乡土能人更被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所认可，就能获得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那谁先来？两位？
4: 那我就当仁不让了。
5: 哎，你看看我们这个能人在那儿。

0: 呀！哇！地呀！哇！
1: 哎呀！哇！哎呀呀！这个出场方式太帅了啊！
2: 不一样的出场方式，上来就给老包镇住了，看着没有？你看那表情，你看那表情。
3: 我跟你讲啊，志浩啊，确实是玩的不错，这个车技啊，但是还没达到说让我惊心动魄的感觉。
4: 来点刺激的呀！
5: 需要你躺上来，然后我骑单车直接压过去了。
1: 啊，等会儿压过去。啊，
3: 这好，这够刺激。
1: 不是志浩，你再重新表达一下，你到底是要怎么过去？
5: 骑单车跨越过去，
4: 那就让包哥咱亲自体验一下刺激，行不行？
5: 行，
3: 包哥看看就行。不欣赏这个，
6: 你不用。
1: 不志浩，你对这事儿有把握吗？
5: 有五成把握。
1: 五成的，剩下五成呢？
5: 只要你躺着不动，另外五成就没问题了。
7: 对对对对，
1: 你不要辜负我对你的信任啊！
7: 没问题，这样吧，来，志浩，这个难度小一点，我先试一次。
1: 什么？
7: 你躺好了，
1: 啊？我不玩了。
7: 我先给他扶下车子，这试试这车子好使不好使，我又不能急，来，
3: 一点危险都没有，我跟你说很轻松，你就把眼睛一闭。
1: 志浩，你要飞跃，你就稍微快一点啊！我感觉我坚持不了太久。
5: 哎呀！我还没开始嘞。
1: 你没开始，但是我觉得已经结束了。哎呀！这干嘛呢？这是这怎么不应该是当当两声吗？我怎么听到了当当当？
7: 他得先试试。
1: 哎，这轮子是那个在我头上是吗？哎呦，一定得靠谱啊！哎呦！哎呦！啊！喂！啊！不是，这是什么情况？
7: 不是，他得先得量一量。
1: 这不是说要飞过去吗？这感觉是……哎哎，
7: 你别着急，他就是为了……哎呦！
1: 哎呦！过去了吗？
7: 哎呦，别着急！哎呀！哎呦！漂亮！
3: 这回行了，
6: 这样吧，转过来啊，
4: 刺激不刺激？
1: 我体验完了之后，我觉得我这个人哈，就是独体验不如众体验。接下来这个安排让他俩都上，可以吗？
5: 可以的，你看那一张桌子可以吧？
1: 那张桌子
6: 好啊，
5: 对，你躺那个桌子下面，我先跳上桌子，然后再飞过去。这样的话又有高度又有远度。
1: 没有思考的时间了，来上桌子。
7: 我明白了，啊，就是咱们四个人是横躺在这边，你从上面越过来是吧？哦，
3: 明白了。哎呀，老包啊，老包啊，
1: 你们俩关系不是挺好的吗？这看起来关系挺一般的呀。
7: 老包啊，老包，你太有东西了。
5: 看这个垫子这么宽，要不再加两位吧？哦，
1: 再加两位可以，
7: 再加两位啊。
1: 那我们有没有现场的观众想体验的啊？来，我们上两位观众
7: 来。人家女观众都上来了，你能不能让给人家先选一个位置啊？啊，你说合适吗，老包？啊，对呀，
3: 不合适。来，来，
1: 什么人？
3: 什么人？
8: 我想跟各位老师握握手。
5: 包老师啊，
1: 包老师把包老师蹬起来。来吧，
7: 咱让人家
1: 来，
7: 让人家，对对，让人美女人啊，对，哎，对我爱的美女，对，来吧，
1: 然后来吧，包老师最早起跑，
7: 谢谢啊，
1: 上直接给脱。

0: 走了。
1: 什么人呢？哎呀，行，那我就在外边吧。
0: 你们的队长啊，在最外侧，所以一号你真的要加油，哎，不然我建议你可以直接换一个队长也行。
2: 谁是你兄弟？真棒！
0: 接下来就是之后你一定要就是。一定得靠谱，保证我们的。你是真的心疼你的队长啊，把垫子给挪过来了。
3: 来，给我洗。
0: 郭老师，
3: 垫子来了。
4: 你把垫子给拿走了。
0: 我们这位上来的观众朋友，莫名其妙之间就变成了最后一个。
5: 来，翻桌子。
0: 不是我们，我们这是一个搬桌子抢垫子的游戏吗？怎么到现在为止，就现在这个状态的大家都不安全，不如我们还是躺得更规整一些。那包哥最后一个席位就请入席吧。
2: 来了，哎，
0: 包老师调整一下位置，360度，正好准备好了，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啊。这个志浩现在要。
1: 哎呦，
2: 你别老急我，老
1: 不急你，我不急你。
5: 别的小紧张啊！
0: 你别紧张啊！
1: 你别紧张啊！哎
5: 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不是，我看着都觉得很惊险。现在咱们挑战的是从桌子上飞跃，四个人。哎呀！哎呀！哎呀！哎呦！我都不知道该往那边跑了。
5: 刹车打滑，不好意思啊。刹车有点滑。
1: 不是，你这怎么这么多事？
0: 志浩啊，咱要是没有把握的话呀，咱就可以不挑战，真的。你刚才这两下太吓人了，我在旁边看着我都觉得有点心脏有点受不了了。
5: 不好意思，事不过三，好不好？最后一次，绝对过，可以吗？相信我。

次看看能不能挑战成功。

0: 哎，我在这儿呢，挑战成功了，志浩啊，能不能再升级一下？可以，刁难我们队应该是老包干的事儿啊，家宝你怎么现在还给我们升上级了呢？
1: 谁让第一轮让我上的？
0: 还怎么升级？
2: 再加一位好不好？
1: 再加一位，
0: 然后还从桌子上过来吗？
1: 原地跳可以吗？原地
2: 跳，直接飞越五个人。
1: 对，
0: 哦，那你从哪边飞呢？你先等会儿，
1: 他们已经轻车熟路了。
0: 好，我们再请现场一位观众，我很佩服你的勇气啊，小伙子，尤其在看了刚才的这几步之后啊。
1: 好的，
0: 给你选一个位置吧。
1: 不用了，
0: 我得先看看他从哪边跳我再躺啊。
1: 哎，回来。
0: 通过上一轮，他已经有总结了，他带着垫子走，
1: 咋的？这垫子，
0: 你还搬来搬去的你从哪边跳？这边，这边是吧？
1: 对。
0: 来，天林哥，我觉得
3: 一把定输赢，三二一走，
0: 石头剪刀布。
3: 哥呀，
0: 这就是命啊，包老师。
1: 哎呀，
0: 无私与大爱，
3: 包哥。
0: 来是吧，包老师，哎，你躺那儿，我都舍不得了，起来，包哥，这不，哎呀，金杰哥，真的吗？你说的是认真的吗？那
3: 就客气一下，
0: 开始吧，
1: 来吧，开始，
0: 倒计时三秒钟，大家不要动啊，三、二、一，
3: 哎哎哎哎哎！
0: 掉了呢！
1: 你这就不是失误的问题了。
0: 这轮掉了，
1: 能快速修好吗？
4: 我没带工具，不好意思，试一下吧，夺轮可以。

0: 吧？
1: 独轮能行吗？
2: 我是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0: 你要是如果独轮玩的话，那那边你爱找谁找。
3: 你知道，我也得保护这个
2: 对
3: 包老师的安全，
2: 是。
3: 所以您有没有十足的把握？你这样，你单轮你先上一下，
2: 好，
3: 我看看您能不能行啊。一下子金杰哥也躺不住了，
1: 兄弟，咱俩是一队的，
0: 我刚才可选择相信你了，兄弟。嗯，
4: 不开玩笑了，我就认真一点，好不好？
3: 他认真了，他终于
0: 谁跟你开玩笑了？你还跟还不开玩笑？谁跟你开玩笑了？
4: 再来一次。
3: 哦，认真起来了，
4: 啊，能稳住。
0: 我还选择相信
3: 他，选择相信。
4: 来吧，
3: 我觉得真真的，我们得把掌声送给鲍老师。再一次告诉我有没有信心？
4: 有，
3: 有信心。好，那开始你的挑战。
4: 加油啊！
5: 加油！

0: 成功到完成了挑战，飞跃五个人。大家可以起来了。刚才我看到的画面是非常从容，非常有余地的。
1: 我一直看着呢。
0: 志浩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了最极限的一种挑战哈。希望志浩呢能通过这种有激情、有创意的方式，把渤海镇的好物特产、更好的推广出去。也期待我们有更多乡村土特产能够在自己的赛道上一骑绝尘。谢谢志浩，谢谢。
2: 这个心情到现在为止啊，还没有平复。咱们现在看看我们的能人带来的这个节目是多么的精彩。

0: 我看刚才您吹奏的这些所谓的乐器都很特别，哎，有很多都是我们家中常见的。你看这个水管，啊，还有这个蜡烛、胡萝卜，就是什么到了您的手里都能变成一个吹奏的
1: 乐器。你随便找一个吹一下，我们听一下呗。好，这叫榴莲蜜薯。
2: 对，
0: 榴莲蜜薯。
2: 这乐器都是我老婆在菜市场给我买

0: 了都是。哦，哎，我老婆也会吹呀、啊，吹得非常好。
1: 那管子嫂今天来了吗？
0: 来了来了。
1: 哎，我们请到管子嫂。
2: 刚才管子哥介绍哈，说您也会吹奏，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3: 好。

0: 就你看管子哥管子嫂都很厉害啊。那是您教的管子嫂吗？还是就是平常看他在旁边吹，然后您自己也慢慢练起来了？
1: 是的。你还有这个蜡烛哈，
2: 蜡烛
1: 不是普通的蜡烛，他就结婚的时候用的蜡烛，
3: 对，
1: 然后给他做成乐器留个纪念。
0: 哎呀，这个太浪漫了。所以我在这里真的强烈建议咱们的管子哥吹奏一首给管子嫂。
3: 行。

0: 真的是用我们想象不到的这些生活的用品做成了乐器啊，真的，我觉得这也是生活当中的一种浪漫啊。我们谢谢管子嫂，好，谢谢谢谢谢谢管子哥，刚才您给我们展示了这么多乐器哈，其实能感受到您的这种吹奏的能力。那平常是怎么练习的？今天还有什么能给我们展示的？
1: 我肺活量挺大的，今天给大家展示个绝活吧，我自己做的这个水袋，对，吹三个气球，把这三个气球吹爆。哇
2: 哦！我觉得在这上面啊，咱也给它难度升级一下。嗯，稍等一下啊。啊，
3: 你怎么说？嗯，
2: 咱这样。
1: 这太重了，这能吹起来了吗？
2: 你试试，看看不行的话，我再给你加。
0: 我这难度升级啊！5米长的水袋，上面放了两个南瓜，这一个至少30斤，两个60斤。现在那边的水袋已经鼓起来，看我这边，基本上鼓起来。
4: 管子哥，加油！
0: 看到了这个粉色的气球，在越吹越大。我看管子哥现在脸都已经涨红了，因为他不仅要有长度5米长的水袋，同时呢他还有重量，气球要吹爆的话，那就是又要升级难度。
3: 他要没这两个这个今天拿的这个南瓜的话，就早就爆了。

0: 啊，你瞅你能放着两个南瓜放，
1: 这两个南瓜太重了。
2: 确实我自己放完之后，我也替这个谁管子哥捏把汗呢。
1: 这要是能吹爆，真的是气贯长虹啊。

现在这个红色的气球和蓝色的气球都在同时变大，我感觉现在吹的这种速度越来越快了。你看这个红色的气球跟这蓝色的气球同时在越吹越大，这个真的是气贯长虹啊。太不好追了，主要是这俩南瓜太重了。

0: 你看咱们这个能人哈、啊，推荐了这么多渤海镇的特产，
1: 嗯，
0: 不到现在为止咱们还没尝着一样呢。嗯，
1: 想尝一尝是吧？没问题呀、啊。但是啊，咱得赢了游戏才行。这个游戏呢叫做九宫格连线，获胜的队伍就可以品尝咱渤海镇的好物特产。
2: 游戏规则：两位能人推荐官各带领两位观众，比拼九宫格特产连线，将特产连成一条线即为获胜，三局两胜。
1: 两队准备就绪了吗？
3: 老妹儿，先稍等一下，
1: 哥，
3: 因为我这个老腰啊，刚搬南瓜的时候晃了一下，我觉得这轮比赛啊，你上吧。
1: 那我替你玩啊、哦，来
3: 来，两队准备好，预备，开始。
1: 没够，这怎么还上来就滑了？行，给他堵上。
3: 第二组开始。

0: 来煮那个，对对对，那个对。
1: 这个这个，我来一下。去了之后把它挪过去，挪过去，挪过去。这个
2: 快点，快点，
1: 稳当，稳当，稳当。
2: 漂亮。啊，成功。啊。第三轮，预备，开始。

0: 隐藏的机会啊，就是我替杰哥队你们拿下了。
1: 哎呀，太好了，
0: 郑重的交接。
1: 接下来是不是该我们推荐选手了啊？
2: 是，
1: 接下来这个能人就是我们组的。哎，这个能人的功夫了得，那可以说是刚柔并济呀。
3: 四郎郭侠，
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筐栗子是我用飞针带回来的，
1: 就用这个。
0: 对，
1: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这您的绝技。
0: 对，接下来要带来一个绝技，就是飞针穿透玻璃爆气球。哎
1: 呦，咱们眼见为实吧。咱们现在见识一下哈，这个王老师的绝技，
2: 飞针穿过玻璃扎破气球，
1: 让我们拭目以待。王老师调整一下，再来一次。

0: 可以了。
1: 我看他是怎么穿过去的，那针眼在哪儿？
2: 哎呦，看看怎么过去的啊，这针，哎。这只是皮毛，咱给他们介绍一下咱接下来这个升级版的挑战是什么规则。
3: 一分钟之内用针穿透五块玻璃。
1: 哇，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没有容错率的，
2: 具体能不能咱们看看就知道了。
1: 行，咱眼见为实，咱们挑战开始，倒计时一分钟的时间。有一定的臂力才能完成挑战。
4: 好，
2: 一块。
1: 好的，已经成功穿透第一块玻璃，并且气球已经打爆。

0: 别带力啊！王磊稳住，加油！
1: 一点点，再来一次。哎，好，两块。来第三块，再接再厉啊！加油啊！这个对体力的消耗也很大，因为它的爆发力要求极高，这对它的体力消耗还是很大的。加油，王磊！ 速度是相当快的，根本看不清楚。
0: 三块，好。第四块，咱看一下，接近胜利了，接近胜利，
2: 加油！还是没爆，我这心都跟着悬着了。
0: 最后一块，完成了的话，其实他就挑战成功了啊！我觉得这个完成挑战的希望还是很大的啊！来，
3: 五块，好，漂亮，哎，还有时间，还要继续是吗？还有时间。
4: 最后还送了你们一串啊！
5: 来五赠一，太厉害了！
4: 我觉得王老师今天的绝技表演特别应和我们的主题，我们是能人秀技特产出圈啊！你看最后这个，这一刻，成就了他精湛的技艺，同时呢，也期待我们的渤海镇的好物特产都能出圈。
6: 太好了，
5: 谢谢，
7: 谢谢大家。
6: 我们队已经展示完了，哎，接下来呢，由这个能人陪衬队，是不是也该展示一下了？
8: 我们这能人出来，我怕吓着你，金姐，我告诉你吧，
5: 都醒醒，来活了，一天到晚闲得无无几六瘦的，吃吧。来个叫醒福，
9: 得嘞。

0: 我了，百鸟朝凤。
1: 哈哈，凤姐儿咋还打起鸣来了呢？
0: 你懂啥？我这是先清清嗓。
2: 咱哥俩来段热闹的。
3: 就报这个五脊六兽有绝活。
4: 方老师哈，就是您说的能人就是这五脊六兽吗？
5: 你们先别着急把我们能人请了，我怕吓着金杰。我最近呢学了一门这个才艺吧，算
4: 哟，
5: 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行不行？
4: 那行啊，您来展示一下啊，
6: 我们看一下怎么个翻车的表演。

0: 那包老师，我都怕您上不来气儿，您后边那个已经被发现了。你刚才一上来手里拿那东西，我还真以为你是会吹呢，手里拿的什么呀？耳机呀！别，这玩意儿，讲假事我以为他真会吹呢。
1: 开头这两下吧，我说包老师可以啊，现在徒手吹奏啊。
0: 对呀。
1: 但越到后面就感觉啊。 不对劲儿啊！
0: 我们要再不请出来啊，你就该演奏第二首曲子了。
1: 我们迫不及待想看看您幕后的高人了。
2: 这就是我们的能人，刚才这个 VCR 里的这个所有的音效啊，就。

0: 是咱们的董老师用口技表演的。
1: 说实话，能来这儿参加呀，我也是历经了千辛万苦。哎呦，也做了好多难，你知道吗？要问是怎么回事，我给大家表演个小节目，表演一下我是怎么来的。
2: 各位观众，各位朋友，今天啊，我们村啊要办一个乡土能人大会，有绝活绝技的，有特长的，尽管报名。
1: 哎，主任你好，
2: 我有什么特长？
1: 有啥特长啊？就是。就我这个腿特长。嗨，
2: 什么腿长啊？有没有绝活没有？
1: 我会敲架子鼓，行不行？
2: 也行。

0: 你还真会啊，
1: 这个行吗？这
0: 些口技呀、啊这也算绝活。
2: 这个要是行的话，那我会的太多了。
0: 那您会什么？
2: 比如说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我都会。您只要能说出名字，我就行。
0: 真的吗？
2: 啊，没问题。
0: 那行，来一个天上飞的吧。
2: 天上飞的可以。
0: 塑料袋。啊，
2: 塑料袋？
0: 你不是天上飞的吗？
2: 不，你一是那塑料袋它没有声音，二是咱村是环保村，哪有塑料袋啊？是不是？你得是活物能动的，我可以。
0: 那行，来个地下跑的，
2: 你说吧。
0: 蚂蚁叫，
1: 蚂蚁叫，
2: 蚂蚁叫。
0: 对呀，
2: 你能听见吗？它没音儿啊。
0: 你来一个，我给你配合配合。
2: 那我就来个温柔善良的，
0: 可以。行，但是啊，能人大会，我跟你说，这不行啊，
2: 这不行，
0: 来点高雅的。
2: 我有，您听啊。我这个行吗？这个
0: 孩子太好了，
3: 太精彩了。那能不能今天在现场教教我们？
1: 其实学这口技呢，你首先得好的肺活量。
2: 为了这个训练这个肺活量啊，咱们做个小游戏。这个游戏当中谁赢了，我就教谁。
0: 行。
4: 游戏规则：家宝与郭金杰各带领一名观众，用卷卷圈将十个核桃推入纸杯中，用时最短一队获胜。
0: 计时开始。哎呀！好，漂亮漂亮！哎，你忙起忙里拱可不算啊，家宝。哎呀！你直接放进去得了。
2: 还有一个吧，
0: 把这里边整了，他
5: 最后一个压一块。
0: 原来还有一个呢，还一个呢。对，你直接放进去得了，你还在这摆到跟前去了，你直接去摆吧。
3: 别笑。这个角度有点问题。金杰哥，这个着急呀、啊。
2: 来吧，鼓掌加油！
0: 什么玩意
6: 儿？不是，你说不是往上，你就往天跑呢？
2: 有点缺
3: 德。我认为他们都已经输了。
0: 你干嘛这边跟大家呢？

0: 快快快，加油！
1: 杰哥头发都快吹白了，太心酸了。
2: 哎，又成功了。
1: 这河都不想进去。
3: 六十，12分钟。
1: 这样了已经。那所以就是我们队获胜了，来。
4: 美女，对不起。哎呀，
2: 我知道是我拖了我们队的后腿。
1: 都缺氧了。
4: 但是我已经很缺氧了。
5: 再次谢谢两位观众朋友们热情参与，谢谢谢谢。
1: 董老师点评一下，我们当中谁有资格向您求教？
0: 根据这个时长的判断，是您这组。这个来之不容易，我有个请求，我能不能跟我们包老师合作一曲？包老师这创作那个《雪龙吟》，我特别喜欢听，我用乐器伴奏，包老师唱一曲，
1: 可以吗？
2: 行，那正好也在长城脚下，是吧？
1: 对呀，应景。
4: 我一声龙啸凌云志，热血燃动扶摇旗，看长城内。

0: 其实口技可以跟我们渤海镇的很多物件结合在一起，让老物件讲出新故事，让老手艺绽放新光彩。
1: 没错，
0: 谢谢刘老师。
2: 好
0: 的，
1: 谢谢。接下来啊，我得请出一位一定能压倒你们的这个能人了。哎呦，
3: 走你。
1: 哎呦，漂亮，
0: 配合默契啊。
4: 大家好，我叫朱新军，现在是摆摊卖这个飞饼的。
3: 开了。

0: 他刚才手绢就是这么，这原理是这么来的。
1: 对，所以他玩的。
2: 哎呀，这飞饼太有观赏性了啊！哎呀，呵，不愧是功夫飞饼。哎呀，
3: 这个爱的魔力转圈圈。哎呀，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手太灵活了。哎呀，各种在手上翻飞呀、啊。哎呀，哎呀，哎
0: 呀，漂亮！哎。
2: 觉得特别有烟火气嘛，就是这个影一飞起来，哎，感觉热热闹闹的，然后大家围在这个旁边啊，既能有观赏性，同时一会儿还能品尝到美味。
1: 对，
0: 转这个飞饼对这个和面有要求，
3: 和面要求非常的高，要做到三活三醒，越醒越筋道，吃起来口感也好。
0: 你看看，
3: 对，哎，
2: 这个功夫飞饼啊，确实它每一个步骤都下足了功夫。那能不能让我们也体验一下？
3: 可以，今天我准备了这个道具。
2: 练习的，
0: 你练之前是用这个，
2: 这个适合我们。
0: 对，
2: 这怎么转？这我觉得，哎，你看，我感觉俊杰哥应该很擅长这个呀。
0: 对，
4: 拎着一个边儿，
2: 拎着一个边儿，
4: 踢，踢踢踢。
2: 哎呀，其实啊，我这个转一圈是可以的，怎么让他再接着转一圈呢？
1: 你就连着转两下，不就是两圈了吗？
0: 好，是吗？这样来。
2: 你这还是饼吗？到时候
1: 他也好像不太听话呀，这个
0: 这个不好整。这不好整，是吧？
3: 手这样团在手中间，然后拧一圈，从左拧到半圈的时候往上提。拧上那么一圈，
0: 哎，漂亮！哎呀，漂亮！
1: 刚才我看这小周老师跟这个金杰俩人呢，转的都特别棒。我觉得是不是你们俩可以互相都抛一个呀？
0: 你看，飞饼怎么飞？这还没学呢，这又搁这出上难题了。你说就这种人，我跟你说，咱俩非得好好给他展示一下，
3: 咱俩展示，
0: 让他心服口服。来，一二三，走你！你就看
4: 好了。
0: 你一个一个给我整，你别整俩。
1: 你这个，你可以你俩这玩的，这一唱一和的，这个，
0: 你看，要不我们是一对的呢，你呢？
2: 好，谢谢小朱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功夫飞饼啊！同时呢，我们也期待咱们渤海镇的好物产啊，能像您手中的这项绝活一样，飞出精彩，飞出创意，让我们的土特产更出圈。
1: 下面我请出来的这组呢，这动静啊，整得挺别致，咱们有请。
2: 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这就是我介绍的这个能人啊，南瓜乐队
1: 真是不错呀、嗯、你看大小两把唢呐啊、嗯、而且动静整得特别大，哎，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好。
0: 你可别小看这唢呐，我告诉你啊，这唢呐这模仿的动静可就多了、嗯、来妹妹给他展示展示
1: 啊。是马不？
2: 非常
3: 马、
1: 哎、有点意思、啊、还能学别的吗？
2: 还有什么？
1: 来来，金蝉，
2: 猜对了，
1: 对不对？
2: 金蝉，
1: 金蝉。
2: 我想问问这位姐姐哈，为什么咱们叫南瓜乐队呢？
4: 因为我们这个南瓜乐队和咱们渤海镇还有关系呢。嗯，古筝老师李俊臣就是咱们渤海镇的。
0: 但是俊臣啊，实际上他不是职业做乐队的啊，他是咱们这个怀柔的四渡河村的一个叫职业经理人，叫乡村 CEO。嗯、
5: 大家好，我是李俊臣，本身是一个天津人，然后是因为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比赛，然后来到的我们怀柔区渤海镇，然后我当时的选题呢，就是以四渡河村为一个项目来做的这样的比赛选题。我本身在大学学的是经济学，主要是希望能够来乡村帮助乡村，然后也是当时和我的同学们一起围绕着乡村这些需求，我们提出了一个叫轻资产重运营的模式，不仅是四渡河村一个村，也希望把渤海镇或者说怀柔区的更多乡村也给出我们年轻人的一份贡献。
2: 说得太好了，这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啊，让我们的乡村变得更和美，让我们乡村的特产更出圈，也期待你们的乐队能够创造出更多的音乐作品，把更多的精彩带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的两位推荐官已经带着他们的乡土能人秀技完毕，那接下来就是紧张的投票环节，请我们现场的10名观众用渤海镇的特色南瓜给他们投票。本场让我们祝贺郭金杰老师，也再一次感谢啊我们今天所有的乡土能人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能人秀技特产出圈，
0: 这就是咱们的生机渤海，能者争先，
6: 我们将继续为能人喝彩，为特产代言。
2: 最后让我们一起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田野欢歌
7: 一路向前。
2: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8: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果蔬飘香，沃野丰盈。神州乡野处处生机盎然，各类特色作物次第成熟，田间地头满是蓬勃生机与劳作暖意。当板栗、红薯与菠萝变身运动器材，当采摘、晾晒、剥壳成为竞技项目，各地乡村正以田埂为跑道，以丰收为号令，上演一场生产即生活、劳作即荣耀的乡村振兴活力秀。比的是农技，赛的是丰收，聚的是人心，燃的是乡情。哨声一响，首场比赛在板栗林里打响。

0: 山绵延一碧千里，蓝峰山位于江苏省溧阳市南山山脉，在这青山绿水间，板栗悄然成熟。而在山下，一场以板栗为主题的乡村趣味运动会正式开赛。接下来有请参赛队伍风灯队登场。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风灯队，我们的口号是
2: 真仙之风，五谷丰登。
0: 有请硕果队登场。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硕果队，我们的口号是
2: 不怕苦，不怕累，让我们一起硕果累累。
0: 本次运动会以溧阳特色板栗为主题，共举办四轮比赛，两队需要经过四轮比拼为自己的队伍积分，最后总积分最高者获胜。两队各派一人出战，原地转十圈后，在竹筏上跳绳十个，最后划竹筏到终点，先到的队伍获胜，并且可以优先选择打板栗的工具。第一轮比赛至关重要，双方会派谁出战呢？让我们看看风灯队派出了谁。
4: 我王立松。
0: 那么硕果队会派谁迎战呢？
1: 我桂小新。
0: 王林松49岁，溧阳市永丰村人，优质水稻种植大户。
5: 我小时候呢，经常到这个鱼塘里面去划这个小船。今天来参加这个划竹筏比赛，我们带着技巧，带着我们的信心过来争取比赛胜利。
0: 刘中清39岁，溧阳市桂林村乡村文旅带头人。
6: 我平时呢比较喜欢体育运动，每天呢都会坚持跑6公里，平时呢还喜欢皮划艇运动，所以说今天这个竹筏比赛呢，我感觉呢我肯定会赢的。
0: 两人握了握手表示友好。一会儿我可不让着你呀、
3: 加油。
0: 比赛正式开始，首先是大象转十圈。大象转圈考验的是平衡能力，转完十圈，这两个人的脚跟就有点不太稳了。
5: 不能倒，坚持到最后胜利。
7: 幸亏老板没付钱。
0: 那接下来呢，上竹筏您可得小心点了，千万别掉进水里。当然了，为了选手们的安全，我们在比赛现场也是配置了救生员来保障大家的安全。这两位选手的平衡能力可真是厉害。好，快快快，竹筏赶快划起来。风灯队的王林松一马当先，他还真是个划船健将。在这青山绿水间划竹筏真是一件很惬意的事，但是此刻两位选手却完全顾不上欣赏风景了。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竹筏竞速呢，是一个力量、耐力和技巧并存的项目。
2: 加油加油加油！
0: 下竹竿的位置和角度都很有讲究。
2: 加油加油！
0: 很明显，刘中清的技巧要更胜一筹。
6: 这个划船呢要两边均匀，就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村子的发展啊的口袋富，脑袋也要富，要并举，道理是一样的。你不能往一边划，这样的话呢船呢就会在水里面打转，两边就是同时用力，它就往前走。
0: 刘中清追上来了，他用自己的技巧超过了王林松。最先到达终点的选手可以优先选择打板栗的工具，在岸边呢也是摆满了长短粗细各不相同的杆子，而这里面只有一根是最好用的。两人谁能抢得先机呢？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8: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马上就要到达终点了，加油！硕果队的刘中青率先到达终点，第一轮比赛硕果队获胜。
6: 因为我呢是平时比较喜欢体育锻炼，对皮划艇这方面有一定的涉及嘛，这个相对来说呢比他快一点是正常的。
5: 我以前啊是划的小船，所以呢这个小船的这个划的这个步伐呢跟现在的这个划法呢是有不同之处，所以它比我快这一点点。关键的还是技术啊，我的技术有可能没有他强。
0: 接下来刘中青会为自己的队友选择哪一个工具呢？
6: 因为板栗树呢它的高度呢不是太高，所以说呢不能太长，太长的呢反而呢就是比较用力。第二个呢就是老的竹竿呢防止它会断，所以我选了一个长度的适中又是新的竹竿，韧性比较好也比较轻，打起来呢按道理应该是比较好。
1: 这个太长了，这个太老了，我选这个吧，弹性比较好。
0: 随后赶到的王林松也选好了目标，
5: 那我先选这个吧，我就想要老一点的，身家还是老的呢、啊、来我选这个。
0: 接下来的赛场从湖面挪到了满是板栗的山坡上，板栗是溧阳最有名的特产之一，溧阳板栗品质优良，口感极佳，每到丰收的季节，当地的村民几乎家家户户都会打板栗包板栗。今天就让我们来见识一下他们的技能吧。打板栗规则，双方需要先各派一人在15分钟内打板栗捡板栗，之后再各派一人包板栗，包完进行称重，板栗重的队伍获胜。这一轮比赛呀、啊、考验的是打板栗和包板栗的技巧，双方分别派出了各自队伍中的高手。硕果队，
3: 我包板栗。
4: 我打板栗。
0: 风灯队，
9: 我包板栗。
10: 我打板栗。
11: 好。
0: 于凤娟40岁，溧阳市下周村村民，从小到大他跟着父母包了20多年的板栗。
3: 在我们这边农村长大的孩子打板栗包板栗都是小意思。
0: 韩光明31岁，溧阳市桂林村返乡创业青年代表，致力于天目湖农特产品的开发和推广。
12: 在我们溧阳，白茶是我们的特产，板栗也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特产。我从小就会打板栗，像我们这么大年纪人基本上都会打板栗，打板栗是我的专业领域，就像这场比赛一样，我一定要赢。
0: 王俊31岁，溧阳余杭村村民，他擅长运动，但打板栗却是第一次。朱莹21岁，溧阳徐家干村村民，年纪最小的他有点迷茫，毕竟包板栗这活他也只是见过而已。
13: 我也不知道干什么，他们让我包板栗我就包板栗吧。
0: 在正式比赛前，我们请到了板栗种植大户给大家做个演示。
14: 打板栗是技巧的，但是像我这样窝看得准，看得准，人要站远一点，旁边板栗掉到地上，掉到人身上，砸到人，站远一点。
15: 像这种板栗呢就是成熟了打了下剥了就能吃了，这种板栗就是打下要放在家里放个2-3天才可以剥。
0: 好的，那看完演示呢，两位选手信心满满的做好了准备，双方就位，计时开始。韩光明的动作看起来非常娴熟啊，他接连打下很多板栗，真的是非常漂亮的开局。回到风灯队这边，王俊好像有点不太顺利，他怎么打着板栗还跳起来了？
16: 当时一伸发现够不着，但凡是有一点点高度的时候都够不着，因为杆子队友拿的比较短，只能打低处的，所以经常要跑，来回的跑。
17: Oh no！
0: 第一轮选手挑选工具非常重要。
5: 那我先选这个吧，我就想要老一点的，生姜还是老的辣。
4: 生姜还是老的辣。
0: 这边硕果队的谭光明打得就非常得心应手，可以说是杆杆命中。
12: 长一点的竹竿力度会更大一点，而且板栗呢，你打到上面去的那个有那个更加的柔韧性比较强，更会有一种鞭打的那个力度，所以说这个打起来也是比较省力的。
0: 选手们一边打板栗，一边还得小心被砸到，毕竟这板栗可是浑身都是刺儿啊。风筝队的王俊依然活力满满，这边的谭光明却几乎不用挪地儿，
12: 只要竹竿一敲它就掉下来了。当时掉在地上的时候，甚至它里面的果粒都会掉下来，就这种是比较熟透了的。
0: 打板栗是个力气活，这两个选手呢还需要在打板栗之后将板栗捡起来，怎么分配时间可真是个难题。为了让自己的队伍追赶上比分，王俊丝毫不敢松懈。
16: 因为我是国家二级长跑运动员，所以体能这块还是比较 OK 的，我得拼命的赶。
0: 没想到王俊打得过于卖力，手中的杆子都断掉了，这可如何是好呢？
16: 后来的话，我在想先把地上的剪子都捡起来，后面再想办法把当下的问题先解决。
0: 光打得多没有用的，还得把板栗捡起来。这边的谭光明也突然意识到了要开始捡板栗，板栗的刺很尖，你们可别光图快呀，可要小心别被扎到啊。时间紧迫，两队都进入了收尾工作，双方的板栗都堆成了小山。时间到，
12: 我感觉很累，尤其是在山上的时候，那个斜坡的时候就是特别吃力。你在健身房跑45分钟的步，不如在山上捡15分钟的板栗。
0: 接下来进入包板栗的环节，比赛开始。硕果队的于凤娟包板栗的速度非常快，据说呢她是从小包到大。来来来，大伙都看看啊，这可是20多年的手法。
9: 成熟之前它的中间有一个就要快要张嘴，然后等它成熟之后它自己会张开，那就简单了。你只要从那边下手，用剪刀从那边拨。
10: 应该是
0: 再来看这边，朱莹包板栗的手法就生疏了许多。不要有压力啊，小妹妹。
11: 那我不玩了。
0: 果然，硕果队的于凤娟率先包完了板栗。让我们来看看硕果队获得了多少板栗呢？好的，硕果队得到了6.7斤的板栗。这边风筝队的朱莹也磕磕绊绊包完了板栗。
10: 我也包完了。
0: 哪一队会赢下这场比赛呢？答案揭晓。风筝队获得了8.9斤的板栗。这一轮比赛风筝队后来居上，目前比分1-1。接下来就是运板栗的环节。下一轮比赛两队来到了滑草坡，滑草运板栗，两队各派一人出战，在坡顶装板栗，之后滑草运板栗到坡下，先用板栗装满大竹筐的队伍获胜。两队各派出一名参赛队员。
14: 我来滑草。
17: 我是来滑草的。
0: 向志斌48岁，作为本地富家村的村民，他也在为蓝峰山文旅的建设做出贡献。他还是一名运动健将。
14: 我虽然年纪比较大了，但是我平时都有运动的习惯，这项运动对我来说还是很有信心的。
17: 我从小爱爬树，会倒立，身体平衡能力比较强。
0: 曾静33岁，李阳是蓝峰山文旅的参与者。好，比赛开始。两位选手直接进入了比赛状态，千万小心别被扎到手啊。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风筝队的向志斌率先出发。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滑草拨运板栗，既要维持平衡，还要保护好筐中的板栗。风筝队的向志斌不愧是老大哥， 第一次运送就掌握了技巧，

0: 这还有空跟队友打招呼呢。这边硕果队的曾静就没那么轻松了，为了保护板栗，他不得不放慢了速度，但板栗还是在中间跳了起来。不好，曾静一个不稳竟然翻车了，他筐里的板栗都洒出来了，这下可糟了。
1: 他捡那个板栗是比较快一点，然后他是先走了3-4秒的一个时间，然后我的心里就是有点慌了。
0: 风灯队的向志斌顺利地运完了第一筐板栗，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下坡容易上坡难，下坡考验的是平稳，这上坡就要看体力了。没关系，还有机会，这位选手可不要气馁呀。向志斌已经开始装第二筐了，不知道曾静这会儿会不会吸取教训调整策略。向志斌再次出发，一个完美流畅的滑行，看着表情啊，满脸都写着轻松加愉快。他已经完全掌握了比赛的节奏。再看曾静，这一次他依旧选择了将竹筐装满，没想到还没出发他就撒出了很多板栗，这可真是出师不利呀。真的是有惊无险，曾静最后及时刹车，没再出现上次的事故。下坡不顺，靠上坡追赶，曾静竟然用体力强行追了上去。
1: 比较手忙脚乱的啊，然后就是下来的时候，有的没抓稳的时候也是掉了一些板栗。虽然我感觉我的速度比他快哈，但是他的一个持久力还是比我厉害一些。
0: 向志斌加快了速度，毫不犹豫地滑了下去。看样子这一轮比赛没有悬念了，这一大筐需要至少跑6趟才能装满。两个人呢，已经是累得气喘吁吁了。
2: 加油！加油！加油！
0: 再看这一次，虽然刹车有点不稳，但能看得出来，这是一次出色的滑行。风灯队领先一步，将竹筐装满了。耶，
3: 这是我的战利品。耶，
1: 恭喜恭喜，厉害厉害！
0: 在激烈的滑草坡运板栗环节，风灯队再次获胜，现在的比分是2-1。最后一轮拔河吃板栗，两队全员参加，绳子末端的队员要优先吃完前面的板栗。先吃完的队伍获胜。
4: 带着这个绳子往屁股挪到这个绳子的位置
5: 空间，到时候我们往后。
0: 拔河呢是一项拼力气的运动，不过风灯队和硕果队在体型上的差距着实有点大呀。那最后的决赛即将开始，究竟谁能获得最后的冠军呢？经过一系列的比拼后，终于迎来了决赛。已经落后1分的硕果队能否在本场比赛中将分数追平呢？比赛正式开始，风灯队把平衡力最好的王林松放在了吃板栗的位置，而硕果队则将瘦弱的曾静放到了最后，看来是对前面压阵的两人有着绝对的信任。
6: 按照我的预测基本上是稳赢的，因为我是代表我们溧阳参加过拔河比赛，拿到过第一名的，这个方面有经验的。
7: 从体格重量上面跟他们比还是有一点距离，我们争取用我们团队相互自己打量的这种技术来争取吧，来挽回这一局。
8: 3、2、1，开始。
0: 比赛开始，双方迅速进入状态。
9: 顶住，
0: 小竹篓在中间左右摇摆，果然硕果队率先取得了优势。这边的曾静都快要够到板栗了，而曾静是否能顺利吃到第一颗板栗呢？曾静吃到了，
6: 力量是最主要的，我这方面呢是比较有信心的，技巧是第二。
10: 我对我们队很有信心，我们队肯定能赢。
9: 核心收紧。
0: 硕果队充满了斗志，他们用坚定的步伐向后拉扯，绝不退缩。 他又吃到了第二颗板栗。
1: 因为吃板栗的话是需要一个时间点的，然后包括我们这边往后面退的时候，如果说不靠前面的人工稳住的话，那个栗子我就吃不到。
3: 慢慢的往倒，往后面倒，慢慢的倒，
6: 身体往后仰，这样的话呢，就是本身身体有一个重力，这个是经过我们多次比赛得出来的经验。
0: 硕果队似乎找到了节奏，他们一鼓作气是要拿下风灯队，这是一场真正的力量与技巧的较量。让我们来看这边，风灯队也开始发力了。他们在关键时刻采取了新的策略。硕果队倒成了一片，这是一次逆转的机会吗？王林松快速转身，吃到了属于风灯队的一颗板栗。
5: 当时我们往后退的时候，后侧就左右左右，右啊、
3: 重心全部是一个方向，我左一滑，右一滑，你就倒了呀！
8: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稳住！
8: 加油！哇！哇！
3: 来！稳住！稳住！
0: 风灯队牢牢抓住这次机会，继续用力拉绳。风灯队再次吃到了板栗，现在盘中只剩下了一个板栗。风灯队胜利在望，硕果队呢也是感受到了危机，他们开始发力了。曾静再次吃到了板栗，风灯队再次使用一记左摇右摆，王林松一鼓作气将板栗全部吃到了嘴中。这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风灯队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他们用技巧战胜了力量。四轮比赛结束，让我们来看看两队最后的比分。运动会最终迎来了尾声，风灯队和硕果队最终比分为3-1。
7: 我们获胜了，首先离不开是什么？一个是自取的，一个是力结合，叫用自用力双结合，才能得到胜利。
6: 重在参与，友谊第一嘛。
1: 虽然说这是我们的一个比赛，确实输了，但是我们团队的话，也是尽了最大的一个努力，虽败犹荣哈。
0: 恭喜风灯队赢得大丰收，他们的奖品是板栗一大筐。
10: 耶！我通过这次活动感觉运动的快乐，发现我自己对体力的匮乏，以后我还是会多锻炼的。
6: 我们的队伍的成员呢，都是比较的年轻有活力，而且在场上我们经过几个活动下来之后呢，感觉大家都比较有信心，充满了活力。
0: 江苏溧阳的板栗赛场用指尖上的较量赢得了满堂喝彩，比赛还在继续，但赛道换了，从江南丘陵转向济南沙地，作物从树上转到了土里，红薯这地下宝藏要怎么比？老乡的答案会是什么呢？另一种酣畅淋漓的丰收狂欢马上开始。
8: 加油！
0: 在热闹的鼓声中，红薯运动会开始了。本次红薯运动会共分为4个环节，最终得分最多的队伍获胜。
11: 我们的队名是什么？勇往直前红薯队。我们的口号是什么？昂首阔步潜力十足。耶、
12: yeah! 我们的队名是不怕困难白薯队。我们的口号是白薯白薯不怕辛苦。耶、yeah!
3: 我们的队名是什么？
13: 谁与争锋黄薯队。
3: 我们的口号是什么？
13: 口感上薯公牛抵住。耶、yeah!
0: 首先进行第一轮比赛，蒙眼猜红薯，每队派出2名代表，其中一名队员戴上眼罩，在另一位队友的帮助下品尝面前的菜品，并在答题板上写出红薯的品种，答对记一分，答错不得分。首先请选手们品尝第一道菜。第一道菜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0: 红心红薯，西瓜红，它皮薄无丝，香甜软糯。但是仅仅依靠口感，选手们能够判断出红薯的品种吗？让我们恭喜白薯队和黄薯队各得一分。下面请选手们品尝第二道菜。
1: 都炸鸡，特别的多，还有一个，嗯，炸了。
0: 第二道菜黄心红薯，也就是腌薯二五，与西瓜红口感相近，但它甜度更高，口感油糯。这次选手们还能答对吗？由于红薯队在本轮比赛有犯规的嫌疑，恭喜黄薯队得一分。
2: 这人要对你不得了，
1: 定出来一部
0: 分。下面请选手们品尝第三道菜品。第三道菜品是由白心红薯制作的红薯粥，也就是商薯十九，它淀粉含量高，非常适合蒸煮。这道菜对于一直和红薯打交道的队员们来说，应该是一份送分题了。
2: 都对了，
0: 本轮蒙眼猜红薯环节，恭喜黄薯队获胜，白薯队和红薯队可要加油了。下面进行薯地接力赛，本轮环节需要每支队伍的队员利用随机抽取的道具搬运红薯并完成接力，其他队伍可以在沿途设置障碍，搬运完60斤红薯，用时最短的队伍获胜。首先有请红薯队，搬运红薯的道具都是什么呢？

0: 红薯队的队员拿到了绳子，能捆绑一切的力气，在搬运红薯上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1: 快跑，快跑！
0: 信心十足的红薯队能不能在本轮比赛扭转排名落后的局面呢？本轮环节既考验选手们对红薯形状和重量的熟悉度，也考验队员们对日常工具的使用熟悉程度，以及队员间的默契程度。能够充分利用绳子这一道具，一定会在这一环节取得不错的优势。红薯队比赛结束，用时5分53秒，这个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下面有请白薯队。比赛开始前，白薯队对每个人的站位进行了精心的谋划，看来这一环节的胜利他们势在必得。白薯队的队员们虽然年纪偏大，但是冲劲十足，在运红薯的速度上一点也不比其他队的年轻队员差。
1: 哎，跑得快，跑得快，跑得快，跑得快！哎，来了！
0: 最终，白薯队用时6分15秒，虽然速度稍慢了一点，但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给他们一个掌声。前两支队伍比赛结束，最后有请黄薯队。作为种植红薯的中流砥柱，他们在红薯接力赛这一环节能取得怎样的成绩？

0: 呢。
1: 脚给咬了。
2: 这俩一
0: 口
2: 不来，
0: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
3: 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
2: 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0: 力。目前黄鼠队处于领先位置，红鼠队和白鼠队不要灰心，接下来的比拼还有机会。红鼠一箩筐，本轮环节需要队员们利用扁担和箩筐将100斤红鼠运送到指定位置，三支队伍同时进行，率先完成的队伍获胜。比赛开始，黄鼠队一马当先地冲了出去，看来经过前几轮比赛并没有对他们的体力造成太大影响，黄鼠队的队员依然干劲十足。与正常的通行道路相比，红鼠地里的沙质土非常松软，正常行走起来都非常费力。本轮环节除了考验选手们的脚上功夫，选手们还要注意肩上的扁担时刻保持平衡。究竟哪支队伍能在这一环节获胜呢？凭借挑过扁担的优势，白鼠队在这一环节好像毫不费力。比赛虽已过半，但步伐却相当轻松。看来在力量面前，还是技巧更占优势。白鼠队率先完成本轮比赛。本轮比赛结束，恭喜白鼠队获得第一名。
1: 这挑扁担啊，它是非常有技巧的，它需要一个巧劲，好像在武功上面那个借力打力，它可以省很多力气。
0: 下面进行最后一个环节的比拼，巧挖红薯。每队派出2名队员，在10分钟内利用随机抽取的不同道具挖掘，并挑选出最多20个个头最大的红薯，最终根据重量进行排名。首先请每队派出代表抽取挖红薯的工具。白鼠队抽到了铁锹，看来白鼠队在挖红薯的工具上已经领先一步了。
2: 师傅请教一下，哪种更好挖一点？
0: 本轮比赛考验的是队员们对地里红薯的熟悉程度，要想在本轮环节取得胜利，除了要对还在土里的红薯大小有一个相对准确的预估和判断之外，还需要尽量避免在挖红薯时用力过猛，影响红薯的品相。哪支队伍能取得本轮比赛的胜利呢？首先有请黄鼠队。比赛开始后，黄鼠队并没有着急挖红薯，他们在用脚踩什么呢？原来正线光在通过土垄的高低来判断土层下面的红薯个头大小，从而精准找到大个红薯的位置，真不愧是红薯专业户。比赛时间到，下面有请红薯队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与黄鼠队的方式不同，红鼠队打算以速度取胜，比赛一开始便迅速挖起了红薯。
4: 不是你能不能把你胖的都笑
3: 张啊，你来导演
4: 招手头跑，
2: 我招手发挥，这老手头发挥，
4: 招手头跑啊，
0: 着急的红薯队抢来了白鼠队的铁锹，但拿到小勺的黄鼠队可不答应。但以快取胜的红薯队还是挖了满满一箩筐的红薯。接下来有请白鼠队，果然铁锹还是挖红薯最趁手的工具，轻而易举地挑选出了一簇里面个头最大的红薯。挖红薯的铁锹虽然断了，但这可难不倒经验丰富的白鼠队。看来红薯队也非常关注白鼠队篮筐里的红薯。比赛结束，白鼠队队长吕福禄给大家表演了一个铁锹舞，看来赢得本轮比赛他们信心十足。下面进行最终的称重环节。
5: 十天
6: 三百，咱们19块。
5: 十天
6: 三百。

0: 白鼠队把红薯装回筐内的时候，也不忘再给自己的篮筐里加点料。看来白鼠队非常想赢得最后一个环节的胜利。但白鼠队的最终成绩还是不错的。
1: 他快掉下来。
2: 这
0: 那么黄鼠队篮筐里的小红薯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3: 白鼠队加油！
0: 原来在黄鼠队认真观看其他队伍比赛的时候，红鼠队悄悄给黄鼠队的篮筐动了些手脚。那么最终黄鼠队的红薯有多重呢？黄鼠队提出要亲自清点红鼠队的红薯。
1: 18个，
0: 看来为了能够获胜，每支队伍都是费尽了心思。
1: 8.9。
0: 经过本轮比拼，恭喜红薯队获得第一名。经过统计，本次运动会获得第一名的黄鼠队，每人获得100斤鲜红薯的奖励。
3: 我们的红薯跳不跳？
4: 跳！
3: 开心不开心？
4: 开心！
3: 高兴不高兴？
4: 高兴！
3: 快红火！
0: 比赛结束，大家不光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也体会到了运动的快乐。红薯地里的他们忙在其中，乐在其中。世世代代与红薯为伴的临漳人，在希望的田地里绘出乡村振兴的时代画卷。沙地藏田鼠，临漳的红薯赛场让我们见识了农户们挥锹如风的利落。赛程过半，但这场乡村趣味运动会的接力棒还在往前传。告别松软薯田，我们奔赴河北清河。那里的山坡上，红彤彤的山楂正缀满枝头，但山楂要怎么比？同一股热乎劲儿，换了一双手，接着赛。锣鼓喧天，响亮的鼓声敲出了山楂人的精气神，也敲出了山楂人的新生活。在人们丰收的喜悦中，一场关于山楂的运动会拉开了帷幕。
5: 左手边
6: 羊肉来，
5: 右手边
6: 山楂红。
5: 我看一下，人数是相等的。
7: 停，人数相等，但是我们的实力好像有点不均衡。
0: 为了让比赛更有悬念，山楂红队和羊绒白队调换了一名队员。
8: 有没信心拿第一？
9: 有。
7: 咱们有信心吗？
9: 有。
8: 山楂红，
9: 一定赢。
7: 羊白。
9: 我们山楂红也一定赢，
5: 谁赢
10: 还不一定呢。咱们拉个场子试一试。
5: 拉个场子，
0: 为了在气势上压倒对方，双方先来了个才艺大比拼。首先登场的是牛海岭团队的武术表演，西洋掌、太平拳，动则快如兔骑雀落，静则稳如泰山，一招一式虎虎生威。
11: 一阵风，南征河北追，少年不当功。

0: 一场才艺大比拼，双方势均力敌，旗鼓相当，到底哪队能拔得头筹？正式进入比赛环节，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山楂红队第一个项目摘山楂，谁先上场？
2: 我们俩。
1: 羊绒白队第一个项目摘山楂，谁先出场？
3: 我。
1: 摘山楂规则听好了，

0: 要求就是摘下来的山楂必须是这样带柄的，限时十分钟，哪个队摘的最多哪个队获胜。开始，
1: 为了取得首个环节的胜利，两队都拿出各自的看家本领。山楂红队有两个摘山楂老手出山，显得游刃有余，而羊绒白队由于有采摘小白的加入，速度虽然慢了一些。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两队都出现了小插曲。
2: 我给你拿着，
3: 讲究速度嘛，不是比赛嘛，不是拽的，我给你做一下试验也行。他就是我抓这一晃，只有这个手指头一掰就掉了，这瓣这个特脆。
4: 来了，
5: 给我做好。
6: 大家都上队。
7: 这一棵树还没有。
8: 没有就再来一摘。
7: 老弟，起来，你这边挨着我，挨着我倒
9: 转。
7: 你挨着我给我倒转。
0: 时间到了，收筐。接下来先来检查一下，看有没有不符合我们标准的啊。
10: 不用检查，我们这没有。
0: 那也得检查啊。
11: 没有。
0: 是，还都是啊，还都是带饼的。
12: 他那边有。来，两边一个人吧。
0: 但是摘着要吃的
7: 啊，有没有一个没有，
0: 数是数不清了，只好上秤了。
7: 开秤来，刘老师吧。
0: 山楂红队104千克，
10: 羊绒白队上秤
0: 95.75千克。
12: 我看一，他们人多。
10: 我也看见了，这师傅上手是摘了两个，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呢，他算是违规。
7: 你这摘的离我咋妹儿？
10: 摘了两个，师傅。
13: 整了，整了，那是第一。
0: 刚才我们的山楂红队是104，104减十的话是94，现在我们，羊绒白是95，最终的获胜是羊绒白。
8: 那看这山楂吧，俺都愿意摘。俺这屋是习惯性的了，俺不愿意摘这个，俺靠俺时间。
1: 第二个项目运山楂，山楂红队和羊绒白队分别派出陈长庚、张月和牛海岭、窦同如参赛。
8: 同龄的年龄，他们脑子也不行，我得让他们扫，他们也不行。自个儿把这七八十斤的时候，咱一周的气，你知道吧？
14: 因为从小练武术，腿脚利索，我感觉有获胜的这个雄心。
1: 然而比赛内容却有些出乎大伙意料。
0: 用这样的盖帘儿，把这边筐里的山楂运到对面的筐里，哪个队运的最多，哪个队获胜，限时10分钟。再增加一个难度，这样转圈啊，原地，镜头呢？原地转6圈，再开始，预备，转，
15: 对吧？
0: 4、5、6，队员开始加油装。好，哎，然后呢？
10: 走了一队，
0: 然后
10: 男队员也开始，男士啊，男队员也开始上了，
0: 一圈，两圈，三圈，四圈，五圈。
14: 练武术当中有好多平衡动作，所以说我这个平衡度感觉应该比别人强。
8: 我练的都是卸袋子装车，卸袋子装车。人家现在呢，人家不是说叫装车了，人家叫端着盘子走，在那个边上叉叉叉叉，它不掉啊。我就是你黑搬的多了，黑的获胜了，咱不想法啊？你说是吧？这一卸，它都拉起来了，它多了，它怎么一卸它走了？
0: 时间到，两支队伍都是不到两筐，但是呢，很明显，多的一方是山楂红队，第二筐都将接近也要满了。那下面我宣布第二个项目运山楂，最后获胜的队伍是山楂红队。耶！
1: 经过激烈的角逐，山楂红队最终拿下第二局的比赛，比分来到1-1。而接下来的蘸糖葫芦赛，两队势必要拿下才能取得最终胜利。
4: 这个糖和水的比例是配比好了呢，大家按这个比例去熬糖就可以了啊。
12: 行，
1: 一切准备就绪，比赛开始。
5: 那个，那
6: 炒
5: 一下，炒一下。
6: 是不是这个火太大了？
9: 这个火呀，别炒我这水的呀，别都像啥，别太小了。
11: 好了，这里好了啊。
13: 够热的，炸不了，贼火。
6: 不急，我们这儿有师傅。
3: 蘸过，也得炒那个雪球。一开始大火，再改上中火，再快熬好的就慢火。这三个阶段
5: 都干上了，我一下
15: 天哪！行，这个粘度。
6: 人，
15: 咱这颜色不错啊，那边糊锅了，看着啊。
6: 这可以，
16: 这叫，
17: 不用加，哎。
6: 不用加，用水。
15: 像拔丝的这个糖，需要不让它糊锅，不让它过，就一直得拿勺子得搅拌。
11: 快点加油啊！
15: 已经领先了。
9: 加油！
18: 糖只要下去以后，化开了，开火以后化开了，就不用搅了。他是担心了，一直搅，其实不用搅，搅的时间长了还容易反沙，就是糖有成糖了。
15: 好了，
9: 别失败了，
15: 失败不了。
11: 对，
17: 这样可以。
15: 好，领先了。
9: 别，
14: 你
9: 快点。
15: 现在领先了。
9: 手劲，舍离张顺，快点，坏了。
15: 别说这个话，好了。
9: 坏了。
15: 好了。
8: 行了。
15: 可以了，差不多。
8: 动词上行了。
9: 嗯。我炸呀。
15: 嗯，炸。
9: 嗯。火小点儿的吗？
15: 哦，炸。
1: 看着山楂红队开始蘸糖，羊绒白队终于有点坐不住了。
9: 没关系，
6: 我们这个炉子不行。
9: 像，
6: 炉子不行。
9: 马上要失败！
11: 哎，我们完成了，我们完成了
9: 啊！我们成了，我看着啊，听不出香味儿，
6: 马上就
9: 听不出香味儿啊！
8: 糊了。
1: 而在山楂红队的攻击下，高大哥终于把糖熬好了。
6: 见证奇迹的时刻马上就到了。
9: 不能刮了，我给你上上
8: 边。夹子不行。
9: 不是
8: 这个那个慢呀，行了是吧？它太瘦，火候还很好，然后这个酥脆度也比较好，然后尝一下这个羊绒白队的。对，这边的火烧也比较不错啊，糖的这个火烧也很好，酥脆度也挺好。
11: 那也得有个好赖呀、啊，
9: 还有高低，
6: 还有一日啊。
8: 啊，你们说呗，你们说我就。
11: 哪一个最好？
1: 一时难以判断高低的裁判，只能让观众来做评委了。
19: 我觉得他这个糖更酥一点，
6: 我感觉。都一样好，不分上下。
1: 山楂红队和羊绒白队在蘸糖葫芦环节不分上下，一场活泼有趣的摘山楂、运山楂、蘸糖葫芦比赛，不但让人们体会到了丰收的乐趣，也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清河山楂。
18: 很有感情，对山楂树有感情，对山楂有感情，对我们老百姓有感情，就想把这个事做好。
1: 相信在高俊英的带领下，清河山楂这一颗颗红果子，富了百姓，美了乡村，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阔步前进。山楂赛场的欢呼声刚落，这场全国乡村接力赛迎来了第四位选手。我们直奔巨鹿乡间，整场赛事以串枝红杏为核心，鲜果铜牌独成胜赛，板栗奖巧，红薯奖栗，山楂奖串，到了巨鹿独以红杏出彩。一方乡土深耕杏果特色产业，照样赛出满堂热闹。

0: 这群人中有当地的村民，还有驻村第一书记，大伙正在准备一场田间地头的运动会比赛。身穿蓝色队服的是金花追梦队，我们简称金花队。
1: 火箭升空，
2: 谁也争锋。
3: 我们的目标是一个字儿，
4: 赢。
3: 两个字儿，
4: 胜利。
3: 金花追梦，
4: 必胜。
0: 而身穿红色队服的叫幸运飞扬队，我们就叫他幸运队吧。
5: 雷鸣般的进攻，
6: 闪电般的速度，
7: 我们是让对手措手不及的雷霆闪电。
8: 幸运飞扬，
6: 加油
7: 加油，必胜。
0: 两队的队长是当地两个特色农业产业的致富带头人夏广兵和杨培武。
9: 之前上牌之前先把叶子筛选一下，
10: 叶子得提前抽出来。
0: 杨培武是金银花种植基地的负责人。金银花迎来集中采摘时节，农事以田间采收、烘干、加工为主，农户昼夜忙活抢抓收成。
9: 活不小了，得赶紧摘。还有多少哎？
0: 巨鹿地标串枝红杏正值成熟上市之时，漫山果香四溢，田间随处可见采摘农户忙碌的身影。
9: 枣树竹，来，你看这个就是比较典型的串枝红杏。这因为啥？它的果实鲜艳，密集成串，就故得名串枝红杏。太阳晒到的这一面是红色的，那个背面太阳晒不到的是黄的。
0: 夏广兵的杏园有23个品种的杏，眼下他除了要抓紧时间收获最后一批红杏，还要利用这段时间和他的老朋友杨培武策划一场田间地头的农事比赛。
9: 开始把那个火力四射的现场解说员学起来，把气氛搞出来，
11: 把气氛烘托出来，
9: 烘托起来。
0: 他们报名了乡村运动会，邀请了摄制组。而他们两个人既是组织者，也是对手，还是运动会的现场解说员。
11: 今天我们是客场作战，但咱们不输人也不输阵，有信心吗？
12: 今天我们是客场作战，有没有信心？
4: 有。
9: 咱大家都是弄活弄手，所以咱呢增加点比赛难度，介绍道具就是摘下了一个手套。还有那个绑手带，就两胳膊绑一块，两个队员是吧？来，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0: 锣鼓一响，比赛正式开始。绑胳膊戴手套的队员迅速冲到了各自的摘杏场地，这速度绝对是你平常难得一见的杏园大比拼。一共有3个环节，3局2胜制。第一场考验手速和眼力，每队出3个人摘杏，时长15分钟，最后哪队摘的杏多，哪队获胜。

0: 幸运队的队员擅长种杏摘杏，金花队的队员种金银花更专业。为了抵消彼此的专业优势，两位队长在每一场比赛中都设计了不同的难度。
1: 乡村运动会，怎么好玩？怎么耍？
2: 让全国人民
1: 都了解，
2: 都了解，都知道。哎，俺巨鹿的金银花，俺巨鹿的红杏，到时候俺不愁卖了，就是俺的公墓地。
3: 在目标上赢，赢了今儿进两顶他去免费去。
4: 在今儿叫他就行，欺负上啊，咱得赢啊！
0: 快看呐！幸运队的两位绑住胳膊的小伙子可以说是形影不离，估计平常啊，这哥俩再好也没这么近距离的亲密过，而不是合作过。
5: 你们俩感觉怎么样？
6: 很轻松，
7: 开心，
5: 看来了获胜了。

0: 再看这边，金花追梦队的两位队员虽然年龄稍大，但二位大姐摘星的速度可不慢。那边的小伙子，大话可别说得太早了。
1: 你抢，在那个范围内不能跑了。你打他小孩嘞！
2: 帮我的，帮我的，呀，没了。
1: 时间马上要到了，差一分钟了。
3: 高兴高兴，快点快点快点！
0: 话说回来啊，还是全怕少壮啊。摘星是个体力活，看得出来，金花队的两位大姐有点气喘吁吁了。
2: 完了，完了，完了，我打了！
1: 你
2: 停！
4: 快点，不行了！
5: 快点，快点！
0: 两队各占了三筐杏，这输赢还真有点说不准。
2: 谁多呀？
4: 谁多？
6: 谁多？
2: 不要唱，在这明摆着
1: 呢。一切让唱说话。
7: 对，还有点儿。
2: 谁？
8: 金花追梦队是129斤。
1: 129斤。再问那个幸运飞翔队，
8: 幸运飞翔队是116斤。耶！
1: 然后，继续保持，有没有信心？
9: 有。
1: 越上越下来，有没有信心？
9: 有。
0: 虽然大伙都是农家把式，但夏广兵的队员多是种姓大户，摘姓能手，而金花队的队员更擅长种植金银花，专业上呢确实是略逊一筹。但不要灰心，接下来的比赛，摘姓的技术再好也不管用了。幸运大比拼第二场，看哪队运得快。规则为：每队选出4人参赛，2人一组，绑腿绑胳膊，还得端个铁盘。70米的赛道，50斤的红杏，哪队先运完，哪队获胜。
10: 就想双打就快点，到了以后往回一扭脸，在哪边呢？队员嘞就可以往这边走了。
1: 游戏开始。
4: 我打你还是谁怕了你？
11: 我们每个配合的模型，
4: 配合并没有什么钱。
12: 别慌，别慌，哎，别慌。哦，大伯可以过来。
1: 哎，快点快点，小掉了，赶紧起来，赶紧起来。
0: 看得出来，两个队的策略明显不同。幸运队是两组队员来回运，金花队则是采取了中间接力的方式。比赛刚开始，金花队就取得了明显优势。不过这幸运队的两名男队员也有他们的秘诀，嚼着两条大长腿啊，主打一个稳字。
13: 我们这必须稳，
1: 稳中求胜。好，
0: 金花队更是卯足了劲儿，准备拿下这场运性比赛。且看他单手托盘，走得还快。
10: 你看看这边配合默契吧，你看，别看我们队儿普遍的这个年龄稍高一点，但是我们运气向来非常稳。
4: 对，
1: 哎，刚学你看掉了掉了。
0: 金花队有点不经夸呀，而且看来这体力也渐渐有点跟不上了。
2: 是个体力活，
1: 跑得挺快啊。
0: 可不能再夸了，这金花队啊，我看就是被夸出了状况。再看看幸运队走的反而越来越稳了，欲速则不达，这句老话还是得听啊。他们嘴里嘀咕着啥呢？
1: 好，现在我看应该是最后一趟了啊，抓紧抓紧，看他那边安排的。
2: 上一个，
0: 看得出来你们也尽力了，最后金花队以微弱的劣势遗憾失败。
6: 队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0: 今天幸运队以连续两场的显著优势提前结束了比赛，采花摘星运动会杏园大比拼，幸运队获胜。
7: 有，
9: 我们的目标就是一个字儿，
11: 赢，
9: 两个字儿，
14: 胜利。
15: 走，
16: 明天见，
17: 明天见，明天见。
0: 这位队员，你这眉毛都在笑啊，你是来安慰你的对手的吗？
18: 这怪挑衅的哈。
0: 巨鹿县是我国金银花种植的主产区之一。这段时间每天都能看到有村民在地里采摘金银花，像这样的棒槌形状的花苞是品质最好的，也是药用价值最高的。通常情况下，一个人一天能采摘20到30斤的金银花。不过嘛，接下来的比赛将会彻底推翻你对传统采摘金银花的认知。
19: 有信心吗？
20: 有。
18: 怎么样？今天能赢不？
20: 能
21: 能。
18: 必须的是吧？
20: 最尽大力量。
0: 因为持续高温天气，所以运动会分两天，在清晨6点左右举办，两场大比拼，到底哪个队能笑到最后？让咱们拭目以待吧。
22: 没事儿，规则是一样的。
23: 都一样
22: 的，公平公正。他拼运气啊，拼运气。
0: 哎，为啥要说凭运气呢？
24: 飞扬队，
25: 比上！
24: 哎，下一位飞扬队，
25: 比上！
26: 我摘不过去了，
23: 真摘不过。
22: 穿的小红色，往东。
27: 是的，
28: 那是跟帅
27: 似的。
28: 紫个人菜。
29: 今天的难度嘞，比昨天可更高了。
22: 对，你要是整啥节摘金银花，咱还没底儿嘞。有这道具，我怎么谁赢还不一定呢。
29: 一个是看运气，再一个嘞还得看手气啊。
22: 先抓阄吧，谁先抽啊？你先，你
27: 我
22: 来，
27: 我先抽，
22: 我先抽。打声都是来。
6: 比赛中队员里须有且必须有一个人。只能用镊子摘花。
28: 好，鼓掌。
29: 好好好，很好。
30: 有一人只能用镊子摘金银花。
28: 好，还有大还有小。
23: 你是大的。
30: 大的。
28: 啊，你能认小嘞。好好好。
22: 好好好。过来过来。来来，打声躲起来。
23: 你捡好了，你捡好了。
31: 比赛中队员里需要
29: 什么？
6: 需要有
22: 且只有一人，
31: 且只有一人必须用筷子摘金银
22: 花。好好好，
32: 比赛中队员必须有两人戴墨镜摘金
23: 银花。这都是谁想的主意啊？
29: 我当局来想当局。
22: 小镊子看谁用，
33: 一次性的筷子，
34: 不仅是个筷子，还是个一次性的。
35: 看那什么
36: 墨镜了，
35: 我从小就摘银花，以为摘得很快，结果用这个道具。哎
37: 呀，我用筷子，
38: 你用筷子吧，
34: 我用筷子，
38: 我用镊子。
0: 犯规了，犯规了，试试可以，现在摘的可不算数。
22: 现在。我宣布这个比赛摘银花比赛开始。
39: 加油，
22: 那可多，那加油。
0: 好的，比赛开始，咱先把视线转向幸运飞扬队。可以看到队员们正在埋头苦干，
34: 高难度的，
38: 这个家伙真是高难度的，
30: 太过分了。
31: 花少，没有性大。
34: 看我用的这工具高级不？刚来的时候信心满满，现在

0: 一下就没有信心了。
1: 没栽之前是啥想法？
2: 想着今天必须得赢，
1: 但是现在呢，
2: 难度有点大。
3: 姑娘，地里这么多金银花，你这是在找地方好下筷子吗？咱们再来看看金花队的队员啊，不出意外，这位拿大镊子摘花，不对，是揪花的队员呢，也正在吐槽呢。
0: 太难摘了。
4: 速度是不是能有平时的一半了？
0: 一半都不及。
4: 一半都不及、
0: 九分之一吧。
3: 不过我们的摄像师突然有个新发现，戴墨镜的队员咋这么从容呢？
4: 哎，看你这个动作好不受影响啊。
5: 加油加油，
6: 不受影响。
4: 阿姨，我看你戴墨镜真帅啊。
6: 帅啊。
4: 啊
6: 啊，这听我说的，我心里听着美滋滋的。
4: 你戴这个墨镜影响吗？
6: 不影响。
3: 可不没影响吗？您这眼睛要再低一点儿，那就和没戴一样了。说起来啊，这几年巨鹿县大力发展金银花产业，给当地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所以还得提醒各位啊，比赛归比赛，大伙儿可得善待这些金银花呀。
7: 有镊子的话，大镊子也砸得多。
8: 这个我不赞成你说这个观点，因为大镊子它不好夹，主要是烟花太小，大镊子不如你那小镊子。
7: 还有那筷子。
8: 这筷子的话，我认为啊，你那边拿筷子，你那边应该学，这个材料得多，因为啥？因为筷子经常用。
3: 还别说，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折磨，幸运队的队员似乎越来越上手了，这不，斗志又燃烧起来了。
7: 光摘槐子吗你？打半准，半准沉。
9: 哦，半准沉，
7: 半准沉是槐轻。
3: 再看这位队员，依稀可见昨日摘杏时的英姿啊，这下结局还真有点悬念了。
10: 咋了，下过来？
11: 我想朝搞我的去下过来。我原来认为就摘个杏儿，摘个金银花，你能搞起什么名堂来呀？是吧？能怎么能把队员这个积极性这么高涨？哎，结果我是没想到。
12: 小雨，培养队，打一个。
13: 在这个金花追梦队打一个，对对对，
7: 在这后，先称那个金花追梦。
13: 好，那几个是金花追梦队的是吧？
6: 啊，来，看我们。
13: 再看啊，咱基数都看啊，咱都全部都前途。
7: 一斤九两。
13: 啊，一斤九两一两啊，好嘞。
14: 好，
13: 一斤九两。
7: 不少了，
15: 咱赢了，
16: 赢了，
15: 我们赢了，终于赢一机会了。
13: 他们真的很幸运，因为什么？都办他们这了，
6: 是
13: 啊，办人干这了。
7: 金花追梦队赢了，
13: 真死了啊！
17: 祝贺祝贺祝贺金花队，
18: 恭喜恭喜！
7: 幸运飞扬，
19: 一
7: 姐。

0: 庆元藏树果，赛场见温情。巨鹿的产业赛事刚传完第五棒，接力棒没有停，直接跨过山河，递到了闽南海丰里。福建南安的菠萝熟了。这一棒的赛程有点特别，先学四字口诀，再比五分钟采摘，最后加一场扁担负重对决。南国果农们接过的不是果实，而是这场从北到南的接力赛的第六棒冲刺。
1: 看见没，这算是真正走进菠萝的乐园了。
2: 我之前一直以为菠萝像咱东北种那个大萝卜是个土里一半完了长出一半那样。
1: 我当时我考虑它就像在东北那玉米
2: 啊
1: 那个半
2: 袋。
1: 对
2: 那你要是说让你整一个你能整下来吗？
1: 我估计这肯定得有技巧。
2: 对，
1: 比如说你看人家大哥搁那那不正整呢吗，咱得请教一下。
2: 行啊，
1: 明白吗？大哥，哎，你好，大哥，
3: 你好，
1: 跟您取取经。比如说这个收菠萝，它这个有什么技巧？
3: 就

0: 用四个字给你们讲，看头花脸。
1: 哦，明白了，只要掌握了这四个字，摘菠萝那就是易如反掌。
2: 那这样咱们呢就是一会儿就见证一下，你往那边看哈，你看现在正是收菠萝的这个季节，大家都忙着呢。
1: 对对对，
2: 咱俩呢就组织一下了，完了那个咱帮大伙儿就一起去收菠萝。
1: 行，
2: 收的同时呢咱进行个比拼。
3: 菠萝采摘比赛规则，两队同时采摘菠萝，计时五分钟，采摘菠萝总重量多的一队获胜。
2: 穿黄色衣服的都是我的队员，有没有决心战胜他们？
4: 我们暗送出发队，开始！
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6: 抓菠萝其实很简单，直接给它拿起来，给它弹一下菠萝的外皮，如果有回音、结实的话，代表这个果实紧实。这个是好果实，弹一下它闷的声音，那就代表里面那个果实有可能是坏的。
1: 哎，你这也不行啊，你这个这。
3: 摘菠萝不仅比拼的是眼力，还有手速和体力。在菠萝丰收的季节，南安的菠萝种植户平均每天要摘上千斤菠萝。郭金杰和白哥，你们可要加油了。
2: 好的，
1: 哪儿啊？
4: 下来一个，那怎么还在人身攻击呢？你什么玩意
2: 儿？大伯呢？姐妹啊！
1: 啊，这不这儿不有吗？你搁那看啥呢？你搁那儿啊？
2: 我看看。
4: 你不用看了，你
1: 快点，再来，抓紧呐！快点，快点！什么？
2: 你给我打我了！
1: 你别乱看我，人家正正比赛，你看正正道，你看不着你这。
2: 你真够！
1: 赶紧的，你快点，快点！哎呀，这还有一个，快！哎哎，怎么还抢上了你？这怎么还上来还动手抢呢？这人再说。
2: 来。

0: 你看着点。
1: 经过两队激烈的比拼，哪队会摘得更多的菠萝呢？
2: 来吧，那咱就开称呗。来，先称你的，你那少。
0: 来。
2: 正好60啊。50.6。
3: 110.6。
2: 来，换咱的。咱这队啊，
3: 69.8，
0: 也给你算70。
2: 行，这第二块啊，
0: 38.10，108。
2: 合作这么多年了，这比赛我就没有一次说不让着你的时候。哎呀妈，你要再这么点，咱下面那环境我高低不能让你了。
4: 我就治治你这张嘴。
0: 咱们战胜他们，有没有信心？
3: 有。
2: 下边咱们不能让他们了，有没有信心？
3: 有。
2: 你看，
1: 菠萝大力士比拼规则，两队各派出两名队员依次挑战。队员将选中的扁担举过头顶，坚持5秒钟即为挑战成功。
0: 咱们队儿哪位大姐自认为自己力气可以的，能为咱们队儿增光的？
5: 那你，
0: 姐就你了。
2: 咱们队儿谁来？
5: 我来。
2: 哎呀，你看着呗。
0: 废话不多说，让两个大姐相互选一下呗。
2: 先让他们选，
0: 直接来70的。来，准备，三。
2: 来，
0: 准备，3、2、1，开始！
2: 加油！加油！好，漂亮！
0: 3、2、1，
2: 成功！慢点，大姐，慢点，放下来！哎呀，好漂亮！哎，哎呀，大姐，太好了，很轻松的就胜了，这还没展示实力呢，是吧，大姐？
0: 我们队员，那这一次谁来挑战一下？大哥来，你看着没？刚刚。咱们挑战的是那个70的，对吧？那这次大哥你就能把80的举起来，挺5秒钟就可以了，咱们就胜利了。
2: 大哥不着急啊，
0: 别吵吵，别支招，5、4、3、2、1，胜利！
2: 哎呀，接下来咱们队再上一位。来，大哥，我们接下来要想再成功，就得从90起。

0: 好嘞！哎呀，大哥，哎呀，成功，成功，成功，成功！好嘞，好嘞，好嘞，行了，好嘞，又赢了，好嘞，大哥。
1: 大哥呀，咱们队能不能胜利就看你们了啊！
0: 大哥，我跟你说啊，这就是一个游戏，举不起来，咱可以放下。
1: 大哥，
0: 对吧？
1: 那个你不用听他的，啊、我是你队长，他是敌方啊！来来，
0: 好嘞，
2: 哎，来，加油，加油，加油！
0: 哎呀，应该是五秒吧，咱就是，哎，你看过来了，就这意思，大哥。哎。你看人大哥放下这个姿势很优雅啊，你看举起来，好、啊、举不起来了啊，很优雅的人就放下了。
1: 这个比这个力量你们是碾压了我，
3: 是是是，
1: 但是你不要忘了上一轮呢我们的重量比你高，所以咱们算是打平
4: 啊。说别的没用，我们是不是胜利了？
1: 你们确实对，
4: 所有菠萝现在全部归我们。哎呀，
2: 吃南菠萝，
5: 我
2: 们
6: 一乡一品，一赛一运，
7: 加油加油加油！
6: 从江南溧阳的青山绿林，到济南临漳的沙地薯田，从清河的红果糖香，
8: 加点了吗？
6: 再到巨鹿杏园赛场，南安菠萝果香，六场特色农事运动会串联起南北乡村的烟火生机与产业活力，赛场摒弃激烈对抗，尽是乡土劳作的质朴初心，邻里携手协作的温暖温情与奋力向前的纯粹热爱。
2: 时间到，
6: 田间赛

步履不停，未来可期。乡村趣味运动会精彩继续，让我们继续扎根乡野，发掘更多独属于大地的乡土精彩。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2: 冲啊！
1: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3: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4: 今日之要务则为商，
5: 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6: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7: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8: 办桑蚕，扛雷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9: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4: 张謇定不负众望，
10: 中岁永不停止。

0: 哎，媳妇儿，哎呀喂！
1: 一船渡江，载的是生计与牵挂。
2: 家里吃油盐米，生病走亲戚家都是买菜来。
3: 那我们不开那些老人，他就无法走了。
2: 我可都知道他那个病很严重的事情。
3: 我们就是盼望下一个人好，下一个人好，就是盼望过来的。
1: 一网连心，牵的是乡愁与希望。
4: 第百单上的朋友们啊，右下角小黄车，咱们刷。没有了。
1: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慢一点喽，不看见喽。
1: 凌晨四点。家住重庆市忠县乌阳街道凤江村的杨二姐已经开始忙碌。
0: 他弄叶子菜就是三点多钟，那个叶子菜要难弄一些，那个菜要弄起快一些。我们的菜都是早上起来的去弄，他晚上节气没得那么新鲜。
1: 过一会儿，他又拉着这些新鲜蔬菜到忠县县城赶场。
2: 种菜买菜都是种菜买菜，啥子的种黄瓜十几的辣椒番茄。
0: 哎呀妹，你这还种啊，我还是那菜谱当中。
1: 从杨二姐家去县城要乘坐渡船，步行到码头需要20分钟。
0: 哎，行儿，哎，行儿。

0: 哎呀喂，那也真的。
1: 即便再累，杨二姐也不能停下。
2: 家里吃油盐米，生病走亲戚家都是买菜来。
1: 杨二姐1964年生人，前几年她的心脏开始出问题，体力大不如前。
0: 怎么样，孩子？
3: 我的病多得很，心绞痛，胃也不好，头天天都是头痛粉吃进去。
1: 小推车不能下楼梯，后面的路杨二姐必须自己挑。
2: 我80斤嘛，我要挑120斤，最重你就挑130斤。习惯的，都是锻炼逼出来的。
0: 哎，咋去？
1: 码头上已经聚集了很多像杨二姐一样依靠赶场卖菜为生的老乡，他们等待的是一艘名为渔中客2180的渡船。
2: 不管多晚他都会来的。
4: 我们这个客船是从杨渡把我们中线，船票是5块到12块。好，我们从2013年到现在都是一直这个价。
1: 秦大义驾驶的渔中客2180是长江中线段仅存的客运轮渡，是沿线7个村镇老乡们赶场唯一的交通工具。
4: 如果我们不开那些老人，他就无法走了。很多地方，就比如说渔洞、临江、三桥岭这些码头根本就没有客车，他如果他要到县城的话，他要坐摩托坐很远，再去坐转弯转几道嘛才能到县城。但是每次有一天某天不去接他们呢，没得费用走，
2: 真正一个人不开的。
5: 我们太远了，我要坐不得车，
6: 那个价钱要贵些嘛，
7: 他等不了味道。
6: 哎，那也菜多的也不好，没得那个船呐、那前头我能宽头好等菜噻。
1: 上午9点半，渔中客2180抵达中线西山渡口。老乡们都希望赶在队伍前面，在市场里占一个好位置。西山渡口码头与上方街道高差近30米，共200多级台阶。老乡们挑着近100斤的担子向上攀登。
8: 老板，路够堵的。
9: 走，
8: 你们推着，把路给挡了，推着。
9: 来走，来走。
10: 我们领导的快就推上来
11: 了。去，来，去。一直去。
4: 再往前走。
1: 除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开船以外，每次轮渡靠岸，秦大义都会给老乡们搭把手，尽可能减轻他们的负担。
4: 哎呀，
12: 我就坐这老虎，我坐背起挑起，那更不容易，老人真的太不容易了。
4: 哎呀，给我来。
2: 哎呀妈，没有菜，
13: 第二号嘛。别去啊，别去。看这个，南瓜，
2: 还有坚持，我要吃。
13: 干嘛？
2: 2斤。
14: 他一个人吃啊？
2: 3根嘛，2根嘛。好说的很。
1: 与码头一街之隔的菜市场里，清晨刚采摘的新鲜蔬菜带着泥土的芬芳非常受欢迎。

0: 好的，你好，好的，你好，儿十，不是，快点，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不接 也做不成呢、啊、我帮他换一下。
1: 换零钱之余，秦大义也不时帮老乡吆喝一嗓子：“
0: 十斤的黄瓜了啊！来来来，十斤的黄瓜啊！来呀、啊、来呀、啊，十斤的黄瓜啊！两块钱啊，2块钱！哎，我先来了吧。
2: 2块1，
0: 十两一包围巾，
3: 做了很多，这么厉害。他每天他一个人卖两个人的菜。
1: 老乡们的愿望，秦大义最清楚。挑着满满的菜来，拎着空空的篮子回去。
0: 卖完了没？
3: 还有鸭子啊？
0: 喝点水吧，喝点水，那边水上去，口渴不？
3: 喝点嘛。
4: 上去了，
3: 还有鸭子，还有。这是院子的。
1: 于中克2180下午2:30返程，午饭过后短暂的休息时间，秦大义隔着马路远远观望。
3: 每天都几十百把人，现在还有那么多人。
5: 保护卫生。
3: 哎，来，那边车上一个，那边车上来。
6: 耶，马开了公车的，谢谢谢
3: 谢。不谢。坐在坐船，哎，坐中线去。好，我才看到些了，他那个样子，把送到人民医院去吧，走了7天嘛，8天了。哦，
7: 挨了10天了。
3: 哦，不，10天。
7: 不是因为打针一下就哈，转移一把出去了。
1: 秦大义在码头附近租下了2个门面房，方便老乡中午歇脚。
2: 一买，那个去开不2份来，2份多一点。
3: 哪个的？
2: 7块呀，2份。
3: 对呀、啊，不要。这里出的钱，我做了好几年了，我从2003就开始做了。我这装修花了20000了，租房子花了10000多，2间1万多。卖完了不？
2: 卖完了。
3: 还特别蛮的辛苦了，蛮辛苦，晚上2、3点钟起来。
2: 起来。他2天搬到3点了起。
3: 对。
2: 谢谢
3: 大姐。不行。
1: 启程时间临近，秦大义回到船上休息片刻。
3: 这是老人的担子卖完了，空篮都是空篮子。啊，空篮子都那是先卖完，先卖完下来了，好吗？背篓都是卖完了，卖空了。早上。

0: 就在两年前，秦大义因为急性胰腺炎发作，在医院住了十多天。得知秦大义患病，老乡们十分担忧。
1: 大家都知道他那个病很严重，谁知道他有那个病犯的？
0: 视频很快被上传网络，躺在病房的秦大义也看到了。
2: 当时那个人在哭嘛，关键在哭，我就看不下去了，就在哭起来了。哎呦，我也跟着哭起来了。
0: 但秦大义也深知老乡们赶场的不易。
2: 这个菜到市场，那个卖的人多，买的人少，都难得卖。
3: 那时候菜好难卖的，三角也在卖，两毛也在卖，有时候还挑回来，你就赚几千块钱。
0: 而很多老乡家里都有困难，急需帮助，比如杨二姐。
3: 那家庭一切开始就指望卖菜。
4: 本来的人吧，叫我爱小奶奶，后来我哥子，我说我叫杨二姐。
0: 秦大义的儿子叫他爱笑奶奶，但了解他的经历后，任谁都笑不出来。变故发生在杨二姐的女儿十八岁那年。
4: 去上班，那都才十八岁，第一天去上班，到那个厂在那边吧，他往这里分去过去，就比人家穷。我几十万喽，在那政府是总经房的是二十几天。
0: 因为种种原因，当时肇事司机只赔偿了两万元。
4: 哎呦，一千。那阵他才十八岁，现在三十七岁了，没有赔多少钱。以前又不知道啥子法律，不是法律的。他醒过来第三天，他爷爷又在家里死了，我们就跑去回来，跑去回来把他爷爷葬了，又返回去搞那个医疗。
0: 为了还女儿治病欠下的债，杨二姐的丈夫远走他乡谋生。
5: 工地上干嘛，反正在工地上干活，内蒙古西藏那边我们都跑过。
0: 但是这两年随着年龄增长，类似的工作越来越难找。
5: 老了，人老了就没有那么年轻的那个时候。
0: 如今杨二姐的女儿已经嫁人，但治病欠下的债务仍然压在他们的身上。赶场卖菜成了夫妻俩唯一的收入来源。
4: 那没得办法的嘛，有啥子办法呀？
0: 该如何提高老乡们卖菜的收入呢？办法或许有，秦大义想到了互联网，因为当初正是借助网络的力量，才把渝中客2180从生死线上拉了回来。
2: 根本我都没想到把这个船救活了。
6: 不要跑，不要跑，好，慢慢的啊，我等你啊。
2: 那个大爷后面的
6: 船跑中了，船跑中了，渝中客2180哈，在扬州区啊，都关的船吧，请加强联系。
0: 从前水路交通是中线地区最主要的出行方式，阳渡到中线区间长途短途加起来每天有超过30个班次。
2: 以前我就是开短途，我们跑中线这条航线是2013年开始的，一个人嘛，买那个船买不起，我买了二十船嘛。
0: 2016年高速公路开通，分流了大部分乘客。
2: 40分钟，我们船2个小时。
0: 当地政府于是出台补贴政策，鼓励轮渡上岸。为满足部分老乡的出行需求，政府决定保留一艘船，并提供每年7万元的补贴。秦大义与合伙人曹立芳选择留下。
7: 我们就说，我们干脆我们守下来吧，我们两家就商量嘛。他说可以。
0: 渝中客2180一年运营成本近15万元，以单人票价平均8.5元计算，每天至少需要拉50名乘客才能覆盖成本。头几年还能维持，到了2020年，乘客人数大幅减少，
2: 成本就很少。有时扬州出去一个人了，有时一个人没有，
7: 就是20-30个人一趟，那个油钱就不够啊。有个月算账算起来，还自己还亏了200多。
0: 或许像其他轮渡一样，上岸是更好的选择。

0: 不同意啊，我们说我们晚上没有这个床我们怎么生活呢？
1: 他说你们不跑了，他说我们卖菜估计也难得卖了。
2: 你不开了，我就不下中间去了，我就不出不走了。
3: 老乡们的生计都指望这艘船，跑也不是，不跑也不是，秦大义陷入了两难。
2: 但希望好，我们就是盼望下一个人好，下一个人好，就是盼望这种都过来的。
3: 苦守两年之后，秦大义想在离开渝中客2180之前留个纪念，于是拍了些视频传到网上。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些在秦大义看来再普通不过的生活记录，竟然改变了一切。
2: 没想到那个视频就火了，意外的火了。
4: 他这个发视频，他说火了，我什么火了？他抖音视频火了。第一时刻我发视频的时候，我发信息的时候有700-800个点赞了。再过了一个两小时，3000-4000了，然后后面涨成10000多。我说好像是还火了耶。
3: 当时还在上大四的秦元泽从中看到了机会，他让父亲拍摄更多老乡的画面，自己剪辑，坚持每天更新。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粉丝涨到近40万。
4: 这个船有救了呀，人家卖菜老人家有希望了呀。
3: 大学毕业后，秦元泽组建了运营团队，把所有精力扑在账号经营上，每天坚持直播6个小时以上。截至2026年5月，秦大义账号的粉丝数量已达433万。
5: 这个是2块的2块，这个是不能卖了。
3: 网友们通过在直播间打赏和认购船票，直接让这艘濒临停航的背篓轮渡起死回生。政府投入近200万元资金，更换了新船，并修缮了沿线各码头的上下船通道。如今，渝中客2180每天提供免费早餐，让天不亮就起床干活的老乡们不再饿着肚子赶场。
2: 反正是粉丝打赏我们的，我们要回馈给老人嘛。那些老人哈，都起来很早，3-4点钟起来，坐上那地铁上去办菜去弄菜，没有时间吃饭。做那个早餐，让老人吃饱了肚子，好再去卖菜嘛，安心卖菜。
6: 现在有早餐免费，全部是这些好心人制作的。
3: 秦元泽发现，很多网友想要购买老乡的农产品，为什么不能通过网络帮老乡们把菜直接卖出去呢？
5: 买了他们高兴不？
7: 高兴了，当然不高兴了。
5: 好，今天的话是我们的当地的海事部门，他们去对接的长江上的游轮，他们过来买菜，然后就卖了很多了已经。
2: 好，我们就想到下乡到家里去嘛，去我们去收来打包。
7: 那来渝中的是来帮我们是的不？
2: 我们啥关子，养那个钱。
7: 要说我们挑幸福的很，我们挑幸福的很。
3: 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
8: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9: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8: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9: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8: 广州京福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种地选好种，我选 LH598 玉米种。广东中维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好种子放心种，金博士780玉米种。实力赢得信赖，品牌成就未来。品质如一，品味自然，开红堂。密窑荷叶烤鸡，荷香鲜嫩，地道风味。
10: 坚守卓越品质，好品牌值得信赖。
8: 步履有雄力，舒适更康健。匠心品质，值得信赖。美极宝床上用品。
3: 渝中客2180仍然在江上摆渡，而另一艘

0: 形的渡船开进了村，开到了老乡的身边。
1: 那个站在那儿还要买？老人他又没得背啊，他又没得去买，至少货价问到下到那个家里什么价？二价。老人很开心呐、啊。啊，快点啊！脚痛啊？哦，不然我脚痛不能背。来吧哈。
2: 歇会儿，坐闲嘛，坐闲，歇会儿。一起买点。
0: 这位老乡显得忧心忡忡，一早他和老伴分头去摘菜，本来约好在这里碰面，老伴的电话却一直打不通。
3: 俺们咋在这哪里玩呀？你快去打，打电话不接，你找点弄下来嘛，还找不他不接。哎呀，我
0: 见状，秦元泽陪老乡上山寻找。
2: 来了。天哪，好远哪！
0: 原来是老人忙着挖土豆，压根没听见手机响，虚惊一场。
2: 老帮你背。哎呀，
4: 可以不？
2: 会。
4: 这个路好陡啊！
1: 妈呀，还有哈达斯啊！妈呀，背哈达斯啊！
2: 快走下来坐了，潘总。哎，羊没你们吃过羊肉
1: 吃饭吗？那个好，现在买，把个土豆买了，这不称了哈，是不是？买给200块哈。
0: 谢。老乡们的蔬菜源源不断的送来，相同品类攒够一定数量，就可以上链接。
2: 400斤，库存了没有？来，准备3、2、1，来，朋友们，19.9元，顺丰包邮到家，来100单上链接。100单上链接，朋友们啊！右下角小黄车，咱们刷。没有了，没有了。
1: 这表就没人了。哎呀，感觉好不可思议，太快了。
0: 眨眼之间，老乡的蔬菜被抢购一空。帮忙打包的大部分是临时组成的志愿者队伍，还有很多老乡主动帮忙，绝不要额外的报酬。
3: 你钱不是
5: 太
3: 大
5: 了，你这些个嘛，
6: 杨二姐呀嘛，
5: 这要干的嘛。
0: 自从秦大义下乡收菜，杨二姐种再多的菜也不愁卖了。
7: 以前没有帮助的时候，一年赚了几千块钱，现在有人帮助了，有时候20000多呀。老是帮助，就像自己家的一样。
8: 啊，你的嘴也爱夸，那个改为个嘴爱夸。
2: 他跟人家吵架吵不过谁。
0: 这次直播场地就在杨二姐家，她还包揽了做饭、打扫，这么多工作少不了志愿者的帮助。
9: 你想到自己家里面，啊，自己对农村这些这些事儿，反正就挺有感触的。
7: 反正是水擦边饭家，又没说什么好。
0: 杨二姐的菜钱最后一个发。
1: 杨二姐，我看杨二姐的
10: 啊，价十五块。
7: 多少钱？我别中间。
1: 多少钱？要不然杨根？
7: 别活着！不给我这块地哟！
0: 这里藏着秦大义的一点小心思。
1: 我就是怕他不要，专门给他不要。我准备就是给菜钱一起给噻。
7: 我就是怕做饭用来的
1: 不，
7: 你是莫给真来吃别的，你真正莫的个，你没那儿他能够，
1: 没菜
7: 有，你是不乱，本来一家的是来帮我们是的不？
1: 他管着养那个钱，
7: 要说我们挑辛苦的很，我们挑辛苦的很，一说那个老婆们挑辛苦来，本来一家是来帮我们，如果你抢了个过来，他不来的，真正不来的。我没，
1: 啥个他更不要，他只要他那点钱。他们算得了，他赚得到他多少钱？
0: 其实像这样的下乡助农，不但不赚钱，很多时候还要往里搭钱。
11: 我们现在那个收购点，比如说这些老百姓送过来的这些东西，它是品质主要是参差不齐的，标准不一样，我们也没有办法让他再背回去，我们只能把它收了。再有一个呢，这个农户他自己送过来的东西他是很少，可能就几斤，他种一点点送过来，但是对于他来讲可能没有形成这个经济效益。我们想弄一个类似那种示范的种植基地，让这些周围的那些老百姓啊看到这个东西它是可以赚钱的，参照我们的这个标准啊，然后把这个品质种出来，然后我们来收。
1: 那周围群众跟着租，让周围群众多点收益。
0: 秦大义团队作为桥梁，不仅带动老乡，同时带动更

0: 符合电商要求的农产品。
1: 借这种平台大量宣传，把你的农增加那个村民的收入。
0: 从开船到直播助农，到如今尝试带着大家种地，身份变多了，那份牵挂没变。只要大伙还离不开这艘船，秦大义就一直开下去，一直帮下去。匠心耕耘造好物，朝夕相伴格而美。鸿福楼水饺现包现煮才好吃。
2: 去电苗，为每一次出行续航。
3: 真材实料好味道，山东周二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匠心制造，尊选铝材，品牌之选。
4: 匠心制造，我选新德祥。
5: 西湖茂迹传世味，匠心不负江南情。
6: 好品种落马163，值得信赖。
7: 飞天风，自然领先。
8: 好肥料，我选丽华中天山东生态工程有限公司。
9: 富民山甄选好茶，绵柔醇香，好喝又实惠。
10: 专注品质，爱家之选，不可多家居郑州有限公司。
11: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12: 玉农269，好麦种，放心种。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陪我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没事，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0: 知道吧？
11: 知道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到虫用对凯，轻松除虫，保护作物。老院长对凯，一解年中品激光治疗仪。
2: 北纬35度的甜，山西临沂。
3: 镇齐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1: 守成白，匠心品质，专做白茶。虎口山水美，极限苹果甜，一镇优选，地道好货。
4: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哎，董老师，董成去哪儿了？这厂子都黄了。
1: 我可是看您的面，
2: 偷了10万块钱，现在人没了，本金。
3: 我插一句啊，
4: 大家都先冷静一下。
5: 老三，你是哪边的呀？
3: 你不也偷了5万块钱吗？
6: 我听说你在网上被人家骗了2万，
7: 怎么着？合着你这么乐意当那个冤大头啊？你再不叫马大头啊你啊？
3: 董事，你小子，你再给我满嘴喷粪，你信不信我压抽你？
7: 你敢？
3: 我还不敢！
7: 冷静，冷静，
6: 董事，冷静，冷静，
3: 好，好，冷静，
7: 行了行，
6: 别打了，
3: 可以了。
7: 这董成不是去筹钱去了吗？啊，你拿那么大个家伙出人命怎么办？
3: 如果有什么法律问题，于府院这不有法官的吗？董成欠大家多少钱？大家来跟我说。我在咱余家坞村当了30多年的老师，就算他跑了，我也绝对不会跑啊！
8: 董老师，还钱，这是我的。
9: 来吧，您看看吧。
10: 董老师，这是我的。
11: 我还等着这钱过日子呢。
12: 散了吧，散了吧啊！那咱们先回去。
13: 走吧，走吧，
12: 散了，咱走吧。
13: 拿好了啊，
12: 董老师，这董成办企业确实不容易。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
11: 我当了30多年的老师，我得讲信用啊。
12: 身体不好，你看着点啊。 如果再来闹事儿，赶紧跟我联系。
13: 放心吧，大侄子啊。
14: 哎，董老师，我带你走。

0: 董承安，你总算接妈妈电话了，我和你爸可愁死了。你这厂子到底怎么回事啊？啥时候回来呀？
1: 妈，我现在在南边找投资呢，今年就不回去过年了，挂了啊。
0: 哎呀，他挂我电话了呢。好啊，他爸，你打算怎么办啊？
2: 能怎么办？得让乡亲们能过上年啊。
3: 老伴儿啊，咱那存款都还上，还不到一半呢。我呀，想跟你商量商量，要么咱把咱那房子抵押了吧。哎呦，你别哭啊，这样你会伤身体的。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2: 009-7400，
3: 哎，您好，您好，我想要贷款50万，可以吗？
4: 请问您贷款是用作什么用途呢？
3: 用途是还债啊。
4: 您的情况我们了解了，我们讨路贷的服务宗旨就是为大家解决燃眉之急。您可以贷款50万，但是您需要交我们这边30%的信用金，收到后我们会秒放款。
3: 什么？咱怎么还得要交手续费啊？
4: 是这样的，先生，我们逃路贷是没有繁琐的信用背调的，但是为了保证公司的权益，信用金这块可是避免不了的。不过您放心，您的这笔钱会存进银监会的管理账户里，在您收到我们发放的贷款之后，我们会立刻帮您申请返还。
3: 30%，是不是太高了呀？我这没有这么多钱。哟，

0: 冯老师，你来银行干嘛呢？我可告诉你啊，可不敢轻易给网友转钱。
1: 小弟，来县城买年货来了。
2: 你好，先生，我听到您那边声音好像有点嘈杂，我希望您能换一个安静的地方来接听我们的电话，避免等一下错过提示音。
1: 啊，好，好的，好的。哎，常健，我呀这还有点其他的事情，哎，你先回吧，你啊，快回吧，回吧。
0: 哎，不用我载你回去啊，马上该没车了。
1: 不用了，不用了，你先回吧，先回吧。
0: 那成了，走了啊。
2: 我这边啊会帮您申请一下，看看信用金的额度能否降低，请您稍等，不要挂断电话。
1: 好的，好的，太感谢你了。
2: 您好，先生，让您久等了。我这边已经帮您申请好了，信用金只需要交20%就可以了。但是我这样做并不符合公司的流程，我是看您太着急了，所以才想帮您的。如果后期公司打回访电话，您可千万别说我为您破例了。
1: 好，谢谢您，谢谢您，啊，辛苦了，辛苦了。
2: 信任感，不就这样建成了吗 ？So easy， 先生。等一下，我会发给你一个链接，需要您电子签约。信用金到账后，我们会第一时间给您打款。啊，
1: 谢谢，谢谢。50万，哎，真到了，怎么提不出来呀？
3: 什么？我账号填错了？
2: 没错，我这边显示啊，您把零填成9了，账户被冻结了，所以没能转账成功。
3: 那怎么办呀？
2: 您别着急，我这边呢可以帮您快速解冻，您再向刚才的账户里转10000块钱就可以解冻。
3: 好好好，我马上转。
2: 眼看着50万在账户里取不出来，该有多着急呀、啊、人一着急就会冲动，跟50万比起来，10000块只能算作小钱。
3: 喂，我转好了，怎么还不能解冻啊？
2: 还没到吗？我查查看，查查怎么拉黑，再也不见了您嘞。
4: 董老师，您还跟我一起走吗？真没车了。
5: 我。
0: 董老师，
6: 喂，松林，你快过来，出事了啊！
7: 爸，我错了，你把眼睁开看看，我回来了，
6: 我错了。
8: 大娘，好消息，市局通过我们的线索，把他们一窝端了。
6: 松林，这是真的吗？
7: 爸，您没事了。
8: 真的，抓他们的时候，他们还做培训呢。您的钱很快就可以要回来。
6: 哎，爸，
8: 哎，你悠着点音儿。
6: 你个混账东西！
9: 你知道你欠下你们多少钱吗？
6: 我这张老脸
9: 全让你给丢尽了。
7: 悠着点，我找到钱了，厂子有救了。
10: 哪找的？
7: 别紧张，银行、专利抵押、正规渠道，

0: 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了。开始。
1: 看到网贷广告，别信，客服花言巧语套你信息，
2: 别给，
1: 让你先交钱说随后返还，
2: 全都是骗子。
1: 主动发来网址要求注册，
2: 别填，
1: 账户显示贷款到账，
2: 假的。
0: 提不了现，说账户被冻结，变着法索要手续费，结果钱到位就被拉黑。大家一定要警惕网络贷款骗局，提高反诈骗意识，从你我做起。松林哥，再说一句吧。

0: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战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圈了，但是
2: 差一点点。
1: 这么热的天儿，许师傅呢，这一口气爆发出去，体力消耗会非常大。
3: 你上去你就知道什么叫控制不住的走了。
1: 哇！哎呦，差一点，差了一点点，差了一点点。

0: 是舞台，
1: 集结号角，
2: 唱起来！
1: 天坛以及电视机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今天我们所在地呢是富有黄金之城、苹果之乡、道家之源的河南省灵宝市。
2: 今天我们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和乡土文化能人们，带着他们的丰收特产、丰收故事齐聚于此，要让我们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们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1: 来，让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见分晓吧！
3: 和电视机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丰收推荐官傅玉龙。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小米。
4: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郭金杰。
5: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白鸽。
1: 那今天我们还是老规矩吧，两两分队啊，
2: 我和白鸽
1: 自然组队。
2: 行，没问题。
1: 本场的比拼规则。 节目围绕一个丰收主题，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丰收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此外，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 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那我们闲言少叙，有请我们第一轮的竞演选手闪亮登场。
6: 大家好，我叫牛永国，来自浙江宁波，从小跟着师傅学手艺，如今我身怀多项技能。 今天我要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了，这次我要突破自我，展示以往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技艺。
7: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8: 一二一，一二一，
7: 谁要打针，马不要扎尾。

0: 化妆品，打包气球。
1: 这次登上《风声集结号》的舞台，我要把我的拿手绝活展示给大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宁波的牛永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丰收特产是我们宁波奉化的水蜜桃。
3: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鹿邑特产有我们官塘麻片，还有鹿邑的烧鸡。
4: 我尝尝。
5: 浓浓浓浓浓。
4: 那我想问一问啊，你们带来了什么节目？
2: 我带来的是指尖上的平衡。
1: 今天我们要表演的节目是龙腾虎跃。
4: 好，请登上丰收的舞台，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0: 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1: 帅气。我看到有一个小孩，我看他柔韧性特别强、武术练了多长时间？
2: 7年了，柔韧性是从4岁的时候开始。
0: 不光是练柔韧性，还有硬功夫。
1: 那这个硬功夫能不能展示我们看一看？
0: 可以。
1: 哇，好帅呀、那个亮相。
0: 看看硬功夫。
1: 硬功夫。哎，
0: 这就是我们这个建筑的这种红砖啊。哦呦，红砖啊，而且这小砖太结实了。
3: 哦，这个叫五朵金花。哎，
1: 五朵金花。
2: 对。
4: 不疼，你们就看不出门道来哦。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从武术之乡走出来的孩子啊，我觉得这帮孩子们，因为老师教的时候用心了，练的时候用功了，练得非常不错啊。
1: 夸了一遍。
0: 孩子们他们的表现这么的精彩，那离不开师傅。
1: 没错。
0: 其实武术的精髓，那讲究是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你要说内练一口气。就得让咱们许师傅来给你展示展示了。
1: 有什么可以展示的吗，许师傅？
3: 鲤鱼跳龙门，十下十门。
1: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上道具。
0: 上道具。好了，现在呢，在我面前有10个杯子，每个杯子里边放了一个330毫升的
1: 满罐的，
0: 满罐的啊，这个易拉罐。
1: 是的。啊，
0: 这个易拉罐，一会儿呢，就是许师傅开始，啊，一口气把这易拉罐吹出来。然后落到前面的这个
1: 装置里边，
0: 装置里边，
3: 就是十全十美的祝福，吹出来一个，祝福一出来一个，
0: 明白了。那这样，我先找一个前面大哥，你来验证一下，
1: 验证一下到底是不是
0: 满罐的。来，大哥就你了，330毫升的易拉罐啊，看看有没有问题。啊，
1: 没问题。
0: 大声说，
5: 没有问题。
4: 好的，
0: 见证奇迹啊！
3: 一帆风顺，意气风发，百姓舞台，心意飞扬。
0: 哇！哎呦，好！
3: 二龙腾飞，梦想成真。
0: 看着啊，第二罐，看好！哎呦，第二

0: 二成功了。
1: 三阳开泰，金碧辉煌。
2: 哇，哎呦，
1: 四季平安，寿比南山。
2: 330毫升易拉罐就跟中了魔法一样。
1: 五福临门，飞黄腾达。
0: 五福临门第五罐了。
2: 哎呦哎呦，
1: 六六大顺，一顺百顺。
0: 六六大顺，一顺百顺，第六罐。
2: 哎呦，
1: 七星高照，喜上眉梢。
0: 七星高照，喜上眉梢，第七罐走起。
2: 哎呦，
1: 八方来财，时运亨通。
0: 哎呦
2: 哎呦，
0: 八方来财，时运亨通，
1: 九九同心，心心相印。
0: 九九同心，心心相印，第九罐。
2: 哎呦，
1: 十全十美，万事如意。
0: 最后一罐，
1: 丰收欢歌传四方。
0: 哎呦，丰收欢歌传四方，很有意义。走起。
2: 哎呦，漂亮！
0: 你看这对联，百姓舞台心飞扬，丰收欢歌传四方，横批
2: 丰收
3: 集结号。
0: 哎呦，绝活在我们的舞台上展示的多了，这我第一次见，
4: 第一次见，
5: 也是第一次见，
0: 对不对？
5: 而且我特别服气。
4: 你想不想试一下？
5: 我刚才已经偷摸试了，纹丝儿不动。
4: 您能给我们就是简单的讲一下，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技巧？
1: 第一，这个肺活量打开；第二，深呼吸，爆发力。
5: 吹哪儿没有技巧吗？吹的位置，
1: 吹的位置就吹到这个嘛哈。
4: 哎呦，
5: 明白了，明白了。
0: 我刚才吹两口，就眼前冒金星了。
4: 哦、那你别吹了，
0: 眼前冒金星了，不行，吹不了。
1: 哎呀！再往底下的，对，对，
4: 动了。哎，
6: 我来一下，我试一下。
0: 不行，我眼前冒金星。走起，近点。哎呀，你动都没动。
1: 深呼吸，爆发力，
5: 运气，走，来，一二三，过来了。
0: 体术练多少年了？
1: 有50年了吧？
4: 练了有50年了，其实都是在练这个气功。
1: 对。
4: 那我今天在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给您设一个挑战，您敢不敢应战？
1: 可以。
4: 我都不说是啥，您就说可以啊？
1: 对，都是用气吹的，我都可以挑战。
4: 这是330毫升的易拉罐，我们用500毫升的易拉罐。
0: 您就一直把50罐易拉罐全部吹倒，咱们看看用时多少，好不好？
1: 可以，可以。
6: 我觉得龙哥该说不说，难度太大了。
5: 白哥啊，他刚才那个从里边蹦上去那个、啊、我觉得有难度，这个直接吹倒我觉得难度不大、啊、
6: 你试试。你搁那亲他呢？哎呀，还搁嘴拱。
0: 没那么简单，如果那么简单的话就不叫挑战了。
5: 来了，
0: 从来没挑战过吧？
1: 对。
0: 紧张吗？
1: 不紧张。
0: 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走起。三二一，挑战开始。哎呀，这么热的天儿，许师傅呢这一口气吸得很深，然后呢爆发出去，这个力度啊，说真的体力消耗会非常大。
4: 是的，而且他每一口气我们都能看出来他的背一直在拱起来哈。现在室外温度大概37-38度左右。哎呦，
0: 好，现在呢已经赛事过半了啊。哎呦，挑战过半了，挑战过半。哎呀，哎呀，就明显的这个气力啊，消耗很大。
4: 是的、
0: 啊，我在这个角度已经完全可以看到啊，根本就没有用嘴来沾这个易拉罐，而且完全是靠气息吹倒。哎呀，漂亮！现在是53秒。好，继续。好，还有最后10瓶。一、二、三、四、五、六、七、
3: 八、
0: 九、
3: 十、
0: 十，漂亮！停，一共用时1分14秒66。你说他吸气的这个，你说那吸的整个后背都拱起来，噗，那一口气喷出去。所以叫内练
1: 一口气，
0: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4: 那许师傅，我想问一下哈，就

0: 是这个吹倒和刚刚您吹出去的那个，您感觉有什么样的区别呀？
1: 感觉肯定是不会一样的，因为那个难度小一点，这个难度大。
0: 哦，这个难度会更大。如果您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1: 那我老家鹿邑的泰山和武术精神，走出鹿邑，走出国门。
0: 谢谢，谢谢许师傅。那我们也期待着能够在丰晚的舞台上看到您。我们稍事休息。
2: 好，那我们紧张的竞演继续。
0: 好，我们接下来有请牛永国。
3: 先来一个小作品，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0: 怎么玩？
3: 两个小平衡，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一起挑战一下。
0: 好，
3: 找了一块石头，然后结合这几个高脚杯，然后经过配重把它立起来，在立起来的那一刻，3到5秒不倒，就算成功了。
0: 行，没问题。
3: 我们先来试一下啊。
0: 好，
3: 把这几个杯子把它落起来。
0: 倒点小饮料。
3: 把这个石头放在上面。我们组合一个造型，看看怎么放。
4: 这怎么可能呢？我们别随便走动啊，因为它这个台板动。
2: 要不咱们往后退一点？
4: 这样，因为我们站着脚总动，
0: 对，
4: 那个地板都明显的它颤。
0: 对，我们往后退一退，
2: 离远一点啊。

0: 真棒，真棒，真棒，真棒！
1: 刚才我们这个杯子可以挑战
2: 到，我们肯定是不行了。
3: 来一个
4: 鸡蛋，
1: 鸡蛋平常我们都是立在桌子上的，今天是立在手里面。

0: 谁来了？蛋宝宝，好厉害呀！
1: 然后同时我们让他慢慢的再倒下去，
0: 慢慢的倒下去，看一看。
1: 好，倒下去。哦，
2: 咱们先来一个，
1: 手放平啊，四指伸开，对。哦，
0: 郭老师他站起来了。哇！哎呦！哎，郭老师要下去了，郭老师。哎，哎，我的也站起来了。还有难度更大的、更刺激的吗？
1: 是我们用到这个跷跷板。
0: 跷跷板。
3: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正在进行的是一个小的羽毛平衡。
4: 一般的平衡表演，大家平时看到的都是建立在有支点稳定的情况下，比如说放在地上啊，或者放在桌子上去玩平衡，它的根基是稳定的。但是今天呢，牛永国要挑战的这个跷跷板平衡，打破了我们一般理解的平衡的力学原理。啊，
5: 他这是要在跷跷板上还要玩平衡吗？
1: 先过来一下，帮我把这两个拿走。下面两个拿掉。对。再拿。拿掉。拿掉好了。
4: 这个难度还是很大的，他掌握了上下的平衡点的同时，还要掌握左右的一个平衡。
5: 这样的平衡表演我还真头一次看着。
1: 试一下能拿掉吗？
5: 把这木块要是拿掉的话，这跷跷板还能保持平衡吗？
1: 好，把两边的凳子都撤掉。
4: 可以。

0: 没有问题，跷跷板居然一点都没有晃动，太厉害了。
1: 好，这边灯的也撤掉，
0: 两个保护的凳子已经被撤掉了，
2: 这需要一个极高的专注力和抗干扰的能力。
1: 帮我把砖头轻轻地往你的那边移一毫米，对，过一个脚就好了，一个脚移一毫米，后面的脚往你那边，好，

0: 跷跷板
1: 一直在晃动，平衡点没有掌握好。啊啊啊啊！要倒，要倒！太遗憾了，这太难了，这个力度很难掌握。
2: 其实这个平衡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室外然后会有风的影响，现场的一些环境的影响。
3: 真揪心呐，这平衡太难了，这不仅要有超高的平衡技巧，而且这很考验人的心理素质啊，要有一定的耐心才能做到。
2: 好，这边的帮我抽掉，
1: 我们看这一次能不能挑战成功。
2: 直接把椅子拿掉吧。
3: 咋感觉跷跷板一直在晃啊？

好，苹果帮我拿掉一个，拿掉一个。啊，可以。对。砖头帮我往这边推，推2毫米。

0: 剩下可以拿掉吗？好，椅子也拿掉。苹果再帮我加一个，苹果加到我这边，放到最边上，啊，中间。
1: 好，这次应该可以啊，现在跷跷板很稳，而且左右高度一致。

0: 说实话啊，我刚才我都不太敢出声，我就怕我一说话我声音一大影响他的平衡。
1: 对，
0: 太惊险了。
1: 而且你没发现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其实也能看到很多平衡，但是他们是在一个物体上去平衡。
0: 哎，
1: 但是他这个既要平衡这个平衡木的平衡，又要去平衡两边各自的那个平衡度。
0: 没错，
1: 就是三个点同时做平衡，这个很难的。
2: 好像就差一丢丢都不可以。
1: 对，
3: 我觉得这地面对他表演有影响。
1: 没错，这个很难。对方服了吗？来点刺激的。
4: 这边呢，放上我们灵宝的特产。
2: 特产。
4: 同时，我们选一个嘉宾坐在椅子上面。
3: 哦。
4: 做一个配重，让他保持。
0: 肯定就是白哥了，那还选谁？
2: 赶紧，你把我都椅子。

0: 又等不及了，
1: 挑战一下。
2: 就有请我们白鸽老师，然后坐在这把椅子上面。您现在准备就是坐在这把椅子上，然后把这个椅子放上去。啊？这样？
0: 不是四个腿儿？
2: 啊，一条腿着地。坐好，靠近椅背，然后两只手扒住两边，两腿并拢，保持一个姿势不要动。然后这个节目呢，大概需要45分钟，啊，先来彩排一下。您不要睁眼，我说睁眼再睁眼，我说闭上就闭上眼，好不好？
3: 闭上眼睛。哎，
0: 你别显得那么费力啊！
3: 你别动，哥的你也别说话。
2: 您试一下下面能够抽动吗？那个小木块
3: 抽不动，
2: 抽不动哈。好，
3: 木块很结实。
2: 好，这边呢，您试一下。
3: 能抽动？
2: 能拿动是吧？
3: 拿走了啊。好，
2: 先不要拿，先不要拿。然后，那边的砖头帮我拿到这边一块来。
3: 这边砖头帮你拿到这边一块。
2: 对，放到这边来。好。
3: 不能睁眼啊，白小哥。
0: 我不能睁眼，我能不能哭啊？
2: 老师，您帮我把这边的3块砖放到这个椅子后面。
3: 好，他在找那个平衡点。
2: 对。另外2块也拿过来好了。
4: 哥姐，脚趾头都抠着，用力。
3: 白哥，你把眼睛闭上啊！人家刚才说可让你闭眼睛了，你一睁眼睛要不成功，到最后全赖你。
5: 其实现在啊，白哥，你知道你是什么角色吗？
0: 我是秤砣，
5: 就是个秤砣。
2: 你帮我抽一下下面那个小木块，能抽动吗？
3: 小木块能抽动啊！抽动了，拿走了哈。
2: 好，把下面的椅子撤掉。
3: 好。哎呀，行了，现在白哥下面一点保护都没有了，白哥，你就放心吧。
2: 好，闭上眼睛，
5: 闭上眼睛，不要睁眼。
2: 老师，你感觉下面能抽动吗？小木块，
3: 抽动了，撤掉，椅子拿掉，
5: 椅子现在有点压着呢，
2: 稍等啊。然后拿一个苹果放在这边，
5: 拿一个苹果放在那边，
2: 放在椅子下面，对，椅子帮我抽掉。
3: 好
0: ，OK。哇，
2: 别笑啊，
5: 别动，
2: 呼吸均匀，保持一个姿势，不要动。现在我们开始正式彩排。
4: 正式彩排。他是不是不能说话？
2: 可以说话。老师，你把这4块砖头往我这边移个2毫米。
5: 移一点，再移一点，
2: 试一下啊。好，不要动。把这个苹果拿到这边来。帮我把那个椅子再放到下面去。哎，没事，等一下啊。

0: 那个这么着吧，我别拖延老师后腿了，我是胆儿太小了，我上面老完了，完我就老晃。
1: 对，咱换个人吧，来来来。
2: 找平衡点的时候会有各种干扰，白鸽老师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心情啊，微微的有些小动作会调整一下，但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我的平衡点。
3: 咱找一个自制力强一点的，
1: 咱换一个人，换一个能保持的，
3: 换个姑娘，
1: 来来来
3: 来，
1: 这姑娘，
0: 我的妈呀，真的，我告诉你，不是想象那么简单。
1: 来来，姑娘上，
0: 你上去你就知道什么叫控制不住的抖了。
1: 咱们还是靠远一点吧，咱们在这儿稍微动弹一点，地板一动也对它有影响。
0: 对，
2: 好，试试那边能拿下来吗？好，把下面抽掉，把下面的椅子抽掉，然后帮我把下面的一个砖头拿掉，大的砖头拿掉一块。对，好，您把这边也帮我拿掉。
4: 好，
2: 椅子拿掉。好，我们试一下啊。帮我拿一个苹果放在这边。
4: 好，
2: 哎，

0: 害怕不？
1: 刚开始有点紧张啊。
0: 这个挑战能成功跟你有直接关系。
1: 我觉得我相信这位老师。哟
0: 呵，相信这位老师。
2: 你说出了我的心声，好像我不咋相信似的。
0: 如果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你将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3: 会带上我的非遗项目来到这个丰晚的舞台，然后宣传宁波。
1: 谢谢谢谢牛老师，我们台下稍事休息。
0: 好，那接下来呢，有请第二轮选手登场。
4: 大家好，我叫程家茂，我来自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从小就喜欢狗狗，他们是我们最忠诚的伙伴。
5: 闲暇时呢，我还经常带着我的狗狗给老人和孩子们表演，给他们带去开心和快乐。
4: 今天我要带着我的小伙伴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了，请大家为我们加油助威吧。
6: 大家好，我们是河南灵宝马术队，我们以奔腾的骏马、精湛的马术带您领略灵宝千年文化魅力。
7: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0: 英姿飒爽，将军入场。
2: 嘿，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哎
0: 呀，将军，给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介绍一下，今天咱们带来的家乡特产。
8: 其实灵宝啊，我们不缺宝贝，现在叫灵宝，古代叫桃林。桃林桃林，怎么能缺少得了桃呢？我带来的我们的丰收特产是灵宝黄桃。我就是天天吃我们的黄桃。哎呀，
0: 太好吃了，太好吃了。小米，哎，你的队友没带任何特产呀？
2: 我们有，我们有。
9: 我让旺财给他特产送上来。
0: 好，哎呀，
10: 这宝贝，哎呦哎呦，
0: 这宝贝，哎呦，
11: 哎呀，好可爱。
9: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特产是我们稷山特别有名的稷山板枣。嗯。
0: 果然是皮儿薄肉厚枣核小。将军，咱们给他们来点什么绝的？
8: 盛世空前的马战演出。
9: 我叫旺财，给大家带来很多才艺节目。
0: 好了，那请登上丰收的舞台，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0: 对，慢点走，慢一点走，走慢一点。哎，对。来，大家跳舞。哎，对，再跳。哎，好了，好了，好了。
1: 怎么样？是不是多才多艺，特别可爱？
2: 哎呦，比小米还可爱呢。
1: 比杰哥还听话呢。
2: 小伙是专业训狗狗的吗？
0: 是的，我现在是一名专业的训犬师，通过我的努力给小狗教一些本事，让更多的人看到狗狗的优点，让更多的人喜欢上狗狗。
2: 通过你训练的狗狗大概有多少？
0: 我家里养的有十几条狗，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家狗生的，还有一部分是流浪狗，它们很聪明，都有自己的发光点。下面有请我家王牌选手。
1: 王牌选手
2: 来，
1: 有请。
2: 哇，这条狗狗真漂亮啊！它叫什么名字？
0: 它叫老虎。
2: 老虎啊！哎呦，这名霸气是吧？
1: 霸气，长得也霸气。哎，也有脾气。咱们都面向前，人家就面向后。
2: 那个老虎有什么绝技啊？
0: 它会空中转体3周半，它会前胸借力空翻，

0: 还会背上建立高空取物，哎呦，说的我都有点好奇了。对呀，能吗？高空取物一般是3到5米，是不是？对，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来看看，来坐下，好，别动，啊，来，哇，帅不帅，朋友们？哎呦。
1: 太厉害了，这个还有个背部建立，
0: 好，坐下，好，别动地。
2: 哇，他好听话呀。
0: 这个是背部了是吧？
1: 对，
0: 好，
1: 好，
0: 哇，差一点点，来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1: 再来一下。
0: 好了吧？

0: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这个非常稳健，这个非常稳健，成功。刚才这个虽然很厉害了，但是这个高度还能不能再高一点呢？
1: 对，按照我们日常的训练肯定是没问题的，我们一块看一看，
2: 挑战一下。
0: 那个绳缩短了，高度增加一些了啊！来，老虎，现在挑战一下啊！
3: 好，是。
0: 哇！成功！
1: 太帅了！
0: 成功，成功，成功！
4: 这小老虎太勇猛了，
0: 果然厉害，果然厉害。
1: 厉害，
0: 但是呢，还有没有就是更让我们就是惊掉下巴的？有没有？
2: 有，可以强体借力挑战5米。
0: 哦，狗狗借助强体。还能更高？
2: 对，
0: 那咱这
4: 没墙啊，
0: 舞台不行，
2: 可以去外面那里，
0: 去外场。好，那我们到外场来挑战一下。咱们能不能在这个5米的基础上，咱再加2米，咱挑战一下？
1: 7米啊？
0: 7米。
1: 您先这样，如果挑战觉得可以，我们再尝试尝试7米的，行吗？
0: 怎么样？
2: 可以。
1: 好。
0: 好。好了，现在呢，老虎呢？已经开始挑战城墙5米高的位置啊，我们来看一看能否挑战成功。天气非常热，它体力消耗也大，来，准备好了，开始。哇，哎呦，差一点，差了一点点，差了一点点。
4: 但我觉得这个高度实在是太高了，你看看那个小狗狗，
0: 它那个角度可能也是有问题，差了一点。

0: 没事，稍等等，再来一次。
1: 天气太热，说实话，我心里是慌的，也不敢相信他能成功，但是我得给他自信。
2: 老虎准备好就可以直接开始啊，来加油。
3: 你不要气馁，你已经很漂亮了，你已经很努力了，你已经很厉害了。
0: 天非常热，天非常热。
3: 加油啊！我觉得其实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今天天气实在是太热了。你看咱们四个往这一站，汗流浃背的，更何况他一直在跑，一直在挑战自己。
4: 老虎，宝贝儿，加油啊！相信你，可以的，一定能挑战成功的。

好，如果说老虎它的这个挑战的高度超过5米，就属于挑战成功了啊。老虎

0: 那如果能够登上丰碗的舞台，你将会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1: 我希望宣传家乡的特产稷山板枣、稷山麻花、稷山饼子，还有就是让大家更多人喜欢上狗狗，去保护狗狗、爱护狗狗。
2: 好，谢谢程大哥，我们稍事休息。怎么样，傅老师，我们队推荐的节目是不是既有温度又有高度？你们队应该如何应战？哎呀，
0: 我相信我们函谷关的将士们一定会让你们大饱眼福。
3: 哇，哇，来了，两匹马，哎呦，
4: 双马并排，
3: 单人双马，这小伙儿，哎呦，哇，
4: 哎呦，哎呦，哎呦，太帅了！
5: 哎，我觉得会骑马的人都超帅。
6: 就是我们在文旅理念下的大胆尝试和新突破。
4: 这叫
7: 邓里藏身。
4: 邓里藏身。
2: 这个呢？
6: 是倒立。
2: 马背倒立。
4: 马背倒立，
2: 真酷啊！
3: 吓你一下，
4: 这好帅
3: 啊，
8: 飞身上马，
3: 不以为是摔下去了，
8: 飞身上马
3: 他又上去了。
5: 这小伙子用这个动作，我告诉你都能照着对象，太帅了。
7: 这叫飞身跃马，
4: 跃马。倒骑马，
7: 这个叫飞马转体，倒骑。

0: 真的挺不错的。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马场是每天都要在这演出吗？
1: 对，每天都演，上午一场，下午一场。像这种没有三年的做不了的。哦，
0: 我觉得对于我这种从小在马背上长大的孩子来说，确实挺厉害，是挺厉害的，但是缺点那种王炸的东西，
2: 就是再绝一点。
0: 对，
3: 话说太早，菊花还没亮呢。刚才啊，是让这些马舒舒筋、活活血。哦，
0: 还有更绝的吗，教练？
1: 我们最近练了一个高难度的动作，三马六人。
2: 三马六人，
0: 登场。

0: 拽在那个
1: 人的身上。
2: 他要跌落在马上。
3: 哎呦，摔下去了，差点。
4: 三匹马有一匹马节奏乱了，没有同步，失去了平衡重心，才导致没表演成功。一旦失误，他就很难来第二遍，所以我们派出了第二组。

0: 这个也行，
1: 咱还得是这个，
0: 这得齐圈。哎，但是我觉得这还不服气啊！
1: 我觉得他们成功跟我们在旁边加油有直接
0: 关系。
2: 你那谁拍马屁，跟你没什么关系。
1: 啊、那你来一个，我们不加油，他能成吗？
0: 这样，我在这个其实说实话，真的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表演。我想看一些有没有创一点的。
3: 你就是说这有对啊？
1: 多创的有吗？
3: 很少见的。
4: 我们今年春节主创一个马上耍火狐，
3: 听见没有？哎呦，马上耍火狐，
4: 咱们武馆主创的。
1: 嘿，那咱看看呗。
4: 行啊。

0: 了什么叫做没有翅膀的飞行，那种感觉也太飘逸了。
1: 马上火狐成功的关键在于人马合一，马和人要达到一定的信任度。
0: 如果咱们真的登上了疯婉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
2: 如果我们能登上疯婉，就将带上灵宝的小吃、唐五官的文化推向全国。
3: 好，说得好。好，那我们紧张的竞演继续。
4: 大家好，我叫杨坤宇，
5: 来自湖南邵阳。我接触扁带已经有7年了，对我来说，扁带不仅是运动，更是精神食粮。每一次站上扁带挑战平衡与技巧的过程，都让我感到无比的快乐与充实。它赋予我专注的力量，7年的坚持，它让我明白，人生就像走扁带，需要勇气、耐心和对目标的执着。
6: 大家好，我们是一群来自山西省临汾市的快乐奶奶，我们每天聚在一起锻炼，对我们来说最大的丰收就是认识了一群好姐妹，收获了健康和快乐。
7: 丰收提前好，我们来了。
6: 大家好，我叫邱富霞，来自山西省临汾市，我今天带来的丰收特产是我们家乡的苹果，那可是脆甜香口，咬一口满嘴都是甜蜜。
4: 大家好，我叫杨坤宇，来自湖南邵阳，今天我带着我家乡的茶叶来到咱们丰收的舞台，来邀请大家一起尝一尝。
3: 坤宇，你今天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节目呢？
4: 今天我带来的是一个有关绳子的绝技，
6: 我们也是关于绳子的表演。
3: 这样吧，首先呢，就由我们的队员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有一老，
1: 如有一宝。
0: 你看咱们队有这么多宝贝，我们队肯定赢了，你们直接认输就行了。
2: 那这样吧，正好阿姨也给我们介绍介绍都是什么来头啊。
3: 有广场舞领队、看娃能手，还有手工达人。
4: 手工达人，
5: 哎，真是手工达人，
6: 就是各行各业都有。
3: 哎，对对对对，
6: 你们刚才这个叫一心恩用啊，这招太绝了，能不能让我们几个现场也体验一下？
3: 可以啊，上个一心五用吧。
6: 一心五用
0: 啊，阿姨一心二用，你就看郭老师能不能完成就完了。
3: 来，这个就是一心二用。
5: 好，看看着啊，
3: 呼啦圈跳绳，
5: 呼啦圈，哎，然后跳绳呢，
3: 走，
5: 哎呦
0: 这个太难了，
5: 行，
2: 一边扭着一边跳。
5: 阿姨是我们队的，来，郭金杰你挑战吧。
6: 来，我挑战。来，
0: 你看我杰哥，哎，你看那曼妙的身姿，哎呀，绳都不用上了。
5: 人家需要腰，你的腰在哪儿？你告诉我。
0: 一心一用都白扯。哎，
6: 给我来个沉一点的行吗？
3: 手绢，哎，手绢，
2: 来，咱俩要个重一点的，
0: 看着没？
2: 再配重的。
0: 他那意思，工具的事儿，你这个你要再转不明白，你说你怨谁？哎，
6: 走，
2: 转起来了。
5: 行，成功一个就不错。阿姨，能不能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再给我们展示展示啊？
3: 一心五用。
5: 哎呦，这一心五用我们看好了啊，
6: 脚上
5: 一个小圈，
6: 腰上一个，
5: 哎，这脚上
6: 手里拿着球，还转着手绢，还得蹦。
2: 哎呦！
0: 天哪，太厉害了！
5: 看着简单，让我们赏心悦目，实则哎，含金量，这个技术含量很高。
0: 那可不，
6: 一心五用啊，非常厉害。但是咱们能不能升级一下，带着你的团队，咱们一块儿来一个？
3: 可以，没问题。
7: 我们挑战九个人同时跳绳中绳。
8: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那人越多，难度越大吗？
6: 当然了，这个难度太大了。在大绳中跳小绳，漂亮！
0: 特别棒，特别棒，
6: 成功了！
0: 哇！
5: 哎呀，太精彩了啊！如果咱们的团队能够登上丰碗的舞台，你们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3: 继续挑战新的技能，并且把我们家乡的特产苹果融入到我们的技能。哎
0: 呀，你看阿姨说的时候，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特别灿烂的笑容。
5: 通过一个小小的跳绳呢，它还传递着我们乡土的文化。
2: 你们这个叫做老有所乐，那接下来我们这节目叫做年

0: 杨辉宇是我们中国扁带运动的首位双冠王，在2024年中国扁带公开赛中同时包揽了男子低空项目的花式赛与速度赛的冠军。现场咱们有朋友想体验一下，可以举手参与哈，有吗朋友们？有吗？哎呀有啊，
1: 换一位，落一位帅哥举手示意来。
2: 人家既然想上来挑战，肯定是有心理准备，那咱先看看他表现如何。
3: 行，
0: 好，开始吧。他怎么大跨步就过去了？哇，他怎么这么厉害？
4: 凌波微步。
2: 我怎么感觉他这个动作比他还娴熟啊。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杰，然后我是杨坤宇的师弟。我也曾经拿过冠军哦。在去年浙江举办的中国扁带公开赛中，我先是以3.543秒打破了之前的全国男子速度扁带的记录，紧接着下一轮我的师弟邓杰就以3.530秒刷新了我的记录，我这记录才刚诞生2分钟就被刷新了。哎呦
4: 那这既是你的师弟又是你的对手啊，那当时你那个是几米啊？那距离
5: 15米的标准比赛的。
4: 那咱们今天舞台扁带绷起来之后没那么长距离，
2: 对，
4: 那这样咱们临时改变一下赛制，折返怎么样？
0: 这样的话难度是不是就更高一些？
5: 对，是的，但我觉得趣味性更强，现场的父老乡亲看的肯定会更加的开心。
2: 对，没问题，对你们两个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我来给你们拿着个秒表掐一下。好，咱们往返5次，计时开始，准备，3、2、1，开始。
5: 加油加油，邓杰加油。
2: 1次。
6: 这样其实是浪费时间的，如果
4: 两次，对，他有一个停顿，
6: 对，要不然一口气就跑到头了。哎呀妈呀，
2: 3次，
4: 4次，
0: 这说还有最后一次，
4: 最后一次，
0: 加油加油加油，
6: 稳住，
2: 5次，27秒37。
5: 这我觉得很难，为什么呢？因为一掉落他就算失误了。
2: 对，师兄啊，不要给自己找理由了，上带，准备好，3、2、1，开始。师兄第一局就出局了，师兄刚才用了8秒53成功掉下去了啊，好，咱记住这个记录，来，准备好，3、2、1，开始。
0: 不急，
2: 好，1，哎呦，2，差一丢丢，哎，漂亮，师兄这次比上次掉下去晚了4秒钟，
0: 有没有什么扁带里边比较有趣味性的一些互动的游戏？
5: 带小朋友们玩扁带的时候。会在中间设一个蟠桃，然后让他们化身成美猴王，去中间抢这个蟠桃。
0: 我们也一块儿尝试，好不好？玩一下这个游戏。
2: 好，
0: 两组各派一个代表上去体验一下。
2: 好，行，
4: 我这边就请我的小能手白哥。
2: 那我们这边就请我上去。来。

来，三二一，开始。现在的郭金杰和白哥他们的扁带挑战赛已经开始了。我们看到呢，郭金杰一直在摇动着两边的安全绳，

0: 您走绳那个动作啊，
1: 体验完了就知道这有多难了。
2: 对对对对，看他们表演呢，我们赏心悦目；看我们表演，
1: 惨不忍睹。
3: 春雨，如果登上丰晚的舞台，你们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4: 邵阳不只有茶叶，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农特产。如果我有幸能来到丰晚的舞台，我将装满满满一大卡车带给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说好不好？
3: 好，当然我们还希望你也带着仅仅几秒钟之后就超越你冠军成绩的你的师弟一起来参与。
4: 没问题。
5: 好，希望在丰晚的舞台上见到两位。
3: 好，稍事休息。那接下来呢，有请最后一轮选手登场。
6: 大家好，我叫戚春信，来自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大家都叫我滦南戚哥。
7: 戚哥有关中硕练，开开练者有啥用啊？
6: 还有啥用？丰收集结号的丰收推荐官都通知我了，让我上河南灵宝表演节目去。
7: 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呀？
6: 真的吧。丰收集结号是咱老百姓的舞台，给咱们农民提供展示的机会。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8: 我们是一群稳赢爱好者，平时没事的时候呢，大家就会聚在一起说说修修，排练排练节目。
9: 丰收集结号来灵宝录制了，要出个节目，出个什么的节目才能代表咱灵宝呢？咱大家一块想想。
10: 展现这个丰收场景呢？
11: 我觉得应该出最好的节目。
9: 谁节目？
12: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6: 大家好，我叫戚春信，来自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四个庄镇赵七庄村。我身边是我的媳妇儿王静，我们带来的家乡特产是自己家养的土鸡蛋，还有自己晒的红薯盖。
3: 嘿，我跟你说，最贴地气的原汁原味的特产。
13: 那么今天给大家推的是我们灵宝的苹果，无论是它的色泽、味道，还有它的这个个头，都是一级的棒。
3: 七哥七嫂，咱们整一个啥？
6: 必须得拿出我的绝活，拿手好戏。
3: 哎，我们也是拿手好戏。
5: 行，那我们请七哥七嫂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1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作，那个娴熟啊，
1: 那个不可思议呀、啊，
0: 是不是？哎呦，
2: 你们也觉得不可思议啊？
3: 对呀、啊，
2: 我都甚至怀疑那视频是剪辑的，
3: 咋的？
1: 这么地，现场今天给他来一个一镜到底，
4: 没问题，
1: 打出他的怀疑。又有轮胎，又有木棍，这是要怎么表演？
4: 我用这木棍挑着，让这个顾老师把这个轮胎扔到空中。
5: 我扔起来，你用木棍能给我接住？
4: 打里边穿过去，
2: 穿过去，
5: 在里边穿过去。
4: 对
5: ，OK，
1: 扔多高都行，
4: 哎，随便扔。
5: 来，走。
2: 哎呦！
1: 穿过来了吗？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5: 纯吹的。
2: 我告诉你，
5: 怎么可能穿过去啊？
2: 绝对是杰哥搁里边使猫腻了。

0: 眼睛都搁那睁，都看着我使什么猫腻？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来吧，
1: 来继续。
0: 你就这，你咋可能穿？你太能吹了！
1: 一二三，走你。
2: 你看嘛，
0: 那不可能，
1: 这个关键
2: 肯定不可能。
1: 你大圈扔的有问题，
0: 不行就说不行，
2: 就是
0: 吹牛就说吹牛，
2: 就是
1: 换他媳妇儿，因为你跟他丝毫没有默契，
2: 对，一点默契都没有。
1: 看看啊，他媳妇儿扔，他能不能接住？
3: 在这儿中吗？
4: 中。
1: 啊，他这个表演的名字叫原配。来，再走，站好。这个成功了，这个成功了，这个成功了。
2: 那我想问一下齐大哥，怎么想着去练的呢？这个，
5: 这短视频我看别人拍，我也想拍点啥呀？嗯，我得把那个出泥还有扔砖的，我都发上去了。嗯，没想到那个播放量还挺高，
2: 火了。哎。
6: 看着没，那动作那个娴熟啊，
1: 那个不可思议呀、啊，
6: 是不是？哎呦，
0: 他老挑人挑搭档，不是他媳妇儿，他还整不进去。
6: 哎，你们不服是吧？那我们就来一个挑战升级，哥。
1: 挑战升级，咱们用一个高科技的，
6: 对，
1: 无人掷宝机，10米高空当中抛20个球，如果能够命中10个，即为挑战成功。
5: 没问题。
6: 哎，咱们就是有实力，我们就是不怕验证。
1: 来，
6: 行。
1: 上道具，无人机升空，距离地面10米高。然后呢，齐哥就开始用他的大铁锹抛20个篮球，如果有10个成功，就视为挑战成功。你们大家看到没有？因为这个掷宝机啊，它上面有4个，下面呢抱篮球的美女们啊，裙子都被风吹得飘起来了啊。
0: 所以说他那个圈一直是在动的状态下，
1: 它等于是移动吧，
0: 这个就无形当中给增加了难度。
1: 来吧，齐哥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来挑战开始。
2: 它风还是有点大，
6: 就差一点点呢。
2: 它一直在晃，这是移动吧？
1: 这移动吧太难了。
2: 对，而且高度也很高。哇，
1: 差一点。
7: 挑战10米高空回头篮球，真的特别有难度，从来也没这么尝试过，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轻松，真的是太难了。
1: 先看好大概的那个角度，继续啊，等着啊，等着啊，等着转过来啊。
2: 对，你稳，
1: 走，
2: 稳一稳。
5: 哇，这个外面

0: 经碰到轮胎了，但就差那么一点点儿没进去，所以特别遗憾。哎，真为他捏把汗，也不知道齐大哥能不能挑战成功。
1: 哎，哦，现在风停了。
2: 就是没进去，看得真是惊心动魄呀。
3: 好，过来了，走。哇呀，
1: 哎呀，
3: 差一点啊，
1: 就差一点点。

个轮胎是转圈的，它得找角度。

0: 哎呀，换气儿吹的。
1: 它风还是有点大。
2: 距离太高，太阳有点刺眼，还有哈达的无人机，害怕自己挑战不成功，心里压力太大。

0: 这移动吧太难了。
1: 对，而且高度也很高，风好大，我觉得它一直在晃。
2: 好东西，我一下子就把握了，充实了信心，相信自己一定能挑战成功。

0: 息啊。
1: 再来再来。来，哦，现在风停了。
2: 哎呦，差一点，
1: 就差一点点。
0: 现在已经进了好几个了，继续加油。

0: 哇还有最后一个，来，
1: 最后一球了啊！
2: 这个再进了就挑战成功了。
1: 这可是让我们心里太紧张了，因为如果进球就挑战成功啊，不行不行，这个还是有点偏的，等他让他自己判断啊。转过来，轮胎转过来，得正对着他他才能抛球。好了，现在呢总数已经进了9个，最后一个能否进，将决定他的挑战成绩。这轮胎就一直竖着，它就不横过来。好，好，好，好，横过来了，
3: 好，来了。
0: 哇！挑战成功！
2: 太厉害了！
4: 最后一个关键球的时候，我的心态反而一下子放轻松了。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一定能成功，因为我是罗南七哥，
1: 真是不容易啊。
3: 感觉怎么样？
5: 感觉有点紧张。
3: 那有点紧张。那现在就剩最后一个问题了，齐大哥，如果我们能登上风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5: 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罗南，了解我们当地的土特产，让大家也能看到我们农村人的风采。
3: 谢谢齐大哥，我们也希望在风晚的舞台上见到您和您的爱人，好不好？好，感谢您，我们稍事休息。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醒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越吹越精神，
1: 直吹的麦儿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就地起了风一儿哟。
0: 三更三点，越呀越当空。

0: 台这个节目啊，
1: 满台上簸箕飞舞，是号子震天，哎，把丰收的这热闹劲儿啊全演出来了。
2: 如果我们登上了丰碗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3: 这两年我们的这个炎黄治理高效地去打造了6个万亩，刚才我们这场景是一个囤粮的场景，希望把我们灵宝的彩色小麦与全国的观众然后见面，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我们灵宝的热情，感受到我们灵宝的味道。
0: 谢谢。经过今天激烈的角逐呢，我们8组选手的竞演呢已经全部的结束了，那么接下来呢将开启我们最终的投票环节，有请我们8组选手登场。
2: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现场30位观众朋友，请将手中的丰收特产黄桃投给自己最喜欢的节目，我们看一看本场的最佳人气选手到底能够花落谁家，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0: 好，30位观众把黄桃全部投完了，我们来看看。
4: 2、4、6、8、11个。
0: 他11个，这边将军6个，那就不用再数了。好，我宣布本场人气节目是丰收粮满顿。
2: 恭喜你们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且获得了我们的灵宝大礼包。我们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评论、分享，让更多的网友们弘扬我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我们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5: 我们上电视了，
6: 我们这一次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我的心情特别的高兴，我感觉我都年轻了10岁。
7: 欢迎全国的朋友们都能来我们灵宝品尝美食。
2: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践基地的大力支持。

0: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0: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2: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3: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4: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8: 鹿鸣业，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9: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10: 冲啊！
9: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10: 哇，

0: 哎呀喂！
1: 一船渡江，载的是生计与牵挂。
2: 家里吃油盐米，生病走亲戚家都是买菜来。
3: 人我们不开了，那老人他就无法走了。
2: 我可都知道他那个病很严重。
3: 我们就是盼望下一个人好，下一个人好，就是盼望过来的。
1: 一网连心，牵的是乡愁与希望。
4: 第100单上的叫什么啊？右下角小红车，咱们刷。没有了。
5: 人间烟火。
1: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2: 慢一点喽，我看见喽。
1: 凌晨4点，家住重庆市忠县乌阳街道凤江村的杨二姐已经开始忙碌。
2: 她弄叶子菜就是3点多钟。那个叶子菜要难弄一些，那个菜要弄起快一些。我们的菜都是早上起来的去弄，他晚上节气没得那么新鲜。
1: 过一会儿，他又拉着这些新鲜蔬菜到忠县县城赶场。
2: 天天都是种菜卖菜，都是种菜卖菜。啥子的种黄瓜、十几点辣椒、番茄。哎呀妹，你这还装啊？我还是那菜谱当中。
1: 从杨二姐家去县城要乘坐渡船，步行到码头需要20分钟。
2: 哎，贤儿，哎，贤儿，哎呀喂，那也真难。
1: 即便再累，杨二姐也不能停下。
2: 吃油盐米，生病走亲戚家都是买菜来。
1: 杨二姐1964年生人，前几年她的心脏开始出问题，体力大不如前。
2: 怎么样，孩子？我的病多得很，心绞痛，胃也不好，头天天都是头痛粉吃去。
1: 小推车不能下楼梯，后面的路杨二姐必须自己挑。
2: 我8至10斤嘛，我要挑一边20斤，最重一条挑1边30斤。

0: 习惯的，都是锻炼逼出来的。
1: 哎，咋去？
2: 码头上已经聚集了很多像杨二姐一样依靠赶场卖菜为生的老乡，他们等待的是一艘名为渔中客2180的渡船。
0: 不管多晚他都会来的。
3: 我们这个客船是从杨渡往中线，船票是5块到12块。好，我们从2013年到现在就是一直这个价。
2: 秦大义驾驶的渔中客2180是长江中线段仅存的客运轮渡，是沿线7个村镇老乡们赶场唯一的交通工具。
3: 如果我们不开来的老人他就无法走了，很多地方就比如说渔洞、临江、三桥岭这些码头根本就没有客车，他如果他要到县城的话，他要坐摩托走很远，再去坐转弯转几道嘛才能到县城。但是每次有一天不，某天不去接他们呢，没得费用走，
0: 真正一个人不开的。
4: 我们太远了，我要坐不得车。
5: 那个价钱要贵些嘛，
6: 他等不了回头。
5: 哎，那一菜多的不也不好，没得那个船呐、那前头我能宽头好等菜噻。
2: 上午9点半，渔中客2180抵达中线西山渡口。老乡们都希望赶在队伍前面，在市场里占一个好位置。西山渡口码头与上方街道高差近30米，共200多级台阶。老乡们挑着近百斤的担子向上攀登。
7: 哎，我把路给堵到
8: 哈。走，走。
7: 你们退着，我把路给挡了，退着。
8: 哎，走，哎，走。
9: 要不你领导的快点上来了。
10: 去，来，去。哎，一直去，
3: 再往前走。
2: 除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开船以外，每次轮渡靠岸，秦大义都会给老乡们搭把手，尽可能减轻他们的负担。
3: 哎呀，
11: 我就做这劳务，我做背起挑起，那真不容易，老人真的太不容易了。
12: 哎呀，给我来！
13: 哎呀妈，你我那要菜，别喊嘛！
12: 别喊，
13: 别喊！
14: 喊这个，南瓜，喊南瓜。
13: 还有煎我要
15: 吃。两斤，
16: 他一个人吃啊？
15: 两根嘛，天两根嘛。好说的很。
2: 与码头一街之隔的菜市场里，清晨刚采摘的新鲜蔬菜带着泥土的芬芳非常受欢迎。
3: 黄丽姐，黄丽姐，黄丽姐，我黄丽姐，黄丽姐，
17: 20、40、50，
3: 快点，不行，
12: 那老人他是那个老人手机，他不会，他没得微信，他来买菜的他也只带个手机，他没带现金，如果我不换的话他个生意做不成了。我帮他换一下。
2: 换零钱之余，秦大义也不时帮老乡吆喝一嗓子。
3: 来十斤的黄瓜啊，来呀、来10斤的黄瓜啊，两块钱。
12: 哎，我先来了吧。
3: 做了很多辛苦的很，他每天他一个人卖2个人的菜。
2: 老乡们的愿望秦大义最清楚，挑着满满的菜来，拎着空空的篮

0: 次回去。
1: 喂，完了没？哎呀，子，喝点水吧，喝点水，咱们吃点去，渴渴不？喝点嘛。那个鸭子，哎呀，这是院子的。
0: 于中克2180下午2:30返程，午饭过后短暂的休息时间，秦大义隔着马路远远观望。
1: 白天就即使没把人，以后就现在还有那么多人。
2: 卫生，
1: 来，那边车上一个，那边车上来。
2: 哎呀妈，开了公车的，谢。
1: 不行，就来坐船，哎，坐中线去。好，我才看到些啥，他那个样子，把送到人民医院去吧，走了7天嘛，8天了。哦，
3: 挨了10天了。
1: 哦，不，10天。
3: 不是因为打针一下就啊，转移一把出去了。
0: 秦大义在码头附近租下了2个门面房，方便老乡中午歇脚。
4: 买，那个去开包2份多一点。
1: 哪个的？
4: 7块呀，2份。
1: 对呀，不要，这里出的钱，我做了好几年了，我从2003年就开始做了，我这装修花了2万了，做房子花了1万多，1万多。卖完了不？卖完了。还特别忙的辛苦了，蛮辛苦，晚上2、3点钟起来。
4: 他2天搬到3点了起，谢谢感
1: 谢。不行。
0: 启程时间临近，秦大义回到船上休息片刻。
1: 这是老人的担子卖完了，空篮子，都是空篮子。啊，空篮子都那是先卖完，先卖完下来了，好嘛。背篓都是卖完了，卖空了。早上这篮子都抛得满满的。嘿嘿，回去都是空篮子，看，都是空篮子，卖空了。
0: 看到空篮子，秦大义跟老乡一样高兴。他们之间的关系早已超越了船长与渡客，更像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就在2年前，秦大义因为急性胰腺炎发作，在医院住了10多天。得知秦大义患病，老乡们十分担忧。
5: 所以知道他有那个病房的。
0: 视频很快被上传网络，躺在病房的秦大义也看到了。
1: 当时那个在哭嘛，患者在哭，我就看不下去了，竟然哭起来了。哎呀，我也跟着哭起来了。
0: 但秦大义也深知老乡们赶场的不易。
1: 这个菜到市场，那个卖的人多，买的人少，都难点卖。
6: 那时候菜好能卖的，3角也在卖，2毛也在卖，有时候还跳回来，你只有赚几千块钱。
0: 而很多老乡家里都有困难，急需帮助，比如杨二姐。
6: 那家庭一直开始就指望卖菜。
7: 本来的人吧，叫我爱笑奶奶，后来我说我叫杨二姐。
0: 秦大义的儿子叫他爱笑奶奶，但了解他的经历后，任谁都笑不出来。变故发生在杨二姐的女儿18岁那年。
7: 去上班，那都才18岁，第一天去上班，他那个厂在那边嘛，他往这里混去过去，就比人家穷。我10万喽。在那政府是总经房的是20几天。
0: 因为种种原因，当时肇事司机只赔偿了2万元。
7: 哎呦，1000！那阵他才18岁，现在37岁了，没有赔多少钱。1000又不知道啥子法律不法律的。他醒过来第3天，他爷爷又在家里死了，我们就跑去回来，把他爷爷葬了又返回去搞那个医疗。
0: 为了还女儿治病欠下的债，杨二姐的丈夫远走他乡谋生。
8: 工地上搞嘛，反正在工地上干活，内蒙古、西藏那边我们都跑过。
0: 但是这2年，随着年龄增长，类似的工作越来越难找。
8: 老了，人老了就没有那么年轻的那个时候。
0: 如今，杨二姐的女儿已经嫁人，但治病。

0: 欠下的债务仍然压在他们的身上，赶场卖菜成了夫妻俩唯一的收入来源。
1: 那没有点办法的吗？有啥子办法呀？
0: 该如何提高老乡们卖菜的收入呢？办法或许有，秦大义想到了互联网，因为当初正是借助网络的力量，才把渝中客2180从生死线上拉了回来。
2: 根本我们没想到把这个团救活了。
3: 不要跑，不要跑，慢慢的哈。
4: 喂，大爷，哈。
2: 还在大爷后面呢。
4: 环保中了，看不懂了啊！渝中客2180哈，在扬州区啊，都管理传播，请加强联系。
0: 从前水路交通是中线地区最主要的出行方式，阳渡到中线区间长途短途加起来每天有超过30个班次。
2: 以前我就是开短途，我们把中线这条航线是2013年开始的，一个人嘛买那个船买不起，我买了20船嘛。
0: 2016年高速公路开通，分流了大部分乘客。
2: 40分钟，我们传2个小时。
0: 当地政府于是出台补贴政策，鼓励轮渡上岸。为满足部分老乡的出行需求，政府决定保留一艘船，并提供每年7万元的补贴。秦大义与合伙人曹立芳选择留下。
5: 我们就说，我们干脆我们守下来吧，我们两家商量嘛。他说可以。
0: 渝中客2180一年运营成本近15万元，以单人票价平均8.5元计算，每天至少需要拉50名乘客才能覆盖成本。头几年还能维持，到了2020年，乘客人数大幅减少。
2: 出门的很少，又是扬州出去一个人了，又是一个人没有。
5: 就是20-30个人一趟，那个油钱就不够啊！有个月算账算起来，还自己还亏了200多。
0: 或许像其他轮渡一样，上岸是更好的选择。
6: 我们不同意啊！我们说我们晚上没有这个船，我们怎么生活呢？
5: 他说你们不跑了，他说我们卖菜估计也难得卖了。
2: 你不开了，我就不下中间去了，我就不走了。
0: 老乡们的生计都指望这艘船，跑也不是，不跑也不是，秦大义陷入了两难。
2: 但希望哈，我们就是盼望下一个人好，下一个人好，就是盼望都过来的。
0: 苦守2年之后，秦大义想在离开渝中客2180之前留个纪念，于是拍了些视频传到网上。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些在秦大义看来再普通不过的生活记录，竟然改变了一切。
2: 没想到那个视频就火了，意外就火了。
7: 他这个发视频，他说火了，我什么火了？他抖音视频火了。第一时刻我给发视频的时候，我发信息的时候有700-800个点赞了。再过了1-2小时，3-4千了，然后后面涨成10000多。我说好像是还火了耶。
0: 当时还在上大四的秦元泽从中看到了机会，他让父亲拍摄更多老乡的画面，自己剪辑，坚持每天更新。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粉丝涨到近40万。
7: 这个船有救了呀，人家卖菜老人家有希望了呀。
0: 大学毕业后，秦元泽组建了运营团队，把所有精力扑在账号经营上，每天坚持直播6个小时以上。截至2026年5月，秦大义账号的粉丝数量已达433万。
8: 这个是2块的2块，这个也卖了。
0: 网友们通过在直播间打赏和认购船票，直接让这艘濒临停航的背篓轮渡起死回生。政府投入近200万元资金，更换了新船，并修缮了沿线各码头的上下船通道。如今，渝中客2180每天提供免费早餐，让天不亮就起床干活的老乡们不再饿着肚子赶场。
2: 反正是粉丝打赏我们的，我们也回馈给老人嘛。那些老人哈，都起来很早，3-4点钟起来，铺上那地址上去办菜去弄菜，没有时间吃饭。做那个早餐，让老人吃饱了肚子，好再去卖菜嘛，安心卖菜。
9: 现在有早餐免费，全部是这些好心人制作的。
0: 秦元泽发现，很多网友想要购买老乡的农产品，

0: 为什么不能通过网络帮老乡们把菜直接卖出去呢？
1: 卖了要么高兴不？
2: 高兴了吗？
1: 好，今天的话是我们的当地的海事部门，他们去对接的长江上的游轮，他们过来买菜，然后就卖了很多了已经。
3: 好，我们就想到下乡到家里去嘛，去我们去收来打包。
2: 那一家的是来帮我们是的
4: 吗？我们啥关系？让你给钱。
2: 要说我们挑辛苦的很，我们挑辛苦的很。
0: 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5: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渝中客2180仍然在江上摆渡，而另一艘无形的渡船开进了村，开到了老乡的身边。
1: 老人他又没得背啊，他又没得去卖，至少货价稳到下到那个家里什么价。老人很开心呐、啊。啊，多少块钱啊？脚痛啊？哦，不然我脚痛不能背。来吧哈。
2: 歇会儿，坐下嘛。坐下，行。歇会儿，一起买些。
0: 这位老乡显得忧心忡忡，一早他和老伴分头去摘菜，本来约好在这里碰面。老伴的电话却一直打不通。
3: 他们咋在哪里我呀？你不要去打，打电话不接，你找人弄下来嘛，还找不到，他不接电话。
0: 见状，秦元泽陪老乡上山寻找。
2: 哎呀，妈耶！天哪，好远呐！
0: 原来是老人忙着挖土豆，压根没听见手机响，虚惊一场。
2: 老帮你背。哎呀，
4: 可以不？
2: 会。
4: 这个路好陡啊！
2: 再来一段。
1: 妈呀，还有哈达斯啊！妈呀，背个哈达斯啊！
2: 快走下来，坐到半山。哎，我羊没有，你们吃过羊肉吃饭？
1: 那个好，现在买，把个土豆买了，就不称了哈，是不是？买给200块哈。
0: 老乡们的蔬菜源源不断地送来，相同品类攒够一定数量，就可以上链接。
2: 400斤，库存了没有？来，准备，3、2、1，来，朋友们，19.9元，顺丰包邮到家。来，100单上链接，100单上链接，朋友们啊，右下角小红车，咱们刷。没有了，没有了。
1: 你秒就没了，哎呀，感觉好不可思议，太快了。
0: 眨眼之间，老乡的蔬菜被抢购一空。帮忙打包的大部分是临时组成的志愿者队伍，还有很多老乡主动帮忙，绝不要额外的报酬。
3: 帮忙打包还得给钱，你不是白白的那个的？
2: 来，他们拿去帮。
3: 越

0: 自从秦大义下乡收菜，杨二姐种再多的菜也不愁卖了。
1: 以前没有帮助的时候，一月份赚了几千块钱，现在有人帮助了，有时候20000多呀，老是帮助，就看自己家的样子。
2: 他跟人家吵架吵不过，谁也不能。
0: 这次直播场地就在杨二姐家，她还包揽了做饭打扫，这么多工作少不了志愿者的帮助。
3: 你想到自己家里面，啊，自己的农村这些事儿，反正就挺有感触的。对，
1: 反正是水草便饭家，又没说什么好。
0: 杨二姐的菜钱最后一个发。
4: 杨二姐，我看杨二姐的啊，咋收的？咋
1: 收？我在这边。
4: 多少钱？多少钱？
0: 这里藏着秦大义的一点小心思。
4: 我就是怕他不要，专门给他不要，我准备就是给菜钱一起给噻。
1: 我就是把煮饭
4: 用来
1: 的，
0: 其实像这样的下乡助农不但不赚钱，很多时候还要往里搭钱。
5: 我们现在那个收购点，比如说这些老百姓送过来的这些东西，它是品质主要是参差不齐的，标准不一样，我们也没有办法让他再背回去，我们只能把它收了。再有一个呢，这些农户他自己送过来的东西他是很少，可能就几斤，他种一点点送过来，但是对于他来讲可能没有形成这个经济效益。我们想弄一个类似那种示范的种植基地，让这些周围的那些老百姓啊看到这个东西它是可以赚钱的，参照我们的这个标准啊，然后把这个品质种出来，然后我们来收，
4: 让周围群众跟着租，让周围群众多点收益。
0: 秦大义团队作为桥梁，不仅带动老乡，同时带动更多村民种出标准化、符合电商要求的农产品。
6: 借这种平台大量宣传，把增加那个村民的收入。
0: 从开船到直播助农，到如今尝试带着大家种地，身份变多了，那份牵挂没变。只要大伙还离不开这艘船，秦大义就一直开下去，一直帮下去。
7: 地处舒富县的乌帕尔镇，立足区位与生态优势，深挖资源潜力，以农文旅融合助推乡村振兴稳步前行。连片瓜果大棚，硕果丰盈，樱桃园鲜果满枝，游人流连，核桃开心果连片栽种，高标准农田错落，特色骆驼养殖蓬勃发展，全方位激活乡村产业动能。四时眼泉清泉汩汩，泉水润泽乡野，树木郁郁苍苍，河谷幽深，和草原风光旖旎，传统乐器手艺代代相传，集镇街巷整洁宜居。乌帕尔镇正以昂扬姿态奋力书写富民兴村提质增效的振兴新篇章。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坚泽壁炉，匠心制作，值得信赖。好种出好粮，代卖316，值得信赖。河北众创农业有限公司。登四川牛背山，品迎金鱼子酱。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吃粮大省，多元反哺种粮大省，创新合作提升种粮收益。两种搭配碳氮平衡技术，盐碱滩上长出千金稻。未来三天，新疆部分地区最高温超40摄氏度，局地超50摄氏度。机器人为果树喷水降温，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日前，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作出部署，强调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近年来，粮食主销区与粮食主产地之间不断探索合作模式，吃粮大省用资金技术渠道反哺种粮大省。闽龙一号是以黑龙江和福建两省的名字命名的优质水稻品种。2011年，当时福建水稻研究团队到黑龙江考察，发现当地高产优质多抗长粒型的水稻品种十分稀缺。福建方面提出，把南方高抗稻瘟病的种质资源与东北耐寒高产的金稻品种结合起来，经过两地联合攻关，闽龙一号孕育而生。目前，闽龙一号在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寒地稻区累计推广超400万亩。
1: 利用不同的生态优势来提高这个地理引擎，来进一步的提高水稻的产量，
2: 亩产能达到1500斤左右，今年又多种了200亩地。
0: 除了技术互补，粮食主销区的资金和渠道是另一优势。吉林省和浙江省共建飞地粮仓，吉林省通过推行盐碱地治理、投融建运管一体化市场化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全程参与，配套最长30年的土地经营使用权，将改良成效和种植收益深度绑定。浙江省则在吉林布局粮食基地43万亩，通过品牌和渠道优势提升种粮收益。
3: 他们可能更机动灵活一些，他们的这个资金，包括他们这个渠道，包括他们这个销售，这个是他们吉林的一个短板。
0: 除了借地种粮，来自粮食主销区的企业到粮食产区落地建厂也成为新趋势。这几天，吉林镇赖县苏金农场4万亩改良盐碱地迎来了玉米灌浆期，预计亩产能达到1100斤。这个农场由江苏企业出资成立，企业种植玉米，就地建厂生产柠檬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渣废液加工